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起。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依然是我们的给养万家，给养万家直播间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一档公益栏目，特别邀请嘉宾职业药师在线药学服务，帮助我们老百姓呢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韩老师现在就职于五云六气医学研究院，负责的经典教学课程包括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好，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韩老师。韩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杨洋姐，上午好。
0: 上午好，非常高兴啊，韩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看刚才啊说这个韩老师的精品课程当中就有一个包括了中药名称的七个级别啊，那我们看看啊。

0: 今天就讲一讲这个中药它怎么还分级别呢？啊，这个级别是怎么分的呢？
1: 嗯嗯，就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药食同源。
0: 嗯，
1: 那么在一个原材料的基础之上，我们呢不同的生产标准，然后呢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划分，然后呢所以说在大家选择中药的时候或者养生保健的时候，
0: 嗯，
1: 经常会买到一些中药材呀、中药饮片呢，嗯，但是有的是农产品，有的是食品，有的是药品，大家却分不清。
0: 嗯
1: 啊，分不清，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作为食品呢，作为养生保健呢，你这样你使用食品级的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我们需要治疗疾病的时候，你再使用食品级的，它就没有用，没有
0: 感觉这个药效就是
1: 不够的，
0: 达不到。
1: 达不到的，对，
0: 嗯，
1: 药效不够的话，那么治疗疾病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呢，如果大家不懂得分辨呢，万一啊，我们说碰到哪些不法分子哈，他以次充好，他拿食品呢，拿这个农产品啊，冒充药品来卖，那么我们呢就是多花点钱其实是无所谓的啊。
0: 嗯，
1: 那么如果影响了我们疾病的治疗进程，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还有就是在比如说审批的过程中，
1: 嗯，
0: 它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你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啊、食品啊、保健食品啊，类似于这种，
1: 嗯，
0: 它和药品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1: 对，绝对不一样的，而且品质上也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0: 对对对对，
1: 是的。首先咱们就说一说第一个级别啊，就是咱们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我把这七个级别呢用七个我们熟悉的这个
0: 等怎么说等级，就是咱们大家老百姓都能听懂的
1: 啊，都能听懂的，
0: 什么级别，
1: 对，什么级别。比如说我们说农产品呢，我认为它就是小学生的级别。然后食品呢，它就是初中生的级别。
0: 又更高了一点层次，
1: 更高了一点。然后保健食品呢，就是高中生的级别那你散装的中药饮片就是大学生的级别呗。然后呢再往上呢，再往上比如说精致的中药饮片，
0: 嗯，
1: 那就是相当于研究生。
0: 嗯，
1: 然后呢，中药的一些精细粉，它叫什么博士后，
0: 博士生
1: 啊，博士生。那再往上一级呢，比如说破壁的中药饮片，那就是博士后了。就是这样一个，这是
0: 你看，比如说同样，是这个
1: 一个名称，
0: 一个名称。
1: 哎，
0: 你比如说这个人参，它就农产品的时候，它有没有农产品？应该是在这个
1: 地里刚挖出来的时候就是农产品
0: 是这个食品。
1: 食品呢，就是我得通过国家食品标准检测，认证，然后呢，食品的生产呢有一个生产编号，一般都是 SC 开头的一个字母，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个批号。
0: 大家你可以看看这个，回家你看看你这个食品包装上，
1: 对
0: 啊，或者说这个农产品包装上，还有一些你说这个保健品，大家做一个细心的人去观察观察，它包装上都是有批号的，什么开头的，
1: 对对对，然后保健食品呢，一般它是什么？它是以保健食品现在批号比较多，
0: 嗯，
1: 比如说国食建字，
0: 哦，
1: 国食建筑，然后呢，这个是食药监局颁布的批号，就是批准的批号。在2000年之前呢，这个保健食品归卫生部管，卫健委管，
0: 哦，
1: 然后所以是那时候是什么？是这个
0: 卫
1: 叫卫食建字，
0: 卫食建字，
1: 卫食建字。然后呢，现在除了呢这个卫生部门，除了这个药监部门，现在呢省级药监部门也可以批准了。以前都是国家药监部门，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了，然后呢把这个任务分配给省级的了。省级的现在就把国字去掉了嘛，就是食建字、食建筑。它也是保健食品，是这样的。那么有的同学那个之前问过我说，韩老师为什么有的是食建字，有的是食建筑，这个批号刚申请下来的时候都是食建字，然后但是它的有效期只有5年，五年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再
0: 审批，
1: 再审批，就是叫再注册，
0: 再注册
1: 啊，再注册的时候就变成食建筑了，所以你能看出来它这个是五年以上的都是注，然后呢五年以内的都是字，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么再往上呢，就是散装的中药饮片，
0: 嗯，
1: 比如说药房啊，咱们说去这个医生给开了一个方子，然后我们照着这个方子到药房去抓一点这个中药，这个呢一般从你看这个药店里的药师都从这个药柜里边拿这个我们说抓药抓药嘛，都得用手抓嘛，
0: 对啊，
1: 抓
0: 药，对
1: 对，用手抓，这都是散装的要过秤的这种，然后呢再高一点的呢，就是这个精致的这个中药饮片，它可能带一些包装，已经装好袋里了，装到盒里了，比如说今天呢，今天这个我给杨姐，我给你带来了一份小礼物，上次答应你的，上次答应你是不是给你带点这个药品级的啊，这个来那个这个中药饮片来尝一尝啊，品尝一下，就是它这个带一个这种包装的，那么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可以看一下
1: 可以看到啊。然后呢，它这个就属于是这个精致的了啊，带包装的了。然后呢，它这个说明书上会带什么？会带这个功能主治啊，会带功能主治，行为归经，这中药饮片嘛。然后呢，再往上一级别，就是把这个饮片呢打成。

0: 粉了，
1: 嗯，
0: 打成粉了，很多人觉得啊，这个东西打成粉应该我更好吸收，
1: 嗯、
0: 吃起来更好一些、
1: 嗯嗯、
0: 啊。这个呢，确实是啊，确实是这个中药饮片呢，吃这个打成粉的话，那、我们确实更好吸收嘛，啊。那么再高一级的就是破壁的了，
1: 嗯
0: 啊。那么破壁跟打粉是两回事儿，
1: 哦，
0: 啊，咱们
1: 你看都是像粉末状，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打真正破壁之后，它就不是粉末状了，破壁之后是颗粒状。
1: 哦，
0: 因为它细胞壁破碎以后，里边细胞质出来了，然后它就会粘在一起。
1: 哦，跟
0: 它粘在一起，只有我们用水冲的时候，它这个颗粒才能。
1: 确实，你一说，我回想起来了，因为我，你也送给过我这个破壁的哈。
0: 嗯，对。
1: 哦，
0: 今天给大家也这个也是破壁的。
1: 哦，
0: 这个也是破壁的，就是它虽然也是带包装的嘛，然后呢，但是它是破壁的这个影片，它里面是成、其实成颗粒状的。
1: 哦、
0: 啊、
1: 哦，也是破壁的。
0: 对，所有的装影片基本上破壁之后都会成为一个这个颗粒状。
1: 嗯嗯，
0: 颗粒状，因为它这个你用水冲泡的时候，它会沉到底下。
1: 你看你一晃、
0: 嗯，
1: 这个颗粒状它是沙沙响，
0: 对对，
1: 粉末状它是没有
0: 声
1: 响，
0: 没有
1: 声
0: 响，对，
1: 你一捏就嫩不唧软乎乎的。
0: 哎、对，
1: 这个你看大家听听，
0: 嗯，
1: 它是有刷刷声，里边是破壁的。
0: 哎，对，里面是破壁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今天呢，为了这个帮助大家分辨，我还带了一个农产品。
1: 哦、
0: 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茯苓，今天我带的是茯苓啊，这个茯苓，因为这个夏天到了嘛，咱们说容易这个湿气重，然后吃点这个茯苓呢，实际上
1: 尤其是过一阵儿哈，进入伏天之后，
0: 嗯，
1: 哦、
0: 对对对，这个茯苓，你看这个就是，哎，咱们这个茯苓呢，它就是一个农产品，
1: 嗯
0: 啊，农产品，这个农产品你看它在上面啊，产品的名称叫茯苓，
1: 嗯，
0: 叫茯苓，那你说咱们这个中药呢，其实它也叫茯苓，
1: 哎、对，
0: 也叫茯苓，名字都一样，但大家就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1: 就是原材料也都一样，都是茯苓，
0: 都是茯。
1: 嗯，
0: 然后呢，那看产品类型上就写了
1: 初级农产品
0: 、啊，初级农产品，然后配料呢就是茯苓，
1: 茯苓
0: 啊就是茯苓。其实这个初级农产品呢做的呢相对来讲还好一点，
1: 嗯，
0: 还好一点。有一些初级农产品上面根本就没有生产日期的。
1: 哦，
0: 初级农产品不要求生产日期。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我们到超市、到市场去买菜。
1: 嗯
0: 啊，那你说我今天买一颗白菜，你说咱从来没有人说买白菜，你这白菜啥时候生产的？没人问过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啊，也没人问过说你这白菜什么时候从地里边这个
1: 挖出来的、
0: 砍下来的，对吧？没人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农产品不讲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就你只需要通过自己判断嘛。你看这白菜好像要烂了，那我就不买了嘛。
1: 对，
0: 就是这样。
1: 是的，
0: 所以农产品没有那么多讲究。
1: 嗯
0: 啊，那么一旦说这个东西带上包装。我们其实呢叫食品呢不是完全正确，叫预包装食品。
1: 嗯，
0: 就我提前已经给你带上包装了啊，带上包装，包装上必须有什么？咱们说买食品应该注意什么？就不能买三无产品嘛。首先得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生产编号，
1: 对
0: 吧？生产编号，这叫什么？这叫正常的这个合格的食品。
1: 嗯
0: 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其实这个产品呢，它上面什么呢？它虽然有生产日期，然后呢有克重，
1: 嗯，
0: 然后呢有这个保质期，但是它没有生产批号，你看到没有？
1: 嗯，没有，
0: 对吧？没有，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都有，原材料地址都有，
1: 嗯，
0: 但是唯独没有生产批号，
1: 嗯，
0: 所以它连食品都算不上。
1: 你看，这个药品它是有批号的，
0: 药品是有批号的、
1: 嗯、
0: 啊，药品批号。一会儿我告诉你，杨姐，这个药品的批号跟中药饮片的批号还不一样。
1: 哦、
0: 还不一样、
1: 哦、
0: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农产品呢，就是它其实跟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菜呀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只能是农产品。
1: 那像这个它初级农产品，它就不能用作药物来，就当做药物来服用了。
0: 它甚至连食品都不算。
1: 连食品都不算。
0: 对，连食品。
1: 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听友啊，或者是咱们的视频端的好朋友啊、
0: 嗯、
1: 一看这个茯苓哈，比如说、
0: 嗯、
1: 有一些旅游的时候、
0: 嗯、
1: 啊，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到超市有一些促销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它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打成粉，然后回家就是你一冲像糊糊、
0: 嗯、
1: 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也记不太清哈、啊、它那个
0: 古墨仿养生
1: 坊那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这些，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大家如果不细致观察的话，它可能都是散放在那里。你像咱们这个还有一个盒的一个包装，
0: 对
1: 哦，初级农产品。
0: 对对对对，
1: 你像这种东西，它是说，回家就是当食物来吃了，
0: 会当成食物的这个原材料。
1: 食物的原材料、
0: 就是当成一个食材、
1: 哦、
0: 啊，当成一个食材，不能说这食品我们可以开袋即食嘛，
1: 嗯，
0: 它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我们得加工一下。
1: 你像它虽然都叫茯苓，但是它的药用价值就小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就是它为啥变成食品了？按理说，如果我们单从外观来看的话，杨姐，你看它其实它外观一点都不差的，
1: 对呀，
0: 啊，你看白白的，
1: 对
0: 不对？对啊，你感觉好像很干净的样子，
1: 对
0: 是吧？
1: 大家看看，你就单从、
0: 嗯、
1: 其实。在超市看也一样
0: 的，
1: 就是也很美、
0: 嗯、
1: 就是很美观、
0: 嗯嗯、
1: 感觉品质也不错，
0: 对、是的、
1: 但是它为什么是初级农产品，它为什么是饮片，是药物级别的，
0: 对对、这就是区别。因为我们光凭外观的话不能判断出来它的品质，

0: 啊，
1: 哦，
0: 如果我们说啥，这个茯苓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品质啊
1: 嗯，
0: 不符合药用标准的啊，把它打碎，
1: 嗯嗯嗯，
0: 打碎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压块儿，可以
1: 哦，
0: 重新压块儿
1: 哦
0: 的，所以
1: 哦，
0: 它这个块儿它不一定是天然的。
1: 嗯嗯嗯，
0: 这个茯苓的话，据我看来的话，它就应该就不是天
1: 是
0: 然的
1: 压的，
0: 啊，应该是压出来的，就是后加
1: 嗯
0: 工经过加工过的
1: 嗯
0: 啊，这个它是不没有达到药用标准的，因为
1: 嗯嗯，嗯，
0: 这个东西一旦达到药品标准的话，其实它的价格会翻番的。
1: 直线上
0: 啊，会
1: 升。
0: 直 线上升的，所以说按理说就是，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讲的话，能当药品的，我们肯定会当药品用的啊。
1: 嗯
0: 那么当食品的用的，证明它没有达到药品的一个标准，所以你这么去用的话呢，它就达不到药效，达不到药效，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个治疗结果啊。然后呢，这个紧接我们说这个食品，我们有些食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一些食品的，现在有一些叫什么功能型食品啊，功
1: 哦，
0: 能型食品
1: 对对。
0: 啊。比如说，把什么东西啊放在一起打成一个粉啊，几种东西放点什么黑芝麻呀、杂粮啊，对吧？然后放点什么茯苓、大枣，这都可以放在一起打粉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食品，因为它是每一个原材料上是有这个生产批号的
1: 嗯，
0: 啊，它就作为食品，我们可以直接啥呢？直接就吃，直接吃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这个食品，但食品上不允许写功能和功效。啊，不
1: 哦，
0: 允许写功能和功效啊！
1: 哦，
0: 那咱们有同学，这个也是咱们直播间粉丝朋友问说，那如果我买了一个
1: 嗯，
0: 药品级的啊，然后呢，把这个药品级的加到这个食品里边吃，行不行？你自己这么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卖的人能不能这么做？他不能这么做，
1: 哦，
0: 因为如果我们把药品，这个茯苓是药品级的，你把它加
1: 嗯
0: 到了那个咱们这个养生的这个糊糊里边、粉里边呀、
1: 嗯，嗯嗯嗯，
0: 这叫非法添加，
1: 哦
0: 这叫非，这是非法的，
1: 哦哦，
0: 所以它食品当中添加的一定是食品，
1: 嗯，
0: 不可能是
1: 添加药品，
0: 对。
1: 你就添加药品它就有问题了，
0: 添加药品就违法了。
1: 嗯
0: 这个当年那个知名的一个凉茶企业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吗？杨姐，你这个你应该熟悉吧？就
1: 嗯，
0: 是有一个我们
1: 我知道，
0: 夏
1: 我
0: 天
1: 知
0: 是
1: 道，
0: 怕上火啊，经常喝的那个凉茶。因为凉茶这个是什么呢？是就是广东地区那边的这个朋友们经常喝的一个
1: 因为他们那边夏天特别热，
0: 特别
1: 消暑的，
0: 对那
1: 嗯，
0: 一个凉茶。然后呢，它那里边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夏枯草。夏
1: 哦，
0: 枯草是什么？夏枯草没有食品标准。
1: 哦，
0: 也没有农产品标准，夏枯草只有药品标准。你
1: 哦，
0: 往食品里边添加药品，实际上它属于非法添加，属于非
1: 嗯
0: 法添加。但这个事情呢有缓，
1: 嗯嗯，嗯。
0: 怎么缓过来的呢？这个事情当时是面临了很多这个法律纠纷。有
1: 嗯
0: 的人就说你这里面添加药材，完我喝完之后给我喝坏了。
1: 嗯
0: 因为夏枯草是一个清热泻火的药嘛，你喝多了就是太寒凉的东
1: 因为
0: 西，
1: 它太寒凉
0: 太
1: 了，
0: 寒凉了，对脾胃不太很
1: 尤
0: 不
1: 其
0: 太
1: 是
0: 好
1: 本身如果要是寒凉，就是寒性体质的人，喝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反应非常大，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呢有当时就是出现了一些人，就是喝完之后可能脾胃不舒适啊，然后
1: 嗯嗯。
0: 呢，他就怀疑这个夏枯草的问题啊，这人还挺有保健意识啊，挺有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然后他就打上官司了。但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个没有告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在广东地区有很多这个专家，给他出面作证，说什么呢？说广东地区喝这个凉茶是一个民间传统，说虽然你夏枯草是一个中药材，但是我们的生活传统你也不能。对吧？你也不能不尊重，然后这事儿就这样了啊，这事儿就这样了。但是呢，这事儿呢，有了出现这个事情之后呢，也给这个生产厂家提了个醒嘛，他也是意识到，但是你毕竟现在在法规的范围内，你不能这么去做。然后后来就申请说，我们希望你把夏枯草变成药食同源
1: 啊，药食同源啊，
0: 对，药食同源。后来呢，
1: 因为在这之前它是没有的，全是药品级，
0: 全是药品级的，
1: 嗯
0: 啊，他用的夏枯草，它的生产食品原材料，它必须得合法合规啊，所以他只能用药品级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法律就出了一些调整，说夏枯草呢，在特定剂量的条件下，可以作为食品添加，所以它这个就合法了，
1: 合法了，
0: 就合法。但是这个过程，
1: 还有这么个故事，
0: 对，但这个过程是经历了4年的时间，经历四年时间，官司是2009年打的，然后呢，2014年夏枯草才变成药食同源，它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是食品呢，药品呢，你看有为什么出现了这个法律这个事件啊，安全这个打官司这个事件，还是有人吃完之后出现问题了。一定是有人出现问题了，
1: 或者是他像你一样，跟你一个职业，知道这个事儿，
0: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
1: 不然的话，老百姓也不太清楚他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级别啊，原来夏枯草它没有食品的这个这一层面，它就是种出来、生产出来，就是为了做药而准备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这个食品，然后呢，再高一个级别就是什么，就是保健食品了，保健食品呢有什么作用呢？保健食品可以做一些营养补充。 通啊。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提高免疫力啊，这样的一些功能。保健食品没有治疗疾病的效果。很多人说这个吃保健品其实对身体也有好处，肯定有好处。保健品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保健品，你看我们在药店经常是看到的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药店卖这个保健品。保健食品呢是第一呢是给我们身体提供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患者他生病了，食欲不振啊，饮食呢营养不充分，他需要一些保健品来补充一些营养，维生素啊、钙呀、铁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保健品来补充嘛。
1: 对
0: 啊，那再有一些就是什么，再有一些就是我们特殊的一些老年人呢或者是青少年呢他在这个身体日常饮食不均衡所导致的缺乏一些营养，
1: 所需要的剂量比如增大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在长身体的时候他可能是每天晒太阳晒得少补充点维生素 D 然后呢如果要是钙的缺乏补充一点钙剂，
0: 对对对这是保健食品它可以作为什么，作为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再比如说你看咱们年轻人现在也会吃一些保健食品什么情况吃呢？比如我最近我控制体重控制体重呢，然后我吃东西吃的就少，那吃的少呢可能我是目的是少吃点，然后希望减脂我们只希望减脂，不希望肌肉萎缩呀，不希望骨骼密度下降啊，对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用保健食品来补充一些我们缺乏的营养，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能加速脂肪的消耗，那对身体不更好一些吗？
1: 对对
0: 是这样。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它不能治疗疾病，所以呢这个我对于保健食品的看法什么呢，就是有钱我也吃因为它都比较贵，保健食品都比较贵
1: 对对对
0: 所以为什么保健食品至今为止不能使用医保，因为它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治疗疾病。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是曾经想说
1: 它是属于锦上添花的那种，不是雪中送炭。
0: 对，
1: 我们说药品是必须是雪中送炭要不然冻死在那儿了就是治疗疾病的。而这个保健食品它是锦上添花，你本人本身正常在生活它只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免疫力更强然后在你身体这个需要各种营养的时候就是缺乏那么一些些然后给你补充那么一点点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然后呢保健食品当中呢有时候也会添加一些中药材也是中药材但
1: 那这个时候它添加中药材是可以的吗？
0: 添加的也是食品级的只能添加食品级的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保健食品当中会添加什么，会添加人参添加人参
1: 是的
0: 添加人参，但它这个里面添加人参一定是五年以下它上面会标注五年以下我们药品级的人参用的是六年以上六年以上。如果哪个保健食品或食品当中添加了六年及以上的人参，这就叫非法添加它是违法的
1: 因为在保健食品当中不允许有药品级的出现
0: 对所以所谓药食同源其实我们换种说法应该叫药食同名才更合理一些。
1: 药食同名
0: 对
1: 同
0: 源是什么，说这个东西都是一样来的，但你这个东西已经变成药品了它就不能再做食品了这个东西是食品它就不能当成药品用，因为它不合格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不合格。所以呢这个对于保健食品的使用大家还是要注意要注意不要拿保健品当药品来使用
1: 大家切住切记记住，我觉得今天这句话是很重要切记拿保健食品当药品来服用。
0: 对，所以你看所有的保健食品的这个外包装上都会写那么一句话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都会有这么一句话
1: 是吗
0: 对都会有一句话，就是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会写着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用于替代药品然后就像这个香烟的盒上吸烟有害健康这是给你提醒但是呢你用呢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该说的话呢
1: 我得说
0: 是这样的这是保健食品然后呢再说这个散装的这个中药饮片散装中药饮片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些中药饮片这个它一般质量不会是最好的那种，肯定不会是最好的就是不管你买哪个，你说哪个厂家生产的哪个品牌的它不可能是最好的装饮片，因为它得走医保医保不可能用最贵的东西就同样的我们医保就买药也是一样，咱们都知道有一些自费药有一些药是这个医保外用药嘛医保是保证什么呢？保证大家临床必须安全有效就可以了它不要求你质量必须是在同品类当中是最好的相反呢这个现在呢很多这个医保的品呢都是谈判呢然后准入的这种嘛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医保跟厂家会有一个协商会有一个协商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会选择那个最贵的，因为这样的话医保的负担太大了因为医保的基金是什么，是咱们全体

0: 公民共用共用的，
1: 对对、
0: 你不可能因为说，哎，我生这个病，我不想用点好的，那你给我报，那太不公平了。那大家都想用好的，都想用好，这样的话医保支出太大了。
1: 位列一个平均线，完了能保证这个治疗疾病。
0: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散装的主要影片，大家呢，基本上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到药店去买氟林，其实它也是这样切成块的。
1: 也是切成块的
0: 。其实为啥就像这个，就拿氟林来说，今天因为我带了一盒这个氟林嘛，这个为啥叫氟林呢？就是你把它放到水上之后，它得浮起来。
1: 啊，它的密度要。低于水，
0: 对，低于水
1: 啊、
0: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就是它这个什么味儿呢？就是它得是淡味儿的嘛，咱们说淡味儿，
1: 有味儿吗？
0: 有味儿，就是它那个味儿，这个味儿叫淡味儿。其实
1: 淡味儿是什么？就非常淡呢。
0: 这个咱们中药当中常说这个四气五味嘛，
1: 嗯、
0: 这个四气五味呢，这五味其实指的是啥？叫酸苦甘辛咸
1: 啊、
0: 但实际上呢是名为五味，实为六味，还有一个味儿没有提到的，对，叫淡味儿。啊，叫淡味儿，
1: 酸苦甘辛咸淡、
0: 对，咸淡。咱们平时做菜的时候，哎，加点盐，我你尝尝咸淡。
1: 嗯，
0: 那啥叫淡？淡就是没味儿，淡就是没啥味儿、就是我们说水，现代科学说什么呢？现代自然科学说水是无色无味儿。
1: 嗯，
0: 但是呢，从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说水是什么？水是淡色淡味儿。水那个颜色，水那个色就叫淡色，
1: 它也是有性状的，
0: 也是有性状的，对呀、它也是有味道的。那为啥你说无色无味，那你怎么分辨出来你喝这个东西是水还不是水呢？对吧？它那个味儿叫什么？叫淡味儿，
1: 淡味儿、
0: 叫淡味儿、其实呢，水的味道不是真正的淡味儿，真正淡味儿是什么？就是米汤的那个味道。米汤的那个味道才叫淡味儿、那么淡色呢，其实也不是说偏向于这个水这种透明的这种无色，而是那种米汤那种白色，那个我们也称之为淡色。
1: 嗯嗯，
0: 但是它跟纯的这个白色还不一样。那比如说这个氟林，这个就特别的白啊，特别的白。就这个氟林给人的感觉，它白的不正常。真正药品级的氟林没有这么白。
1: 哦，
0: 没有这么白。这个一会儿这个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再跟您说为什么它这么白、
1: 这么
0: 这个
1: 里边添加啥了吗？
0: 它没添加啥，这个东西可以。我们可以通过加工的时候做点手脚，就它就会变得非常白。
1: 你看这一瞅干净的哈，特别诱人。
0: 所以我们说嘛，人不能以貌取人、药品也不能光看它的外表啊，光看它，因为这个外表，如果你只凭过它的外表来判断它的质量好坏的话，
1: 品质非常好。
0: 对，你不能凭过这个来判断、这个是判断不出来的啊。是这个散装主要饮片呢，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啊，可以用，但是吸收率不是很高。因为我们煎煮中药得熬很长时间嘛，我们熬很长时间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药物当中有效成分更多的能吸出来，能进到这个汤里面嘛，然后我们再去喝这个汤药。但实际上即使我们一副药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里面有效成分能吸出的我们也就能得到20%左右。
1: 哦，
0: 它吸收率是很低的。这是散装装饮片的一个缺点。
1: 这个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哈，就是你说它有没有功效，它熬制出来一定是有功效的。就是以前我听说这个喝鸡汤就是因为我以前做母婴节目嘛，后来医生就说了，你把那个鸡肉那个蛋白质你也得吃，它熬制出的鸡汤其实大部分营养还是肉
0: 里边
1: 的，对对对，它能不能出来也能出来一点，
0: 能出来一些。
1: 就是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啊，喝鸡汤下奶呢？你喝凉白开水或者说喝温开水，你喂奶之前你体验一下，也是依然那个奶
0: 也会多的，
1: 对对
0: 的，
1: 因为它是液体，
0: 是液体，因为这个其实乳汁嘛，它是由这个都是母亲这个血液转化成的。那你喝水能增加血液的量，那么
1: 对
0: 你的转化率就会提高。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喝所有的汤之类，它都会增多。当然它不是一点营养没有哈，它也是有它其中的营养。但是大家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肉也得吃，那个蛋白质优质蛋白哈。
0: 是的，是的。那你看我们这个，其实杨姐你说这个。非常的在理啊，非常的在理。就是你看这个女性生完孩子在坐月子的时候，喝鸡汤，咱们都是买一整只鸡去炖汤，
1: 对对对，
0: 没有人说我单独买个鸡腿或买两个鸡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这个中药的一个理论啊。中药使用我们讲究啥？叫全气全性，要的是一个完整性。你不能说把这个鸡我这个切掉几块，哪个地方就不要了，全得要整个的放进去。
1: 你看一般就是在养生上讲啊，你无论是乌鸡呀、还是说这个老母鸡呀、你炖汤的时候全是整只。
0: 整只，你单放进去，如果说你把这鸡剁成一半啊，你放进去，你这个我家锅小，我炖了一半，它那个鸡汤味道就不一样，就不一样。 就包括其实在饮食当中我们能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咱们东北方啊，在东北就很流行一种饮食，这个铁锅炖。
1: 嗯嗯嗯，
0: 咱们去吃这个铁锅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

0: 这就是差别，
1: 是这样的。
0: 哎，要保证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嗯，
0: 为啥？你看咱们自己到菜市场说买块猪肉，完了买点什么五花肉回家炖呢、啊
1: 嗯？
0: 买点酸菜呀、啊
1: 嗯？
0: 哎，你说吃着也挺好吃。那为什么说农村的杀猪菜更好更香呢？
1: 嗯，
0: 为啥呢？
1: 嗯、
0: 因为人杀猪菜里边有现杀的
1: 血肠、
0: 猪血，哎，
1: 嗯、
0: 猪血，这是新鲜的。
1: 嗯，
0: 咱们现在呢，自己去买个血肠放进去，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因为人家那是新鲜的啊，新鲜的，然后保证的它一个完整性，
1: 嗯、完整性，
0: 哎，完整性这是很重要的、嗯、啊。所以呢，这个散装的中药饮片啊，大家也可以，就是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吸收率很低，
1: 嗯
0: 啊，吸收率很低，也就是它的质量不可能是所同类当品当中最好的啊，不可能是最好的。然后呢，有的人说，那我选择一个精致的，选择精致的，其实精致的呢，它其实也是把这个中药饮片，比如这茯苓，我把它换一个包装，然后如果是一个药品级的话，你看，哎，这包装挺好啊，你不能通过，也不能通过外包装来判断它的品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研究院呢，在这个判断、在辨别这些药品的时候，我们都是亲自去尝。
1: 哦、
0: 啊，都是亲自去尝，我们所有的药吃我们都吃过的，
1: 像神农尝百草。
0: 对，我们真的，我们平时吃的药就包括这个刘老师，我研究员，我们俩吃的药是最多的、
1: 嗯，
0: 所有的药我俩都吃。然后有一些这个像小师妹他们不太敢吃，
1: 嗯、
0: 不太敢吃，刘老师得逼着他吃。
1: 嗯、
0: 那你说你研究药你能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它好坏呢？
1: 嗯嗯嗯。
0: 说神农尝百草，尝百草你必须得尝。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自认为尝的草比神农都多，
1: 吃尝过这么多。
0: 真的多啊！
1: 那你们就是各种，比如说从农产品、食品、保健食品，那个一直到散装中药饮片呐，还有精致中药饮片呀、啊，就各种
0: 都尝
1: 啊、
0: 都要
1: 就是从级别高的到级别低的，
0: 嗯、
1: 完了品类啊，就是横向、纵向全尝，
0: 全尝、啊。
1: 那你们尝是尝的过程是什么呢？是体验一下吃完之后它的这个身体变化呀，还是它的口感呀，还是什么呢？从哪些方面考量呢？
0: 嗯、
1: 尝完之后，
0: 都看。
1: 啊，
0: 都看。首先，我们是试试这个农产品，看农产品到底有没有疗效，或者是它这个口感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有的这个口感一进到嘴里面，它口感就不对。
1: 哦，
0: 口感就是不对的。
1: 那么都尝出这种感觉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常吃中药的话，我们其实对中药其实是很敏感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吃药吃久了就不敏，其实不是，吃的越久越敏感。我们对它很敏感，就是你清晰的能感觉到，有的药你吃完之后，它这个你的气血产生一个变化啊，产生一个变化啊。就比如说我之前第一次吃苦参的时候、
1: 嗯、
0: 啊，苦参号称是最苦的中药，就是那个药我一放到嘴里面、
1: 嗯、
0: 啊，一放嘴里面那种苦寒之气直接从头到脚。一直到脚后跟的那种感觉，我一说、这个、
1: 那么明显，
0: 哎，对，这么就是这么的明显、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吃什么呢？我第一次
1: 你一说，刚才我感觉像吃芥末似的
0: 啊。我第一次吃这个赤芍的时候，那是一个凉血的药、
1: 嗯，
0: 我感觉一股凉气从后背一直就是从脖子一直到下去，
1: 哦、
0: 一股凉气，凉飕飕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个药，这个品质是够用的，这个、凉血、
1: 哦、
0: 凉血的药嘛、
1: 嗯，
0: 你吃完之后会感觉你的血液都发凉。
1: 那你吃这是不是一定是破壁的？嗯、我觉着得功效特别强。
0: 当时赤芍吃的还真不是破壁的，就是那个纯的这个中药饮片，
1: 嗯、纯中药饮片、就有感觉了，
0: 就有感觉了、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今天我说破壁的话呢，效果会更好的，
1: 嗯，
0: 效果会更好的。因为这个赤芍，我们它这个东西不是药食同源的，所以呢，平时一般我们用的很少，凉的药我们用的很少的、凉的药用的很少的，啊，像这茯苓的话呢，就是不一样了。茯苓的话，我们这个药品级的这个茯苓啊，就是如果单把这个茯苓打成粉啊、
1: 嗯，
0: 打成粉的话呢，放到嘴里边，你就会感觉嘴里的水全都被它给吸没了
1: 啊，对。你上次你说它是、除湿的吗？
0: 对，除湿的啊、它去湿效果好嘛？所以你感觉哎呀，把我嘴里的水都吸没了，那肯定湿气都被它给带走了嘛，都带走了嘛。但是这个破壁的饮片我们不这么去吃，破壁的饮片呢，我们是把它用水冲一下，然后用它这个有效成分我们喝下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呢，你放到嘴里面之后让嘴特别的干，其实这是不好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多难受啊，那嘴里面干巴巴的、
1: 你们是工作原因没办法
0: 对
1: 去做这个事情、
0: 我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品尝、要是不品尝，像这个农产品就没有那个感觉。
1: 哦，
0: 就没有那个感觉
1: 啊！就你比如茯苓，你们可能就是按等级都试验过，
0: 都试验过。而且这个有一些这些就是茯苓，像这种没什么味儿的药，还好一些。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动物药，它会有一些腥臭味儿，品质不好的特别难吃。
1: 哦，
0: 哎呀，这个。哎呀，深有体会呀！啊，我们在这个筛选，就是有一个中药叫水蛭嘛，水蛭嘛，水蛭呢，知道这个长在水里面那个，就有的地方管那人叫蚂蟥，啊，有些地区的老百姓管那人叫肉钻子，啊，各种各样的名字。它的生长环境其实挺恶劣的，臭水沟子里边都有啊，在水里面，有一些淤泥里边可能都有。它要是品质不好的，吃到嘴里面真的是恶臭。
1: 哎呦，
0: 对，很又腥又臭啊！但是呢，品质好的我们也吃，品质好的跟虾皮子一个味儿。
1: 啊，
0: 人家一看就弄得干净，啊，你一下就能尝出来它这个味道的一个区别，
1: 啊，
0: 这有的之前很多人跟我说过，就潘老师那个。

0: 水蛭，我不敢吃那东西，恶臭啊。然后呢，我说，我一开始我也以为它是就是恶臭，
1: 就是那个味道。
0: 对，后来我吃到了好的之后，我说这个不是，我说你如果你吃
1: 还是等级没到位，
0: 等级没到位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老百姓不知道啊，这东西他可能就会花了很高的价格啊去买了一个品质很差的一个东西，
1: 嗯嗯、
0: 所以咱们直播间的同学们很多，我每次讲课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有他们喜欢问一些中药、
1: 嗯、
0: 我给他们讲，讲完之后他们就要买。我说你多听听课，然后呢，你确定你把这个我讲的东西呢，尤其关于中药的这个东西，你听懂了之后，然后你再选择去购买啊，选择去购买啊，这样的话，咱们有的这个粉丝朋友就比较聪明，他们说那啥，他说韩老师吃的肯定好。他选择跟我吃一样，他每天问我、
1: 你看韩老师，你说这个、咱们下边有人那个问问题了哈、首先有一个是夸赞韩老师的，韩老师讲的真好、通俗易懂接地气、接下来这个就是问题了啊、还有问候我们两个，谢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这位听友说了，没病吃了不中毒吗老师？那韩老师吃的大家就可以向你接上了哈。
0: 对对对啊，一般毒性的中药呢我们会
1: 也会量力而行，
0: 对，不会吃太多啊，
1: 对对对，
0: 不会吃太多，
1: 也会在可控量范围内然后再去尝试、
0: 对对对啊，
1: 毕竟现在它不是初级阶段了，我们说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中毒甚至遇到比较危险的时候、那现在呢只要能叫上名的，首先老师们一定知道它的药效药性的，
0: 对对对
1: 啊、如果真要是有毒它可能就比如说舔一舔呀，或者在可控范围内、但是只要是能就是能可食用的药物，虽然是没有疾病、你在它比如说正常入药可能是15克，有的是5克、那我们就吃个半克一克品尝一下它的这个，
0: 对，
1: 看看啥感受、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些没毒的我们甚至要加量吃，是就是来感受它的这个疗效、来感受它的这个疗效，
1: 也有的是比较温和、可能就是你按照正常吃，一时半会儿的还感受不到，
0: 对，
1: 把你们就可能还会加量，
0: 它会加量、因为这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东西打成粉，跟我们说这个块状的这种饮片，这种我们叫块，就普通饮片嘛，散装饮片啊、你打成粉之后它的用量比是应该是多少，就是如果你医生开这个比如说茯苓开了15克，那如果我用的是茯苓粉我应该用多少，如果用的破壁茯苓饮片我们应该用多少，这个比例才得有，就你不能说这个用15克你破壁的也用15克，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可能你破壁的15克用的就多了，它会有一个比例，我们得出一个粗浅的比例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啊，这种切成块的片儿状的这种饮片啊，比如说像人参呐、黄芪那些甘草都切成片儿嘛，它呢如果说是片儿的跟粉的来比的话，它的比例应该是1:5左右，1:5左右，就是你这种茯苓你要是打成粉的话，你用一克相当于这个块状的5克，相当于这个5克啊、然后呢这个破壁的跟不破壁的呢还得达到一个1:3的一个比例，1:3的一个比例，所以呢如果我们用破壁饮片，有一些呢我们用一克就能顶上原饮片15克，3×5=15的一个这么一个比例吧，因为我们有的人认为是打成粉我就能吸收的更好一些，那不一定，就是打成粉之后呢只是你觉得你吃进去了，但是打成粉依然吸收不了，因为植物药它都有一个细胞壁，植物药都有一个细胞壁，像动物药和矿物药不涉及这个东西动物药和矿物药不涉及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咱们有一个中药叫腐殖酸钠，听着名字像西药，
1: 对呀
0: 但它是一个中药，因为它名字是后起的这个腐殖
1: 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些矿物质，比如说比如这个东西在李时珍这个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过，他说这个烧完的这个柴火呀、这个草木灰呀、然后这个包括煤炭呢、这些煤渣子呀、烧完之后呢我们清理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墙角、然后墙角时间长了它在这个土壤里边混合在一起就发酵了嘛、然后这些这个黑土渣子就能拿来入药，人呢吸收不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矿物药，算是一种矿物药，这吸收不了，所以呢那个腐殖酸钠其实它算一个中药，因为它是天然的，也没有人单独去加工它，是这样的。那像动物药呢，我们说这个水蛭啊、地龙啊、什么鹿茸啊，这都属于动物药嘛，动物药没有细胞壁，人吃完之后就能很快的吸收，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植物药才破壁，植物药才破壁，这是我们说精致的中药饮片，它只是给这个普通的饮片加了个包装，它不一定就好 啊，它其实跟普通影片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0: 差
1: 不多，
0: 哎，差不多。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中药精细粉，它打成粉啊，这个其实中药粉呢，我们分为好几个，中药粉还分为好几个级别，
1: 嗯，
0: 它分为粗粉、细粉、超细粉和极细粉。
1: 哦，
0: 啊，这是中药粉啊，粗粉呢就是，我们只要给它打碎了就行，
1: 嗯，
0: 你还能看到很大的这个颗粒和块状的，就有一些没打的不是很碎，
1: 嗯嗯，
0: 叫粗粉。细粉呢就是基本上我们
1: 粉末状，
0: 哎，一碾就圆，就是粉末状了，
1: 嗯，
0: 啊。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这个超细粉啊，
1: 嗯，
0: 超细粉呢就是看它能过多少目的这个筛网，
1: 嗯，
0: 还有一个极细粉，极细粉是可以上眼睛的。
1: 哎呦。
0: 有一些中药就是如果特别干净的话啊，是可以上有眼药啊，有眼药。但是这个眼药呢，咱们这个
1: 这比较少见啊，
0: 你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哎呀，这个之前我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拿这个中药上眼睛是可以上，是可以上，但他不会上，完了上完之后跟我说眼睛疼，
1: 嗯嗯嗯，
0: 他用的不对。中药粉呢，极细粉呢是可以上眼睛的，比如说我们有个传统中药叫什么，叫八宝眼药散，
1: 嗯，
0: 它就是把几个药完了之后都碾得非常细啊，做成这个超极细粉，
1: 嗯，
0: 然后呢混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我们上眼睛，它这个是它这个包装里边会给你佩戴一个小玻璃棒，
1: 嗯嗯，
0: 啊，小玻璃棒啊，他说你这个玻璃棒呢蘸一点这个生理盐水，
1: 嗯嗯，
0: 先给蘸湿它，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玻璃棒这个头这个地方不就湿润了吗，
1: 嗯嗯嗯，
0: 然后能沾上这个药粉，
1: 药粉
0: 啊，你不能用手直接往里上啊，那手不干净，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啊，然后呢其实是这个眼药散呢，中药是上到眼角，上到这个眼角，
1: 嗯，
0: 那眼角就可以
1: 了。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眼膏那个感觉，
0: 对，
1: 眼膏也是上的眼角，
0: 对，
1: 嗯，
0: 上到眼角，然后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老年人哈，
1: 嗯，
0: 他在用这个药的时候他不懂，
1: 嗯，
0: 他说我这眼睛我白内障，那我不得上到我这个
1: 眼球
0: 上，
1: 那个，眼
0: 球上啊，然后跟我说用完之后磨的疼，
1: 哦，
0: 啊，那肯定疼啊。
1: 这个是治白内障的，
0: 不是治白内障
1: 的。啊，你说老年人，对，有的人有白内障，
0: 对，他有白内障，他以为这我用完之后这个能把我的白内障治，他是这么想的，
1: 嗯，
0: 但实际上
1: 因为都是粉嘛，能不能磨一磨啊，
0: 哦？他用的不对，他用的不对。然后呢，这个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你上到眼角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上到眼角，因为啥呢？眼角这地方有血管，我们是让这个眼部这个血管来吸收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成分，
1: 哦，
0: 而不是说让你的眼球吸收。受不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说中药的这个精细粉啊，然后呢，但精细粉呢，它没有破壁，
1: 嗯，
0: 它没有破壁，因为植物药它有一个细胞壁，这个呢，懂点生物学的应该
1: 对，它是那个所有生物界里边植物特有的，
0: 哎，
1: 它有细胞壁，
0: 对，植物特有的，
1: 啊，你像咱们动物啊人呢都没有，
0: 对，
1: 这个细胞是没有的，
0: 对，就是动物也有细胞壁，
1: 啊，
0: 有极特殊的，
1: 啊，
0: 有鸡蛋。
1: 嗯，
0: 鸡蛋就是动物细胞，鸡蛋是一个一整个细胞，
1: 嗯，
0: 那鸡蛋壳就是细胞壁，
1: 哦，
0: 就是这个卵生动物的这个卵，
1: 嗯嗯，蛋卵，
0: 那，它是这个带细胞壁啊，带细胞壁的，
1: 哦，
0: 嗯，那就像但是说那吃中药为什么要破壁，那你吃鸡蛋为什么要扒皮呢，
1: 嗯，
0: 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我们说吃鸡蛋你肯定我们不能带着皮去吃，因为我们咬不动，
1: 对
0: 吧，对，咬不动，那我们吃这个植物中药也是一样的，那你这个茯苓如果你不破壁的话，它这里面的成分我们是很难吸收的，
1: 嗯，
0: 不是说你吃到肚子里面之后它就会被你吸收，因为我们要吸收的是里面它的一个细胞质，我要的是它的细胞质，
1: 嗯，
0: 不要它的细胞壁，所以呢这个细胞壁如果我们不把它去掉的话，人吸收不掉，
1: 嗯，
0: 牛羊啊这些马呀，啊，这些食草动物它们能消化掉，
1: 嗯，
0: 他们能消化掉，但是咱们人缺乏这种消化酶嘛，所以不能把这个。
1: 它是消化酶是不一样的，你像那个鸡，它还可以消化玻璃呢，就是说每个生物物种之间它是有差异的。
0: 对对，
1: 我们分泌的这些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说这个破壁的这个中药丸，但是破壁中药丸片呢，实际上它是很贵的。因为破壁这项技术就很贵，
1: 哦，
0: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
1: 嗯，
0: 咱们说那超市里我就能买到那个破壁机，
1: 嗯嗯，
0: 我自己回家破，
1: 回家破呗，
0: 那个破不了，它名叫破壁机，但实际上它破不了壁，
1: 哦，
0: 那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啥，机械破壁，机械破壁的破壁率很低，
1: 嗯，
0: 你也不，它也不是说完全破不了，就是它的破壁率很低，比如说10%-20%，那还是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我们得让它的破壁的比例达到80%-90%，甚至说100%，那就更好了嘛。你全都破掉了之后，我们就完全吸收了嘛。所以提高的叫啥呢？现在从药学上来讲叫生物利用度，啊，这是破壁饮片。从精制中药饮片开始，一直到中药叫精细粉和破壁中药饮片，它这个药盒上都会出现啥？就会单独带有一个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
1: 嗯，
0: 这个性味归经只有中药饮片才有。

0: 中成药上是没有的、
1: 哦、
0: 啊，中成药上是没有的啊。那么这是中药饮片，因为中药饮片呢按照什么，按处方药管理，
1: 嗯 嗯
0: 按处方药管理需要医生给处方嘛，
1: 哦，你看这个性味与归经，它是归心肺脾肾经，
0: 对，
1: 哦，
0: 归哪经治哪病？
1: 哎，这个看这个说明书让我想起来，因为以前我是学习中医搞护的，
0: 嗯，
1: 在这个那个叫中药那本书上，
0: 嗯，嗯
1: 每一味中药它就都会说归什么经，
0: 对，归什么经，
1: 哦、
0: 归什么经治哪的治，归哪个经治哪经的病嘛，
1: 嗯
0: 啊，它不是说说这个心肺脾肾就是这四个脏器的病，
1: 嗯、
0: 而是在它的循行经络上，
1: 它是归经，
0: 哎，
1: 哦，它不是说治这个相应对应的我们所说的这个
0: 脏器
1: 病、
0: 嗯、
1: 脏器的疾病，
0: 对对对，
1: 嗯，
0: 它这整个这条经络上的问题它都能解决，
1: 嗯
0: 啊，它入的是这条经络，我们叫中医说就是经络嘛，
1: 嗯
0: 啊，所以。那这个这是啥的，这是它的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中成药就没有性味归经，
1: 嗯，
0: 够中成药只有功能主治，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咱们很多老百姓都是吃中成药的多，嗯，我在直播间经常平时给大家讲课的时候经常讲这个问题，中成药现在有点滥用了，
1: 哦，
0: 中成药现在有点滥用了，
1: 嗯，
0: 就是怎么个滥用法呢，就是现在随随便便啊去医院，然后医生看我这什么病，医生说啊你这什么什么病，然后直接就给你开个中成药吃吧，
1: 嗯，
0: 其实应该什么呢，应该是中医的医师给你开一个处方，
1: 嗯
0: 啊，然后呢给你熬成汤药，丸散高丹呗，
1: 嗯，
0: 你想吃丸就给你做丸，
1: 嗯，
0: 想喝汤药就给你做汤药，
1: 嗯，
0: 对吧，这然后呢患者呢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啥呢，说这个医生这个汤药我太难喝了，我喝不下去了，
1: 嗯，
0: 他有的人他就是喝不下去，
1: 嗯，
0: 他说那我不想吃的，医生说能给你做成丸行不行，他说丸我也咽不下去，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医生说哎呀那实在不行呢，按照这个方子对吧，
1: 嗯，
0: 跟它功效接近的一个中成药可以代替我这个方子的，
1: 嗯，
0: 你吃个中成药，这中成药是胶囊，咽吞咽很方便，
1: 嗯，
0: 没什么味儿，
1: 嗯嗯，
0: 哎，患者说好好好，这个我喜欢，
1: 嗯，
0: 它是什么呢，在哎作为备选的条件下啊，患者不接受汤药啊，不接受这个丸散呢，这样的方剂的时候呢，
1: 嗯嗯，
0: 我们给他使用中成药来代替，
1: 嗯，
0: 或者说我们看哎医生我看我这两天要出门，我要坐飞机坐高铁，
1: 嗯，
0: 哎携带这个中药汤也不方便呢，
1: 嗯，
0: 哎出门在外吃起来不
1: 对，
0: 不方便，然后医生说那你给你吃点中成药吧，
1: 嗯，
0: 这中成药是这么来用的，
1: 嗯，
0: 是为了方便使用而不是说作为首选，而现在咱们很多人都是诊断完之后然后医生就给他开这个中成药，都图省事儿，
1: 嗯
0: 啊，都图省事儿，所以这是有点滥用了，
1: 嗯，
0: 不是说，当然不是说中成药不好啊，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中成药现在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中成药大家这个，而且我平时讲，其实讲西药的这个，在直播间里讲西药讲的多一些。
1: 嗯，对。
0: 西药呢，它这个说明书后面都会有一个啥，都会有一个不良反应。
1: 哦，对，
0: 不良反应。
1: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西药的不良反应很大一面。
1: 嗯，就是，尤其是进口药，就是，
0: 对，
1: 越贵的，它给你整的不良反应越多，
0: 嗯，对对对，
1: 其实你用起来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
0: 都出现。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都出现。
1: 它只是说。
0: 嗯，
1: 这我是从价格上啊，就尤其是有一些进口药，
0: 嗯，
1: 它会给你写好多，
0: 写好多
1: 临床实验，
0: 嗯，
1: 哪怕细致到这个用量上，
0: 对对，
1: 就是怎么怎么样会出现什么什么问题，
0: 对，
1: 让你看着很恐慌，
0: 嗯，
1: 其实越是这种药我感觉就是好像
0: 没有那么严重的，
1: 越没有那么严重，
0: 哎，没有那么严重不良反应，其实他那个不良反应老百姓根本看不懂，
1: 嗯嗯，
0: 不是专业人士根本看不懂，
1: 嗯，
0: 其实那是给我们给这个医师药师专业人士看的，
1: 嗯，
0: 就是你在用这个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考量，看我们当时做临床实验的时候用了多少，怎么怎么样，对吧，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让你一看能看明白这个药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是这样的，中药呢基本上很这个，中药饮片不要求写不良反应啊，中药饮片是不要求的，
1: 不要求，
0: 哎，不要求的，
1: 哦，
0: 但是呢这个中成药要求，
1: 对，你看中成药它会有说不良反应不明，
0: 上不明确
1: 啊，上不明确，对，
0: 其实这是不合格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就是按照药品的生产标准上来讲，按照药典的说法来讲，法律来讲的话是它是不合法的，
1: 嗯，
0: 它写个上不明确就是有点就什么叫息事宁人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
1: 嗯，不写不行你还让我写，
0: 含糊其辞，
1: 嗯
0: 啊，含糊其辞，其实有没有不良反应？有，
1: 嗯，
0: 但是他不写，啊，他就是他不写，老百姓一看呢，咱们很多老百姓一看呢，哎，上不明确，那就是没有，
1: 嗯嗯嗯，
0: 上不明确不是没有，而是不告诉你。所以现在今年2026年，我们新出的这个政策就是，但凡不良反应呢写上不明确的，一律清退。
1: 嗯，
0: 今年2026年我们要清退40000种中成药，
1: 哦，
0: 40000种，目前发现了40000多种。这个中成药都是写的上不明确，
1: 哦，
0: 啊，然后全都你不写不明确我就不让你用了，
1: 嗯，
0: 全都清退，包括什么，包括咱们那个一些中药注射剂也是，
1: 哦，
0: 中药注射剂也是
1: 都已经清退，
0: 一律清退，
1: 哦，
0: 啊，一律清退，所以大家很多人觉得吃中成药是吧很安全，这不是啊，它

0: 他这个有这些不良反应你不知道，
1: 嗯
0: 啊，你不知道，所以要求是有一些啥呢，让你整改，然后呢你要是能把这个不良反应都给我写全了，然后呢更改说明书，然后我还能重新让你上市，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药品就没了。
1: 嗯，
0: 有一些一发现啊，有一些我们在检测过程当中发现，它不光是说明书写的不标准，它的用料啊也不讲究，然后呢它的疗效呢也不确切，然后就有直接就清退了，那这个药以后就没有了。
1: 嗯
0: 嗯，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吧，他打着什么，打着什么爱国什么传统文化，然后呢他在招摇撞骗啊，招摇撞骗，这样的话对我们患者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很不友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老百姓不懂，那你说好呢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到最后钱也花了，病还没耽误了，对吧？这是所以大家在选择中药的时候，我一大家问我这个用什么中药的时候，我只给大家推荐这个中药饮片，
1: 嗯
0: 啊，这个大学，因为中药饮片才是纯正的中药。但是呢，有的这个中药饮片呢，刚才咱们说它这个执行标准，
1: 嗯，你看《中国药典》，
0: 对它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都是《中国药典》。我们中药饮片的执行标准呢，一般是什么叫有国标按国标，没国标按省标，
1: 哦
0: 啊、
1: 哦哦，
0: 所以呢，你看这个茯苓，因为它是有国标，《中国药典》就是国标，
1: 嗯嗯、
0: 啊，有的不是，有的是。这个比如说省标，比如云南呢，他就会写一个啊，云南省中药炮制规范，
1: 嗯、
0: 啊，或者吉林省中药炮制规范，
1: 嗯、
0: 啊、比如有一些鹿产品就没有国标，
1: 哦，
0: 因为不是每个省都有鹿，因为咱吉林省鹿最多嘛，
1: 对呀、
0: 啊，鹿
1: 乡嘛，
0: 啊、对呀、
1: 啊，鹿
0: 乡、
1: 嗯，
0: 咱们有两个鹿乡呢，
1: 嗯，
0: 啊，这个他就是。按照这个吉林省的或者是辽宁省、啊、吉林省、
1: 嗯、
0: 辽宁省都有，因为东叫东北三宝嘛，
1: 嗯、
0: 这个所以它会有一个省标啊、有一些药就没有国标，没有国标就按省标，
1: 嗯，
0: 当然它的批号呢，它这个批号啊，它批号你看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比如说云南产的叫滇，
1: 嗯
0: 啊滇，然后呢是 PBYP， 这是破壁饮片，
1: 哦，
0: 这是这个拼音首字母，哎，PBYP 就是破壁饮片，如果不是破壁的就是 YP
1: 饮片，
0: 哎，就饮片
1: 啊，
0: 所以它不会有国药准字。
1: 那大家看一看这个、
0: 嗯、
1: 执行标准，
0: 对
1: 哦，你看这个它上面就没有写啊，有显示茯苓破壁饮片，
0: 茯苓
1: 破
0: 壁
1: 饮片，
0: 哎，
1: 它那个编号就是PBYP 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你比如说到药店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嗯，
1: 你说这个要店员跟你说这是破壁的，
0: 哎，
1: 你看这上面是怎么能看出破壁呢？嗯
0: 哎、
1: 你看看它那个执行标准，
0: 对，
1: 如果就是 YP， 那它就不是破壁的，
0: 就不是破壁的，
1: 它就是饮片，
0: 就是饮片。
1: 如果要是 PBYP， 这也很好记，它就是那个破壁饮片的首字母，
0: 对
1: 啊，拼音首字母，
0: 对
1: 啊、有 PBYP 的，那它一定是破壁饮片，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通过了这个执行标准，所以它才敢用这个编号，
0: 对。
1: 嗯，
0: 不是这个，不是破壁的话，它不能加 PB 这两个字母，
1: 嗯
0: 啊，这是一定的，
1: 嗯，
0: 所以有的呢，咱们经常买到一些这个中药，这个打成粉啊，啊这个就是咋给你破壁了
1: 啊，你一看粉，它就是破壁了，不是的，
0: 不是的，
1: 哦、
0: 啊，不是的，刚才我说了，这个中药粉还分好几个级别，比如粗粉、细粉啊、超细粉和极细粉嘛，
1: 哎，这个我挺感兴趣，回家我有那个粉。我之前去山西的时候，它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中药的那个品牌哈，是黄芪粉，我回去看看它是不是破壁的。
0: 黄芪粉的话哈，这个杨姐我跟你讲，黄如果它是粉的话呢，你这个你用水一冲，它起球。
1: 啊，
0: 它起球。
1: 不瞒你说。我买回来都
0: 没
1: 吃，看人家说的时候特别好，
0: 对，
1: 那我都试试，回去我冲一下，就看看它起不起球。
0: 就是如果是粉的话，它起球，破壁的不起球，
1: 它沉底，
0: 对，直接就沉下去了
1: 啊。
0: 然后这个药液，
1: 那它不是，那它不是破壁的，我看着那个性状不太像能沉下的样
0: 儿。没看什么破壁的，你一晃，它是里面是颗粒的板啊。粉的话，它是没有，
1: 它是粉，它不是颗粒啊。对，我刚才还拿着晃给大家看的哈。
0: 对，
1: 那它不是破壁。
0: 对，这是我们通过这个。
1: 那我回去看看这个编号啥样，是不是饮片 Y？
0: 对，
1: 这个 YY。YP
0: 嗯，
1: 回去看是不是 YP？
0: 对，像这个呢，如果我把这个农产品打成粉，你根本就辨别不出来谁是药品，谁是非药品。
1: 嗯 嗯，
0: 就是这是你看我们这有个课程是如何辨别药品非药品嘛？
1: 嗯，
0: 这就是叫辨别的方法。如果我把这个茯苓打成粉的话，它跟这个药品级的茯苓也打成粉放在一起，你根本就
1: 看不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出来，
0: 辨别
1: 不出来。
0: 嗯，所以你看咱们有同学说，那韩老师我自己买点什么、哎、三七粉，年龄大嘛，吃喝点这个三七粉呢，哎，买点这个人参呢，打成粉呢，这个行不行？我说你不要去买这个，因为你它一旦打成粉了之后，这叫啥？就是。毁尸灭迹死无对证了吗？这不是对吧？你它原来是啥你都不知道了。你不打成粉吧，你还至少还知道它是啥。
1: 嗯、
0: 你说那你买破壁的，破壁的是吧？ 我们说破壁这个东西吧，它的加工成。

0: 本很高，
1: 嗯，
0: 我们不会，就是没有人会拿一个就是很劣质的东西去做破壁的，因为破壁这个东西，如果你用这个品质很差的话，做出来这个东西不成型，
1: 嗯，
0: 不成型，所以一定得用高品质的中药材去做这个破壁饮片，要不然的话都不值当，就是药材的价格都低于加工费了。
1: 对，
0: 都低于加工费了。
1: 是的，是
0: 啊，就是破壁其实很贵的。我家早些年没有破壁饮片，早些年就是市场上买不到，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厂家生产。大概十多年前吧，
1: 嗯，
0: 啊，我们家里面一个长辈就是生病了，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医生说你用点这个，可以用点这个滋补的中药啊，来调理一下。然后呢，他说有条件的话，你吃点破壁的，
1: 嗯，
0: 医生这么提了当时。然后呢，我们全家就发动全家的这力量就去买，然后就谁也买不到，
1: 嗯，
0: 就是那哪有卖破壁，你到药店呢，
1: 特别特别少。
0: 那时候就没有，
1: 没有，
0: 就没有。后来没办法，在咱们这个吉林农业大学找了一个教授
1: 啊，
0: 他是做这个。他掌握破壁的技术、
1: 哦、
0: 然后后来没办法，然后呢找他去，然后说那啥，说这个教授你看请你帮个忙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家里面确实需要这个东西，你帮我们给破壁一下。他说哎呀、
1: 嗯、
0: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病人，他说帮你，正常来讲他说我开一次这个设备得花不少钱，
1: 嗯、
0: 啊、好像总共一斤左右的中药材吧，这个人说我就收你个成本价，好像光破壁的加工费就要了将近1000。
1: 哎呦，
0: 就很贵的，
1: 哦、
0: 啊，就很贵的、
1: 哦、
0: 药材的，我说药都没花上这么多钱，
1: 嗯，
0: 然后这个加工费比药材都贵。他说没办法，破壁这项技术，他说就是很费钱，
1: 嗯
0: 啊，就是很费钱。咱们现在能用的破壁的这些方法，比如说有机械破壁，
1: 嗯，
0: 机械破壁的破壁率比较低，就是硬打，嗯、但是打
1: 就是像我们说家里边买个破壁机吧，
0: 嗯、
1: 是这种，
0: 嗯，
1: 机械破壁
0: 打不了那么碎，
1: 嗯，
0: 他们。破壁的几率是很低的，
1: 嗯，
0: 然后呢，剩下我们是比如说冻干法，有一些可以冻干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超声波，
1: 嗯、
0: 或者是高速电离心法，高速离心法，把它放到一个高速运转的设备上，然后让它的细胞壁跟细胞质啊、它的在不同的质量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它会冲破这个细胞壁，
1: 嗯，
0: 这都是很昂贵的加工方法，
1: 嗯
0: 啊，然后破这个，所以破壁的饮片大家呢使用的话可以放心使用。目前我国能合法生产破壁饮片的厂家不超过10家，啊，不超过10家，所以大家如果能买得到的话，可以放心使用，啊，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茯苓的话，这一小袋才2克，
1: 嗯，
0: 这2克的话实际上能抵上中药饮片15克以上，
1: 哦，
0: 15到20克，它的疗效。
1: 哦，
0: 是通用的，所以你别看吃的少，但是它的
1: 效果是
0: 够用的，
1: 够用的，
0: 哎，够用够用的，
1: 嗯，
0: 哎，完全够用。
1: 你像中药一般入药一副药，医生都会开，大概都是在15克左右。
0: 对啊，有像这个茯苓这种，肯定得多开一些，
1: 嗯，
0: 开少了没有用啊，
1: 嗯，
0: 跟放3克2克的，你这是这1块2块的一副药里边有啥用啊？
1: 嗯，
0: 肯定是不够用的，
1: 嗯，是的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个中药的7个级别，
1: 嗯，
0: 啊，大家就
1: 农产品、食品、保健食品、散装中药饮片，还有精致中药饮片，
0: 对
1: 啊，以及中药精细粉，
0: 精细粉
1: 最后就是破壁装
0: 饮片，破壁
1: 片，
0: 哎，
1: 嗯，
0: 我们当能买到破壁饮片的，我们尽量去买破壁饮片。
1: 嗯，
0: 目前来看，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有破壁饮片，有一些就没有，
1: 哦，
0: 啊，
1: 哦。
0: 现在能常多用于破壁的都是啥？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
1: 嗯，
0: 药食同源的做破壁，因为大家用起来也方便。
1: 嗯，
0: 因为中药饮片按处方药管理，需要医生处方，药食同源的允许开家自选。
1: 哦，
0: 大家可以自己买的，能买得到，
1: 嗯嗯，
0: 能买得到。
1: 然后想达到这个功效的话，我们吃食品是不可以的啊，
0: 对对对，
1: 还得是药品，
0: 啊，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一些这个药品跟食品到底什么区别啊？到底什么区别？就是安全检测，
1: 嗯，
0: 安全检测
1: 就是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它是级别非常严格的，
0: 非常严格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查黄曲霉素，
1: 嗯，
0: 有一些发酵类的东西或者一些啊种子类的东西都要查黄曲霉素，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咱们比如说上市场买花生。
1: 嗯，
0: 花生就特别容易生这个黄曲霉素嘛。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些其实坚果类，
0: 坚果类
1: 都
0: 比
1: 较容易，
0: 哎，都
1: 比
0: 较容易，
1: 嗯，
0: 啊。那我们中药当中用的很多种子类，它不都是相当于坚果类的嘛？啊，所以它都容易生成黄曲霉素，这个一定要查，因为黄曲霉素是高等致癌物，
1: 嗯，
0: 是高等级的致癌物，致癌几率非常高的，啊，有很强的毒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哎，你知道二氧化硫是干啥的？
1: 不知道，它清洗用的，
0: 漂白。
1: 嗯，那这个就是吗？
0: 这个为啥这么白？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是咱因为我没有去检测，咱不能污蔑人家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它这么白的话，它就很有可能是二氧化硫漂过的。
1: 哦，
0: 嗯，啊，你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那个银耳。
1: 哦哦哦，
0: 有的银耳以前的时候有那卖特别白的那种银耳，
1: 哦哦哦，
0: 我一看说这个银耳好，真白，
1: 哦，
0: 啊，买回来它就是二氧化硫。
1: 其实你看现在就那种 那么白的就少了，
0: 对，
1: 都是泛黄的了，
0: 泛黄的了。
1: 嗯，但是因为是不是检测的标准都上来了？

0: 前不查。
1: 哦，
0: 以前是不查的，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开始查这个二氧化硫，
1: 嗯，
0: 二氧化硫。但是，哎呀，这个有一些这个不法商家哈，咱们这个
1: 没法说，
0: 没法说。你现在大家都不买白的了，它熏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它原来没那么黄，完它给你熏得黄一点，
1: 哎，
0: 然后他就说这个是纯天
1: 然
0: 的，
1: 纯天
0: 然
1: 的，
0: 你也不知道，
1: 哎，
0: 就是，哎，我们总是防不胜防，哎，啊。但最主要的什么？最主要的，我们是装饮片要查啥呢？它重金属，
1: 嗯，
0: 重金属。如果你没有经过检测的话，很有可能农产品当中重金属就会超标。
1: 嗯嗯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农药残留，我们在现在咱们用的装饮片都是种植的嘛？
1: 对，
0: 种植的装饮片，我们说啊，不建议使用农药。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用。
1: 嗯，
0: 所以就必须得检测，不检测的话就不合格，
1: 嗯，
0: 啊，就不合格。所以这是希望通过咱们节目呢就分享给大家的，
1: 嗯，
0: 辨别啊，或者是这个选择重要的一些方法啊，
1: 嗯。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哈，那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哈，哦，一定会豁然开朗啊，原来中药还分这么多个级别，以前啊光听一个名儿，哦，这个就是这味中药了，
0: 嗯，
1: 其实就这个这味药或者说这个名称来说，它还有很多级别，当中药来说它有七个级别哈，
0: 嗯，
1: 好了，那今天的寄养玩家到这儿要结束啦。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我们韩老师都会在我们的视频端为各位朋友服务，那如果想要继续学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端，这个不要走开哈，我们这个每天都有这个直播哈，
0: 对对对，每天都有，
1: 嗯，好了，韩老师再见，下周再见，
0: 哎，杨姐再见，
1: 哎，好，听众朋友再见。
2: 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瑞勒，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专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

0: 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1: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截止到今天呢，我们这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优惠活动在非常紧张的气氛当中结束了，而我的心情呢也是无比矛盾。我们这次的活动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们全国各地呀有很多重症的眼病患者参加上了活动，购买到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在今后的日子当中呢，很多地区啊无法供应药的情况之下，能够保障自己的用药，能够继续的治疗。不仅如此，我们很多的患者呀更是通过这次活动免费得到了拨云复光散这对治眼的奇方组合，能帮助我们的眼病患者在这个眼病高发的季节里平稳的度过。在这个季节里啊，眼病会汹涌的扑向我们每一位患者，如果手中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会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呢收获到非常大的效果，症状消退了，视力呢得到恢复，病情发生了逆转，得到康复，我也能放下心来。如果说我们这次活动啊还有遗憾之处，那就是名额太少了。还有很多呢错过活动的患者朋友，从昨天宣布活动结束到现在，有很多呀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断的给我打来求助电话，希望我呢能帮帮他，语气当中满是焦急。甚至有很多年龄大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都是带着哭腔的，这个让我非常心疼，我内心的着急与焦灼一点也不比大家少啊。因为在这个眼病集中高发的阶段，病情反复加重导致失明，这些情况是完全都有可能发生的。没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帮助，大家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已经一盒都不剩了，而且呢赛加羚羊的封山繁育已经实施了，很多地区半年内都很难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即便是我再怎么想帮助这些患者，我也实在是有心无力。只要一想到这里，我这内心就是无比的煎熬和痛苦，总想着该怎么才能够帮助到大家。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呢？并不是的，因为通过这次活动啊，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很多的儿女啊依然是不理解不支持父母们买药，甚至误以为很多老年人非常的执着急迫给自己买药品是因为他们矫情不能忍受痛苦，甚至是惧怕死亡。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想告诉大家，不是的。老年人是从生命开始到衰老全部过程的经历者，拥有健康的身体就会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这是老年人所希望的，也是任何人都希望的。而老年人生病之后呢，他们就会给家里 带来麻烦，拖累家人，拖累儿女，甚至拖垮一个家庭。因为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生活，也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没有三头六臂分身之术啊。成了家的子女还要考虑另外一半的感受，所以老人不想让儿女太操心来照顾自己，而且老人生病之后需要花费大量的医药费，自己的养老金呢也是有数的，一旦老人病重，往往需要子女啊再多出钱给老人看病治疗，而且呢子女又必须得请假，你请假就得扣工资啊，如果没有住在一起，生病了就需要子女两头奔波照顾，自己要是病痛时间长了，更怕累坏了儿女，特别是赶上自己的儿女身体也不是太好的时候，做父母的就更不愿意增加儿女的负担了。所以说病痛啊，是每一位老人都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是无法承受之重。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不生则已，孩子一出生就要当一辈子的父母，更会为子女操一辈子的心。即使是自己生病了，第一个想到的也不是自己，还是孩子。而很多老人害怕，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子女看见自己的病态会让子女的内心痛苦，更怕自己走了之后这个家让儿女不再有奔头。所谓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啊，就是家里的这棵大树，总为我们撑起一片天，给我们庇护，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力量。变天的时候，他们为儿女遮风挡雨，炎炎夏日，孩子们能在树荫底下乘凉，饿了还能爬上去摘果子吃。不论儿女走得有多远，循着树根就永远能回到这个家，相聚在一起。如果父母有一天不在了，这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看起来还是一家人，但再也回不到从前曾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那种感觉了。但是现在呀，很多儿女不理解呀，见老人花钱多买药，就认为他们是乱花钱，甚至呢就以为父母惜命怕死啊，是自私的表现，就对老人进行无端的斥责，抱怨老人乱花钱，就跟着老人呢把买来的东西呢都退回去，甚至管着老人的钱财，不让老人自己经济独立，自由的支配花销。要说到花钱呢，我想人世间最赚钱的买卖啊，莫过于为人子女的一声爸爸妈妈，便轻而易举的可以换来两个人对你一生的细心呵护。且不说幼时的洗洗涮涮换尿布，还有童年时代灯下的细心教导，青年时代的日夜牵挂，也不说平日里的嘘寒问暖撒娇耍小脾气，我们就说父母一生忙忙碌碌，一生爸爸妈妈，这一个爸爸妈妈就包含了保育员、厨师、教师、保姆、司机、卫生员、保镖、勤杂员、心理辅导师等等等等，那么多的职位，而且还是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工作，而且辛辛苦苦的赚得的钱都全数的赋予给子女。这世间难道还有比为人父母更亏本的买卖吗？其实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子女反对父母买药，主要是怕父母走弯路，怕上当受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有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老年人，利用病人来中饱私囊，但是我们可以用更体贴更温馨的方式去保护我们的父母，要先了解情况再好好沟通，千万呢不要口出恶语伤了他们的心。 现在呢，我想问一问收音机前我们父母还健在的朋友，你们了解自己的父母最近身体到底是什么情况吗？血压、血脂、血红蛋白、血糖都是多少？有没有贫血的情况？有没有血小板低的情况？饭量、睡眠怎么样？排便怎么样？是排稀的还是排干的？一天排多少次？每天都吃些什么药？也许有的朋友非常的清楚，也许有的朋友呢只是一知半解。我也相信还有一部分人是一问三不知。反过来做父母的，不论儿女多大，在他们面前也都是孩子，不论孩子走多远，父母也总是充满了永远的牵挂，满心期待着孩子呀能常回家看看，总能做出一桌子你最喜欢吃的饭菜，陪你做你喜欢的事儿。但是做儿女的却总是在为了许多自己向往的美好愿望在不停地忙碌着，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或者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我们自己的父母啊，对他们有误解甚至产生距离和矛盾，而是要多关怀多陪伴，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更好的感恩回报于父母，为他们多做点事情。说到这儿啊，我想起前不久山西太原的李大哥，他已经80多岁了，因为视网膜的脱落就给我们拨打了咨询电话，通过沟通呢了解到李大哥的病情已经不轻了，出现了中心视野的缺失，生活上呢几乎都要靠着老伴照顾，之前也是跑了很多的地方，用过不少的方法，但是呢也没见到多大的好转。老两口手里攒的钱呢花的差不多了，他们不想再让儿女出钱去治眼睛，所以李大哥对自己的眼睛是渐渐的失去信心，就想放弃治疗。然而也是这一年，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让李大哥重新拾起了盼望。李大哥的女儿啊结婚比较晚，李大哥盼星星盼月亮盼了10多年，总算盼来了外孙子。李大哥说什么也要治好自己的眼睛，就为了呀能看一看自己大外孙子的模样。后来呢他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有那么多情况比他还急眼病比他还重的患者，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重新见到光明，他心里边就更是着急了，想用上好让自己的眼睛呢早点恢复视力。可是他的女儿啊却横加阻拦，说什么也不让李大哥订购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所以他在女儿不在家的时候就跟老伴商量，决定啊背着闺女偷偷的打这个电话，还是想订购。说实话呀，像李大哥这样的情况我遇到的不是第一个人了，患者本人想要用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的这个愿望非常非常的强烈，也非常的信任，但是呢儿女或者家里人不理解不支持不同意。我们是非常想帮助李大哥的，也替他着急，但同时呢我们也担心这样会让李大哥跟他的女儿之间呢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问题呀是李大哥的病情永远放在第一位的，他的视网膜脱落已经出现了中心视野的缺失，这个时候耽误不起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场外老师啊既是贴心的医生，又充当起了家庭的情感沟通员，一边呢劝慰李大哥千万别着急别上火，把眼睛保护好才有机会呢看大外孙子，一边呢帮助李大哥教他如何去疏解和女儿的关系，一定不能硬碰硬，要表达自己真实的心声，我们相信女儿一定会理解的。之后大概过去了10天的时间吧，我们又接到了李大哥的电话， 但电话接通之后呢，是他的女儿。场外老师跟我说呀，刚开始他以为呢，李大哥的女儿啊，发现父亲背着他订购蒙药治眼气方和明目二十尾丸以及拨云复光散而生气和抱怨。场外老师正在思考要怎么跟李大哥的女儿解释，去打开这个结。结果呢，没想到的是，李大哥的女儿上来就和风细雨地说：“哎呀，真是要感谢你们啊！”场外老师啊，有点懵了，正在纳闷儿。李大哥的女儿就跟场外老师聊起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发现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李大哥，购买了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拨云复光散的时候啊，老人家已经用上五六天了。他正要问父亲，这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拨云复光散到底是什么样的药，您就这么心心念念的非买不可，他管不管用呢？李大哥就拿过来了药盒，很流畅的把上面的成分呢念给他，说你看这里边有羚羊角，有麝香，有牛黄，这都是珍贵的动物治眼病的药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成分，全都给闺女说出来。这让李大哥的女儿非常的惊讶，因为以前父亲的眼睛连家里边字画的那个大号字都看不清。他紧接着又拿出一本书，找了一段话让父亲呢读给他。李大哥呀，又是顺畅而准确的都读出来了，结果全家人都非常的惊喜。这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拨云复光散到底有没有效果，这还用说吗？就连李大哥自己也一时没反应过来，他高兴地说：“哎呀，我这眼睛变化大了，我能看清我外孙子了。”说完呢，立马就给女儿打电话，晚上呢开车带小外孙子一定要过来。李大哥的女儿啊，也是一时激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就跟父亲说：“爸，当初啊，我拦着不让您买药，也是之前您在别处走过弯路，用过其他的药不管用，我也是不想让您呢再吃亏、再上当、再受委屈了。这次呢，看到您眼睛的变化，我绝对放心了。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拨云复光散呢，您就放心的用吧。不够呢，您就再买，钱的事儿不用操心，我给您出钱。”我们场外老师听到这里呀，真的是替李大哥一家都感到高兴，因为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不仅仅是通过打通干眼通道这一独特的治疗方法，配合拨云复光散，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和防腐杀菌，而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李大哥视网膜脱落的眼病问题，以疗效事实让广大患者信服，也化解了李大哥跟女儿之间的矛盾和误会，更是圆了老李大哥呀能看见小外孙子的愿望。我们这次活动啊，也是他的女儿呢主动替父亲打电话抢定了名额，定了优惠力度最大的那档活动，能保父母五年的安危，自己呀也能每天安心，并且也告诉我们，父亲现在恢复得更好了，小外孙子在屋子里边来回跑，他这眼神也能跟得上。像李大哥这样的好转的患者呀，每天都有很多，这说明呢，又有一名眼病患者告别了黑暗，重新回到幸福光明的生活当中去了。我自然也希望这样的好消息越来越多，越多越好。但回头一想，还有那么多眼病患者呀没有报上名，错过了这次活动机会。而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尾丸很多地区呢又面临着断药，我这心里边啊就非常的焦急担忧。但是也请大家放心，我们相遇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帮助大家既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不会扔下大家的，请大家相信我，严老师呢会想别的办法，竭尽全力的呀 依然去给大家伙儿呢治疗疾病。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吧。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2: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您啊一定要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呀，我很高兴，只是呢前一段时间的努力没有帮助到所有应该帮助的人，对我来讲啊是一个遗憾呢。
5: 哎呀，你别老挂在心上，你已经尽力了，我们能认识你啊真的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很幸运了。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亿丸和那个博玉。

0: 金复光散，效果真的可以用神奇来形容。
1: 嗯，
0: 我治眼病这么多年，从来啊没有用过效果这么快的药。今天打电话真的是很激动，真的好好的谢谢您。
1: 不用谢啊，我们药医有缘人，只要对您的眼睛有帮助，让您的眼睛恢复光明，我这心里边觉得所有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啊。
0: 也是这。

0: 哎呀，我真的特别激动，再一次感谢您。
1: 我听出来您很激动的，那您能跟我说说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吗？
0: 哎呀，我们老两口都是糖尿病患者
1: 啊。
0: 我是2015年得的糖尿病。
1: 嗯。
0: 老伴儿得糖尿病才6年时间。
1: 嗯。
0: 我们老两口血糖控制的都不好，因为当时啊不懂，所以并发症出现的也就快。原来啊就我一个人眼睛有问题，老伴儿当时还能照顾我。
1: 嗯。
0: 自从他眼睛也出问题以后，我们就着急了。我们都60、70岁多的人了。眼睛啊要是都看不见了，那不就拖累儿女吗？我把老伴儿的情况啊能轻一些。他发现白内障有3年左右。医生说呀，眼底小血管有出血点，但是啊还没出过血。他主要就是看东西吧，模糊。
1: 您老伴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引发的眼底病变的增殖期，还没有出现过眼底出血，眼病不是很重，但是要及时的干预治疗，避免病情更加严重。
0: 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照顾我，他的视力还有0.4。后来用那个尹老师给开的方子，是那个干山药粉和那个鲜花粉的食疗方，偶尔各一次，会有很好效果。本来我们打算呢一起用那个农药治眼细胞，明目20维丸和罗云复光散的。因为当时给你打电话，你说我老伴啊眼病不严重，还不需要用这对西方组合，直接用食疗方就可以。开始我还有点都不太相信，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给他的视力越来越清楚了。现在啊做饭呢、扫地啊、做家务啊、家务活啊都干得利索的了。
1: 嗯，好。所以我经常讲啊，有病一定要早治。当我们出现眼病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视力低下、影响生活了才着急。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你看我恩师啊留给我的这些个食疗方啊，疗效都很神奇。但是眼病如果说拖重了，那就不是这些食疗方能解决的了，对不对？
0: 对。通过你的食疗方治疗，他现在视力都已经上升到 0.6 了，而且这段时间血糖也控制特别稳定，人的精神状态也特别好。没花多少钱，尹老师就给我们解决了眼睛的大问题，也顺带稳定了血糖。他睡眠也好了呢。
1: 是吧？其实呢，眼睛好了以后啊，人的心情就好了，心情一好呢，身体的机能就逐步的平和起来，挺好的。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眼睛问题就严重了。
1: 啊。
0: 我就是直接用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维丸和多云复光散，买了一个疗程。眼睛啊眼底出血过，右眼呢那个出血2次，左眼呢出血4次。
1: 嗯。
0: 左眼呢视网膜剥离，还做过复位手术。
1: 嗯。
0: 玻璃体液化也做过那个切割手术。眼前呢全是黑点，左眼呢只能看到那个手在眼前晃动，看人啊就是一团大黑影。
1: 嗯，
0: 不说话不知道是人，那个就是右眼还有这个打闪的感觉，而且只能看到1米远。
1: 嗯，
0: 用了半个月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和博云复光散以后吧，眼睛流泪的毛病慢慢好了，早上起来没有眼屎糊住眼睛了。眼睛里面呢，以前有磨的慌的感觉，现在也不磨了，不用再用那个眼药水了。现在一个疗程用下来，眼前的黑点吧都消失了，眼睛啊再没出现过打闪的感觉，眼前看东西也慢慢清楚了。以前在屋子里啊看不清楚，一会儿啊碰到这儿，一会儿磕到那儿的，现在没事了，活动自如了都。
1: 哎呀，非常好，哈哈，恭喜您啊！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这些都是为眼病患者服务的。我们医者的天职呢，就是帮大家离疾去苦。我们治病方法用在大家身上，见到效果了，对我们来讲真就是天大的褒奖啊！感谢您对于我的信任，也更感谢呀、您把这个逐步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啊！谢谢。
0: 是，真的要谢谢您，尹老师。前几天在节目里听到了这次的优惠活动，我老伴就赶紧取钱、给我订了12盒，优惠力度挺大的那一项，因为我们看到效果了。
1: 对，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0。

0: 丸呐，这里边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呢，可以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而且方中的20多味药材的大组方，能够共同生成啊100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进入到您的眼内，给您的眼细胞补充之后，细胞就被激活了。过去不感光，现在开始感光了，成像的功能呢也在提升，被视力一天天的回来了。波云复光散呢，是由300年中药厂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当中呢5种国宝级的矿物药，外治眼病，靶向无任何死角的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和防腐杀菌，配合某药制眼奇方当中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可以说呀，这是全世界治眼病效果最好的矿物药、动物药组合治眼病。只要呢您有光感，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为什么我之前说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呢？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真正重见光明的机会呀！能得到药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好好用吧啊！
1: 是，我用了效果特别好。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帮我省钱，让我用上最好的治眼病的药。我现在对生活可以说是充满希望啊！感恩你啊，尹老师。我还有件事情啊，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啊没有药了？那我们老同学啊，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也我告诉他有活动，赶紧买，再不买就买不到了，他还不信。结果一听到活动真的结束了，他打电话买药，场外老师说一盒都没有了，就跑过来跟我诉苦，让我呀匀给他点。那尹老师不是说我小气，这好不容易省下来的钱抢到的药匀给了他，我自己就不够用了，所以说你看你帮帮忙啊。
0: 其他的地方匀可以呀、啊，这个药的话尽量的咱还是不匀，因为这都是根据自己的一个疾病按疗程订购的药。但是现在呀，确实这个情况就是全国各地一盒药都没有。
1: 那从别的地方匀一点可以吗？
0: 所有地区都没有药了呀，那您只能这样跟老同学回话了，不就说一盒药都没有了。至于呢他的眼病，如果说现在眼病比较重啊，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诊断之后看看能不能给一些个猛药治眼秘籍当中的方子，没有药我们也得管的，你说对吧？
1: 对，这个我知道，我老伴儿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你的指导。
0: 对，那是否对他有帮助呢，要看他这个病情的程度，让他亲自来电话好吧。
1: 好，麻烦您了尹老师。
0: 哎，谈不上麻烦，客气了，咱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

0: 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啊，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林老师啊，你说听到你的声音呢、啊、我真的很心疼你，也很激动。你说你为我们这些患者啊日夜操劳，整天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呀操碎了心，真的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呀、
5: 行，您放心吧，身体这块我肯定我得注意，要不然我这身体垮了怎么给大家伙去治病呢？谢谢您啊，谢谢您对于我的关心。
4: 林老师，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
5: 感谢我呀？那具体是因为什么感谢我呢、说说情况吧。
4: 你说我这眼病就这次啊真的就治好了
5: 啊，
4: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5: 好，
4: 我已经复查了，做了眼底的那个荧光造影和彩超、医生说我呀特别的好，眼底的视网膜上的那个血管全部通开了，恢复了正常，现在视网膜的黄斑它也没有水肿了。哎呀，你都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开心。就最主要的吧，就是吧，你说我现在看东西它也不变形了呀。
5: 视力查了没有啊？
4: 视力啊我也查了，我以前的视力吧是 0.1， 现在都恢复到 0.6 了。
5: 好，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视力呢现在也恢复到 0.6 了，特别好啊。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都66岁了。
5: 啊，行，岁数不大。现在用药一共多长时间了呢？
4: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你说用了都快4个疗程了。
5: 啊，非常好啊，这视力提升的也很好。那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4: 你不知道啊，就是我原来那个右眼睛有一侧的血管都堵了。左眼吧没堵，右眼特别的严重。左眼嘛就虽然没堵，但是呢也有白内障了，已经到了能做手术的地步了。这医院呢就让我做手术。那我不敢做呀。那时候左眼那个视力吧是 0.3。那还好当时是我们做手术。现在呀通过你的这两个奇方的治疗，视力恢复到了 0.6。你真的没想到。现在呀又激动是又开心。不知道怎么表达了，还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5: 感觉到了啊，但是不用谢。我一直讲啊，我跟大家之间的这份缘分不知道是多少事咱们修来的，我是医者给大家呢离疾去苦，这也是应当应分的啊。
4: 呀，尹老师，我现在治的这么好吧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分析的、那特别对，说我是呢肝肾虚火，虚火上炎导致的。
5: 其实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都是肝眼通道阻塞。中医讲呢，肝开窍于目，肾主藏精。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得眼病，年轻人不得呢？因为这人一过中年呢，40岁以上的人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这个肝肾阴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肝眼通道再一堵，眼病就相继的产生了。所以说要解决

0: 病呢？必须把这个病根除了。您现在用上药之后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就是因为猛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战羚羊角能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子当中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睛之内，激活了您产生眼病之后受损的眼内的组织细胞，细胞逐步激活了，感光成像的功能恢复了，视力呢就提升起来了。另外呀，波音复光散当中的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炉甘石、芒硝、硼砂、明矾、玄明粉，它们靶向直达病灶，快速的缓解症状。波音复光散呢，疗效有保障，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呀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内外同治，可以对抗一切呀眼病的顽疾。
1: 是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性子急，脾气呢也暴，总是跟家里的孩子生气。
0: 嗯，
1: 说一生气吧，这血压呀就高了，血压就犯病、
0: 嗯，
1: 对我的眼睛影响吧就特别大。林老师，我现在呀不光眼睛没问题，你说这心呢、
0: 嗯、
1: 也不烦了。原来吧、
0: 嗯、
1: 这手啊脚啊都是燥热的，晚上睡觉吧总是出虚汗，现在心里啊也不总是那么突突一跳了。你说这几年为了治病啊，我到处看了，喝了不少的中药、
0: 嗯、
1: 也吃了不少的西药，可都是没有效果。
0: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药对症一口汤，药不对症火车装。哎，听起来有点俏皮，但是呢却是真理呀、啊。治疗疾病，治疗眼病一定要用对药。其实临床上像您这样过去走了好多弯路，最终眼病也没治好，反而视力越来越差的患者呀太多了。咱们不要想过去那些个烦心事儿了，都过去了，说自己白花了好多钱，走了多少弯路，耽误多长时间的病情。我们现在感恩，至少我们之间结缘了呀，是吧？咱们用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了，眼睛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样呢咱们心情啊也就会好起来
1: 了。你说的真对，你说我这次啊实实在在的吃对了药，眼睛全好了、
0: 嗯、
1: 原来吧每天的脾气啊就跟那个火上火似的，这一点呢它就着，我自己呀、啊、都控制不住，现在眼睛一好，你说这脾气吧它也不那么大了，来治一回眼病嘛，你说整个人的性格都变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哎呀，林老师啊，我真的特别的感谢你，你说在这危机时刻呀你就拉了我一把。
0: 嗯，不要这么说，我一直讲呢，我跟大家伙啊就像是亲人一样，咱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那你说亲人之间还需要这么客客气气的，那不外道了吗？只要是您健康就行，不用客气。
1: 严老师，
0: 嗯，
1: 我还想啊让你呢给我调调那个药量，你说我现在吧还有不到一盒的药了，目前吧、
0: 嗯、
1: 吃一天两次，一次呢吃八粒。
0: 那说明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没有过波动啊？
1: 没有波动。
0: 那剩下这一盒一天两次，一次六粒用就可以了。
1: 好，那我就听你的、
0: 啊、行。您这眼病啊其实已经康复了，减量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波动、
1: 嗯、
0: 这四个疗程啊已经让您眼睛恢复到一个彻底健康的状态了，以后也不用再为眼睛这事儿去担心了，祝贺您。
1: 好的，尹老师，您呀、
0: 嗯、
1: 也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体、
0: 嗯、
1: 我想啊一直就跟你走下去。
0: 好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一直和大家呀在这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上相随相伴。下一步呢咱们面临的就是野生赛迦羚羊啊，在这个封山繁育，大家面临买不到药、
1: 嗯、
0: 但是呢我也会一直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帮助大家呢恢复健康。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啊，好的，谢谢尹老师啊，咱们再见。
2: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

0: 靶向直达眼部病灶，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除、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因为我这个眼睛吧已经看不到东西了。我想吧，要给你打电话呢还必须吧得有人帮忙才行。我也知道吧你们这个活动哈昨天就已经启动，可是呢我身边没有人帮我。我是想打这个电话也打不进来呀。今天吧还正好呢我外甥过来看我，这个电话我才打通。
4: 您是已经看不到了是吗？
3: 对呀，现在吧我这个眼睛吧就看不到东西了。这些天呢我一直吧都在听咱们这档栏目，听了之后呢挺受感动的，但是吧就是有点遗憾哈，要是早点的早几年的能认识这个严老师，或者呢这个严老师哈能早点吧在这个广播里呢给我们大家看病陪床，我估计吧我这个眼睛吧也不至于吧到现在这种程度。我现在呢听咱们这个节目里说哈有这个优惠活动，而且呢这个力度还挺大的，我也想报个名把药买上给我自己吧争取最后的一个机会吧。所以这个严老师哈你能不能帮帮我让我买上这种好药好吗？
4: 首先呢我听了您这番话之后啊我的心里边特别的难过很难受。我一直讲啊我在临床上接诊患者有一怕，我就怕失明的人找到我。另外呢您刚才谈到的活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机会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想再具体的看一看您的情况，如果说真的能够帮到您，万一能够帮到您呢，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帮助您。这样吧，您先说说情况，我先来诊断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吧76岁了。
4: 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呢？
3: 哎，我是朝阳区的。
4: 哦，那这个眼睛是怎么个情况啊？从什么疾病开始一步一步恶化的？
3: 我这个眼睛吧是这个恶性的青光眼，还有这个白内障。具体吧换成了这个人工具体。后来吧这个手术之后呢又脱位了。脱位呢就导致我做了这个玻璃体切割手术。最后吧这个眼底呢视网膜萎缩，完了会有这个黄斑坏死。从那以后吧我就是什么东西吧都看不到了，眼睛吧看东西哈就是咋的呢？现在呢我非常的痛苦啊，严老师。
4: 您看不见东西到现在一共多长时间了？
3: 都快2年了。
4: 那您现在把手啊放在眼前呢，您晃一晃，您看有感觉吗？
3: 呀，我这手吧放在眼前晃动呢，也没有什么感觉呀，就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看着吧它都是黑的。我吧一直吧听咱们这个栏目里哈听你讲的吧这个药呢是猛药治眼疾方，所以吧

0: 我就想了，来试一试。
1: 嗯，我知道啊，您打起电话来等了好长时间了，您最大的希望就是哪怕能够重建一点点光明呢，对吧？但是呢，我作为医生啊，必须把您眼睛的实际情况告诉您。您的情况失明已经两年了，目前呢已经错失了治疗的时机，可能您听我告诉完您这些之后，心里边会更加的痛苦，但是您得接受现实啊，因为我临床接诊了很多已经失明的眼病患者，过去也用过各种的方法，甚至失明之后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让他们用药治疗，但是又一次次的面对绝望，本来失明造成的痛苦就很大了，再一次次的绝望，这就是雪上加霜，在伤口上撒盐，所以我必须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要接受现实啊。
0: 严老师，我虽然就是看不见了哈，
1: 嗯，
0: 哎，你无论如何吧，也得让我买上一些药，让我能用上，
1: 嗯，
0: 因为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呢，每天还是吧，又干又涩，特别的难受。
1: 嗯，
0: 虽然眼睛吧看到东西，但是这眼病还是在折腾我呀。
1: 嗯，
0: 我就是想吧，能把这个眼干眼涩的这个问题呢，好好给治治也行。
1: 嗯，您是平时一个人生活，还是身边有人照顾您呢？如果要是有人照顾您的话，那我给您开一个食疗方，解决您眼睛干涩，它就没有问题。
0: 家里没有人呐，就我自己。
1: 嗯。
0: 嗯，我身边吧也没有人照顾，平时这个吃饭的时候吧，
1: 嗯，
0: 都是这个街坊邻居哈做好了，啊，给我端过来一点。
1: 嗯，
0: 再就是呢，我这个外甥哈，他今天吧，
1: 嗯，
0: 正好在这儿，明天吧要走了。平时呢，孩子还要上班，就是一个星期或者十多天过来一次，给我洗洗衣服啊。帮我收拾收拾家里哈，就是这样。
1: 也就是说，这个大外甥要不来的话，您就是平时自己一个人生活，对吗？
0: 对呀。
1: 啊。
0: 平时就一个人。
1: 这样，您的眼睛干涩的问题，我帮助您解决。稍后呢，您拿着电话别挂断，会有导播呀接起您的电话，详细的登记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场外的老师呢会联系您，交给您的外甥那个食疗方，好不好？让他给您做。
0: 呀，太好了，林老师。
1: 啊，
0: 现在买药这个钱吧，我倒是有，而自己呢，
1: 嗯，
0: 也有点退休金，一个月吧，还有几千块钱。
1: 啊，
0: 我现在买药吧，啊，也能花得起。我就是想着哈，还让我这个眼睛吧能好起来就行。
1: 我刚才已经明确的跟您说了，首先呢，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您现在用了也没作用，它治不了您现在这个情况，失明的时间太长了，两年了。但是您这个眼睛干涩呢，我可以帮助您，之后场外的老师呢也会指导您，交给您的外甥啊如何做这个食疗方，帮助您解决眼睛干涩的问题，但是呢无法恢复光明，就是您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了啊。
0: 太谢谢你了，严老师。
1: 哎，不用谢。其实啊，我这个心里边挺愧疚的，就像您所说的，如果早些年我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课、诊病、治病、讲知识，如果在那个时候您能听到，兴许啊，您眼睛就有救了。但是啊，后悔，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对吧？后悔也没有用了，其他的咱们就不多说了。我给您一个小的建议，您现在手里不是有些钱吗？然后每个月也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咱们尽量啊，不行就找个保姆，雇一个保姆，至少每天呢给您打扫打扫房间，给您做做饭，这样呢您也不至于说每个礼拜等外甥来那一天让他去干所有的活。再说呀，外甥始终是外甥，拿着手里的退休金呢可以雇一个保姆给您做饭，给您洗洗衣服，给您收拾收拾家里边，也足够了。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呀尽量过得有质量一些，好不好？行了，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嗯，
1: 电话不要挂，稍后呢导播会接起来的，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帮助您解决，好不好？
0: 那好的，林老师。
1: 哎，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5: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6: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7: 我是林河口道华。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8: 因为喜欢所以热，
9: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您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来分享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些成就。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名的作曲家。那在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哈，既有长白山的雄浑，也有松花江的柔情，更有无数的动人的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这个东北风格的这个歌曲，哎呀，大家记忆犹深的就是一首歌曲哈，这个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歌我们都听过，但是这歌谁做的谁作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老师，杨百森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那杨百森老师哈，就创造出了好多这样的歌曲，包括戏曲哈。
1: 啊，对
0: 啊，你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吉林人是不？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爱吉林、
0: 啊、
1: 唱吉林
0: 啊，
1: 歌颂吉林、赞美吉林，尤其是建设吉林，
0: 哦，就是
1: 义不容辞的节目。
0: 哎呀，所以
1: 责任
0: 是的，老师你说对了，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我又重新定位了一下，找到了一种社会价值呢。
1: 那对对，
0: 嗯，
1: 因为赞美吉林、歌唱吉林，
0: 嗯，
1: 因为赞美家乡是每个人的必然。
0: 是的，
1: 无论你走多远，
0: 嗯，
1: 你在国外生活，最后好像还是落叶归根，
0: 嗯，还得回来，
1: 哎，他怀念这片土地，
0: 是的，
1: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我的同乡，
0: 嗯，
1: 我的同学，
0: 嗯，
1: 还有身在异地的发展很好的一些学者们
0: 啊，
1: 这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0: 就是这种情怀哈，
1: 对，
0: 根深蒂固，
1: 对对对。
0: 所以杨老师，您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也体现了咱们东北的这方的这个风物。
1: 对，这个生在关东长在关东
0: 啊，
1: 原来是这么说，现在应该说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吉林的黑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哎呀，
1: 啊，真事儿。尤其松花江，
0: 嗯，
1: 松花江是我的母亲江，
0: 嗯，
1: 人家说我把松花江经常比喻成母亲，
0: 嗯，
1: 是吧？是母亲养育了我们，
0: 嗯，
1: 长大之后，尤其到长春之后，又把这个长白山，
0: 嗯，
1: 我深深的根据这片沃土之中，
0: 嗯，
1: 所以说长白山、松花江，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到长春来的？
1: 我05年吧，
0: 05年
1: 末。
0: 那之前都是在哪生活呀？
1: 在松原，
0: 在松原，
1: 原来叫扶余
0: 啊，叫扶余啊。
1: 哎，我在那时候叫扶余县满族新城系
0: 啊。
1: 后
0: 来这个新城系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
1: 对对对，这个说起新城系，实际上我在那儿共计工作了能有20多年
0: 啊。
1: 对，在满族新城系待过。并且在那个扶余县民间艺术团也开始当领导。又后来呢又到了文化局的创研室。创作研究室主要是音乐。后来才到了长春，到省歌舞剧院。
0: 就之前您都一直是做的是戏曲类的。让这玩创作的作品也都是戏曲相关的是不
1: 差不多。满族新腔戏的那时候有些老艺人，有唱评剧的也有唱那个二人转的地方戏、拉响戏什么这些，还有唱东北大鼓的、西河大鼓。
0: 哎，老师那您会唱吗？
1: 会。
0: 你来一段呗。
1: 来段啥呀？
0: 你啥都行。
1: 那个从小啊好学
0: 啊，
1: 没事呢我就往我们那个就和我一起主管着二队工作的一个先生
0: 啊，
1: 这位先生呢，他唱东北大鼓，他爱人呢是唱西河大鼓，
0: 啊，
1: 他的岳父是弹三弦儿，
0: 哇，
1: 他叫丛宪如
0: 啊，
1: 是严格说应该是东城派东北大鼓的一个传人
0: 啊，东城派，
1: 东城派，
0: 啊，
1: 也就是说东北大鼓分东城、西城，
0: 啊，
1: 就是主要的
0: 啊，
1: 实际上就东南西北都有了，
0: 东南西北，
1: 哎，东南西北都有了。他这个派别啊，就也是说东城派的比较刚，比较硬，另外呢旋律我自我感觉啊，旋律比较流畅，咱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又有上江派、下江派
0: 啊，有，
1: 这也就是说这个上江派的那个就像那个什么 哈尔滨的那个
0: 啊，哈尔滨
1: 夏老师，
0: 嗯，
1: 还有榆树的，还有那个几个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
0: 嗯，
1: 我觉得东北大鼓啊太好了，
0: 嗯，好在哪儿呢？
1: 嗨，一呢是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腔体，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各种版式变化呀，
0: 嗯，
1: 有了自己的特色，
0: 嗯。
1: 他不是说就是说单一的就唱曲牌，不是，
0: 哦，
1: 他那个版式变化相当相当棒，
0: 嗯，
1: 所以说他一个东北大鼓就可以建立一个剧种，
0: 哦，
1: 这是我自个的认识啊，
0: 哦，
1: 东北大鼓我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现在也说都调式的，我们说那叫宫调式的
0: 啊，宫调式，
1: 宫调式的，
0: 嗯，
1: 这里面二人转里面的东西很少，
0: 嗯，
1: 就是宫调式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东北大鼓支撑，
0: 哦，
1: 对，你像那个我唱一段啊，
0: 太好了，
1: 东北大鼓
0: 啊，好，
1: 原来给一个栏目写过啊，
0: 嗯，
1: 人活着忙忙碌碌，衣食住行，嘚嘚嘚当啦嘚嘚啦当，得别怕苦，别怕累，才有好心情，嘚嘚嘚啦当，待早出晚归。为的是把那钱儿来挣，嗯，嘚一袋的，挣了以后干啥呀？那就花它呗，你傻呀？那才感觉轻松，嘚来当了，当来了当，图安逸，图清闲，那准是孬种，嘚当了，当来了当，吃苦耐劳，老实厚道，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咱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啊！嘚儿风，
0: 地雷咋没当？
1: 对对对！
0: 哎，后面我觉得老师您这个太活灵活现了，这个就特别生活。
1: 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写了一个片头
0: 啊 啊,
1: 啊，是个什么栏目？是个都是电视小品吧？
0: 那不管它是什么栏目了，反正我。

0: 我觉得就这个听起来就特别的拉家常了，特别接地气，很生活哈。
1: 对啊，首先一个它是口语化的，
0: 嗯，
1: 是吧？另外它这个还有四大口，现在我们传承下来估计也就两大口
0: 啊。这四大口是什么意思呀？
1: 四大口就是比较长的行腔
0: 啊，
1: 这就大口腔
0: 啊，大口腔。
1: 就是开始一般都是这个一起句儿就开始，比方我唱个用那个。两大口和那个硬口，
0: 硬口
1: 就
0: 这都太专业了。
1: 对，唱一个主题诗词吧。
0: 嗯，好。你这今天我们来开演唱会了。
1: 我这嗓子不好听。
0: 哎呀，好听，哎、好听。
1: 不是味儿还将就，反正大伙儿就将就听吧啊。
0: 哎，太好了。
1: 哎，说红军不怕你岭南啊。
0: 好
1: 啊。对了，长征。
0: 嗯。
1: 红。

0: 扔的鞋，哎，那一大大一个，长不长？
1: 长，
0: 这两大口
1: 啊，这听着急，
0: 这就两大口，
1: 嗯，
0: 哎，因为那个时候啊，
1: 嗯，
0: 欣赏的主要是欣赏它的
1: 这个韵，
0: 唱腔韵味儿，
1: 嗯，
0: 哎，卖的是味儿，
1: 嗯，
0: 是吧？但是呢，你听的是字儿，
1: 啊，
0: 品的是整个的那个所说词曲。搭配
1: 意，
0: 然后这个意境，
1: 嗯，
0: 然后故事，
1: 嗯，
0: 对，
1: 啊，那你看您这么一解释，然后再这么一唱，就明白您说那个什么长口了。
0: 对，两大口，
1: 两大口啊，对，两大口啊。
0: 下面是那个三眼，用三眼
1: 啊。
0: 武林威仪，腾细浪噔噔了，噔噔了噔，武猛磅礴。你晚安，人打打的滴滴滴。

0: And down, 滴答答答滴答当，哒啦哒啦，安安安安安，嘚儿来当，嘚儿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这个真好！
0: 哎，
1: 这马上这个感觉又有了。
0: 对，这是东北大鼓，东北大鼓曲牌很多很多。它呢，如果和二人转的曲调相近相通，可以互相融合。
1: 嗯，
0: 那么它就很大很大。
1: 嗯
0: 啊，我曾经到过武昌那个有个叫龙滨戏。龙滨戏也是新剧种，对，他呢在这里面有一点东北大鼓，但是更多呢是影调。我曾经和他们的作曲说过，我说你也应该往东北大鼓上靠。
1: 这个，
0: 因为但是缺少老艺人。
1: 嗯，
0: 没有老艺人，尤其名老艺人的指导，这个不太好形成。
1: 就怕这个味道不正哈。
0: 对，那你自己所说自己硬做这个剧种是做不出来的，
1: 是
0: 必须根深蒂固。就像咱们集剧，集剧是就是从九腔十八调中，脱颖走出，然后呢把它版式化，把它那个人物化，个性化，一展示脱了，形成了嗨流两大腔体，这就很好。这是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呢，实际上说来呢，就是在上先生那个从老先生家去的时候，就因为那一段时间能有半年多吧，经常长在他们家
1: 啊，
0: 晚间就上他们家，有时候凑合口小酒还得喝点小茶
1: 啊，
0: 但是主要是搁那儿一待就能待到十点钟
1: 啊，
0: 我就听

0: 他们两口子唱，包括、
1: 啊、
0: 带着弦儿唱
1: 啊、
0: 哦，他老伴田老师
1: 嗯，
0: 就唱的西河大鼓，
1: 西河大鼓，
0: 所以说《大姑娘梅》里面就有很浓郁的西河大鼓味
1: 哦，
0: 对。要是用西河大鼓把它编排一下，就这意思了。嗯，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的里当，当当的。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来当啦，当来啦当，当当当当，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郎我青哥我的那个郎嘚郎在哪郎呀郎你在哪嘎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是西河大鼓。
1: 哎呀老师你唱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太棒了。我就因为研究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就所谓这个各种腔体在都所谓都这个入心入耳、
1: 嗯嗯、
0: 这个在心里头揉搓了。天天在揉搓，
1: 嗯，天天在揉搓。
0: 哎，每天我就现在也一样，
1: 哦、
0: 现在我也天天在揉搓各种唱腔。
1: 哦，
0: 你看我给龙江戏写了六部大戏，
1: 嗯，
0: 小戏不算啊，就六部大戏，
1: 嗯，
0: 满族新腔戏可能也有六七部，
1: 嗯、
0: 这都是说大戏，小戏都不算。
1: 嗯、
0: 集剧，
1: 嗯，
0: 因为我在集剧院当过一任院长嘛，后来变成了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
1: 嗯
0: 啊，这个当院长指责很大，是吧？因为咱们还是真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就感觉到肩上那个担子很重，
1: 是，
0: 所以说更要发展它。
1: 嗯，
0: 那么主要要从什么？就是从。要离开二人转，要那个要根植于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离开二人转呢，就是摆脱二人转的完全的这个二人转束缚，也是曲艺化的。
1: 嗯，
0: 抽丝拔穗形成腔体，也就是说柳腔嗨调要把它拔个高。
1: 嗯，
0: 就把所有中国戏曲的各种摆式腔调，那个不要腔调，各种摆式把它揉成戏曲能用的这种。那个版式展示，
1: 那这好难呐！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
1: 哦，
0: 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可以说，叫咱不能说舍生忘死啊，但是肯定是叫、
1: 嗯、尽心尽力，
0: 尽心尽力，
1: 嗯，
0: 去打磨这么一个剧种，
1: 嗯，
0: 哎，这个剧种也是，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包括这个新城戏也好，啊，这个黄龙戏也罢，包括咱们吉剧哈，
0: 满族新城戏，
1: 哦、
0: 对，
1: 这些个戏曲去。曾经很辉煌，
0: 对、啊，
1: 但是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没落了，然后又重新又兴起，这真是像您刚才所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0: 对，真是几代人。
1: 嗯，
0: 因为我可以当老师的这几位，可能是你看，一个是常维谦老师，
1: 嗯，
0: 是吧？搁吉剧也待过，在白城吉剧团任指挥作曲，
1: 嗯，
0: 然后又到了咱们省吉剧，
1: 嗯，
0: 还有那秉辰老师，
1: 那秉辰老师，
0: 那是我的恩师了，
1: 嗯，
0: 后来是。他不带的演，就是他已经过岁数了，过了八十之后，八十几了，我忘了。是说反正那这个学生得交给你了，又开始带研究生。
1: 嗯，
0: 一个赖子威，
1: 嗯，
0: 是人家是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哦、学英语的，
0: 跑到二人转研究的，对呀、啊，
1: 这个跨度太大了。
0: 这是我们俩共有的第一个研究生。
1: 哦，
0: 然后搁那我又继任了有十个吧，
1: 嗯，
0: 十一个研究生，
1: 嗯。
0: 但是我就很苦恼在哪儿呢？就没有搞作曲的，
1: 哦、
0: 没有搞专业的、
1: 哦、
0: 这个专业性啊，这非常强啊，尤其是戏曲，
1: 嗯，
0: 戏曲音乐坚守的不多，
1: 嗯，
0: 另外想学他的太少，
1: 嗯
0: 嗯，所以很难，
1: 很难，
0: 哎，
1: 那您这么难，您又怎么把它就呈现出来了？又一直不畏艰难，不畏险阻，
0: 对，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我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往那一坐，没有别人打扰的情况下，我肯定脑子里这个转
1: 就唱戏了，
0: 都是就是东北的这几个少数民族的各种曲调
1: 啊、
0: 然后呢是满族戏也罢，是吉剧也罢，
1: 嗯，
0: 龙江戏，还有我在陕西省商南县还搞了个剧种
1: 哦，
0: 叫商南花灯戏，
1: 花灯戏，
0: 商南花灯戏，
1: 商南花灯戏，
0: 对，
1: 哦、
0: 对，那我也搞了一个大戏。里《闯王寨传奇》还有七个小戏
1: 啊、
0: 哦、啊，对，
1: 那这么多个剧种，
0: 嗯、
1: 这么多个剧种，那天天就在这个脑子里就这么碰撞，呵呵，撞出火花，撞出灵感，
0: 这撞。

0: 不了啊，
1: 照不了
0: 啊，
1: 因为关键是版式，
0: 嗯，
1: 也就是说一个曲调，刚才我唱那个东北大鼓，
0: 嗯，
1: 这个曲调特色鲜明，
0: 嗯，
1: 就把它已经固定那儿了，
0: 嗯
1: 啊，但是要版式化的把它变化，
0: 嗯，
1: 这么形成了各种腔体，比方说老生腔啊，
0: 嗯，
1: 青衣腔啊，花旦腔啊，
0: 嗯，
1: 老旦腔，这么就给它细化了，
0: 哦，
1: 细分了，
0: 嗯，细分，这就是往细做了哈，嗯。但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不变的，就固定，就在固定
1: 了。尤其他的韧腔，
0: 嗯，
1: 也就说什么叫韧腔呢？它就特色，
0: 嗯，
1: 像我刚才搁外面了和那个和那谁说的，
0: 嗯，
1: 叫啥来着？
0: 小霞
1: 啊，小霞，嗯，小霞聊聊到这个那个腔体，
0: 嗯。
1: 那个东北二人转呢，为什么说它叫九腔十八调啊？
0: 嗯，
1: 咱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九州十八省。
0: 嗯，
1: 尤其到清末叶之那个时候，大量的移民。
0: 嗯，
1: 是吧？这个是朝廷开始，
0: 嗯，
1: 主动的向东北移民。
0: 嗯，
1: 但是他又害怕把这个移民搞大了，搞张角了哈，真事儿。所以说他现整个柳条编，
0: 嗯，
1: 啊，这个编。就所说就像那个咱们那个长城一样，
0: 嗯，
1: 就把他们对，
0: 嗯，
1: 有一定限制了，
0: 嗯，
1: 再限制是不是大量的各地移民，
0: 嗯，
1: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
0: 嗯，
1: 你包括中原的南方的，
0: 嗯，
1: 你还是西北的，你还哪块都有了，
0: 嗯，
1: 进入到东北带来了他的腔，
0: 嗯，
1: 带来他的语言，
0: 嗯，
1: 带来他的风格，嗯，特色，各种版式，
0: 嗯，
1: 民间小调全带来了，
0: 嗯，
1: 带来之后在这发展壮大，
0: 嗯，
1: 形成了二人转，
0: 嗯，
1: 所以说今天二人转在全国久演不衰是有根基的，
0: 就是它融合了好多地区、好多民族的这种元素特色，
1: 九腔十八调吗？
0: 啊，哦，所以
1: 九州十八省
0: 全覆盖了，
1: 全覆盖
0: 了，嗯，那咱们二人转这个包容性很强哈，
1: 对，就包容性，
0: 哦，对，好听，
1: 嗨，二人转可以说根植这片热土呢，就是必须得知道二人转。
0: 嗯，
1: 不知道二人转，你所说不是东北人，就像那个南方人说呢，除了山海关，
0: 嗯，
1: 都是赵本山，
0: 那都是赵本山，
1: 是吧？为什么？
0: 嗯，
1: 他已经形成一个风格了。
0: 嗯，对，特定的一个风格。
1: 对，
0: 像您刚咱都说到这儿了哈，
1: 嗯，
0: 老师看您这，您就跟这个赵本山，你们也合作过。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1: 啊，
0: 您就说这个是刘老根儿，
1: 哎，
0: 哈，这个乡村爱情马大帅，
1: 哎，
0: 这都跟他有合作。
1: 哎，对对。
0: 然后他唱这个咱们屯里的人也是您作曲的。
1: 啊，对。
0: 啊，
1: 嗯，我不光做这个一个歌，
0: 一系列都
1: 是整个的音乐。
0: 嗯，
1: 就说是刘老根一二。包括三，
0: 嗯，
1: 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每一个戏，
0: 嗯，
1: 只要是写我作曲的，
0: 嗯，
1: 那就是从音乐
0: 啊
1: 到每一个细节，那，哦，里面小表演唱啊，
0: 嗯，
1: 等等小二人转的都是我的。
0: 老师，那您这真是哈，您对这个戏曲的研究哈，这不这么多年，像您说没有一天不在想，
1: 对
0: 啊，天天都在想，
1: 对 对。
0: 那您除了说对这个作曲这个戏曲您很了解，
1: 嗯，
0: 那您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
1: 嗯，
0: 事儿你也都很了解。
1: 那当然了，
0: 哦，
1: 那不了解他们你就没法
0: 写不出来，
1: 对，
0: 哦，
1: 对。
0: 那您怎么样就能做到就这就做成这样呢？
1: 哎呀，这不还搁那个艺术研究学那个艺术不是艺术研究院
0: 啊，
1: 不在那个咱们那个艺术学院，不还任一段十多年吧？
0: 嗯，
1: 导师呢吗？
0: 嗯，
1: 我带了11个那个研究生啊，
0: 那就是深入到这个农村去采风。去采访，
1: 领着他们都
0: 去
1: 过，
0: 啊，
1: 包括到海边呢，到那个，哦，那个山东，
0: 嗯，
1: 到也走了好多地方，
0: 嗯，
1: 下面去采风，
0: 嗯，
1: 去调查，
0: 嗯，
1: 这都有过。
0: 老师，您真厉害，真棒。
1: 刚才又谈嘛，那个就是一个是要从东北这块地方，
0: 嗯，
1: 我。衍生出来的各种艺术品种呢，
0: 嗯，
1: 最古老的还真是满族的。
0: 满族的，
1: 哎，对啊，你从肃慎开始啊，
0: 嗯，
1: 从肃慎，一楼雾集，
0: 嗯，
1: 黑海漠河，然后到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
0: 女真
1: 海中圣国呀，海中圣国，那个。包括到后来富裕国和那个
0: 渤海国，
1: 你
0: 说那个
1: 渤海国，
0: 嗯，
1: 渤海国，
0: 嗯，
1: 这个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满族，
0: 嗯，
1: 和附近的其他的，包括对，
0: 嗯，
1: 包括契丹了等等这些，
0: 嗯嗯嗯，
1: 它延续过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

0: 它的语言，
1: 嗯，
0: 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
1: 啊，
0: 它都是下行的
1: 阿尔泰语系啊，
0: 阿尔泰语系，
1: 嗯，
0: 对，这个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1: 啊，您研究满文满语，
0: 满语得有啊，
1: 啊，
0: 但是不完全，这个因为很多很多我都听不明白，
1: 嗯，
0: 但是下行的曲调，
1: 嗯，
0: 我们就那个掌握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满族新腔戏嘛，
1: 哦。
0: 满族新腔戏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
1: 嗯，
0: 包括马大帅里面那个马大帅去陪哭，
1: 嗯，
0: 陪哭这个本身就是满族的，
1: 哦，
0: 对，我家生活的在老的那个扶余县，
1: 嗯，
0: 就有一个叫哭来来
1: 啊，哭来来
0: 叫哭来来的，
1: 哦，
0: 干什么的，说啥都是哭来来的，有，哦，腔调
1: 啊，
0: 就经常让人去把他请到家，因为家里老人没了
1: 啊，
0: 请他去哭去
1: 啊。
0: 就形成了一个
1: 职业，
0: 一个职业了。但是那时候好像给不多少钱，主要是吃饭什么
1: 啊，吃吃饭。
0: 对，
1: 哦，
0: 但是这个陪哭确确实实是满族人固有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哦，
0: 尤其是将士们在外打仗，
1: 嗯，
0: 回来之后人没回来，
1: 哦，
0: 带个辫子，
1: 嗯，
0: 带个衣物，戴个头盔回来了，
1: 嗯，
0: 不那就营葬。
1: 哦，
0: 这个都得找人陪哭。
1: 哦，
0: 哎。
1: 那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他的语音呢都是下行的曲调
1: 啊，下行，哦，
0: 对，这阿尔泰语系嘛，就是自动往下来的，
1: 嗯，
0: 包括赫哲族哈，
1: 嗯，
0: 啊啦赫哲天堂，啦当当当一滴滴爱来，啷当当啷啷啷当，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哦，下行的
1: 啊，
0: 哦，恶娘阿玛什么，这都是往下来的
1: 啊，
0: 哦，嗯，
1: 阿哥，
0: 阿哥，这都是，
1: 哦，
0: 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视频又写了一个纳兰
1: 那篇有一个叫叶赫城是吧，
0: 啊，叶赫城，
1: 嗯，
0: 主要是谁，
1: 纳兰
0: 纳兰明珠的儿子叫纳兰性德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纳兰性德，
1: 纳兰性德，对，
0: 给他写了个不太好写，
1: 嗯，
0: 那个文人，
1: 嗯，
0: 是吧，著名清代的诗人，
1: 嗯，很有情怀，
0: 很有情怀，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用满族的元素去写它，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就满族，
1: 是
0: 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挺好的，
1: 还没发表吗，
0: 没有呢，
1: 没有呢，
0: 对，但是这个因为用一首歌来就描述他的一生可能性
1: 不容易啊，是
0: 就是一个间断的一个片段可以，
1: 嗯嗯，
0: 那一个大那个大文豪31岁就没了，
1: 是，然后他那个我到他那去过，
0: 是吧，
1: 嗯，然后那屋里面陈列的还有他的做的一些词啊诗啊好多，
0: 对对 对， 对，所以说黑土地生长出来的音乐应该要有黑土地的韵味儿，
1: 嗯，
0: 应该要流传着流淌着松花江的这种热情，
1: 嗯，
0: 是吧，要刚毅着自己的性格，像长白山一样，
1: 嗯，
0: 得这样，
1: 嗯，那像您这更不容易了，
0: 嗯，
1: 你看要您这个对戏曲啊，对地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啊、风俗啊、人物啊，嗯，就各方面你都了解太多了，我就特别奇怪，老师，那您平时都干啥呢？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就做点其他的娱乐事情，就只能沉浸在这其中？
0: 很少，
1: 嗯，
0: 其他的是打麻将啥的，我都
1: 会啊，会呀，
0: 会，
1: 我以为不会啊。嗯，
0: 都会，
1: 嗯，
0: 但是我都不去玩他们，因为他太占用时间了，
1: 哦，
0: 有那时间就可以翻一翻，现在手机这么方便，
1: 嗯嗯，
0: 翻一翻各种各样的各个民族的，
1: 嗯，
0: 那个尤其是南北对照的，
1: 哦，
0: 就是我比方说有个茉莉花，
1: 嗯，
0: 我可以南北对照啊，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茉莉花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什么时候诞生的，北方的茉莉花又怎么产生的，这个
1: 追根溯源，
0: 对啊，就得这样啊，
1: 哦，
0: 那没事就得看手机，
1: 哦，
0: 我看手机从来不看那些那什么那个他也很多直播间啊，哦，从来不看，
1: 哦，所以他
0: 知识性的
1: 给你推送也都是知识性的，
0: 对，哦，对，他给我推荐的全是这个，
1: 哦，嗯，就是您在，其实您这就是在做文化，在了解哈，深入的去了解，
0: 深入的在搞东北风的音乐研究，
1: 嗯，
0: 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叫黑土地音乐，
1: 嗯，黑土地音乐，
0: 叫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这已经开了3次的会议了，
1: 嗯，
0: 就黑土地 音乐流派，
1: 嗯，
0: 研究和演出这都已经有了。
1: 嗯，
0: 今年可能是第四届了。
1: 嗯，
0: 逐步的把这个黑土地风格的流派的这个音乐推向全国。
1: 其实这个就特别的意义深远。啊，咱黑土地呢不仅仅是像您说的音乐流派，它就包含了戏曲哈、啊、歌曲，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0: 对，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连习生，现在得有50个学生。
1: 嗯。

0: 厅的那个张鹏厅长啊，
1: 嗯，
0: 让那个我们的处长邵妮处长，
1: 嗯，
0: 刘邵妮处长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说要搞新时期的新吉林创作，
1: 嗯，哦，
0: 我有那天我就说了，我说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大家都深入进来，
1: 嗯，
0: 用歌声，用语音，
1: 嗯，
0: 来歌唱家乡，
1: 嗯，
0: 赞美家乡，
1: 嗯，
0: 比如说歌唱吉林。赞美吉林，
1: 嗯，
0: 我建设吉林，
1: 嗯，
0: 我这个呢是咱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1: 是，
0: 嗯，对，
1: 这作为吉林人哈，
0: 嗯，
1: 尤其作为爱吉林栏目，嗯，我不得体现在爱上吗？
0: 对，
1: 怎么爱的呀？
0: 对呀，
1: 是这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我这节目的内容素材就丰富了。那，
0: 嗯，
1: 您那个以后就没事儿，或者是不能说没事儿，您不可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就您可以带着学生来哈，咱们这个研究到哪个阶段了，
0: 可以
1: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付出的努力呀，啊，
0: 可以
1: 是不是，讲讲咱们吉林的这些个音乐流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姑娘美呀，啊，大姑娘浪哈，
0: 嗯，
1: 这个歌曲就很经典很多年了，
0: 嗯，
1: 啊也是二三十年前。
0: 三十年前
1: 是吧，
0: 嗯？
1: 是那个时候的宣传不像现在这么的便捷吗？就这首歌曲的原唱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确定不了。
0: 孙连梦。
1: 啊，是他啊，
0: 已经没了。
1: 就是我今天在办公室，我想找这个歌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呢？
0: 那个时候好像
1: 就不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嗯，
0: 那个时候主要是老百姓愿意听这个歌，是首先得感谢王小燕儿。
1: 嗯，跳那个舞。
0: 啊，对，我说我得感谢你，这还出现个那啥呢？笑话呢，我在扶余
1: 啊，
0: 驱车到长春，我来找他，
1: 嗯，
0: 我没掉你的时候，
1: 嗯，
0: 我谢谢他呀，
1: 嗯，
0: 正好赶上他老头儿
1: 啊，
0: 搁肩膀驮着他儿子往出走
1: 啊，
0: 我就打听他，我说，嗯，我说同志，我说王雪燕在不在这儿？
1: 嗯，
0: 他瞅我一愣，
1: 嗯，
0: 我也年轻的时候，
1: 嗯，你长还帅，
0: 我也三十多岁，说你找他干啥？
1: 嗯，就是。
0: 我说我想看一下他。
1: 嗯，你为啥看他？
0: 这很愣，目瞪眼的瞅我，
1: 嗯，
0: 怎么意思？
1: 嗯，
0: 我说我要感谢他。
1: 嗯，
0: 我说我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那个作曲者。哎呀，这时候感谢我。
1: 嗯，
0: 完了进屋那个把小燕儿找出来。
1: 嗯，
0: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真的感谢你。
1: 嗯，
0: 你把这首歌跳出来了。
1: 嗯，
0: 跳出了东北特色，跳出了东北的强劲。
1: 嗯。
0: 跳出了东北女人的那种泼辣，
1: 嗯，
0: 那种豪放，
1: 嗯，还很灵动，
0: 灵动，
1: 嗯，
0: 并且很确实是优秀女人呢，
1: 嗯，
0: 对，这么着，完了，那时候就说一下他愣不愣意瞅我，我就觉得你想歪了，你，
1: 那太优秀，爱慕者可能多点，
0: 对，
1: 嗯，那这样老师哈，咱们听一听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0: 啊，行，
1: 这个是就刚才您说的那版，就是孙连梦老师那版，
0: 啊，好，
1: 嗯，
0: 好。这个首席小提琴是刘云志，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咱们国家的首席吧。
1: 啊，这
0: 小提琴前一段过来的，嗯。

0: 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艾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我们听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哎呀，听完之后感慨万千。
0: 嗯，
1: 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是我的第二盒合适磁带。就是我和马金平，我们俩当时搞了共计搞了五六盒磁带呢。
0: 哦，
1: 这是第二盒。
0: 嗯，
1: 记忆最深的这首歌是，当时。

0: 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青教授，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当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把他和他的学生，刘洋还谁来的，带了两个他的研究生，并且当时就想要领我当个他的研究生，因为我当时刚上学完了。回来还在任职呢，又是经常带队下乡啥的，就不着家啊，
1: 不着家，
0: 工作也那个也脱离不开，家庭也脱离不开，真的我就婉言谢绝了，那时候我要去就好了，
1: 后悔了，
0: 我跟着杨立青教授，对，那学很多了，
1: 嗯，
0: 杨立青教授，我们俩那有一天晚间，喝了一宿，
1: 哇，
0: 唱了一宿，
1: 哇，
0: 哭了一宿，
1: 啊，
0: 就他的命运很不好。和后来和妻子离婚了，他那个孩子有些智障，就这种情况，实际上他和殷承宗他们是班的班的，就钢琴刚办红灯记那个，那个时候了得，非常了得，他那个管乐写得非常好，所以说把他请来，大闺女美就是他的力作，我跟他讲，讲这个那个我这个大闺女美，大闺女怎么形成，是哪样的风格，他呢，我跟他讲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是吧，然后他呢就是在写作之前，我们俩是交谈了好多次，后来呢又请的那个出版社请的刘云志，就是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1: 哇，
0: 刘云志先生，
1: 这个创作团队，
0: 对他的首席小提琴，就这刚才听到大家听到这个小提琴，那就是他领的，
1: 这阵容太强大了，
0: 十五把小提琴是多少？反正那个一次录可能就录那些了，我就在楼上那个咱们电台的老电台的地下室，
1: 是人民广场，
0: 人民广场那个，
1: 哦，
0: 对，
1: 我是当年我刚到电台上班的时候，就经常到那个下边去弹那钢琴去。
0: 啊，你看，哎，王敬山给老师给录的音，李秋奎吹的唢呐，这个记忆犹新。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又有了第二部呢？那个就有了大闺女美什么的，开始第一部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里面对那个还有一个，那是哎呀谁唱的来着？哎呀。
1: 忘了，
0: 就忘了，不然那就很出名的。他上澳大利亚了吧？是上外国了。这个是长白山出版社，是有郝建群，有李申，都是音乐编辑啊，找的我们
1: 啊，
0: 共同完成的。
1: 我就说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0: 那是啊，那你现在刘云志。咱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找人家拉琴去了，不可能了。
1: 那您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一起战斗的老战友们。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哎呀，虽然累，但是快乐着，疲倦的不行了，两三天没出录音棚，你算
1: 是吗？
0: 就搁录音棚里吃住睡，全在那里面，
1: 就是为了打磨这一个作品。
0: 不是这一个，那一直一打造就是，哎，一打造就是一盒带，
1: 哎呀啊，那个盒式带，
0: 盒式带，十二三首吧，
1: 啊，就正反面的那种，是不？
0: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的感情也不一样哈，很纯粹，
0: 对，全身心投入，这个家伙没有那个疲劳感。就是一天也睡不上一两个小时觉，反正
1: 就很精神，
0: 精神，
1: 就这样。那像您刚才所说哈，就在创作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时候，您是讲了一个故事
0: 啊，对
1: 啊，那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应该啥呢？就是，应该是找情郎嘛，这个后来那个王小燕跳起来就找情郎，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约会要到。青纱帐，
1: 青纱帐，
0: 因为你城市里面，你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可以花前月下，
1: 那约会地方太多了，
0: 都可以有个很广场，农村上哪儿啊？他俩就约了一片青纱帐，这个他俩那个大姑娘往出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正好碰到了搁那个村边有那个欧麻坑，那个搁那洗澡的。这些小伙子们
1: 啊，
0: 那块他一出来就起哄，这是起哄
1: 啊！
0: 直到目前为止，排了三个不四个 MTV， 一个。

0: 没有把我这个创意搞进去的
1: 啊。
0: 那是一帮孩子在里面
1: 起哄
0: 起哄的
1: 啊，
0: 哦哦哦
1: 啊，
0: 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是找吧，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你说你的傻样。
1: 嗯，
0: 实际上是这些小伙子们在逗他，这块砖上那块砖上在逗他，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场面
1: 啊。
0: 好，实际上每一首好歌啊，都是一个小的故事。
1: 嗯，
0: 你像那个。那刚才我看你这里面了，叫什么活水院给自己看什么的哈。
1: 啊，
0: 这个是活水院给自己看，这个是谁呢？是单丹作词。
1: 嗯，
0: 这个小女孩当时二十几岁，二十六七岁吧。
1: 嗯，
0: 下肢瘫痪。
1: 哦，
0: 父母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
1: 哦，
0: 就是连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就得到时间，他父母就得去把他上厕所。
1: 哦，
0: 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本山说那个给这孩子那个词找一个。
1: 嗯，
0: 写了。
1: 哦，
0: 就看最后定的，他拿来了很厚的一本啊。
1: 哦，
0: 嗯，拿来了，翻来翻去，后来我感觉说我感觉这个还行。
1: 嗯，
0: 稍微改不改不改里面。
1: 嗯，
0: 但是这孩子也很顽强啊。
1: 嗯，
0: 是吧，下肢瘫痪居然能开一个那个打字店，不就誊写店。
1: 哦，
0: 就包括整个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网上这些他都会。
1: 哦，
0: 搞得相当棒。
1: 嗯，
0: 非常有能力，这种女孩子
1: 真厉害哈。像这个那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0: 哎，
1: 是这个什么单？
0: 单丹。
1: 单丹。
0: 哎，
1: 是他作词。
0: 作词
1: 啊，然后您作曲。
0: 对，
1: 让咱听一下吧。
0: 好，你又要感动我。我这个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写完他之后我就说我这个应该排一个 MTV， 然后应该送到妇联，哪级妇联都行，无所谓，就是号召女人们应该是吧，活出自己能够活出这个样子。
1: 嗯，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对。
1: 嗯，正好哈，这时间你说这赶得巧不巧呢，
0: 三
1: 月八号快到了。
0: 你看好，
1: 咱听一下这个歌哈。
0: 好，献给所有的那个
1: 女性吧。
0: 女性吧。

0: 这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嗯嗯
0: 嗯，内心力量很强大哈。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强自爱，
0: 嗯，
1: 好吧，应该是自立。
0: 嗯，是。
1: 对。
0: 那您在刚我刚才看听这歌的时候，老师你都看向窗外了，你又想到了啥？
1: 这个。当时啊想啊，就是因为写这个因为都在电脑上操作嘛，
0: 嗯，
1: 搞这个配器之后，
0: 嗯，
1: 就觉得他一定要有几个好的铜管，
0: 嗯，
1: 这么的我就找了那个我的那个乐编，黄立杰，
0: 嗯，
1: 他也是北交的吧，北交的首席小提琴，
0: 嗯，
1: 那个尽心尽力给我找来了几个，
0: 嗯，
1: 还有那个一个大三弦儿，这都是在后半夜录啊，
0: 嗯，
1: 因为他们白天都
0: 有工作，
1: 对，都在后半夜录，包括那个这里的长浩，
0: 嗯，
1: 这个长浩可能是也是个德国留学刚回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元浩，小浩，
0: 嗯，
1: 这都是很棒的，
0: 嗯，
1: 我刚才听了，就是为什么我看向远方呢，我就寻思，
0: 嗯，
1: 这几个哥们现在在干啥，都是古交的，
0: 哦，
1: 哎呀，很棒，
0: 哦，
1: 这个吹的就是，尤其是刘云志，
0: 嗯，
1: 刘云志先生告我，因为我写的大部分是简谱，
0: 嗯，他要翻译成五线谱，
1: 然后呢，我得给他翻五线谱，
0: 啊，
1: 嗯，我说你这个啥调合适，你摸一下，
0: 嗯，
1: 他不用摸，你乐啥，你写啥调就啥调。我说那怎么你不用翻不用翻，你就搁简谱，
0: 哦，
1: 我啥都会。我们俩闹，因为我刚才说老师落下一个就是刘振邦老师，
0: 嗯，
1: 是他的父亲，
0: 哦，
1: 对我就亲有独钟，
0: 嗯，
1: 当时介绍把我推荐给当时的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朱峰，
0: 嗯，
1: 写了封亲笔信介绍我的耳朵，
0: 哦，嗯，
1: 说这小伙子耳朵如何如何如何好，
0: 嗯，
1: 但是我就没敢去考，
0: 咋不去呢？
1: 朱峰院长调北京了，
0: 哦，
1: 他没在呢，我就一点谱都没了，我就没敢考，
0: 嗯，
1: 哎，叫做这个，哎呀，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后悔，
0: 嗯，看这会儿跟我说俩后悔的事儿了，
1: 哎，太后悔，不然好多
0: 好多，
1: 这个，哪是俩呀，这也有上百个了，
0: 是吗？
1: 对对对，那很多后悔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我还感觉到很有毅力，
0: 嗯，
1: 坚守着这条明明知道是很苦的这个很累的这个事业，
0: 嗯，
1: 一直坚守到底。
0: 所以
1: 我感觉的还能出现更多的作品，
0: 所以说您是值得人敬佩的呢，
1: 啊，不用敬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自己敬佩一下。真事儿。
0: 是的，是的，我之前吧看过一段话说，还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
1: 嗯，
0: 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自己，
1: 是，
0: 哦，
1: 我那个各地的采访我都经常说啊，
0: 嗯，
1: 我还要写呢，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
0: 嗯，
1: 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
0: 嗯，
1: 说老百姓的大实话，
0: 嗯，
1: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作绝不是为了得那个奖，
0: 嗯，
1: 光去得那个钱，
0: 嗯，
1: 而是啥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什么实惠？
0: 嗯，
1: 老百姓愿意唱了，
0: 嗯，
1: 那我就最实惠的，最受益的是我呀。
0: 对呀，老百姓传唱是因为他喜欢，
1: 对，
0: 他喜欢是因为能够愉悦自己。心情好，
1: 他越
0: 生活好，
1: 那我自我感觉也是啊。哎呀，我一听，尤其是有一回我们两口子上海南哈，
0: 嗯，
1: 搁三亚一处就很闭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
0: 嗯，
1: 在外面跳美观呢，小老师教小孩跳美观，哎呀，这给我乐的，
0: 嗯，
1: 我把车停到外边了，我就下车了，我就搁那看，一直看到，
0: 嗯，
1: 那个整个的间操结束跳
0: 完，
1: 哦，哎呀给我兴奋的不得了，
0: 嗯，
1: 美观，他跳美观在三亚，
0: 啊，
1: 你说，
0: 这是，
1: 哎，呀
0: 跳咱东北的哈，
1: 就是还都小孩，
0: 啊，都小孩，
1: 哎呀，
0: 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就心花怒放的哈，
1: 哎，
0: 这是希望
1: 鼓舞，
0: 嗯，
1: 对我是个鼓舞，
0: 嗯，
1: 是个激励，
0: 是个激励，
1: 嗯，
0: 您真好，
1: 嗯，
0: 像您刚才说这个奖不重要，但是奖也重要，或这个奖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对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是一种肯定，它也重要，是不是？
1: 我到现在我没有参评过一个金钟奖，
0: 但是您的作品，
1: 对，我要老百姓口碑去讲。
0: 但是您的作品被好多人都送上去评奖了，就比如刚马上咱要说的这个《关东风情》哈，
1: 啊，
0: 这是您多年以前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是
1: 两个作品捏一堆了，
0: 捏一堆了，
1: 我知道。
0: 是把也是把有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
1: 对啊，
0: 嗯，
1: 孙宏斌馆长，
0: 嗯，
1: 那个副馆长，
0: 嗯，
1: 说要搞一个那个把这个 整一个东北特色的，
0: 嗯，
1: 一个大一点的节目，
0: 嗯，
1: 往上报嘛，
0: 嗯，
1: 群星奖，
0: 群星奖，对，
1: 找到我，我说你随便弄，
0: 随便弄，
1: 我太忙，我也没时间去搞，
0: 嗯，
1: 完了推荐，我说现在李天昭吧，
0: 嗯，
1: 李天昭也是咱现在搁北京的，
0: 嗯，
1: 李天昭搞配器也是相当不错的，
0: 嗯，
1: 他我说就你那么的，你就把这两首歌想办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0: 嗯，结合的真好。
1: 啊弄完了之后呢，那个那谁，馆长就把我找去，
0: 嗯，
1: 我又现场，我们两口现场看了一遍，
0: 嗯，
1: 给他们一些鼓励，
0: 嗯，
1: 我说一定要，冲这个奖，
0: 嗯，
1: 好吧，至少呢展示一下我们自己，对吧？得奖是第二位的，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你们得奖，
0: 那真的是不负众望哈，啊。

0: 啊，不错，
1: 他们这个作品弄得确实是好。
0: 哎，
1: 那个咱们，哎呀，这今年来不及了。
0: 哦，
1: 你看这一说说笑笑的哈，咱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这个关东风情在我节目当中播过好多次了，
0: 哎，
1: 尤其前面有朗诵哈，
0: 哎，
1: 然后中间又加上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哎呀，这感情又很细腻，
0: 嗯，
1: 然后还有很豪放，咱们东北的这种豪情，
0: 对，
1: 确实让人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0: 对，对，
1: 就是让我就是深爱的土地，
0: 对，
1: 确实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嗯。
1: 老师，那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哈，
0: 嗯，
1: 这您讲，其实您只讲了这个那一丢丢那么小小的一部分，那您的作品也好吧，您的这个经历也好，包括您采风，包括您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哈，
0: 嗯，
1: 我们都没听够。老师，那咱就你看这个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您再到我们直播间来，也可以带着您的学生，咱们一起讲咱们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情。
0: 好，下把再来呢，我带着张波、大平、春江等等这些人，
1: 哎，
0: 都是搞作曲的，搞演唱的。
1: 太好了，
0: 嗯，
1: 大平老师，我看过他现场演唱那个什么东北的东，
0: 有激情，
1: 有激情，嗯，
0: 好，
1: 那非常感谢老师。
0: 哎，
1: 那节目到这，嗯，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五万五
8: 年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比
7: 什么
8: 都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5: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6: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二十一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

0: 笑着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侯俊吉、程咬金、尤俊达带着这些犯人跑出了济南府，就奔这座山口来了。等程咬金他们进去了，唐碧跟来霍尔到了，官兵止住了。唐碧一看高兴了，就跟来霍尔说：“来将军，你看见没有？这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霍尔一看也高兴了，他知道啊，这个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啊，只有进口没有出路啊，而且四下都是笔直的山崖，甭说爬山，就是累生双翅从这山口里想逃出去，那是办不到的。来霍尔也乐了：“唐将军，他们是死路一条啊，该找咱们成功。”对，兵丁们，咱们把山口堵了，一个也别进去，他们现在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就在这儿堵着，等到天光一亮进去搜拿，一个也跑不了。这些兵丁齐声遵令，就把山口给堵住了。一千官兵，几十员战将啊，铁枪将来霍尔胯下马掌中大枪在前面指挥好了，就在这儿休息，就等着天光大亮捉拿响马了。因为来霍尔带着人离着山口最近，就听见里边程咬金嚷上了：“哎，我说哥几个，唐碧这小子跟铁枪将来霍尔可把山口给咱们堵住了，得嘞，咱们啊先分咱们抢来的钱吧。你100两，哎，你150两，哎，程大爷我呢，你呀，跟着我干得不错，给你小子200两。里边这分上金子，分上银子了。来霍尔赶紧来见唐碧：“唐将军，您过来，您听听，这帮响马可是抢足了，他们在这山口里头分赃呢。要是把银子都分到手了，这帮响马带着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可要玩命，咱们可得把山口堵严了。”没关系，这些犯人也不过100-200人，程咬金、尤俊达有多大的本事，咱把山口堵严了，谁出得来啊？等着，耗到天亮，我看他们还往哪儿跑。就这样，官兵在外边看着，天眼看就要亮了。程咬金在里边高声喊嚷：“哎，我说哥几个，天可亮了，咱们可要藏不住了。”“哎呦，程大爷，那咱们怎么办呢？程大爷，咱们藏不住了，可怎么办呢？外头可净是官兵啊！我可告诉你们，这胆小了是不行啊。程大爷，我胆小了，能接黄杠吗？”这人急了造反，关上门打老实的那可不成。咱们呐，冲出山口跟他们拼命，打死一告本，打死俩赚一个，横是不能全死吧，跑一个是一个。对，程大爷，您说的太对了，跑的是便宜，咱们死了人命了，跑啊，对，跑啊，拼了，闯山口啊！哗，这里边程咬金带着些犯人嚷啊，唐碧听见了：“来将军，准备厮杀。”唐碧、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来霍尔也上了马了。唐碧摘刀，来霍尔摘下大铁枪，两个人指挥兵将，唰，就齐队把山口堵了个严上严。就在这时候，山口里头炮声一响，撞出500喽啰兵，雁翅排开。左边250人，右边250人，呵，这叫齐。这500喽啰兵头上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

0: 系秋花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倒纳千层底儿搬家大衣嘛洒鞋。左边这些人250口刀，右边这250个喽啰兵每人一条枪，500兵是雄赳赳气昂昂。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生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开外，体格雄壮，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一部红胡须，胸前飘洒，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错，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这唐璧一看，刚才不是程咬金、尤俊达带着一帮犯人跑进去，现在怎么出来一伙喽啰兵这么齐齐？出来的是谁呀？出来的正是赤发灵官、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
1: 对，唐璧，你家赤发灵官单雄信在此，马前受死。
0: 啊？这唐璧可就一愣啊，就在他愣神这功夫，单雄信马往前一催，唰，这金顶枣阳槊抡圆了，照着唐璧搂头盖顶就下来了，硕带风声啊。本来这唐璧一愣呢，他想问话，这把石匠打仗就是这么眨面的功夫，他稍微这么一愣想问话，千钧一发，稍微慢这么一点，他再想招架可就差了劲儿了。唐璧一看这大槊下来，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一横手中大刀，开，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往上架这口刀，可了不得了，啪！单雄信是真砸呀，砸到了唐璧这刀杆之上，呀，可把唐璧震坏了，虎口往下流血，这膀子愣给砸岔了。唐璧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在地上，唐璧往回一裹马，哎呀呀呀呀，往东就败呀。这时候程咬金在山口里藏着呢，他一瞧唐璧败走了，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蹭蹭蹭往出一窜，这马不会跑就会蹦了，两下就蹦过来了，手中一举这开天大斧，小子来会儿啊，上次你家程大爷在大营外头没把你给掏了便宜，你这回掏你吧，非要你小子命不可。哎呀呀呀呀，蹭蹭蹭这蹲蛋青往前一窜，来会儿一看唐璧都败走了，自己当初在大营外头吃过程咬金大斧子亏，自己可不是程大爷的对手啊，往外一拨马，随着唐璧这匹马，哎呀呀呀呀，往下就摆。官兵一看两位主将全都跑了，我们还卖什么命啊，这些偏将牙将也不说话，跟着唐璧来护儿往下就跑，这官兵是一哄而散，跑往东就败下阵去了。程咬金一看高兴了，嘿，我说单老五啊，你瞧见我这斧子没有，来虎儿一看吓跑了，四哥咱们得听三哥的指挥，赶紧收拾兵将够奔大洋山。好嘞，哥几个赶紧让喽啰兵齐队，让这些犯人也齐队，侯俊吉、单雄信、程咬金、尤俊达带着喽啰兵跟这些犯人一块够奔大洋山，咱们放下暂且不表，书回头再说。镇台将军唐璧跟铁枪将来霍尔带着残兵败将跑出了三里多地，瞧见后边没人追了，这才勒住了马。来霍尔赶紧甩将离鞍下马，有官兵帮着就把唐璧由打马上搀下来了，赶紧用手揉把唐璧这膀子给揉好了，唐璧疼的是满脸往下流汗珠子，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疼死我了，来将军 这响马怎么样了？
1: 唐将军呢、啊、这帮响马往西逃走了。
0: 你点一点咱们手下的兵将有没有伤亡？
1: 唐将军，少说得伤几十个人呢、啊。就在这时候，一匹快马奔跑如飞，哎呀呀呀呀呀，来到唐壁前面。有一个暴势的官兵甩灯离鞍下马，往地一跪：“唐将军，大事不好了！”
0: 何事惊慌？
1: 唐将军，
0: 您的镇台衙门让响马放了一把火给烧了，
1: 这帮响马把城中所有的衙门全都给烧了，您赶紧回去看看去吧。
0: 啊，好。唐壁吓傻了，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因为徐茂公派刽子令，有一支刽子令派的是大刀王宣、王君可，给了王君可一半的人马呀，让王君可带着一半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另外的人马干什么呢？有100多人赶着5-60匹马扮成马贩子混进城中，还有不少人扮成卖竹子的，拉着3车大车的竹子呀也往城里头混，而且这竹子芯按着徐茂公的计策全都掏空了，里边藏着刀藏着枪，明着是卖竹子的，暗地里就把兵刃都运进城中了。剩下这些人，有的装成打把是卖艺的，有的扮成要饭的，有的装成做买的做卖的，一波一波的往城里头混，就全都进了城了。先进城的王君可就带着2名头领把他们分成3波，嘱咐他们分头行事，也是按着徐茂公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剩下500多人，大刀王君可领着他们都埋伏在南郊外的土沟里头，就准备截杀唐壁了。那么混进城里的人呢，在背后藏着，就瞧见唐壁跟铁枪将来胡尔带着1000官兵离开了镇台衙门，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高声喊嚷：“杀！”就冲进了唐壁的衙门了。剩下这点官兵就害了怕了，乱躲乱藏，满处跑啊。这帮人就在镇台衙门里连杀带放火，镇台衙门里的人就全都跑光了。镇台衙门一把火烧起来了，这些人就分成了好几波，有的奔了知府衙门，有的奔了盐道，有的奔了河道，挨着个衙门全都放起一把火，整个城中一片火海，这些人才退出城门。藏起来官人到天亮一看，各个衙门都给烧了，城中的富豪被抢了个精光，响马也全都没了，大家伙凑在一块一商量，咱们赶紧找唐壁将军吧。所以这豹马找来找去，找到山口这儿看见唐壁了，就把火烧官衙所有的事情禀报了镇台将军唐壁。唐壁傻了，哎呀，唐壁守土之责呀，而且靠山王杨林临走的时候嘱咐唐壁，你必须把济南城给我安排好了，给我守住了。现在怎么办呢？来胡儿在旁边一看，唐将军，咱们今天这当可上的不小啊。
0: 是啊，
1: 来将军啊，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响马是唤虎出洞之计呀，我要不出来不拿响马就好了。将军，事情已然闹成这样了，着急也不行，咱们还得赶紧往下追。赖将军呐、啊，追上响马，咱们也不是他们的敌手，那不是自找其死吗？可是唐将军，那也得追呀、啊，到底得知道这响马是从哪儿来的，将来您好像靠山王有个交代呀、
0: 啊。好吧，来呀，齐队。
1: 来胡尔往下一传令，残兵败将齐队。等队伍全都排好了，唐壁刚要往下传令追踪响马，没想到就听喊杀连天，杀呀拿呀，要唐壁的项上人头啊！哎呀呀呀呀呀呀！骂他銮铃声音所响，

楼一看，可愣了，500喽啰兵整整齐齐，前边跑着一匹马，这匹马马上支援战将，这叫威风啊。红红的脸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大刀。哎呦，这不是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吗？大刀王俊可确实跟关云长长得一样。王俊可来了，王俊可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唐璧，你哪里走？王俊可在此等候多时。”哎呀，唐璧跟铁枪将来霍尔这魂儿都没了，还敢应战吗？茫茫如丧家之犬，夺路就奔济南城跑。大刀王俊可指挥这500喽啰兵追杀一阵，虚张声势，高声呐喊，这些官兵玩着命的跑，逃回了济南城。大刀王俊可带着500喽啰兵高高兴兴返回大洋山。英雄会反山东，劫牢反狱成功了。靠山王杨林可不知道呢，杨林干嘛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受了徐茂公贾文书的诓骗，带着10万大军赶赴山西太原去截杀突厥兵啊。太原丢了就麻烦了，如果太原丢了，潼关难保，就丢了长安的门户了，关系太大了。杨林10万大兵急行军，不分昼夜赶路，出了山东，进了河北。这天天黑了，杨林传下命令，10万人马扎营，简简单单行营扎好了之后，人马是埋锅造饭。杨林升作中军大长，料理军务。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报马后令求见。啊！靠山王杨林当时就愣了，难道说太原失守了不成吗？命他赶紧见我。时间不大，太原的报马来找中军大长，跪倒在地，双手一呈，举着文书。中军官赶紧把文书接过来，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打开一看，啊！杨林这才放心呢。这文书上写的什么呢？写的是突厥撤兵，太原府平安无事了。杨林能不高兴吗？杨林赶紧传下命令，明日拔营起寨，够奔长安。为什么？太原府平安无事了，当然杨林要奔长安面见杨广了。那么这报马是谁？这个豹马正是汝南庄的飞毛腿朱能。朱能跟着两位老夫人，带着所有的黄杠，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徐茂公看见朱能了，马上把这假文书交给他，你快跑，面见杨林，你怎办怎办怎办。所以朱能把这文书呈上之后，退出了金顶黄罗帐，出大营，他暗中瞧着。到了第二天，看见杨林10万大兵拔营起寨，转刀奔长安了。飞毛腿朱能乐了，赶紧一塌腰往回跑，回归大洋山禀报徐茂公。咱们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他筹办了64万两的黄杠，作为第二波黄杠，带着黄杠要进京看一看杨广的所作所为。确实靠山王杨林很动心呐，自己年纪轻轻终身未娶，为什么？就是为了大隋的江山，保着大哥杨坚扫南陈灭北齐，打下大隋朝的江山事业，自己坐镇燕海登州。可是耳朵里全都灌满了杨广弑父夺权的所作所为，靠山王杨林想带着二波黄冈进京，到底看看杨广所做的事情跟传出的话一样不一样。我绝不能让大隋的江山丢在杨广之手，如果杨广真是个无道的昏君，这一回我要重整朝廷。

0: 所以他一见山西的事儿踏实了，他当然高兴，带着10万大兵转道奔了长安了。而且更使他欣慰的是，他得了秦琼、秦叔宝，凡是吃饭呢、喝酒啊、聊天啊，都让秦二爷在旁边陪着，商量军中的大事也找秦琼、秦叔宝。靠山王杨林喜欢秦琼，把这12家太保气坏了。这12家太保背后就有怨言了。大太保徐芳就跟这哥11个说：“我说兄弟们，当初没这秦琼，父王千岁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咱们呀。好，现在有这姓秦的，把咱们哥几个差事可全顶了。
1: 是的，大哥，我们瞧在眼里，心里气不忿，可没办法呀。”
0: 六太保杨明远在旁边冷笑了一声：“众位，我可有一个妙计。”“
1: 你有什么妙计啊？你说什么听听啊。”“
0: 哼，俗话说老虎厉害，可还要打盹的时候呢。有了机会，咱们在茶里头或者饭里头给这姓秦的下点毒，让秦琼吃进去吐不出来，把他给药死，瞧瞧这老小子找谁去。”“
1: 好，太高了，这是个好计策，咱们大家伙可都留神，哪天有机会咱们就这么办了，咱们毒死秦叔宝。”
0: 这12个人天天商量要害秦琼，这秦琼多聪明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他一看众太保在暗地里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等自己一到，这些太保不说话了，从这眼神秦琼也琢磨得出来。好啊，他们背着我嘀咕，哼，就是因为杨林这老小子偏爱我秦琼，他们恨我，八成要算计我吧。从打今儿起，不管吃饭喝酒喝茶，我秦琼可得留点神，千万不能让他们把我给害了啊。靠山王杨林10万大兵够奔长安，行军的路上逢官暗战，大小的地方官员都得接待靠山王，咱们书就不详表了。这一天10万大兵正往前走，快到潼关了。靠山王杨林往前边一看，一队人马就过来了。杨林知道谁到了，来呀，我军且重。10万大兵前军不动，中军止住，后军不走了。众太保簇拥着靠山王杨林催马靠前，杨林到了前边勒住坐骑。靠山王杨林一歪头，看见秦琼在旁边呢，说：“宝啊，王家千岁，想当初我曾经对你说过，我杨林一生当中就爱几个人来了。哎呀，王爷，您说过您最喜爱的是3个人，一个是宇文成都，一个是魏文通，还有卑职我。是啊，秦琼啊，你来观看，他是何人？”秦琼顺着靠山王杨林的手指往前边一看，呵，这员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那么这员战将到底是谁呢？咱们下回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时，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

0: 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她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她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1: 哦，
0: 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他，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打开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2: 公主您好，
0: 抽了您的马头，您原谅。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嗯，这是往哪儿去呢？
2: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2: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2: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2: 干嘛呀？
0: 要打。
2: 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
0: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
2: 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
0: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2: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2: 我
0: 行，
2: 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磕磕发愣。苗秀英的父亲

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还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哎，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飞熊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了，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儿？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熊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杏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熊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熊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
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这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的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连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嗯，你要乐意呀、啊、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好，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等，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间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低无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呢？我奉师父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替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嗯，快叫他给我出来。
想不到我碰见你了。

我的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噌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林，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生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他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地碗细蹄穗，刀浪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江生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啊！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他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嘻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江城，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追呀、啊、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

0: 将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走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苏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匠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几辆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白少说一点，想陪你。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

0: 啊，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当然啦，我们的微信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能实时的回复大伙儿。所以说啊，您有啥事儿可以给我们写字留言哈，或者是您可以发那个不会打字的，您可以发语音条啊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会按照顺序来给您进行回复的。今天啊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是这个久违的哈，四位女士的资料啊全部来跟分享到男嘉宾的群里头啊，咱男嘉宾真是等待了好久，终于看到了这么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女嘉宾。而且今天嘉宜要说的是哈、今天特别难得的是有三位都是新报名的女嘉宾，昨天分别761、762、763这三位女士哈，已经先后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都把自个儿的证件发过来了，然后包括其他的照片啊等等之类的资料我们已经都核实完了，没有问题，所以呢也已经把这三位女士都加到了咱们的相亲嘉宾的群里了。所以今天男嘉宾们啊一定要好好的关注这一期节目啊，赶紧去看看朋友圈，又有新的嘉宾加入了哈，让我心甘情愿，快看看有没有啊跟您合眼缘的那一位，如果有的话你也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稍后呢我就会把这四位女士的资料一的来跟大家做介绍。在节目刚开始啊，现在5388线上有朋友打进来，咱先来迎进一下子。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嘉宜。
0: 哎，您好。
1: 啊，我是740号。
0: 嗯，您说。
1: 那个、哎，麻烦你点事把我信息下架了，谢谢。
0: 啊，您要下架是吗，于女士？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好嘞，那是啥原因、不找啦？
1: 不找了，我不别给大家添麻烦了。
0: 那这话是咋说的呢？
1: 这咋说？现在这个人想法都是很现实的，就是我家也不好找。说实话，谁也不愿意找个带孩子的。但是我经过长时间考虑，我觉得我自己养我儿子还行。
0: 嗯，
1: 累就累点吧，就不麻烦了。找不着一个情投意合的，你说完了，别别愣愣也没啥意思。
0: 那也反正。您这个年龄哈，您的确是，您说现在那个孩子上初中是不是？
1: 挺尴尬的，这个年龄和这个现在这个东西都很尴尬。
0: 那倒也不是，于女士，就只不过是可能说到目前为止能符合您要求的男嘉宾也不是特别多，咱慢慢碰吧，反正你也天天听节目，好吧？您想回来随时我们都欢迎您，好吗？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了，于女士啊，哎。我们这个740号的于女士要求信息下架了哈，的确是啊。你说于女士这个按照她的择偶的标准呢，目前如果说她这年龄段的那男嘉宾呀、也基本上算是咋说呢，你要是65岁以内的话基本上也都是快到退休的年纪了，是不是？然后你这于女士她本身这个孩子呀可能年龄偏小一些，还需要咱说了要于女士要再好好的再照顾几年，所以可能这个年龄上啊就稍微是有点差距，但咱说了没事儿的，于女士咱慢慢找哈。然后呢您这情况您也可以再关注一下群里这个有没有有的男嘉宾可能跟您年龄相仿的有类似经历的，人家也未必不能互相理解，对吧？这东西都慢慢看吧，是不？不着急，好吧？那我们就先把740号于女士的信息下架了。如果群里有男嘉宾想联系咱于女士的，大家可以暂时的关注一下群里其他的这女嘉宾的信息了。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同样先来关注一下子，这个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哈。长春明天的天气呢是小雨转晴，温度是-15度到-21度，西南风呢是小于3级的。那今天

0: 午后呢，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明天白天降雨持续，并会伴随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也会出现明显下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全省具体的情况哈。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长春的东部、四平东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吉林中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延边是-10度，其他地区是-12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18到-23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那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提醒大家要及时注意天气变化，增减衣物哈。尤其这两天又有这个降水过程，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我们先来介绍三位新朋友，还有呢稍后再去播发我们这个按照顺序推荐一位老朋友的信息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尤其群里的男嘉宾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哈。我们先看看第一位啊，这个新报名的嘉宾，我说实话这几位女士啊，你说年龄啊，你说各方面的条件都差不太多，这三位女士哈，目前我自个儿还有点混乱当中啊，大伙儿也是跟我一样，咱慢慢的跟这几位女士熟悉起来。因为一般吧，你要说一报名一位两位的吧，咱说了啊，那就知道大概谁是谁了。一起报名三位女士哈，所以咱们一位一位的来认识。我们先看第一位，是761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啊是68岁，生肖属鸡，身高呢1米62，体重呢56公斤，每个月有6000块的收入，有双保，现在退休了，生活在长春，老家在镇来，婚姻状况丧偶。李女士爱好游泳，身体健康，现在是跟女儿在一起生活，女儿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身体健康，年龄相仿，月收入在5000以上，不接受男士抽烟，人品好，两个人呢能相互依靠到老，必须有房，地区不限。这是咱761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鸡啊。这是第一位新朋友。第二位新朋友是762号的王女士。我们王女士今年是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54公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保。她呢现在退休了，目前在打工，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听音乐，身体健康。王女士名下呢是有地房啊，现在一个人生活，她没有孩子，想找一位65岁以下，说这个人男士啊必须得自个儿有主意啊，能拿主意的，人品好，说干净利索，别吸烟，而且呢不要太小心眼儿。这个王女士说了啊，她同意呢自己先从这个保姆

做起，就是说跟男士的这个关系先从保姆来慢慢开始相处哈。这是咱762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接下来呢是763号的刘女士，刘女士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57，体重是113斤，每个月32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刘女士呢爱好旅游，爱好跳民族舞，爱好弹钢琴，还擅长厨艺，身体健康。刘女士现在一个人生活，她本人是有房有车，孩子结婚了，而且咱刘女士啊也会开车，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68岁以下，身高1米7左右哈，月收入6000块左右，还有就是身体健康啊，这个干净利索，男士别抽烟，可以接受少量喝酒的，没有不良嗜好，真心过日子，长春的，子女同意，老人再婚。还有呢，刘女士有要求，说不找属兔、属狗和属龙的。这个是咱763号刘女士的个人情况啊，这个是62岁，生肖属龙。哎，这三位新朋友说完了，我继续来介绍老朋友的资料哈。今天要来推荐的这一位老朋友呢，是我们群里的532号的高女士。我来说说高女士的情况。高女士今年啊41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8，体重是122斤，每个月是10000多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个体行业，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高女士爱好国学经典，爱好运动和旅游，身体健康。她一个女儿呢在读大学，目前租房子住，名下有车，想找一位身体健康、长春本市的、收入稳定的、可以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男士性格呢要求积极、阳光、正能量，没有不良嗜好，两个人能同频聊得来，看眼缘。还有一点就是介意高女士职业的勿扰哈，这是咱532号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1岁，生肖属鼠。那以上这四位女士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想跟哪位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呀，还有一位要求重播的啊，这王先生现在电话打进来了，我看到了哈，我们马上就给王先生重播信息啊。好，那我们这个王先生的资料啊，因为这电话，哎，电话现在是什么情况？我看到王先生电话了啊，我们王先生呢，您也可以继续听节目了啊。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您电话呀，我就先不接了。王先生呢，今年是49，生肖属蛇的，身高呢是1米7，然后体重呢是120斤。他呢现在每年是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还有呢就是唱中医、文学、养动物等等，身体健康。王先生有2处地房啊，孩子离异之后归母亲了，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轻微残疾也能接受、带老人带孩子也可以接受啊，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我们317号王先生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哈。我们王先生啊，电话现在在线上，咱给接进来吧。您，哎呀，应该是挂了啊。那咱也给播完了，所以说如果大伙儿有想跟我们王先生联系的，你也可以直接给他本人打电话哈。那在这里呢，佳怡还是要提醒一下大伙儿，如果您在节目上公开了自己的个人电话，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好嘞，现在5399线上还是有朋友在打热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这热线可以继续拨打，我呢要先来一对对对碰了哈。今天有请到的二位是我们473号的韩先生，还有571号的崔女士，两位呢都是都跟我沟通了一下子啊，看到信息了，然后也都同意，我说那就赶紧来到直播间开始我们的对对碰哈。好嘞，稍后的时间呀，我们就邀韩先生一直不接电话哈，我们就邀请导播中华姐帮忙呢联系两位啊，这又不接电话了是吧？微信回倒挺快的，电话又没接，那就这样吧，我先跟这个韩先生联系一下子，稍后哈，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欢迎来到幸福对对碰啊！今天呢，这两位啊，这个473号，咱韩先生啊，我们导播中华界已经给打了好几遍电话了，一直不接，不知道在忙啥。那如果说一直联系不上的话，没办法，只能周一的时候再给二位接着打电话了哈。我们也拜托571号崔女士，稍等一下吧。然后我们再等几分钟，如果说还是联系不上韩先生的话哈。那咱就周一再给二位来联系啊。那这期间呢，如果说咱群里的朋友们，或者是咱们有想来报名参与的朋友们，您现在啊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啊，两部电话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

我们接着啊，跟大伙儿聊哈。这个嘉怡今天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大家可能听起来声音有点奇怪，是吧？哎，咱们大家伙儿见谅啊，这不知道啥情况，突然之间的，可能是天一冷就是一冷一热的，也可能这两天谁知道了是啥情况，反正偶尔呢，我有点应该是有这个咽炎的状况哈，就是偶尔嗓子就会有点特别干不舒服啊，但是大伙儿不要惦记，没关系，只不过是我怕给大伙儿带来收听的感受上哈，带来不太舒服的感觉啊，大伙儿都包涵啊。节目继续，我们看看375号孙女士准时准点来打。

卡了啊，欢迎我们的孙女士。还有呢，昨天节目上还有朋友想要来联系我们326号的何先生，我也跟何先生说了说这个情况啊，何先生特别风趣，说呢暂时不考虑了啊，说暂时不考虑了。我说何先生啊，我说您从报名到现在联系您这女嘉宾啊不下十位了啊，我说您到底啥样的是和您眼缘的呀，我说您每一个您都不同意呀。人何先生特别风趣，说了跟我说了句话，说我的爱情鸟还没来到。所以说啊，咱何先生没事儿啊，那咱就慢慢等，再慢慢碰，慢慢找。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哈。我说你看何先生这性格是不是挺风趣的，是吧？哎，咱们也是期待着啊，看看这个何先生啥时候能够脱单成功。还有呢，我们新报名的这三位朋友也已经都加到了我们的会员群里头，好像还有朋友不太会看那个朋友圈啊，有的女士呢不知道怎么看男嘉宾的资料。嘉怡说呢，男嘉宾的资料啊，不论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所有嘉宾的资料都在这个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里头。大家啊，点开我的头像啊，就微信的这个头像，点进去就能看到朋友圈三个字，您点进去往下滑，一直滑就可以了啊。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进大家伙的热线哈，还有哪位朋友跟我留言了，或者是说了什么事情啊，我要是没有看到，因为这两天也是信息有点多，我要是没有看到的，有没有及时回复的，大伙可以跟我沟通一下子啊，有啥事儿您现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同时呢，再嘱咐嘱咐大伙儿，就是咱们这个微信呢，大家不要往里打那个语音电话或者视频电话啊，您打我们也接不到，您有啥事儿您就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是不是？打字儿或者是按着那手机说话就行，您把您事儿说出来就行啊。有啥事儿您是需要联系我们的，需要我们帮您解决啥问题的，您跟我们说一说就可以了。您打一个语音电话，打个视频电话，我们只能看到有个未接来电的记录，您有啥事儿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大家不要再往这号里打那些电话啥的了啊。另外呀，也是这两天啊，群里头啊，这个尤其像昨天咱们那个有一位女嘉宾联系了群里一位男士啊，联系没两天人男士说了，哎呦那边又处了一个，这边又不唠了。就这种，鉴于这种情况呀，我也跟大伙说一说哈，尤其昨天不下架两位男嘉宾的信息嘛，家也跟大伙说一声，就是如果大家在线下处对象了，不管是别人介绍的，自个儿认识的，在咱群里认识的，任何方式都好啊，您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把您信息下架。您这边处着对象了，不管您是到啥阶段，只要是说正在接触当中，我们作为节目组的话就不可能再给您介绍任何人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伙儿哈，因为您看，如果说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了您现在有正在接触的人，就比如说像前两天那个379号盛女士，我们也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您打电话呀，在节目上占用节目时间，包括等了一天等了两天啊，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给一件事儿沟通上，是不是？那如果说第一时间知道了，我们肯定就告诉盛女士了，然后盛女士人剩下该联系别人就联系别人了。鉴于这种情况呢啊，这都是说事儿遇到了我们问起来了，或者是人家女嘉宾遇到了才说的，这种情况的我们就直接给下架了，这种以后我们就不给再联系了，好吧。然后呢，咱们也是哈，咱说大家伙都是来找我们报名的，你们咱大伙儿这个相亲的需求，这个想法，这个我们都很了解，是吧？大家也是都很着急的，都希望快点找对象，快点脱单成功。那我们呢，也是尽我们所能，是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能帮的，我们肯定是第一时间的去帮大家去解决，去联系。咱也希望咱们都是双方共同的，是吧？哎，你们这个大伙儿来了啊，也是相信我们。

节目组，我们呢也是真心为大伙服务的，那咱们双方呢就咱一块儿往中间奔，往这个好的结果上奔，咱双方共同努力。所以说希望大伙儿哈，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第一时间跟我们沟通啊。然后呢，如果您有任何情况您都告诉我们，告知我们一下。如果说其他的情况等等的，就比如像这两天这种的，这两位男嘉宾啊，近期的话我暂时是不打算给二位再重新上架了，因为这两位呢首先就是说啥呢，有一位是属于呢之前也是有过类似的情况，另外一位呢也是属于咱说这个微信电话联系的也不会是很就是很顺畅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暂时就不给二位上架了。其他的朋友，但是如果您要是打电话明确告知佳怡，我现在就是单身，我想回来继续找对象，那我们当然是十分欢迎的，好吧。哎，我们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好听到大家的好消息，这是我们节目组希望的，但是也希望大伙儿能多多理解，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咱们彼此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因为我这边毕竟还拖着另外想要跟您联系的另外一半嘉宾的这个心愿，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说浪费时间也不只是说咱节目的时间，而是还有另一半我们嘉宾的宝贵的时间，好吧。咱们大伙儿啊，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然后也互相尊重一下，好不好？

0: 像昨天啊，群里有一位男嘉宾啊，就跟我发了微信了。他说：“佳怡啊，那个你给我找找群里头以某一位女士的电话号啊。”哎，我说您也想联系的那位，我说他号就在朋友圈里写着呢。完，那男士马上过了一会儿跟我说：“哎，佳怡，哎，知道了，看见了，看见了。”我说：“您要是二位线下联系，我说您别忘了落成了，您告诉我一声。”然后呢，这位男士跟我比了个 OK 的表情，结果第二天果然人就跟我来信了：“佳怡啊，那啥，我俩没处上啊，因为某些原因说没谈成。然后呢，说我就继续，那个我俩也不下架，继续找。”我说：“行了，明白了，收到啊。”你看，就这样的一个交流很简单，是吧？哎，这样就也是减少了大家很多后续的一些麻烦事儿，所以说也是提醒大伙儿，咱们啊一定有啥事儿及时联系，及时沟通。我看咱群里头大伙儿啊，这都搁这唠啥呢啊？我明白了。咱说您几位接着讨论，咱现在先来听首歌。我们呢也在跟这韩先生，我再去跟这韩先生打个电话，我看我到底啥时候能联系上他啊？行，大家也等等我的信儿，咱稍事休息。哎，我刚要休息，他不让我休息，他来电话了，来电话咱就接，咱不休息啊。咱马上来迎进一下子5388这位朋友哈，迎进一下，然后一会儿再听歌，不着急啊。您好，5388的朋友。喂，哎，是您，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您说。
1: 嗯，我要报个名。
0: 啊，欢迎您啊，先生。行，您等会儿啊，我给您做下登记。您贵姓？
1: 我姓陈。
0: 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欢迎您啊。陈先生，您今年多大年龄？您生肖属什么的？
1: 我属龙的，62。
0: 啊，属龙62。您身高体重呢？
1: 我1.75米，体重是140。
0: 140斤，1.75米，140斤。好嘞，您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1: 我现在还在上班，每月4000块钱。
0: 您在上班呢？还没退休是吗？
1: 嗯，对。
0: 哦，4000有双保是吗？
1: 对。
0: 哦，那能问问是哪方面的工作吗？
1: 消防监控。
0: 哦，好。那行，您是生活在长春吗？还是哪里？
1: 我是吉林市的。
0: 吉林市，您的婚姻状况呢？
1: 我是离异都有10多年了。
0: 离异10多年了，那平时生活当中您有啥兴趣爱好吗？
1: 没什么爱好。
0: 啊，
1: 也不喝酒，也不玩麻将，也不那什么的，没啥特殊爱好。
0: 那在家呢，就待着呗，反正就遛个弯儿啥的，是吧？
1: 也不知道，也不愿意遛，就是
0: 啊，
1: 就听个歌。我自己也感觉到遛弯也没啥意思。
0: 哦，行，那您身体状况咋样？
1: 身体好，啥病都没有。
0: 啊，也没有，就是三高啥的都没有哈。
1: 都没有。
0: 行，那您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在一块儿？
1: 我一个人。
0: 一个人名下有。

0: 有房吗？
1: 有。
0: 行，
1: 有车有房。
0: 有车有房是吧？
1: 嗯嗯
0: 嗯。您稍等，您稍等，我给您登记一下。那您平时您说也不抽烟不喝酒是不是？
1: 对，平时就是愿意赶上休息日的时候愿意出去开车出去溜达去。
0: 啊，喜欢自驾是吧？
1: 嗯，对。
0: 啊，行，那我这自驾也算个爱好，我给您写到那个栏里头哈。

0: 求吧，陈先生。
1: 嗯，没什么要求，就是这年龄合适，城乡也不限，要
2: 年龄相仿啊，
1: 身体健康，人品好的。嗯，
2: 城乡不限，身体健康，人品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别的没啥了。
2: 收入啥的都没要求啊，对女士。
1: 都没要求。
2: 好嘞，
1: 只要是真心真意过日子就行。
2: 真心实意过日子的，好嘞。
1: 不能说过两天就跑了，是又不行了，这都不好。
2: 嗯，行，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我问问您，陈先生，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
1: 是微信。
2: 是微信。您等会儿啊。
1: 你们的微信我加完了。
2: 哎，加完了，那您把您证件给我发过来吧，好吧？
1: 我晚上给你发吧，我现在再发。
2: 啊，那行，那没问题，您啥时候发都行。
1: 需要什么证件？
2: 您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的照片，您给我拍一张发过来，然后还包括您的本人的那个近期的一个照片，那照片我是公开的，证件是我们节目组核实使用的，好吗？
1: 哦，这些好像我都得回家先弄。
2: 哎呀，那没事儿，不着急啊，陈先生，我们欢迎您加入，好吧？
1: 嗯，好
2: 嘞，再见，
1: 谢谢，
2: 哎，
1: 再见。
2: 咱764号又来了一位新朋友陈先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听见了群里这几位女嘉宾资料了哈，也是来报名了，哎，欢迎欢迎。行了，接下来的时间呀，咱先不那啥了，先休息一下子啊，先听首歌，完了我要去联系联系咱韩先生，大家等等我们哈，精彩节目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用音乐送给你。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啊。当然了，微信做不到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伙儿，如果您有事儿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哈。哎，总之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佳怡都祝福大伙儿那这个能够早日脱单啊。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通一部热线，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好，我点一首歌。
0: 哎，您说。
1: 满天的花，满天的云
0: 啊。行，这歌、我写下来啊。我找着，完了周一给咱放，要是有的话好吧。
1: 行，
0: 满天的花，满天的云，是不？
1: 啊，对对对。
0: 好嘞，行嘞，我期待着
1: 啊，
0: 我跟大伙儿一块儿期待着。哎，好嘞，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嗯，
1: 哎。

我真没听过这歌啊，周一的时候要是能找到，我跟大伙儿一块儿分享，感谢咱423号姚先生的推荐哈。行嘞，群里的朋友们啊也是这样，您要是有啥好歌推荐的也可以跟佳怡说。我发现没说嘛，咱群里这个朋友们啊，我就是喜欢音乐的人吧，咱说了啊，这个品味都不会太差，是不是？大伙儿的这个听歌啊，你看这歌曲啊，这两天还有人跟我叨咕呢，那个说的说咱节目这两天那个啥，说经常听，有的时候就是听那歌就特别喜欢，完有的时候可能忙活，总想问问我叫啥名，忙给忙活忘了。我说没事儿，我说好歌总有。另外呢，我跟大伙儿说说啊，很简单，有个办法。您要是当天听着啥歌了啊，您可以比如说头一天没来得及问，您第二天问问我，你说佳怡啊，昨天那歌叫啥名来着啊，我找着了，我就或者我记得的话，我就直接给您发过去。您要时间隔得稍久一些呢，您就告诉我日期，比如说是哪天的节目，哪期的节目，你说佳怡麻烦你帮我查一下那一天啊。

这个节目播放的歌曲叫什么。如果说离的时间比较久了，您就跟我说日期的啊，我也能给您查到，好吧。咱说了这个一切嘛，是不是好的音乐嘛，就应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的好朋友们，咱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来联系我们哈。咱们节目一周七天呀、都是直播的哈，这个每天下午4点到5点钟，那明天跟后天呢，周六周日两天又是我搭档婆家且大奥在这儿陪伴大家，所以说你有啥事儿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就可以了哈。还有新朋友在添加微信的，我们也欢迎。刚才呢咱新报名的那位男士呢，我还暂时没有找到啊，我们两个哪个微信号是他，可能之前也没有聊过更多，就是先把微信加上了哈。咱说想加微信的朋友们啊，您可以发来信息咨询，但是想报名相亲的话一定是要打电话来的。另外呢也还要提醒一下大伙儿，就是您如果已经打完电话报名了，一直没给我们发证件的，或者证件不全的，您要是想来参与节目的话，别忘了把您的证件都补上。或者是呢您要是说这个之前信息下架了，种种原因想上架的，你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声啊，咱都可以，就只要是您报完名的，报名成功的，证件都发全了的，您随时都可以回归的啊，我们不需要再次报名了。您不管是下架多长时间，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说我下架的时间有点久了，我想修改修改个人信息，那我是不是时间太长了，我是不是得重新报名了？不用的啊，您就直接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好吧。哎，您就直接跟我说，你说佳怡我是谁谁谁，我是几号几号，或者您直接给我发个微信，您那微信呀我们都改成您的编号了，所以说我知道您是几号，您自个儿记不住没关系，您跟我说一声就行了。然后我们现在我看一下子对对碰的嘉宾啊，现在对对碰的嘉宾是32位啊，正在这个对对碰当中的，然后这些32位嘉宾呢都是全部信息下架的，然后群里面的伙伴们呢可能有的不清楚都是谁，分别是谁没关系。那如果您不知道哪位朋友什么情况的，如果您比如说想联系到谁了哈，我也会第一时间，您可以先问问我，问问大奥，我们两个帮您查一下，帮您核实一下这位朋友目前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就可以告诉您他的现在是上架呢还是下架呢还是对对碰呢，大伙儿也就清楚了。您不清楚这没关系的，是吧，这都正常的事情啊。我们陈先生啊，看到了看到了啊，给我发信息了，说这个是我的微信，我知道了，好嘞，收到陈先生啊，我们期待着您把证件发过来，早日进群。证件呢是需要身份证，您的户口本啊，当然了，咱们今天有一位其中的一位女士哈，发过来的是老伴儿的这个去世的死亡证明，这个也可以。就是我们为啥跟大伙儿要这些东西，主要就是说看一下大伙儿现在的婚姻的状况啊，就只是为了去看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去核实一下子。当然最好您是说身份证户口本，如果户口本上直接写了您本人婚姻状况的话，那就更清晰了，更简单了，您就把身份证户口本摆一块儿，给我们拍张照发过来就可以了哈，就可以了。然后也提醒大家啊，您的这个个人证件您要拍照片啊，是吧，您一定是往我们这个私信里头发，往老幸福了咱俩单独说话的这页面里发哈，咱尽量不要往群里去发这些相关的信息，好吧。

0: 那个啥呀，咱们现在还有没有朋友要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呢，要来打电话的，您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哈，或者要来重播信息的都可以啊，咱这个节目时间有限，一会儿呢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伙儿有来参与的，您可以现在跟我们说，我们还是有现在有点时间，想重播个信息啊啥的，这些都没问题哈。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看了一下咱群里头，目前的这个嘉宾吧，目前嘉宾啊，线上的嘉宾，现在是到了刚刚报名的是764号了，到了陈先生了啊，所以人是越来越多，咱大伙儿呢也一定是多关注节目，是吧？我觉得现在你要说700多位的话，刨除了一些信息下架的朋友，在群里头正常活跃的这个人数也不少了。有想联系的哈，有想找对象的，咱群里这些，我估计这些嘉宾最起码您针对每一个嘉宾来说，符合您条件的应该至少都得有几位吧，对吧？至少的，咱说如果说您条件放宽一点，可能就更多了，大家伙一定是要慢慢的看，慢慢的选，或者您要说选不出来，您也可以比如说给我们打个电话，你说佳怡啊，您给我推荐几个，比如说我就是举个例子哈，你就是给我找75到80的，然后呢必须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就这个城市呢你可能长春的，或者不比如说不限，你可以跟我说，因为我可以帮助大家在筛选之后，我告诉您剩余的有几位符合您这个要求范围内的嘉宾，这个的话应该您自己是操作不了的，我们可以帮您操作，您可以打进来电话跟我说，因为咱群里嘉宾很多嘛，又上架的又下架的，我每天是发朋友圈，那您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您一个人把我们这么多条朋友圈的消息做到一个汇总，对吧？那您就可以打电话来了。然后呢，比如说我告诉您了啊，符合您要求的有1号、有2号、有3号、有4号啊，这4位嘉宾都是75到80岁，然后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啊，然后这个所在城市是长春或者是哪里的，我告诉您这几位的序号，您可以下去自己去找他们几位的资料，您再看，这样不就容易多了吗？就简单多了，清晰了也是不是？如果您说要求没有那么的宽泛，我想法是我就要找合我眼缘的，我要第一眼我先看个照片是吧，然后第二眼我再看看大概的年龄段啊，那您就按照朋友圈您去慢慢的翻，慢慢找，是不是？所以说大伙儿都可以按照咱自己的方式，喜欢的方式去找对象啊，但是别忘了还是那句话，如果您一旦脱单成功了，或者目前已经有差不多正在谈着的，千万别忘了跟我和大奥说一声啊，谢谢大伙儿的配合了，好吧，今天啊就聊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那下周一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6: 我歌唱，
7: 我跑步，
8: 我摄影，
9: 我学习，
5: 我公益。
1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1: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的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3: 乾隆长寿膏补充一百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三十年不如补肽一百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一百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4: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5: 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一百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

0: 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嗯，王老师，那我们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所剩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两天打到栏目组的电话呢也越来越多了，大家伙呢都想了解说自己所在的区域是否还有库存，是否还能以1克2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的潜龙长寿膏。
1: 娜娜，是啊，没错，库存越来越少，机会越来越少啊。我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别说大家伙着急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为什么呀？因为一旦体验活动结束，所有患者朋友就再也享受不到1克2块钱的最低价格了。我们的生物新药潜龙长寿膏售价呢将与国际接轨，国际上一克高达$57，我再说一遍，一克高达$57。可能有的人会问，王老师啊，为什么国际上会那么贵？难道他们都是有钱人吗？其实啊，这跟他们有没有钱没有一点关系，究其原因呢，还在于肽类新药本身的医学价值，科研价值就是如此。咱们呢都不用说这个活性多肽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就讲单一的肽，大家去看一看单一的肽在临床上是多少钱。比如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肽，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我刚才说的都是一克一支的价格，那么如果这些药按照疗程来用，往往那就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而咱们潜龙长寿膏啊，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它也是我国乃至国际上一个含有100多种肽的国药准字甲类治疗型药品。国际上定价呀是$57，它贵吗？一点都不贵呀。但为什么我们会出台1克2块钱的政策呢？因为这个专利成果呀是我个人的，我作为研发人，我的科研成果当然要用于自己的国民身上，用在我们自己国家的老百姓身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搞科研不看重所谓的名利。潜龙长寿膏啊，被我从国外带回来之后，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让这个最新的生物新药能够早一点与大家见面，我们上下齐心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啊是在价格上。我国绝大多数慢性疾病患者都因为长期用药治疗，导致经济上很拮据，很困难。很多人呢，轻易不敢尝试新科技，怕自己呢承担不起。那怎么办呢？那办法只有一个呀，就是在政策上给予帮扶，让任何家庭条件的患者都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进行治疗。那么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的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落地开花。它的推出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以1克2块钱的低价格体验上新技术、新科技。说白了，这是政策给予的医疗东风。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行动，那真的拍大腿后悔的一定是你自己。
0: 嗯，是啊，王老师，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当然啊，王老师，对于那些已经早早行动的患者来讲，我相信他们此时此刻收获到的可不仅仅是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更是自己从痛苦的深渊当中走出来的喜悦和幸福，您说是吧？
1: 娜娜，

是啊，一谈到这个话题，我想说的就更多了。这两块钱体验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让大家不再重复过去的老路，不用啊，在死胡同里越走越绝望。而且呢，能够通过生物医学、生物新药逆转命运，绝处逢生。你比如之前呢，我接诊过一位老大姐啊，如果不是乾隆长寿膏，那么她再往前走一步，哪怕是稍微一步，那就是万丈深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给各位啊讲一讲。这位老大姐姓齐，叫齐娟啊。那么今年呢62岁，她有呢肠胃病，胃不好，动力不足，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痛、嗳气、反酸，就这些啊，齐大姐都能忍。那么真正让她痛苦的是严重的便秘，5-6天才大便一次啊，那个肚子胀得像皮球一样，摁都摁不动啊。那么去大便一去就得1个多小时，蹲得2条腿发麻，眼冒金星，遭的罪啊真的是没有法形容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人要生存必须满足2大条件，1营养吸收，2是废物排出。如果吃不好，营养肯定跟不上啊，排不通畅，那么体内呢就堆积大量的垃圾毒素，那人他怎么能好呢？你说齐大姐她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肠胃功能不好，体质特别差，动不动啊就病倒，人受的一股风就能吹跑，整个人看上去啊脸色非常不好啊，没有精气神。别看呢才60多岁，看着就跟那个70多岁的人呢差不多。这些年呢，为了解决胃肠功能的问题，尤其是最让他痛苦的便秘，他没少想办法。有一种药啊，长期便秘的人呢可能都用过啊。可是这个药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告诉各位，直接一点讲，就是拉肚子啊，泻肚啊。这个药啊不生产了，以后大家也吃不到了啊。可是就这个药，这齐大姐啊一用就是10几年呢。朋友们啊，她还不光用这个，前年他们小区来了一帮人啊，又是这个挨家挨户送鸡蛋，又是帮老人买菜打扫房间，又是组织人啊听那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哎，结果这位齐大姐就被打动了，最后呢在他们组织的产品介绍会上买了将近10000块钱的保健品。当时人家说的非常好啊，说啊能够解决严重的胃肠问题，治疗便秘那不在话下。结果齐大姐就用上了，不仅用上了这个保健品啊，还听他们劝说每周灌肠一次，就这样啊治了1年多呀。结果怎么样呢？我告诉大家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症状反而越来越严重，甚至到后来呀，他的大肠内皮嘎嘎大大的啊，发生了非常怪异的细胞增生与畸形，连医生看了之后啊都惊呆了。医生就问他，你是怎么弄的？我们做这么多年临床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你再往前走一步啊，那就成什么？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要说了啊，说怎么还有这么傻的人呢？像这种保健品的宣传也能信啊？我跟大家讲，现实当中啊，像齐大姐这样被人忽悠、上当受骗的老年朋友太多了。我一天呢，不见10个，也有8个。一问起过去的治疗经历，都遭遇过欺骗，都走过弯路，都花过冤枉钱。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如果你经济条件好啊，在正规治疗的基础之上，你用一些保健品我也不拦着你啊，你适当保养啊没有问题。但绝对要记住，我们呢不能够舍本逐末，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想治病就得

正路。什么是正路呢？解决疾病的根源，经过多期临床实验，具备国家正规批准文号，有国家政策扶持的，你像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生物新药，才是大家战胜疾病、重获健康的有力保障。那这话又说回来了啊，那么咱们说什么呢？齐大姐后来怎么样啊？可能很多朋友非常关心，是不是？哎，非常幸运，她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当时乾隆长寿膏啊，在全国推广，她拨打了当地的帮扶热线，找到了我。说实话，拿到她的资料之后啊，我非常吃惊。她的检查结果显示，她的胃黏膜已经出现了肠上皮化生。哎，这个词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人不陌生。你做胃镜检查，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都在检验报告上看到过肠上皮化生这几个字。它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再往前发展一步啊，就要变了。它的肠道黏膜呢，受损更加严重，肠功能严重紊乱，如果没有外力刺激，根本不能够自主排便。像齐大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如果放在临床，就目前的用药和治疗手段啊，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讲，不出半年他就会发展成跑不了他。幸亏他当时啊，哎，找到了我们，针对他的情况，我给他提出了三点治疗意见。第一，临床用药要调整，针对他胃动力不足、胃酸过多的症状，必须用上促进消化和抑制胃酸的药物。我当时呢，给他开了比较便宜但又非常实用的基础用药，花钱不多，解决问题。第二呢，针对他肠道细胞受损、肠功能退化题，我建议前期啊，他可以用一些调整肠道菌群的药物。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啊反复灌肠，对肠道内环境破坏啊太严重了，现在呢必须要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啊，你这样的药他必须得用上，而且这个药它也不贵，药店里啊都有。当然呢，如果短期之内他大便呢还是啊排不出来，开塞露啊也可以啊用上，应一时之急，这些方法都可以用啊，我们不要排斥，缓解痛苦很重要，它能够让你舒服一些，也算是啊给我们细胞的修复再生做前期的铺垫。当然呢，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来了，那就是必须马上用上乾隆长寿膏。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啊？治细胞啊，其他的用药啊都是辅助的治疗，说白了都是在治标，而乾隆长寿膏啊，哎，是来治本的。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像其中的胃蛋白肽 PQQ 生长肽是专门来修复再生胃肠黏膜细胞的，用上以后呢，能够针对胃肠道当中的损伤、糜烂、溃疡、出血现象进行快速修复、全面调理，重新建立起肠道排泄功能。它当中的溶菌肽起到的作用呢，是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保持胃肠道内的菌群平衡，增强啊胃肠动力啊，那么快速的恢复胃肠的消化排泄功能。还有多种的溶酸肽、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疏通血管，提升心脑的血氧供应。经过我呀这一系列的治疗指导之后，你们听好了，仅仅一个周期怎么样呢？齐大姐丧失的肠道排泄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了，每天呢都能够自主排便，而且大便不干燥、不便秘，排便不痛苦，同时呢她原来的一些啊胃病症状也完全消失了，胃不疼了、不胀了，不像以前那样吃不好就积食、打嗝，包括嗳气，嘴里总有一股又臭又苦的味道，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了。就像他自己讲的一样，吃

0: 香甜排得痛快，从上到下呀，人像冲开了一样，浑身舒服。现在呢，他趁着2块钱体验活动啊，又申请了2个周期的用药，全身细胞得以修复，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而且气色精神也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很多。今天呢，借着齐大姐这个病例，我再多说几句。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啊，是伴随很多中老年朋友的一种常见病，很多人因为身上有其他更重更多的疾病，往往就把这个胃肠疾病给忽略掉了，就以为是小事儿，养一养就好了。殊不知啊，越是这些看似小的问题，越隐藏着大的麻烦。临床上啊，你们听好，因为便秘，就大便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中风的有吧？啊，因为消化道大出血直接丧命的有吧？因为多年的胃肠糜烂、溃疡、息肉增生，最后变得有吧？悲剧的种子啊，就种在我们对疾病的不重视以及治疗的不科学之上。以前大家是没有办法，临床上啊，那些治疗手段都用过了，哎，不行啊，效果不好，所以呢，就会走弯路，自己乱用药、乱用保健品。现在不一样了。啊，有了乾隆长寿膏，它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不仅能够修复再生消化系统细胞，为你换上一副好肠胃，更能够同步解决其他各类疾病。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肺病等等，通过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实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康复。更何况啊，2块钱体验活动让大家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在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情况之下，实现健康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为什么不抓住它呢？啊，好好治一治一身的慢性病，好好享受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啊。啊，现在体验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分秒必争之时，大家抓紧时间和场外取得联系啊，咱们抓紧报名，落实名额，抓紧申请啊。好了，话不多说啊，很多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有请热线。
1: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王老师你好。
0: 久等了久等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重庆万州区的。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王老师啊，我这次用上乾隆长寿膏以后呢，真的是用对了。你看我

0: 短短才用了20天啊，就让我对你啊特别的敬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这么快的这个药，真不愧是科技新药、生物新药。可以说，咱们在治病这个方面，无论是从机理到疗效，都是绝对的之领先，是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战胜大病、重病、危病的这个法宝。关键是它能够标本兼治啊。
1: 哎，对，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啊。
0: 对，
1: 那你这样接着谈一谈您的体会和感受啊。
0: 好，王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产品啊特别有信心，我就想把这个好的方面呢给你分享分享。我呢之前这个病呢可严重了，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60、170，低压都是90多，快100了，可遭罪了。每天这个脑袋啊是晕乎乎的，总像没睡醒似的，没精打采的。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呢，前年我这个腿就开始浮肿，脚也肿，鞋子都穿不进。我还以为原来是这个膝关节骨质增生严重了的。我这个骨质增生呢有5-6年时间了，还有积液，膝盖呢肿得像小馒头似的。腿也疼啊，走路呢使不上劲，我以为是关节的问题，也没重视它，就贴贴膏药啊，做做理疗，可是呢始终不见好，治不了根，还消不了肿。老伴也不放心啊，就催着我到医院去检查。我也到北京的积水潭医院去检查完以后，立刻就上火了，我都懵了，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肾病，尿蛋白两个加号。当时我就在想，这要是以后肾坏了，这个人不就完了吗？后来我就这个胆囊呢也检查出有这个出毛病了，做了一个手术，摘除术。从那以后呢，稍微吃点油一带啊，稍微凉一点东西啊，这个胃就不舒服，就疼就胀，可遭罪了。得病之后呢，只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一天吃好几种药啊，吃药比吃饭还多，也不见好。医院开的药还有那些保健品啥的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治也治不好。就是最后呢听你讲课，说是补钛就能治好细胞，人不就是细胞组成的吗？细胞好了，人不健康了吧？
1: 对呀，细胞健康人健康，您说的没错。
0: 而且王老师啊，说句实话，我就是冲着2块钱一克的这个便宜，我想嘛，当时如果是没什么损失，2块钱也能承受。
1: 是的，是的啊，一克2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啊，不会让患者啊伤筋动骨，人人都能用得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常说一句话，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一克2块钱，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自己，那咱说句实话。啊，就是对自己对家庭高度的不负责任，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啊。
0: 王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嘛，老的传统方法呢也不行，我就想着要换一个思路，要不然这个病没个头啊。
1: 哎，对，换思路完全正确。
0: 你看王老师，结果我拿回来用上的头7天开始嘛，我就开始发现这个胃舒服了，不像以前那么刺激的难受，而且嘛，慢慢的我呢发现这个腿啊、脚啊，这个肿呢开始消了。哎呀，我当时高兴坏了，就像中了大奖似的，一天一个变化。我以前不膝关节骨质增生嘛，蹲下去站起来就很费劲，使不上劲就疼。慢慢蹲下去站起来，发现腿也不肿了，也不疼了，
1: 很好，太好了。
0: 对呀，才20天啊，现在腿不肿，腿消肿了，走路了也勤快了。我到医院去检查，尿蛋白从2个加号变成了1个加号，这不正在往这个好的方面发展嘛，我就高兴了。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现在给你打电话之前了，我特意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在130，低压在95，我感觉这个血压呢挺平稳的。脑子呢也不迷糊，非常清醒，也很有精神头了，干什么都愿意干了，使不完的劲。
1: 啊，很好很好啊。
0: 你看王老师，而且我老伴还说我最近精神头特别足，不愿意在家待了，也能吃好睡好，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非常好啊，我也挺高兴的啊。咱们通过这个治疗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真的，听到你康复的效果，我也非常高兴。实质上啊，我想表达的是，你刚才跟我讲了这么多啊，我听得非常清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得病之后是总也治不好，久治不愈，都不知道啊治病的方向在哪儿了，是不是啊？
0: 嗯，说得太对了，王老师。
1: 您呢，刚才讲了一句大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开办这个栏目啊，就是要解决咱们老百姓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的问题。怎么治病？路在哪儿啊？方向在哪儿啊？咱们要尊重科学啊，治病就是要治细胞，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病没个好，知道吗？
0: 对，治细胞才能治好病。
1: 而且关键，乾隆长寿膏当中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几乎涵盖了人体所需要的所有肽类物质。且不说2块钱一克这个价格，就是使用之后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组织器官病的问题，能够真正给大家带来全面的帮助，快速的改善，让我们组织器官的细胞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就说治疗你的高血压，解决的是什么？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咱们解决了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血管的硬化问题，使血管恢复弹性，所以这个时候血压是逐渐稳定下降，直至正常。你们吃那些降压药都是什么方法呀？利尿剂、扩张血管，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你包括咱们肾脏功能怎么恢复的？肾小球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你肾脏的整体功能就会提升，肾脏的功能提升了，人体的代谢就正常了。所以你各个方面，从指标也好，从症状也好，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所以说咱们落实一句话，我再讲一下，补肽呀，就是补健康，补肽
0: 对，
1: 就是补命。实质上要落实的就是细胞健康，人健康。所以说你换思路换对了，你换得太好了。
0: 哎呀，王老师，我给你通完电话以后我就放心了，挂完电话我和老伴一起去打电话去订，把这个名额给抢的，完了就来不及了。
1: 没错，快马加鞭抓紧报名，我呀也不多说了，再次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0: 好， 好王老师再见，谢谢。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啊，我是天津东丽区的一个新朋友，我叫王秀云。是这样的，乾隆长寿膏我申请上了，那真是2块钱一克，你们真的挺讲信誉，说到做到，一分钱没多要啊，药给送家来了，我想早点用上，你帮我看看我一天吃几次能行。
1: 你能够参加上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我非常高兴。确确实实啊，现在呢咱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啊，刚刚听到消息的朋友，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你能够参加上啊太好了。那我得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我就是老脑袋迷糊，从今年开始脖子发硬，腿腰膝盖也都疼得厉害。
1: 那你是这个骨关节方面有问题吗？
3: 我去诊所看大夫说的骨质疏松缺钙，就让我吃钙片喝点牛奶，他也不管事儿啊。您的讲座我天天听，我就打电话问问你，王老师，我这72了，你看我

0: 呼呼迷迷瞪瞪的。
1: 你这个血压呀、有点偏高，你吃什么药呢？
0: 我吃硝苯地平，现在吃的是替米沙坦。哎呀，换好几种了，像地平类、沙坦类，我都在用啊。
1: 那么我再了解一下，你这个血糖高不高？
0: 血糖没发现高，就是有老年性的冠心病，还是不稳定心绞痛。因为我有时候头疼、迷糊，还有这身上说不定啥时候滋滋的麻，最不好的就是颈椎有这狭窄，有动脉硬化了。
1: 颈椎这个地方啊，出问题的话是很严重的，因为什么呢？上连脑，下连心，这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您现在吃什么药呢？这方面？
0: 我之前去医院检查完，在那住院，打针，出院以后颈椎没吃啥药，就吃的降压片儿。
1: 通过您的介绍啊，老人家，我告诉您啊，你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再加上有脑萎缩所造成的，听懂了吗？
0: 哎呀，我也不太懂，有个报告说我颈动脉管腔部分狭窄。
1: 那你这个颈动脉呀，有没有斑块？告诉我。
0: 有说的上侧颈动脉见斑块形成，两边都有，那不就血栓吗？要不我现在身上就麻呢，从头到脚有时候就麻。
1: 脑 CT 做没做？
0: 没做，
1: 脑核磁共振呢？
0: 这做了，说是脑供血不足。
1: 有没有脑白质疏松、腔梗什么的？
0: 伤感倒没有嘛，反正我主要就是脖子发硬的很呐。
1: 好的，你听我讲啊，你这个脖子发硬啊，就是血栓堵塞血管带来的。你现在一做什么呢？好好的通血管，解决血栓的问题，然后再改善我们大脑的供血。我跟你讲啊，这个血栓呢，现在呢，虽然在颈动脉堵塞血管，你想一想，如果它往上走，是不是就把这个大脑的血管给堵了？那就是脑血栓、脑梗、脑中风了。再往下走呢，也容易啊，堵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啊，带来的就是冠心病，而且您刚才讲的非常清楚，你有冠心病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啊。首先啊，需要解决的问题。
0: 你看这2块钱你就能用，2块钱我用得起。王老师，麻烦你看看我这能治好不？
1: 好的，这位老人家啊，您把您的情况做了介绍之后。我在此非常肯定地告诉你，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能够把您的病治好，能治好。那么当然，这个治疗呢需要系统进行。那么说能够做到什么呢？我们通过使用之后啊，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在治疗方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想说，这是很关键的。当然，这里面呢，首先啊，我们要了解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多种活性多肽。你比方说啊，你现在有血栓的存在，那么我们要记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降纤肽这两种肽类物质，在体内啊，就像太阳一样，能够溶解血栓、溶解斑块啊。为什么讲它像太阳一样啊？就是它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溶栓，让血栓气化，啊，随着代谢呢，就能够把这些堵血管的垃圾，也就是斑块、血栓，给它排出体外，啊。那么这位老人家呀，在实验方面啊，我做了1100多次实验，就拿这个纤溶肽和降纤肽，啊，咱们说溶解2厘米的血栓。体积很大，一般呢还没有这么大的血栓，我们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把它给溶解了。而且在临床上，我再跟您讲啊，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滴在解剖病人的小血管斑块上，就直接滴在斑块上之后啊， 我告诉你。

0: 几秒钟啊，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随之用清水轻轻一冲，你都不用费劲儿，就随着这个水流啊就消失了。所以说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是不是能够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啊？啊，不管你脑动脉血管、颈动脉的斑块血栓啊，还是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所有堵塞的地方啊，都可以通过纤溶肽和降纤肽打通，解决血管堵塞的问题。这个时候流向心脏、流向大脑的血液就充足充盈了。另外还有啊，你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其中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目的是什么？使你心脑血管疾病康复之后，好了之后就再也不犯。我给您讲这个问题啊，实质是要讲，这是我们从病因入手治病啊，就是强调病从哪来，咱们就从哪去治，所以呢必然会给你带来好的结果，包括改善呢脑部供血，改善心脏供血，同时呢还有最关键的就是能够啊激活再生出你的脑细胞，修复细胞问题，解决脑神经方面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讲啊，既能够解决血管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脑神经细胞的问题，所以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治疗全面的得以解决，达到康复。
1: 哎呀，王老师你辛苦了，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太谢谢了。
0: 用不了多久啊，咱们所有的问题啊都会迎刃而解。
1: 好好，那谢谢你，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先赶紧把药用上，有好效果我再给你打电话。
0: 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了，老人家。
1: 哎，好，再见，谢谢王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三十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在这里向您问声好呢。
0: 哦，好好好啊，你等了很久了。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是这样的，王老师，我也是刚知道嘛，现在就是有那个2块钱那个体验活动，这件好事嘛。我刚才嘛就赶紧啊给咱们的场外电话打电话想报名。但是在线嘛，因为一直嘛都打不进去，没办法嘛，所以我就打到您这来了。您能不能就是说，在这给我报个名呢？
0: 是这样的啊，报名的话，在我这报不了。
3: 哦，
0: 啊，咱们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呀，自己去申请，啊，不过呢，给你看看病啊，都可以，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先跟您嘛说说我恢复的情况，等一下嘛。我赶紧打电话争取报上名。
0: 您做个介绍，多大年纪了？
3: 哦，我今年年纪嘛有67岁了。
0: 我得管你叫声老哥哥啊。你这个身子骨怎么了？
3: 是这样的，王老师，我嘛这糖尿病啊患了都有20多年了，
0: 年头也不短了。怎么治病的？
3: 都是吃那个降糖药，吃那个格列齐特，有时候嘛再吃点那个二甲松瓜，但是一直嘛控制的不行，就是这个血糖啊忽高忽低的，一点都不稳定。还有血糖嘛有时候餐前嘛还行，就是我这个降糖药加量的时候嘛空腹嘛能够降到那个6到7个这样子，要是不行的话嘛空腹啊都到有10个左右，最高的时候啊15、6个都有，16、7个都有呢。
0: 那么这些年你就是吃降糖药，打没打胰岛素啊？
3: 没有没有，我就是吃那个降糖药，但是控制的不好嘛，不稳定，是不是这样的？
0: 有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0: 并发症有那个冠心病，我照我们这边医院嘛做了那个冠脉造影，看这个报告当中写的说我是那个主柱干那个狭窄，还有那个主前那个腔子中断和说是那个完全闭塞了，还有呢主回旋回旋支嘛说是那个严重那个狭窄，还有那个消化道出血，我也不那么懂。
1: 哎呦，挺严重的，还有消化道出血呀！啊，
0: 对呀、啊，当时嘛，那个医院里面大夫嘛，他就建议啊，叫我做那个搭桥手术。他说我这个病情嘛，还挺危险的，说搞不好啊，这个人啊都没了的。结果嘛，我听医生这样说嘛，我就做了。做完之后，我记得没过多久嘛，还是感觉这个心里面嘛一阵阵发热，就是浑身嘛没劲没力气。说一声虚汗啊，就出一声虚汗，皮肤啊还痒得厉害呢。
1: 你这是什么呢？糖尿病啊所导致的皮肤瘙痒，而且、啊、你做了这个搭桥手术，啊，这是大手术。
0: 对，
1: 做了之后呢，还是出现了冠心病的症状，这就说明什么？这个手术没有帮助你解决问题。你这病啊挺严重的，血糖也没控制好，并发症呢该来还来。
0: 是的，是的。
1: 哎，刚才呢咱们讲了您呢用上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哦，那你用了之后效果怎么样？你是怎么了解到乾隆长寿膏的？
0: 我也是听那个广播才了解的，说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能补那个100多种肽，而且对这个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问题啊说都能够解决的，所以我就用上了。我记得我刚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嘛，才感觉到有那个效果。因为我之前不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嘛，服用一个星期的时候嘛，我的胃啊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疼的情况嘛也没有了。那时候嘛，我就感觉好，所以说挺纳闷的。你说别的药嘛，当时啊就有效果，那时候嘛我还有点着急呢。
1: 刚才啊，我听得非常清楚。你是用上乾隆长寿膏一个星期之后才看到效果，
0: 对，
1: 应该说呀，这个效果呀很慢、
0: oh.
1: 啊，绝大多数患者呀不是当天见效，而是使用之后两三个小时就见效。那么为什么你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你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样的患者呀，是因为自身的细胞灵敏度低啊。那么对你这样的人来讲啊，药物吸收比别人差，见效就慢、哦、治病时间就长，换句话讲你吃的药就多，你明白吗？啊，
0: 哦，这样子的。
1: 你别说你吃药了啊，就是你吃海参，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海参的营养你也吸收不了多少，明白吗？
0: 哦，虽说嘛见效嘛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嘛，不过说句实话我自己嘛也挺满意的。从那以后嘛，我是那个越用啊越好的，一直用到现在嘛，有两个周期的，哎，这位可行啊。
1: 好好好，非常不错啊。
0: 是啊，而且我现在血糖啊关节特别平稳，可理想的。现在测量的时候餐前嘛总是在5.5那样子，餐后2小时嘛有时候7，有时候嘛稍微出点头，这感觉嘛可舒服了。还有就是浑身瘙痒的症状现在也没有了，像心脏方面嘛也好多了，也不觉得气短了，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再也没有啊比那个憋醒的情况了。而且现在嘛那个身上嘛也有进度了，平时嘛有时候嘛到外面啊出去溜溜弯啊，在那个健身器材上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情，也不喘啊。怎么说就感觉自己心里面哦特别高兴。我那个过那个生日的时候嘛，就是过那个67岁那个生日嘛，家里嘛孩子儿女嘛就给我整了一块蛋糕嘛，记得让我来吃呢。关键吃完以后第二天早上嘛，我赶紧就叫我老爸嘛帮我测一下那个血糖嘛，还那样没高。嘿，我就感觉真的太好了，真的感谢感谢王老师您了。
1: 没什么啊，这就是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血糖控制稳定了，该吃吃该喝喝是可以的。人不吃不喝能行吗？
0: 对，
1: 不吃不喝能有营养吗？没有营养的话，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细胞也没有活力啊，就是这个道理。
0: 是啊，王老师，

0: 您嘛能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嘛带回来吧，要不是您在这个电台讲课嘛，咱们这帮人嘛根本嘛没机会的了解到这些的。你说含有那个100多种肽的药呢，所以我现在呀打算好了，我就跟着您一直走到底了。
1: 好，哎呀，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啊非常欣慰啊，但我想说一句话，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只要选择使用了乾隆长寿膏，必然会收到这样的效果。确实啊，我把这么先进的方法带回来了，而且在电波当中啊给大家做了详细介绍，讲了乾隆长寿膏先进的治病机理、特殊的功效，还有我做了很多努力啊，像穿针引线啊，咱们说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国家政策的倾斜，带给大家1克2块钱的体验，确实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你不选择，你不用，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吗？啊，
0: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不是我说一天到晚说好，关键嘛还在那个实践。
1: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啊，说你们不选择，能有今天的改变吗？
0: 是的，
1: 所以说你收获了健康，这是你应得的。我花了很多心血啊，研究乾隆长寿膏，我对它的疗效可以说是心知肚明。只要是慢性病患者用上，都可以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达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瓜熟蒂落的康复啊！真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我们要尝试新的方法，要敢于尝试，敢于落实，敢于迈出这一步，最终呢，我们都会获得健康啊！我们呢都要走先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陈旧的问题。我表达的不一定精准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呀，听我说，抓紧时间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抓住这个机会，一旦推广结束，我说句心里话啊，价格将会啊与国际接轨，只能是望着好药一声叹息，用不起了，就是1克57美金了，合人民币400多了，你们自己算吧。好了，我不多讲了，就这样吧。啊，
0: 哦，那行那行，王老师，那我就继续赶紧去打电话了，争取要把那个名额给他抢到手了。
1: 好，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不要错过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哦，那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400-163-6311，400-163-6311，落实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啊！你可等了10多分钟了啊，等很久了。嗯，
5: 没事的，是应该的。你看，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安徽亳州的。
1: 亳州的啊，这亳州啊是药都。

0: 我知道那个地方很有名气呀、啊。
1: 是是，我今天啊，代表我想替我老伴儿把我老伴儿的病情跟你说一下，想让你给指导指导。
0: 啊，就是你找我说的是老伴儿的事儿，是不是？
1: 哎，对对，就是。
0: 哦，那这个是这样啊，告诉我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1: 我老伴儿65了。
0: 哦，65岁了，他身体怎么了？
1: 我老伴儿吧，就是原来，就是在几年前的腊月份，就是12月份，查出来说是脑萎缩。你说这个脑萎缩吧，早就有了，但是那时候不太严重。查出来以后吧，这认知症吧，还不是那么重，还能认识儿女。反正就是这方面还没多大问题，记忆力吧也不行，走路也不行。他吧原来还有高血压。是这个厄贝沙坦，这血压有的时候啊高压都189呢，这眼睛都睁不开，而且吧他还有白内障，可是现在吧就这身体总有问题，也不敢做手术，你说洗脸吧也不管用，眼睛啊老是啊睁着啊他就费劲，你说晚上这夜尿啊还相当严重，夜尿也多。这不通过王老师这个高科技乾隆长寿膏，我关注我好长时间了。这不我现在啊我就下定决心啊给我老伴用，买了一个周期的药就用上了。这后来听王老师讲体验活动啊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就觉得2块钱一克啊太合适了。这不我又申请了一个周期的药呀，虽然申请上了，现在用了有15天了。哎，这个高科技的药啊挺好的。没用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吧，老婆啊这手脚都是冰凉的，哎，现在也改善了，这手脚都有热乎气了。
0: 哦，感觉热乎了是不是啊？
1: 对对，高血压吃药啊也没啥效果，就是降压药，现在啊听着他也不迷糊了，不迷糊我就不给他吃了。
0: 这个降压药啊听好了啊，就是扩张血管的啊，它不是治病的啊。
1: 嗯，没错没错，早用啊，早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早就好了。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现在咱们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别看用的时间短，关键是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头不晕了是不是？
1: 对对，就是这眼睛啊感觉也湿润了，也不那么干了。
0: 对呀、啊、我跟您讲啊，这都是啊生物新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老人家效果很好，夜尿呢也有改善，啊，这15天呢到现在就起了2次夜，原来呢一夜啊，哎得起5-6次啊，你看看现在夜尿才2次，减少了多少啊，效果多好啊！
1: 哎，就是好，就是好，这都是啊乾隆长寿膏带来的特殊功效。补胎啊就是补健康，补胎啊就是补命，你看看现在恢复的多好。
0: 关键一点呢，咱们得承认一个前提，这个前提绝对不能回避，才用了15天是不是？嗯，
1: 对对，这不才用了15天效果就这么好，你说这药啊上哪去找呢？你看我老伴以后还能走起来吗？
0: 完全可以坚持使用，通过乾隆长寿膏所含有的生物肽啊，完全可以解决脑神经细胞的病变问题，修复脑细胞，恢复啊脑神经的传导，在这个方面呢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帮助，包括他的思维、意识、语言、行动、肢体功能都可以恢复正常。坚持用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呢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呢可以取得这么好的疗效。
1: 那实在是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你老伴儿站起来，生活恢复正常，指日可待，你们就放心啊。
1: 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别客气，别客气，老人家，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啊。
1: 好好，那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400-163

0: 6311 400-163-6311。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6: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7: 2、1，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6: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4: 那些年的歌。
8: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面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李克勤，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嗓音醇厚独特，很有辨识度，经典很多，比如《红日》激励好多人奋勇前进，他的旋律激昂振奋，还有《月半小夜曲》深情婉转细腻。舞台上的李克勤呢，魅力四射，全身心地投入着表演，用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这么多年以来，他始终坚守着音乐的初心，凭借着高超的唱功还有不懈的努力，在乐坛占据着重要位置，是深受大众喜爱和尊敬的明星，当之无愧的歌神级的人物。今天来听他的歌，来听《红日》《月半小夜曲》。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享受回忆的醇厚，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风花雪月刚才说呢，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用悠扬婉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李克勤的细腻情感表达，讲述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淡淡的苦涩。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从被称为谭咏麟接班人到成为港乐的代表人物，李克勤的音乐之路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正是这些起伏塑造了他独特的艺术魅力。当同龄人和后辈艺人大幅减产的时候呢，李克勤依然可以靠唱功继续在吸引着我们的爱。来听一生挂念你，唱一首好歌。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
0: 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可是发了愁了，愁的是翡翠脑袋，哎，倍儿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龙王爷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这骷髅山白骨洞的石矶娘娘又翻了。这只震天剑是怎么飞到骷髅山的呢？实在是想不清楚。他在屋子里头啊，跟殷氏夫人两个人呐，嘚嘚嘚嘚嘚嘚，哎，就讨论这个事儿。这时候呢，有打外头蹦蹦跳跳回来一位，谁呀？哎，正是宝贝嘎的儿子，这小哪吒。哪吒倒在门前，竖起耳朵一听，呀，啊，我爸爸问这支箭的事儿呢。哪吒呀，也没听太明白，什么射死人呢，惹大祸呀，他没听着。哎，就听他爸爸说，这箭特别难射，弓特别难拉，什么人有这种本事啊？哎，就听这么两句。哪吒一琢磨，嘿，我呀显现本事吧，让我爹也知道我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想到这儿啊，奔儿由的门外往里头一蹦，舔着小胸脯，拍拍小肚子，爹，那支箭呢是我射的。李靖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心里头琢磨，不对呀，这孩子充其量才七岁啊，小胳膊小腿的，他不可能拉开乾坤弓啊。儿啊，你莫要发此狼言大话，这乾坤弓震天剑乃是皇帝战蚩尤时的宝物，一般人是拉不开的。爹，因为孩子我不是一般人呢，啊，我跟您呢，啊，吹个大牛，哎，吹吹这骆驼。今天我就到这个城楼上去玩去了，哎，发现箭楼里头佛龛之上供奉着弓箭呢，我就想显显能耐，哎，射这么一箭瞧一瞧。结果呢，啊，奔儿一箭给射飞了，可坏了，风雷之声啊，飞出多远去找不回来了。我还怕爹爹您呢怪罪于我呢，可现在一听您这语气，哎，我心里头有底了。您不但不能怪罪我，还得表扬我，哎，说我有万金的神力。爹，您说您这宝贝儿子是不是特别特的有出息？李靖听完了，哎呀呀，嘎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儿啊，你近前些，爹，您叫我近前干什么呀？我呀，要奖赏于你。哎呀，爹，我看看您发给我什么奖品。这哪吒呀，往前这么一凑合，李靖大吼一声：“我呀，就发给你这个奖品啊！”啪，嘎巴稀脆一大耳雷子，把小哪吒给扇的呀，啊，滴溜溜就地转了三圈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爹，这奖品可不怎么样啊，小娃娃，小畜生，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冤家呀。这一箭射到了骷髅山白骨洞，把那碧云童子给射死了，你知道吗？咱们陈塘关永无安宁之日了。哎，爹爹爹爹爹爹爹，别说的那么骇人听闻呢，不就是射死一小孩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小娃娃，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

那十几老娘娘一个不饶百个不饶啊，哎，我都交不了账了。哦，哈哈，爹呀，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么办，我跟着您呢走一趟，去见见那个什么石鸡呀还是木头鸡呀，哎，咱们跟他理论理论呢。哎呀儿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咱们就此出发吧。殷氏夫人呢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哭，哎，心疼孩子呀。可是呢事关重大，哎，他也不敢劝，这老爷都快气疯了。李靖一转身呢头前引路，这哪吒呢在屁股后头，哎，屁颠屁颠的就那么跟着。这爷俩还不和了，哎，还走不到一块儿了。俩人呢只好各抓了一把土，哎，各借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一前一后就来在了骷髅山。等到在白骨洞外，李靖一摆手，哪吒呀，你就在洞外等候，我先进去禀报一声。哎，爹，您注意点啊，不行我收拾他。气得李靖也不言语。这位李总兵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迈步来在了白骨洞中，一看这石矶娘娘在莲台上正坐着呢，旁边啊是彩云童子正然伺候。李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老娘娘，我回来了。李靖啊，调查清楚没有啊？调查清楚了，弟子我是罪该万死啊。老娘娘，您猜这箭是谁射的？废话，我能猜得着吗？哎，对对对，那您就别猜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射箭的呀是我的儿子，哎，三儿子叫哪吒呀。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逆子带到了古洞，请老娘娘发落。哦，石矶娘娘一听哪吒两个字，当时眼眉可就竖起来了。如此说来，李靖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战退到一边。李靖擦擦冷汗，站起身形，哎，在一边傻了吧唧戳着去了。石矶娘娘呢又一摆手，彩云童儿啊，倒在洞外传唤那哪吒觐见。是。小童子迈步往外就走。咱们呢再说说小哪吒，在白骨洞外等了半天了，心里头还直琢磨呢，这事儿可够奇怪的，我就是随随便便射这么一箭啊，就把他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这不是放屁吹灯寸了劲儿了吗？说不准呢不是那么回事，哎，根本就没射死人，但是这石矶娘娘她是个碰瓷儿的，想要讹诈我们家，哎，所以整出这么一场闹剧来，非得让我爹包赔损失。嘿嘿，这种人呢我可不能惯着，要不然就得坑死好人笑死贼呀。哪吒呢往这一站，又往周围环视了一圈，哎呀呀，他又是倒吸一口冷气，一看这座骷髅山，这可不是一般般的，没有什么真正的石头，都是用人的骷髅和白骨堆积起来的。哪吒心中暗想啊，这个石矶娘娘表面上说是什么神仙，实际上啊那是一个妖精啊，还指不定吃了多少活人了呢，要不然白骨骷髅怎么能够堆积成山呢？啊，干脆今天我给你来一个斩草除根，哎，老妖精小妖精全给你报销了就得了。小哪吒这就下定了决心了。这时候听见这洞府里头啊刷刷刷刷响起脚步声音，哪吒明白啊，这是由打里头出来人了，甭问呢，肯定是来抓我来了。嘿嘿，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
干脆我冷不防先给你来一下吧。小哪吒也是够狠的，一伸手从这个腕子上头把这乾坤圈这大镯子就给退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这乾坤圈唰长大了，哎，跟小车轮子差不多少，紧紧的就握在了手中啊。这时候洞里头出来一位，谁呀？正是那彩云童子，哎，这倒霉蛋。他呀二了吧唧的往外就走，哪吒看准机会了，等这彩云童子从里头刚一露头，他把乾坤圈可就抡圆了，照准这彩云童子的脑袋啊，啊，啪嚓啊，小童子惨叫一声，是摔倒在地呀，花红脑子流得满地都是。哪吒一看啊，好好，大获成功啊，赶紧念咒把乾坤圈收起来，乐呵呵往那一戳，还琢磨呢啊，这是打死一个小崽子，听说还有一个什么石鸡呀、是木头鸡那老太太呢，他怎么不出来呀？哎，出来我照样一下我要了他的盒钱。哪吒站这儿啊还等着呢。再说里边的石矶娘娘打坐在莲台是正然等候，猛然间就听洞外啪嚓一声，紧跟着儿了一下，扑通通有东西栽倒在地。石矶娘娘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这怎么回事，赶紧呼唤一声，彩云呐、童儿哎，你是怎么样了？呼唤了数声没有什么回音啊，这不废话吗，都死了他还回什么音啊。石矶娘娘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一飘身形刷由打这莲台上他跳下来了，迈步往外就走。旁边站的李靖啊也害怕，哎呦，这怎么又出岔头了，赶紧在屁股后边也跟着，一前一后就来在了白骨洞外。李靖定睛这么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只吓得魂不附体。他看明白了，甭问呢、自己儿子又发飙了、把这彩云童子还给干死了。嘿嘿，地上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浑身力抖啊。那石矶娘娘也看明白了，啊，好啊，小孽障，我这彩云童儿是你给打死的吗？啊，对呀。哪吒乐呵呵的，就是我打死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说你这个老太太长得怎么那么寒碜呢？啊，这满山的骷髅白骨是不是都你干的？哎，你吃的人呢？小太爷我射了一箭啊，把你徒弟叫什么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说实话呀，哪吒我是非常的后悔呀，我为什么没一箭把你这老太婆给射死，那可就为民除害了啊。不过呢，现在还来得及，我射死你一个小崽子，哎，打死你一个小崽子，还剩下你这老八 K， 我呀再抓紧时间把你给收拾了，哎，你这就算灭了种了，哎，绝了窝了，以后你也就不至于再害好人了。石矶娘娘听着那眼睛都快瞪裂了，小娃娃呀，你真是胆大包天了，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休走啊，是你拿命来。这石矶娘娘说完了，一伸手就想推燕翅摁崩簧拽出她的宝剑，可是她这动作呀还是慢了点，哪吒比她可迅猛多喽，啊，说啊，乾坤圈就拽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乌丢一下子起在了半悬空啊。这家伙大如车轮，光闪闪冷森森的，呜。
恨石矶娘娘可就砸下来了。要换个旁人呢，这一下子就给干到那儿了。但是石矶娘娘道法高深呢，她一看这小家伙要撒野，赶紧用袍袖这么一抖啊，唰，可坏事了，人家能耐太大，就这一下子把这乾坤圈呢给收了，哎，吧嗒变小了，落在人家的袖口里头。石矶是仰天大笑吧，呵呵呵呵，小孽障，就这点本事还敢在你家老娘娘面前卖弄哟，这点本事算不了什么，我还多着呢。说着话，这小哪吒呀，唰，把混天绫给拽出来了。你瞧瞧啊，这是我小时候用的尿不湿，哎，粑粑戒子，今天我就拿它呀，把你给捏出去。说这话可太损了，粑粑戒子那是捏粑粑的，这回可倒好，要捏这石矶娘娘。小哪吒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啊，唰，这面积可太大了，铺天盖地呀，奔着石矶娘娘可就下来了。再看石矶，一不慌二不忙，一手掐诀，唰，就这么一比划，这混天绫啊乖乖的变小了啊，吧嗒落进人家的袖口之内。哪吒一瞧，哎哎呀呀呀哈，坏了，我师父啊一共就传授给我两件法宝，乾坤圈混天绫啊，这回都归了他了，我来个净手。小娃娃，还有什么法宝尽管的施展开来。哎呦，我说你这老太太还真就有那么两下子，哼，不过小太爷我的宝贝呀还多着呢，哎，我再给你来一样。你还有什么宝物？嘿，我这个宝贝呀，哎，就是我的腿，哎，特别的能跑啊，你追不上我。说完话，这哪吒一转身往下一哈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飞似箭，可就跑下去了，把石矶娘娘给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李靖在旁边呢，脑袋都绿了。赶紧过来赔礼道歉，老娘娘，这是一个逆子子，您千万可不要生气呀。李靖啊，你还跟着捣什么乱呢？啊，现如今没有你的事儿了，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去吧。哎，好好好，我赶紧滚，赶紧滚呢。李靖一琢磨，现在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哎，就剩这一个字儿，啊，滚了。李靖躲到一边去，咱们不提。单说这石矶娘娘手持着宝剑，掐诀念咒，架起了云光啊，在后边就死死的追赶哪吒啊，唰，可就下来了。哪吒跑着跑着偷眼这么一看，哎呦不好，这老太太长跑还挺有能耐，我可怎么办呢？啊，到哪儿去躲藏啊？哎呀呀，可不急死。哎哎哎，有了，突然间想起他师父来了，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我师父跟我说得清楚，我乃是上界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辅保着武王伐纣，做姜子牙帐前的先行官，不管我有什么难事都去求我的师父，哎，他是有求必应啊！得嘞，乾元山走着吧，哒哒哒哒哒哒，是直奔金光洞。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到在莲台前就见了师父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正然高坐在这儿练能耐呢，闭目养神呢，就听外头有说话的声音。太乙真人把眼睛就睁开了，从里边放出来两道光华，一看呢，正是宝贝徒弟哪吒进来了。师父可了不得了，弟子我惹了大祸了，您快救命吧。哈哈哈哈，哪吒呀，
你又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师父，是这么回事儿啊！哦，哈哈哈哈，小事一段，小事一段呢、啊，不就是杀了两个小崽子，又惹怒了一个老太太吗？哎，师父，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没关系啊，有为师在此，了者无妨啊！哎，您看这老神仙就是超级的护犊子。哪吒一听太乙真人说这词儿，可乐坏了。师父喂，您可是明白人，哎，比我爹可强一百套啊！哎，赶紧出去，哎，给我挡横去吧。您看这老神仙还真就是太护犊子了，把这个徒弟呀、啊、就视为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不但不怪罪哪吒，心里头啊还有点不痛快，心说时机呀、啊。时机，你是好来的无理呀！慢说是你徒弟，哎，就包括你在内，算个神马东西呀？无非是海外的散仙而已，说白了就是个老妖精，还敢欺负我小徒弟？嘿嘿，看我太乙真人怎样斗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7: 五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分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2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1: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7: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7: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妖妃妲己一不小心现了原形，被武成王黄飞虎养的神鹰啊刀了这么一爪子，把面门上刀下去好几条子肉啊。这狐狸惨叫一声，钻到假山石后头去。纣王也发现这毛病了，哎，认为应该把假山石搬开，看看底下有什么玩意儿。众人过去这么一挖，把纣王可给吓惨喽，挖出来好多的骷髅白骨。这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呀？嗨，岂不知宫里头闹妖精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的玉石琵琶精、九头雉鸡精，再加上千年狐狸精，都靠着吃人为生啊。虽然说他们也吃菜，哎，也吃水果，但是那玩意儿感觉着营养不够，哎，要想把功夫练好了，把道行修行深了，就得吃人呢。而且专门吃美女，这些宫女里头谁长得好看他们吃谁，所以很多宫女动不动就失踪了，今天少几口子，明天少几口子。纣王天子呢是胡了巴秃，他也没追究，明显着他也感觉出来了，宫里头这人呢老是不够用的。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人不够那就往里头调呗，哎，今天调了一批，明天调了一批，就这么严重的事儿，他愣是啊没往心里头去。可这回把这些尸骨都给挖出来了，纣王也是大吃了一惊啊，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骷髅和白骨是哪里来的？武成王黄飞虎已经明白了一半了，心说行了，看起来宫里头闹妖精这事儿啊，这是16%的了。想当初云中子、姜子牙、杜元显都说过宫中有妖气冲天，那时候啊大家伙都是似信非信，今天一看这金眼神鹰无缘无故的他就瞎抓呢，哎，抓什么呢？肯定是抓妖精呢。再一看假山石下头这么多骷髅白骨，这什么玩意儿啊，哎，这是妖精吃人剩下的骨头渣子，这还了得吗？这个他马上启奏陛下呀，宫中有妖孽，必须要铲除啊，要不然咱们就聘请一位得道的高仙来驱赶妖邪吧。这纣王想了想也没明确表态，以后再议。这晚上啊就算这么过去了，他回到宫里头还是稀里糊涂。等到第二天呢，一看身边

0: 得打结，可坏了菜喽。只见他脑门上头缺了好几条子肉啊，而且这脑袋都肿起来了，模样都变了，脑袋大脖子细，头和身体不成比例。哎，您看小孩吃的那棒棒糖了吗？就大脑袋小尾巴，就那玩意儿。哎，现在妲己就成了棒棒糖了。爱妃呀，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1: 哎呀，陛下呀，我见您深夜不归，我是放心不下呀，想要看看您是什么时候回来。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留神，被这个枯的树枝啊给划的。
0: 哎呀，你看看你，我回来晚点儿算得了什么呢？啊，你看你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哎呀，伤势不轻啊！快快快，快找人调治。
1: 不必，不必了，我妹子呀，也就是胡喜妹，她就是良医呀，哎，她就是仙人，让她给我治病就成了。
0: 妲己为什么不找御医呢？哎，她不敢呢，因为这伤势太明显了，这是让神鹰给掏的。你别看纣王胡了巴涂，他不明白，可要是请了御医，那就得露馅儿啊。因此上，妲己咬碎银牙，就跟这个胡喜妹找机会就说了，说你看见没，哎，这个黄飞虎，我跟他何冤何仇啊，他放鹰掏坏我的粉面，差一点把我命都给整没了。没事儿，他架着一个破鹰到御花园子里头干什么呀？我可听说了，这黄飞虎素来就跟我们是为仇作对，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正好现在趁这个文仲文太师不在家里头，把黄飞虎给他做掉。
1: 呀，妹子，我说了这么多，你都听懂了吗？赶紧给我想一条良策，好把这家伙给铲除喽啊。
2: 嗯，
0: 这九头雉鸡精啊，眨巴眨巴眼睛，
1: 姐姐呀，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0: 各位，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这俩妖精跟黄飞虎较上劲了，那么武成王可就要倒大霉了。压下朝歌城，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说西岐。文王请太公拜了丞相，西岐大震呢。姜子牙这一拜相，执掌军政大权，处理有方，一切非常的得当，兵精粮足啊，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现如今这西岐的实力呀，是十分雄厚，那不光是外表，府库也是满满的，要粮有粮，要钱有钱，要甲有甲，要兵有兵，要马有马呀。姜子牙还下了劲儿了，每天操练人马，告诉每个人必须要励精图治，谁要是稍有怠慢是杀无赦呀，就怕纪律严明。哎，天天这么一练，那是兵强马壮。这一天呢，文王升殿商讨王家大事，姜子牙就出班了。大王，现在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启奏啊。爱卿有话请讲。现在呀，是纣王无道，人神共怒，我料商朝社稷江山已经不久长了。大王明修正德，仁德布于四海，众人无不敬仰，大小诸侯也无不从命啊，这乃是天赐的时机。大王，臣恳请您调动全西岐的兵马讨伐商纣。文官武将一听啊，都乐坏了，是擦拳抹掌啊，异口同声的都赞成。像纣王这种无道昏君，不讨伐他怎么能行呢？现在天下的国土啊，天下的人心呢，三分之二已经归了西岐了，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兴兵讨伐商纣王，这也是名正言顺，也是师出有名啊。可是呢，文王听罢一皱眉头，丞相啊， 兴兵打仗要拦

0: 劳民伤财呀，倒霉的是老百姓，我怎能为一己之私让老百姓生灵涂炭呢？再说了，我一直主张啊，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纵然陛下有过，当臣子的也不能兴兵讨伐，此事万万不可，休得再提了。就这样，不管怎么说，这文王啊，他就是不同意。各位，这可是文王的政治智慧呀。那大政治家跟社会上那小流氓可不一样。哎，小流氓一生气马上打起来，哎，回头就抡菜刀。但是政治家能那么干事吗？哎，人家没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能做过头的事儿，不能说过分的话。姜子牙一看这文王不肯发兵打商纣王，那怎么整呢？哎，又想出一点办法来，说大王啊，既然大王不肯发兵讨纣，您看这样行不行？现在纣王手下有一些文臣武将，都是佞臣呢，祸国殃民的贼子。咱们先说他的外围，这宠侯虎最不是东西，修建露台就是他一手包办的，从中盘剥累死多少人呢？可以说现在的宠侯虎那是恶贯满盈，咱们呢应该替天行道，先兵取宠城，把这个家伙给他铲除了，不知大王可愿意否？这个文王啊又发愁了，说宠侯虎虽然不仁，跟我都是并列的大诸侯啊，我怎能有权利去讨伐他呢？哎呀，大王啊，大丈夫行事不能拘于常理呀。像宠侯虎这种奸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难道说我们就看着他肆意横行吗？杀恶人就是善念呐，大王赶快出兵吧。
1: 对呀，大王出兵吧，大王出兵吧，大王快快出兵啊。
0: 众人在一旁啊随声附和，未来的武王姬发也在旁边呢，他现在呀还不是武王，哎，是王世子。爹，听丞相的吧，丞相说的那是千真万确呀。武王比他爹可有魄力，哎，能干是敢干。这文王姬昌思索了多时，这才点头，丞相啊，那就依你，咱们何时发兵呢？微臣已经算好了，后天就是黄道吉日，正好兴兵问罪。哎，那么就有劳丞相执掌大权了，姑爷不放心，我打算呢跟你同行，你看怎样呢？大王啊，您御驾亲征当然是好啊。这事儿啊就算是定下来了。两天之后，杀牛宰羊是犒赏三军呢，祭了大旗，姜子牙传令，前部先行官派的是大将南宫阔，率领着四贤八俊、五虎八彪各路上将起兵150,000讨伐宠侯虎。很多年不打仗了，这一出兵啊，老百姓是夹道欢送啊，送酒的，送肉的，哎，慰劳军队的。单说这支大军呢，浩浩荡荡就发到了宠城，离城3里是安营下寨。这消息嗖一下就传到了宠城了。现在呀，这个北伯侯宠侯虎呢，他不在家，哎，正在朝歌城是陪王伴驾呢。兼修露台有了大功了，纣王赐给他一所宅院，还有3妻4妾，哎，每天荒淫于酒色，所以他呢很少回宠城老家，就在京城啊一住，是非常的惬意。那么宠侯虎的儿子呢叫做宠英彪，现在呀由他执掌大权，他也是一阵大诸侯啊，手底下管着200镇小诸侯呢，实力是非常的雄厚， 这宠英彪30挂0的年纪，血气方刚，是一个好战分子。听到鞭炮是咬碎了钢牙呀，什么姬昌和姬发父子竟然出大兵前来讨伐我。姜子牙那白胡子老头老棺材瓤子还挂印为帅了，真让人是可发一笑啊。一群乌合之众有何惧哉呀，他们想飞蛾投火，想以卵击石，那我是拦不住啊。来呀，点鼓声仗。咕隆隆三通鼓响，再看各路大将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都佩剑悬鞭呢，列立两旁。宠英彪看了看，一拍桌案，各位将军，大概你们呢也得着信儿了，西伯侯姬昌现在晋升了文王之职。他呀还有点不满意，拜姜子牙为相，现在指挥大兵犯我宠城，真乃是罪在不赦。我早就有心吞并西岐呢，无奈何没找着机会，没找着借口啊。这回行了，机会也来了，借口也有了。各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家卖点力气，是奋勇杀敌者赏，挥刀必剑者诛，听见没有啊？听见了，听见啦！宠英彪叫道：“黄元济、童桓，听令，在！”黄将军、童将军，咱们打仗啊，打的就是一个锐气。有道是头仗胜是仗仗胜，头仗败是仗仗不利。二位将军一正一副，两员将官呢，你们率领着虎狼兵10000，倒在关前列队，务必取胜，搓搓他们的威风，斩将夺旗，为我城增光啊！遵令，点兵啊！咚咚踏，三声炮响，3000铁甲兵啊，开城门放吊桥，可就杀出了宠城。在关前列队，上锤手黄元济，下锤手是童桓，每个人掌中一把大砍刀啊，往对面关桥。这时候文王、姜子牙、南宫阔、4贤8俊、5虎8彪，全在关前列了队了。两军队员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这个阵势是相当的可观。黄元济看罢多时，把马往前一提，我说你们谁是当头的，赶紧过来搭话。大将南宫阔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把掌中锯齿狼牙和善板门刀这么一擎，催马倒在阵前，面对黄元济。黄元济一瞧，哇，这家伙长得可够精神的啊，抱头还眼呐，身上穿着金盔金甲皂罗袍，手持着和善板门刀，骑着大黑马，真好像是金甲天神呐。来将通明，南宫阔的便是。早就听说过。我说南宫阔呀，你赶紧回去，我跟你犯不上动手。你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他是不是姜子牙啊？你让他过来，我与他搭话。南宫阔一听啊，是哇哇的暴叫，拍马舞刀，是直取黄元济。二马盘旋斗在了一起呀，双刀并举。南宫阔一看，我奉丞相之命，今天要斩将夺旗，必须得取胜啊。打着打着大吼一声，小子你扎我刀吧啊！这一刀可就劈下来了。黄元济使了一个横弹铁门栓往上招架，没想到啊，南宫阔这刀太沉了，这劲儿太猛了啊，咔嚓一声把黄元济的刀杆就给砍断了。这刀杆一断呢，人家这刀可就下来了， 来了一个二一天作五，哎，一刀劈成两片啊！这玩意儿手艺可太高了。如果把黄元记这两片肉给它捡起来，放到那个秤上称一称，相差呀不到 0.3 克。就南宫阔这手艺，要是卖肉去那行了，哎，都不用带秤。咱们单说宠城的大将叫做童环呢，在后头可就瞅见了呀，南宫阔你拿命来，拍马舞刀直奔南宫阔。南宫阔一看啊，他来了，赶紧虚晃一招，是拨马便走啊，抬腿挂大刀，抽弓搭箭，一回头啊，嘎巴扎，这一箭可就射出来了。童环刚那么一愣，这剑呢也到面前了，再想躲闪已然不及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寸铁指的就是这个带尖的筷子，速度太快了。用句网上的新词来说吧，哎，就这速度啊，那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啊，刷就到了。大将童环躲闪不及呀，啊，这一箭正钉到哽嗓咽喉，这家伙梗了一声，由打马上扑通通摔落平川，是死于非命。南宫阔可高兴喽，大刀一举，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刚往上一冲啊，就听身背后啊，螳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啊，鸣金收兵喽，收兵撤退喽啊。南宫阔就是一惊啊，心说我这打了胜仗了，乘胜追击就占了便宜了，怎么鸣金收兵啊，恐怕是营中有事。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大将南宫阔在两军阵前大战铜环，嘎巴这一箭呢，射敌将于马下。这回士气可就起来了，他把大刀一挥呀，弟兄们，跟我往前冲！宠城的残兵败将可就毁了，好像潮水一般，哗，就退下去。败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这千斤闸板还给放下来了。赶紧上城啊，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再加上弓箭，就开始守城。那么南宫阔呢，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就要攻城。各位，这就叫攻坚战。

不那么好打。姜子牙骑着马呢，在后头看得清楚，吩咐一声啊，鸣金收兵啊，螳螂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锣声这么一响，收兵撤退了。为什么要鸣金呢？姜子牙一看呢，伤亡太大了，这攻城得死多少人呢？士兵竖着梯子往上头爬啊，人家上边呢等着，上去一个砍一个，上去一个砍一个，你这怎么玩啊？而且这宠城啊，它是一座大城，户口百万，城墙修了多少年了，十分的坚固，得付出多大代价才能拿得下来呢？姜子牙一瞧这事儿啊，不能蛮干，因此上鸣金收兵，总算是打了胜仗了。哎，力斩二将，给南宫阔呀记下首功一件。等回来之后，再看这当头的文王姬昌啊，蔫了，好像那双打的茄子，哎，又像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这位呀，心地挺善良，从来没见过两军阵前愣宰活人呢。他一看见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把老头吓得心都碎了。丞相啊，我看咱们算了吧，啊，收兵撤退吧，要不然再打下去得死多少人呢？哈哈哈！大王，宠城就在眼前，大功即将告成，焉有无故退兵之理呢？哎呀，这战争啊，太残酷了，杀生害命，实在是让我看不下眼儿去。治理天下呀，应当有仁德之心呢，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啊！啊，这打打杀杀的这玩意儿，这行吗？这个，大王啊，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我们以正义之战讨伐不正义之人，有何不可呢？无道的昏君，他每天得伤害多少人呢？而且伤害的都是好人呢，您怎么就不算算这个账呢？大王如果觉得害怕，您呢可以起驾回城，到西岐呀先歇两天，这地方有微臣一人指挥。文王一琢磨，我要是走了可就放开手了，我看这老江头啊，长得慈眉善目的，白胡子白眉毛，可是够狠的，杀人他都不眨眼呢，那要是随便这么一整，死的人不就更多了吗？好吧，咱们呢就撑着吧，我呀是这么一说，可是战争毕竟是有它的道理，丞相你看着办吧，尽量少杀人呢。哎，臣遵旨。到了第二天，关前接着大战呢，这个宠英彪，也就是宠侯虎他儿子，亲自领兵出来了，带了八员上将，金盔金甲，掌中丈八蛇矛枪，在关前叫阵。哎，姜子牙，你给我出来！姜子牙呢，骑着逍遥马，吩咐众人：哎，你们都不要过去，看我的！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马到阵前，老头在马上这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对面来人可是宠英彪吗？宠英彪闻听，急忙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哎呦，这姜子牙长得够精神的，何以见得呢？有西江月为证。说这姜子牙呀，他是鱼尾金冠鹤氅，四套双节乾坤，雌雄宝剑手中轮，八卦仙衣可衬，原始玉虚门下，包含地理天文，银须白发气精神，却似神仙临阵。宠英彪心说，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啊，这白胡子老头他不好斗啊。与此同时呢，姜子牙也在打量这宠英彪。哈，这员小将也是不得了啊，
说是盘头冠、飞凤节、大红袍、星星穴、黄金铠甲、套连环、护心宝镜、玄明月、妖术羊脂、白玉香、九吞八炸、真奇绝、金装简挂、马鞍旁、虎尾钢鞭、玄珠节、带内弓弯三尺五、囊中剑叉、滨州铁、坐下走阵冲营马、丈八蛇矛、神鬼切、附在当朝一宠臣、子镇宠城、真英杰。子牙心说：“威呀和啊，他爸爸宠侯虎那个狗屁德行，他儿子宠英彪如此的英雄盖世。哎呀，儿子不随爹，这是基因突变呢，这是怎么着？看起来对付他呀，还得多加小心喽。”这时候宠英彪啊，丈八毛这么一指，可就发开狂了。哎，我说老家伙，你就是江上姜子牙吗？哼，正是老朽。姜子牙呀，说旁人我不太清楚，说你我可太明白了。你当初不就是游方的术士吗？凭着伶牙俐齿给别人看个相啊，算个卦呀，骗俩钱什么的。哎，就靠这个活着。后来我听说你在朝歌城还耍了流氓了，有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找你算卦，你攥着人家胳膊不撒开，一咽他把脑袋还砸一窟窿。你这老流氓还走了贼运了啊，倒在朝中官拜下大夫之职，可谓是荒恩浩荡啊。你不思尽忠，半路逃走，加入了反叛的队伍，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好家伙，这宠英彪啊还学过几句日语呢啊！后边接茬骂这姜子牙，说是哈一哭开扣，拿一奴奶弄，喝了底狗肉，吃了俩煤球，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全是乱码，都是马赛克，咱们呢也听不太清楚了。总而言之啊，就是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就损这姜老头呢。最后吩咐一声：“弟兄们呢，都给我上，把这老匹夫姜子牙给我生擒活捉呀！”打囚车庄木龙送往朝歌城，向天子献礼呀！给我往前冲！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他手下这帮军将啊，哇一声可就冲上来了。金银铜铁四大将各轮板斧冲在了阵前，直奔这姜子牙呀。抡大斧子就想砍。这几位呀都是劈柴火的出身，多粗的树木都能劈成细细的小柴火瓣。那姜子牙哪有大树桩子长得结实啊，这几把板斧要给劈上啊，非得零碎了不可。可是姜子牙怀抱着令旗令箭呢，啊，用得着他自己伸手吗？他把令旗这么一晃，左有南宫阔，右有副将新甲，四贤八俊五虎八彪齐发战马，是乱斗交环呢，各拿刀枪啊，冲啊，杀呀，保护咱们丞相爷呀，哇，可就上来喽，一场的混战。再看死尸翻滚呢，眨眼之间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了有那么七八百人。战场上还有客气的吗？哎，就是你死我活，生死搏斗呗，只杀得漫天征尘，鼓声阵阵。姜子牙在后头他指挥呢，打斗到一刻钟的时候，就见副将新甲呀一斧子把宠英彪给削上了。就这斧子砍的还挺有技术含量，它是横着要脑后摘瓜，可是这瓜呀没摘着，宠英彪也挺机灵，往下这么一低头，这叫锁梗藏头啊，但是稍微的慢一点，让西岐城副将新甲这一斧子呀咔嚓就给砍到头盔上头，把头盔砍掉了这还不算，底下呀把脑瓜皮还给烧上了。虽然说砍的不算太多，哎，薄薄的片了一层皮儿，哎，这叫肉丝。

撕拉皮儿啊啊瓷儿。这小皮儿啊，精薄精薄的。哎，现在咱们呢，经常用这个显微镜，需要做生物切片。新甲砍的崇英彪这脑袋这层皮，就跟那生物切片还差不了多少。哎，就是薄薄的一层细胞，可那也受不了啊！连惊带吓，再加上点疼，这崇英彪嗷一声，惨叫着拨马便走。主将这一败，树倒猢狲可就散喽。后边啊，哇，跟着一块败进了宠城。崇英彪捂着伤口，拼命的就喊叫啊，那真是声嘶力竭呀！啊，关门，快关门，且吊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后边说的什么外语，那可就听不清楚了。吱呀呀一声，吊桥高挑，城门关闭。败兵啊，还有二三百人没跑回来呢。一看这怎么办呢？进是进不去了，哎，往回这一走啊，都是姜子牙手下的军队。有的一看不好，当时嘡啷啷把兵刃就给扔了，跪在地上磕头，可就投降了。哎，投降免死啊！姜子牙他们又打了一个天大的胜仗。子牙一琢磨，这玩意儿得趁热打铁呀，可不能耽误时间，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哎，重整旗鼓吧，吩咐一声，弟兄们，一鼓作气，祭五祠，攻城！来呀，攻城！西岐的人马士气正旺，准备云梯就要攻城了。真要是攻城啊，还真就给拿下来了。可是文王姬昌受不了了。文王一瞧，哎，丞相，慢慢，切不可攻城啊！大王，您是什么意思呢？哎呀，你看看，今天死的人呢，比昨天可多的多了。打仗这玩意儿可太残酷了，这要是继续攻城，咱们的兵将还得大批的伤亡啊！哎，那多惨呢！丞相，快收兵吧！哎呀，子牙明明着急，可是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谁让摊上这么一位善良的主公呢？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回到自己的寝帐，他是闷闷不乐，心里头就琢磨，我上头有个文王，文王有德呀，心地良善。他的想法啊，也是不错，谁乐意打仗啊？都是逼到一定的程度上，不打不行了。这大好的时机不去争取，坐失良机，那真是千古遗恨呐！哎呀，大王就这么拦着，可是怎么办呢？当天晚上啊，姬发来了。姬发是文王的儿子呀。自从大公子伯邑考死了之后，姬发这二儿子自然就升格了，哎，就成了老大了。这小伙子聪明伶俐，背着他爹来找丞相姜子牙。丞相，我爹阻拦不让进兵，这如何是好呢？哎呀，王世子啊，你来得太好了，我正为此事发愁呢。不过我有一计，此计可行，须得如此怎办，怎办如此。趴到武王这耳朵边上就给嘚啵完了。武王听完了，乐的是眉开眼笑，好计好计呀，如丞相所言，依计行事，兵不血刃，咱就能拿下重城。我看是差不了多少。二人商议好了，姜子牙提笔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书信。给谁写的？给宠黑虎写的，派大将南宫阔乔装改扮离开重城，偷偷地赶奔曹州府，借宠黑虎一臂之力。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宠猴虎和宠黑虎那是亲哥俩，猴虎是老大，这黑虎呢是老二。别看是亲哥俩，但是为人处事啊截然不同，这就叫一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这宠黑虎那可是个好人呢。姜子牙这封密信派南宫

0: 东扩送往曹州。那么两军阵前呢，暂时就罢兵不战喽，城里的也不出来了，城外的也不往里头攻，哎，就这么对峙着是强挺。这些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南宫阔这一天就到在了曹州城。等进了城，到在帅府辕门，跟门军这么一讲，我是西岐来的，我叫南宫阔，要见你家君侯。门军知道啊，哎呀，您是南宫将军呢、啊、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稍后片刻吧。到里边就送信儿去了。冲黑虎可没想到这南宫阔能来，赶紧降阶相迎，手拉着手就进了银安宝殿。这宠黑虎就问将军呢、啊、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一定有什么大事吧。君侯啊，请您禀退左右，南宫阔我有一封密信。
1: 好吧，你们都下去。
0: 把手下人呢、啊、都轰出去了。然后这南宫阔将密信掏出来了。君侯，这是我家兵马大元帅丞相姜子牙的密信，请君侯过目。
1: 哦，让我瞧瞧。
0: 黑虎小心翼翼的观瞧。
1: 哦，
0: 看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位说，姜子牙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呀？哎呦，还真是够隐秘的。都是文言文啊。首先呢，是说这宠侯虎不是个玩意儿，他身为大臣，逢君之恶，蛊惑天子，残虐万民，假天子之命令，敲鼓吸髓呀，真可谓饥饿如山，穷凶若虎，人神共怒，天理难容。一句话吧，这宠侯虎顶不是玩意儿了。像这种玩意儿啊，应该拿着机关枪啊，嘟嘟嘟嘟嘟嘟，就枪毙他，哎，枪毙上半个小时，哎，那才解恨呢。当然了，那年头啊，没有机关枪，哎，咱们就说这意思。后边姜子牙又写了，说现在我们兴义军攻打宠城，可是我家大王文王姬昌呢，爱惜生命，不忍强攻，所以我呀，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呢，若能顾全大局，那真是万民之幸了，你就助我们一臂之力，哎，大义灭亲吧，把你哥哥宠侯虎，侄子宠英彪，这爷俩是生擒活拿，交给我们西岐，那你就算立下首功一件。这个功劳不是给西岐立的，是给天下苍生立的。以上这些呀，就是姜子牙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可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这当弟弟的打他哥哥，这玩意儿能行吗？嘿，这封信呢，果然还起了作用了。宠黑虎那是明白人呢，耳朵里早就灌满了，对哥哥的所作所为是颇为不满，心说哥哥呀，你干嘛呀，你是你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位极人臣一品大员呢，坐镇在宠城，吃尽穿绝了，管着200镇诸侯，这威风不畏不足啊。可是你还在天子面前进谗言，你跟那个纣王啊是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一提你呀，我脸都发热，恐怕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家祖坟呢，恐怕现在咱们家祖坟被骂的早就爆炸了。这宠黑虎是越想越明白呀，那么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咱们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包拯跟随着太监杨忠来到了玉宸宫的宫门之外。这玉宸宫的宫门上边悬挂了一块匾，黑地金字，三个大字玉宸宫。这宫门是闭着的，红漆的宫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宫门在外边挂着一挂大锁，这门是锁。

着呢。杨忠走到这儿，上了几等台阶，伸手就掏着钥匙。他把这钥匙在手里边拿着，跟包公就讲：“我跟你说呀，进这个宫门，没胆子的可不行。我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这里头，深更半夜你睡着觉，说不定就被一声鬼嚎给吓醒了。”包拯说：“怎么嚎啊？怎么嚎？那声我学不上来。有的时候他就喊冤枉，冤枉！那声清脆，女声。我估摸着这里边是女鬼。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半夜里，那院子里边有一壶水，可不是那水壶啊，是一壶水，一个大水池子，能摆船。没有风，那水自个儿就在那咕噜，哗啦哗啦的直反浪。你说那怎么回事啊？”包公说：“我不知道。”还有的时候，半夜起风，风吹沙石，打的那窗户纸哗啦哗啦直响，把我都给打醒了。那您还睡吗？我不管那个呀，敢不打窗户了，我接着还睡啊。哦，还有的时候，深更半夜有人敲窗户，在那一敲窗户，我一睁眼睛，哎呦妈耶，在窗户纸那月光下映着一个女人的脑袋，披头散发。哎呦，包公说：“那您出去看了吗？”“我敢出去吗？我就在那闭着眼睛，心里边叨念，我说咱俩没冤没仇，你快走，你惹乎我干嘛呀？”哦，照此说来，这玉成宫的的确确有鬼怪出现。哎，请了不少法师来呀，法师来了也不行啊，到这转一圈都吓跑了，有的炸着胆子在这睡一宿，第二天走人。哦，好吧。这杨太监把这番话说完了，这才把这钥匙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咯嘣，大锁都开开，把这宫门一推，这宫门开开了，杨忠领着包公往里走，一进玉宸宫的这宫门，堵着宫门这儿立着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形如彩凤，就像一个展翅的凤凰一样，而且那凤凰的两个翅儿是红色的。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石头叫什么石头吗？”包公说：“不知道。”“这叫彩凤石，这个石头纯天然的，你瞧这石头长得怪不怪？这凤凰俩翅膀它就是红的，当中间呢是暗褐色的。这个石头出自南方某个名山里头，不知是被哪位给发现了，告诉了皇上，当时就把这块石头原封不动车船运载送到了宫中，就放到这儿了。啊，哎呀，这是天然造成啊，真是鬼斧神工啊。”包公说：“是啊。”“公公，咱们还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这是玉宸宫的宫门呐，这宫里你还没见着呢。啊，跟我来，绕过彩凤石往里边一瞧。”包公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白雪。什么白雪？这是春天，这是一片梨树。梨树开花了，就像一片白雪一样。杨忠一回身，我说：“包拯啊，看见过这个场面吗？这是一片梨树，别看这一片梨树啊，这梨树可都不是一个品种。跟你说，这玉宸宫当年的李娘娘特喜欢梨树。老主爷一听说李娘娘喜欢梨树，就全国各地让人往这儿送梨。”

好的品种都送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瞧这个梨树吗？这叫青梨。瞧这个吗？这叫紫梨。瞧这个，这叫白梨。你瞧那边那片吗？那叫窄叶梨。尤其这边，这杨忠一边走着一边向包拯诉说。走到这边之后，你瞧吗？这叫金叶梨。瞧这梨树没？这叶子是金黄色的。哎，它不是枯了，它就是这色儿。这一片梨树，每逢这个季节，这一开花啊，这李娘娘就愿意到这梨树丛中徜徉散步啊。李娘娘这个人呐，好人呐，心地善良，纯洁如雪，所以她就喜欢这样的梨树，喜欢这种开白花的东西。瞧那边吗？不是光梨树，那边还有梧桐树。这梧桐树是引凤凰来的树啊，啊，那边这湖，这湖里边可以荡船，这个湖它有个名字，叫圆池，姻缘的缘，池水的池。当年老主皇上跟李娘娘经常在这湖上荡船玩耍呀，跟您说呀，那边金华宫那边也有个湖，跟这大小一样，他那叫恩海，这都是老主皇上给起的名儿。那恩海里边也能荡船，那是西宫娘娘、刘娘娘在那边住，李娘娘是在这边住。当初我就是伺候李娘娘的，李娘娘那样的人呐，不多呀。哦，这李娘娘，哎，李娘娘已经死了。所以就撇下这篇玉宸供啊，走，往里走。杨忠领着包公还往里走，走来走去，就来到了这个玉宸供里边的起居殿。看见没有？这就是起居殿。这个殿呐，老主爷经常上这儿来，跟李娘娘在这里闲谈、吟诗、作画、抚琴。答对，我呢就伺候在身旁。包拯啊，你今天福分大了，皇上和娘娘在这儿吟诗对对的地方，你也能够前来呀！啊，走吧，到里边瞧瞧。包公说：“好吧。”包拯跟着这杨忠就走进了这个起居殿。到这殿里之后，一看。这里边陈设的东西都是不知名的古玩，这里边陈设的这些个家具都是稀有木材制作的，精雕细刻，见所未见。正当中放着一块玉，这块玉是碧玉色，一个出水莲花。杨忠就说了：“瞧见没有？这个玉叫碧玉，有人说它是玉。”有人说它是翠，而可贵就在玉和翠之间。可的这出水莲花价值连城啊，啊，在这桌子上一摆，这马上就显示出了皇家的豪富高贵呀、啊。瞧见这椅子吗？这椅子是香檀木的，檀木它就高贵，这个椅子叫香檀。香檀木有一个特点。夏天坐在这儿，你手出了汗，拿手抚摸这个椅子背儿，你摸来摸去，这椅子往外就散发一种香气。时间一长了，满屋子都有这种香檀木味儿。哦，包公说是是是是，正面这个座，这就是老主皇爷坐的地方，到现在没人再敢往上坐的。我们到这儿来呀、啊。都得先下一跪。我说包拯啊，你也得跟我一块磕个头，就算是对老主皇爷的一份尊敬，好吧。包公跟着杨忠一块跪地下，冲那空椅子磕一头。杨忠又站起来，看见旁边这屋没？旁边这屋，这就是娘娘书房。
娘娘待的这书房啊，那里边还沉着很多书籍，到现在都没动。李娘娘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至于说她都经常看什么书，这当奴才的我们都不知道了。瞧右边那屋没，右边那屋就是娘娘的寝宫，娘娘在那儿住。对过啊，就是娘娘的寝室。我说包拯啊，我领着你上对过看看娘娘的寝室怎么样。哦，寝室，对呀，娘娘会弹琴呐。那屋子里边有一架琴，那架琴据说是周朝的琴呐，也不是哪位给保留下来的一种古物，七弦琴在那屋放着。娘娘往往兴致一来就倒在那琴室之中，旁边有丫鬟宫娥才女给分上香，娘娘在那里就弹那琴。你听过娘娘弹琴吗？包拯说我没听过，我怎么能会听着那娘娘的琴弹的才好呢？我在旁边听过，有的时候弹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弹的那琴我也说不上什么名来，如怨如诉，感动人的真情啊。哦，包公说是啊，那么咱们今天还往哪儿去？还往哪儿去？咱先坐这屋里边歇会儿，我走累了。哦，好。杨忠在旁边有一个龙墩，其实就是平常人坐那种墩子，他给包拯搬一个，他在那儿坐下了。这种东西呀，就都是我们下人做的，那正座那是娘娘和皇上做的，我们是从来都不敢去做的，做的就犯罪。哦，包公坐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包公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玉宸宫周围的环境，这玉宸宫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院子里边那一壶水水不扬波，远处一看那一片梨树开着雪白的梨花。听见这杨忠刚才讲述了玉宸宫闹鬼的这些事情，包公感觉的人坐在这里这么一个极为寂静的环境中，略微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尤其是现在日已西下，玉宸宫的宫墙上留下一抹夕阳的残照。包公心想，今天晚上会有鬼魂出现吗？啊，这杨忠坐在那儿瞅着包公，包拯啊，我跟你说，这李娘娘在这玉宸宫里边住着，那可是少有的好人呐。我一直在伺候他。是啊，包拯说李娘娘是不是对人十分宽厚？那是啊。我跟你说包拯啊，有一件事儿我始终记着，瞧见没有？说着话他往旁边那个古玩架上一指，那个古玩架上有那么一件东西，前边啊是一匹马，后边拉着一挂车，这挂车是风魔铜的，不知道的看着跟金的一样。前面那匹马呢是一匹玉马，这匹马有一条腿前蹄抬着。杨忠用手一指这匹马，包拯啊，见过这东西吗？啊，这个东西可是外国进贡来的，有萧黄，有机关，这马跟车它会动，是吗？我还没听说过。嘿，最初我也不知道。有一回啊，这个马和这车呀就放在这桌子上，我呢给收拾这宫殿，娘娘呢在那屋弹琴，皇上没在这儿。我呢一看这个东西是刚拿来的，皇上赏赐给娘娘的，我不知道这门会动啊。我瞅这个马还有马鞍子，那马鞍子你看多精致，像紫金的，我就用手指头碰了下这鞍子，

我一碰这马鞍子，这马它走了，这个腿都是活的，啪啪啪啪往前这一走，当时我就着了急了，我心话你别走啊，要走掉地下不就摔坏了吗？可是我不知道摁哪儿它才能停啊，我这一晃神，这马拉这车啪掉地下了，这一掉地下前腿摔断了，这当时把我吓出一脑袋汗来呀，我当时就跪在这儿了，我不敢动了，这马腿一折，车一翻，他也不动弹了。一会儿李娘娘回来了，李娘娘一看说这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碰他他就走了，一走掉地下了，这腿摔折了，这怎么办呢？李娘娘说快点找一个能工巧匠把这前腿给他粘上，在宫里边找了一位玉匠，他用一种胶啊把这前腿给粘上了，然后又摆在这儿了。结果当天皇上来了，皇上往这一坐，先看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皇上一看这马腿儿，说这腿怎么折了，这有个茬。当时您猜李娘娘怎么说的？包公说他怎么说，李娘娘说是我不小心，我一碰这马呀，他自个儿走了，掉地下了，摔断了，陛下您要怪罪就治罪于我吧。皇上一听一笑了之，拉倒了，就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我说包拯，这要是李娘娘如实禀告皇上，我呀脑袋搬家了，哈哈，这罪就大了。所以打那儿我就觉得这李娘娘世上少有的好人。是啊，他们两个在这谈唠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屋也黑了。感情这太监杨忠啊高了兴了，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跟着包拯接着还聊。聊什么？就聊他在玉宸宫里的事情。包拯就听聊了半天，听见远处桥楼上定更了，梆嘡，定更天，更鼓一响，天黑下来了。这杨忠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这灯笼上面有字儿“玉宸宫”。点着灯笼，这杨忠打这灯笼又打里间屋出来。我说包拯啊，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有意思没有？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公公，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我怎么会知道宫里边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啊？嘿，我告诉你包拯，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我要跟你在这说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得，跟我走。包拯说这天都黑了，咱还上哪儿？我不跟你说了吗，看看娘娘那琴房，你看那古琴那是无价之宝，大概你没见过。包拯说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跟我来，咱上外头。包公站起身来了，这杨忠打着灯笼由打这起居殿往外走，抬腿一迈着门槛，然后往下又走，走下去没有三凳台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索呀，还是这台阶有什么湿的东西他打了滑了，他扑腾一下子，这杨忠趴地下了。杨忠这一趴地下，包公在后边一看，哎呦公公你小心。杨忠不言语了，他这一趴地下，那个灯笼可就撒了手了。灯笼一撒手，包公紧两步下来把这灯笼就拿起来了，他把灯笼一倒，蜡要是一歪，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起了火了就麻烦了。他把灯笼扶正喽，放到这地下了。公公，您怎么样？公公，您怎么样？包公到跟前推这个杨忠，这杨忠在那儿躺在地下，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紧闭双目，不言语。公公，您醒醒。包公用手伸到他鼻子孔这儿一摸，有呼吸，没死啊。

0: 去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啊，他醒过来了。杨忠这一醒，包公倒退了两步。公公，您醒过来了，您感觉如何？这杨忠坐下来了，伸出这俩手来。包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杨忠这手啊，也是白白的胖胖的，可他是个太监，刚才两人谈唠了半天，他的举止动作，这包公都有印象，可他这一伸手，这手指头像一个兰花指，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他用这个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然后瞧了瞧包公，他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这个起居殿里边走。他往起居殿里边一走，这包公就觉得有点脊梁沟发凉。包公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太监怎么这摔倒了，一起来这手指头像女人一样啊。包公赶忙把这灯笼他也拿起来，转身又回到了起居殿，把这个灯笼放到桌子上。包公在旁边那坐着一坐，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走进来，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包公一看他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下拜，道一个万福，大人，我冤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武器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

0: 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英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玉成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道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他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撞客的。所谓得撞客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撞客了。那么是谁附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不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5: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4: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包公听明白了，他叫寇朱，职位是宫中的程昱。包公说：“你叫寇朱，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
6: 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5: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6: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5: 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6: 大人，我还要状告。
5: 还状告何人？
6: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5: 哦，你还状告何人？
6: 我还有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皇上那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4: 包公说：“寇珠，你还有告的吗？”
6: 我还有，
4: 还告哪个？
6: 我告南清宫的八千岁。
4: 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寇珠，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6: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

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8月15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还没有让哪一个妃子能补这个缺位。皇上当时一时高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谁要生了男孩，谁就是正宫娘娘，因为生了男孩就是太子啊，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儿，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缀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珠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她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尹婆，这尹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的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随着日月的推移，光阴荏苒，李娘娘先生了。这李娘娘生这孩子还真就是个小子。郭槐早已经跟那个接生的尹婆沟通好了，孩子降生以后，李娘娘当时昏迷过去了，他们把一个剥了皮的狸猫给递进去了，把这孩子给换出来了。剥皮的狸猫那是一个怪物啊，猫剥了皮那什么模样，放在那产床之上，把这个太子呢换出来之后，郭槐把他带回宫来，到了金华宫见了刘娘娘，说他真生了个孩子，是个小子，
刘娘娘马上吩咐

把这太子放在庄盒之中，就是一个盒子，把它装在里头了，上面有盖，然后叫过来自己最心腹最信得过的一个宫女叫寇珠，把这寇珠叫来了，告诉寇珠，你把这孩子扔到花园的金水河内，要把它淹死。寇珠听到这里，提了这个盒子就奔金水桥去了。倒在御花园金水桥畔，寇珠当时打开这盒一看，这是个孩子，就是郭槐和这刘飞他们想的这一番奸计，寇珠都知道。因为寇珠一向被刘娘娘视为自己的亲戚，可是寇珠这个姑娘呢，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当他知道这个奸计得以实施，而现在真正用剥皮的狸毛把太子换出来，现在又让他把这太子扔进金水河里淹死，这寇珠良心上受到谴责。寇珠坐在金水河边，自己就想啊，如果我要把这太子扔在金水河里边淹死，第一，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那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他，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孝教啊？正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呐，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他上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8000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我把我这个食盒打开，你把庄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食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它送到南清宫，我见了8000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我想8000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食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挎着这食盒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为什么？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边有一丝的犹豫。这个刘娘娘厉害，她就怀疑寇珠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刘娘娘随后跟来

刘娘娘随后这一跟来，来到这个金水桥的时候，她发现寇忠的眼睛是刚刚的哭完，又发现陈琳在那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他：“我安排你的事儿你办了吗？”寇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八千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京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八千岁送的那桃，那可不能有一个是坏的，我检查检查。”话说到这儿，陈琳那个心都滴了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一张嘴就能吐出来。为什么？陈琳心想：完了，这要是一打开这个石盒盖一看，底层有这太子在这儿呢，能饶得了我吗？太子也得死，我和寇珠都得完。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圣旨道调刘娘娘，皇上要见他。这刘娘娘不敢有半点的耽搁呀，说：“好吧，先这么着吧。”刘娘娘转身走了。她见皇上去了。见皇上干嘛呀？皇上问她：“听说李娘娘已经生产了，问问生的是个什么孩子，是个男孩啊还是个女孩？”这刘娘娘一听，正好参奏李娘娘一本，刘娘娘就跟皇上说了，说：“听说生了一个妖孽。”说：“怎么会有妖孽？生了个什么东西？”剥了皮的那狸猫就给皇上呈上去了。皇上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没见过，那猫剥了皮之后把尾巴给剁下去了，四个爪血着活拉的，皇上当时就吓一跳。皇上当时觉得李娘娘生出了妖孽，这对国家是大为不利，说明李娘娘本身也是做了坏事了，这是上帝对她惩罚。最后皇上降旨把李娘娘打到冷宫。这边把李娘娘是打到冷宫院了，那边陈琳呢提溜着石盒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见到八千岁，他特意把八千岁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边，把石盒打开，里边这孩子给呈现出来了，跟八千岁如实讲述怎么在金水桥边金水河岸见到了寇珠，宫中出现的这件事情跟八千岁这么一讲，八王千岁当时意识到这是宫中的丑闻呐。这刘娘娘为了争夺这正宫的位儿，想出这么刁钻的计谋来，传扬出去，全天下的人都得笑话。这皇宫里边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普通百姓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八千岁当时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禀皇上，那么皇上必然要生气，立即就得要治罪刘娘娘。可是这一治罪，满朝文武大臣能不知道吗？啊，文武大臣一知道这个事儿，还包藏得住吗？宫中的丑闻很快就会传扬到社会上去。八千岁跟这皇上那毕竟都姓赵啊，都是一个老祖宗啊。想到这里，八千岁就想到了那句话：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办？

0: 绝密，封闭消息，嘱咐陈林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陈林跟八千岁就说了，说千岁，这个事儿啊，我怕事后有变。今天我碰见刘娘娘了，这个刘娘娘好像对寇珠有所怀疑，我怕日后夜长梦多，一旦走漏一丝风声，这刘娘娘就会审问我呀。千岁，万全之际，您把我调到您的南清宫来，我就来伺候您来了。他缺我这么一个人，这事情就无从查考。八千岁一听也好，所以打这儿开始没用多久，八千岁跟皇上就说，说我这南清宫里边缺少一个太监，把你宫里面的陈琳给我吧。皇上就同意了，于是把这陈琳就调到了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那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是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他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长长，长到六岁，不知道是因为他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主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刘娘娘生了个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啊，有人说这就是刘娘娘心计诡诈，害李妃所致，这是报应。还有的说呢，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死了。这个孩子一死，对皇帝来讲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三帝真宗没有子嗣。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下传子家天下，这一个朝代姓什么往下就接着都姓什么，是他的子孙往下接续。可是现在没有儿子了，真宗皇帝为这个事情几宿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召集大臣会议，内阁重臣聚集一起，真宗皇帝就说现在不能立太子，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的南清宫八千岁就提出来了。八千岁说，我呀有三个儿子，尤其这小弟聪明过人，仁义宽厚，天资出众啊，陛下，不然的话把我这个小儿子就过继给您继承王位吧。真宗皇帝一听挺高兴，对这个事儿他就认可了。因为什么呢？这八千岁跟真宗其实是叔伯兄弟，八千岁是赵匡胤的儿子，这真宗赵恒是赵光义的儿子，叔伯兄弟都姓赵啊，这是骨血一支啊。说他的儿子竟然好过继给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真宗皇帝答应了。其实八千岁说的这个小儿子，那就是陈琳用庄和把他带到南清宫的那太子。八千岁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因为八千岁觉得说清楚时机未到，因为这个事情要一说清楚，恐怕在宫院内要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一乱，丑闻往外一传，对他们老赵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非常客观的自然的把自己收养的这个皇太子就又让他回了皇宫了。这天八千岁领着这个小皇太子到宫院里边，让真宗赵恒一见面。赵恒一看呐，那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呀？他一瞧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样啊，他能不一个模样吗？那就是他的孩子。那个年头是没有 DNA 呀，要有 DNA 一检测一点都不带错的。所以说父子之缘呐，这一见面他非常喜欢，说好吧，就是这个孩子在我的宫中，从现在开始在宫中收养。因为要立为皇太子，方方面面在教育上都得要加强。八千岁提出一个事情来，说这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我宫中的那个太监陈琳一起长大的，他要到宫里来呢，就让陈琳也跟过来。皇帝说好吧，让陈琳也过来。就这样，八千岁让陈琳陪着这个小太子又回到了皇宫。当年的时候陈琳是害怕刘妃对他加害，可是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八王爷就跟他说呀，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刘妃不会再对你加害了， 你陪着这个小太子进皇宫，有一份照应，方方面面的你多给关照着点，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太子的真正身世。于是陈琳就陪着这个小太子进了皇宫。陈琳带着小太子进了皇宫之后，真宗皇帝赵恒特意把刘娘娘找来，让她见见这个小太子，说这是八王的三子，咱们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当时心里边就一震。为什么？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长得跟那皇上一样啊。刘娘娘心里犯疑，哎，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啊？这是当今圣上的孩子啊？刘娘娘做贼心虚呀，这人办了坏事，往往躺在床上睡不着，他就能捯饬上来。刘娘娘心里就犯想啊，她说当初我让寇珠用一装盒把李妃那孩子扔了，我到金水桥边的时候看见寇珠眼中含泪，旁边还有一个陈琳也提了这一个装盒，我问他干什么，陈琳说去给八千岁采桃，我想要看看他那个装盒，没来得及看，皇上一道旨意把我调走了，过后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会不会这寇珠没把这个孩子扔到金水河里呀？啊，会不会交给陈琳，由陈琳把他带到南清宫了，由八千岁把他抚养长大了？看这个孩子的岁数跟他死的那孩子岁数一样，六七岁，年头都对，那么长相又跟皇帝一模一样，哎呀，别再是八千岁给抚养长大成人之后把这孩子又给送回来了继承王位，现在他妈可在冷宫里边受罪了，将来事情万一暴露，这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打这个小太子一进宫院，这刘娘娘就睡不安稳觉了。她把她的亲信郭槐找来了，问郭槐说你看见这个小太子了吗？郭槐说我看见了。你瞅他像谁？郭槐说他像当今圣上。刘娘娘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和盘托出来说给郭槐听。郭槐说现在这个事情不好办呐，这是皇帝选定的要立为太子啊，我们还真得对这孩子好好的看护着，有一点闪失差错，娘娘不光说您呐，就连我大概也都得受牵连。刘娘娘说是啊，只是这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当年李宸妃生的那孩子。郭槐说这个事儿啊，您要想弄明白弄清楚，那就得问寇珠，就是当年寇珠是不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刘娘娘一听到这里马上做了个决定，夜审寇珠，晚上还不在他的金华宫，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玉宸宫自从李娘娘打进冷宫之后，这个宫就空下来了，那是一个比较清静的所在，所以这刘娘娘就在玉宸宫的起居殿里审问寇珠。审问寇珠的这一天，只叫他的亲信人意跟随着，但是他把陈琳也叫来了，让陈琳在旁边听着。那么玉宸宫里边这太监杨忠呢，他是看玉宸宫的，自然也在殿下听候。当时把寇珠叫来，这刘娘娘就问寇珠，开始的时候是满脸堆笑，说寇珠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当年我让你把那孩子扔到金水河里，你扔了没有啊？啊，你是不是没扔啊？

让别人给捡走了。这孩子后来又长大了，跟我实说。你要实说，我不怪罪你。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呢把事儿也想清楚了。寇珠，你说。寇珠一听这句话，马上心里边就明白了，因为寇珠见到陈琳了。陈琳跟寇珠讲了，说现在小太子可已经进了宫了，当今圣上要把他立为子嗣，我们两个可得守口如瓶。寇珠明白其中的利害干系，所以寇珠一口咬定，说我就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扔到金水河里死活不知了，我料定他活不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扔到河里，他必死无疑。刘娘娘说，你好狠的心，我让你扔你就扔吗？你说这刘娘娘够刁的啊。寇珠说按着他的命令做了，他还不答应了，吩咐手下人打。郭槐手下有几个小太监，那都是郭槐的干儿子一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形如鹰犬。这几个小太监过来，拿起棍子来把寇珠摁倒地下就打。这打可不是轻打，狠狠的打，打的寇珠是就地翻滚。就这样，寇珠咬紧牙关，说我就是按照您的命令做的。打了一番不行，刘娘娘就说了，寇珠啊，这个事儿你认准是这么做的吗？寇珠说对。刘娘娘说，当初我记得在金水桥畔，我看见有你还有这公公陈琳呢。陈公公，你当初见到寇珠的时候，你看见他干什么了？这刘娘娘马上把话就转到陈琳这儿来。陈琳听到这里说，娘娘，我当时是在后花园里边给八千岁采蟠桃，蟠桃采完了，我往回走的时候才见到寇珠，我们两个见面没说两句话您就来了，我哪知道他干什么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陈琳说我不知道。陈琳心态比较平静。刘娘娘又问寇珠，寇珠，你再给我说怎么的了。寇珠说，娘娘，事情过了好几年了，您为什么今天因此而责怪于我，甚至打我骂我？这其中有个原因不许跟你明说。我敢断定这个孩子你没把他扔了。寇珠说，我不把他扔了，我把他放到哪儿啊？那是个孩子，他会哭会叫啊。好，你还敢跟我顶嘴，打。刚要说打，寇珠意识到这问题严重了，肯定小太子一进宫，刘娘娘引起猜忌，他要往下追查，那么第一个人就得是我，我是这几个人当中级别职位最低的人，他只能对我施以酷刑，与其受罪，我不如一死。我要一死了，他什么也追查不出来了。所以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这殿前面有一个鼎，这鼎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寇珠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邦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

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质天下那人质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质。陈林在旁边瞅着他，陈林心里边为之一动，陈林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了，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成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琳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她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呐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是哪儿了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啊，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儿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自己单独一个人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

0: 刘飞、郭淮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您熬着吧，您呐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宴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给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这刘飞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飞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飞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飞说，走了？好吧。刘飞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淮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淮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亮点？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飞和郭槐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槐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她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她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槐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飞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槐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槐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槐这天带了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了。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槐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他住的那屋子，他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2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这桃木人啊有1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

说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槐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她恢复身体。哎，秦风一听，这倒是好事，李娘娘是个好人呐，啊，她怎么会老在这冷宫里边受罪呢？大概是皇上心回意转了，郭槐就在里边转悠。郭槐在这假装转悠，那个小太监就把他袖口里边吞着的这个扎着银针的这个桃木人就顺手扔到李娘娘那床底下了，靠外边在那撂着。郭槐往里边转了一圈，把这个水果篮子往那撂下，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假装到李娘的那个铺这儿。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槐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 啊， 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他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槐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槐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中，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中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中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槐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秦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中，这个于中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中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中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诉一遍，秦凤和于中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中就说，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老天爷天道不公啊，您跑吧。李娘娘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啊，我跑不出这宫院去啊，
这郭槐回去一禀报，一见皇上，皇。

上一怒必定降死。我就等着了，我就等着皇帝赐死。果然郭淮回去之后跟刘娘娘一说，马上刘娘娘带着郭淮就见皇上去了，把这小桃木人递上去了。皇上一看这个十分生气，一问他哪来的，郭淮说从冷宫里边李宸妃的床底下找出来的。皇上一看气坏了，立即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带一道圣旨向冷宫里边赐死。一般这个赐死就是皇帝赏给你死，你还得感恩，你死了之后必须还得验明你的尸体，做这个事情都是皇帝钦派太监。你像郭淮那样的太监那是伺候刘娘娘的，他没有资格，皇帝钦派这个太监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圣旨倒在冷宫里边当着李妃宣读。圣旨上说皇帝诏曰，朕闻李妃身居冷宫，怀恨在心，以陶俑银针诅咒圣上，十恶不赦，今特赐死引朕而亡，亲此。旁边有一个小太监拖着一壶酒，旁边有酒杯，把这酒跟酒杯撂那儿了。什么酒？毒酒，又叫鸩酒，所以叫引鸩而亡。这算对你不错了，有的时候给你送一把宝剑你得抹脖子，引鸩就是喝毒药你死。宣读完了圣旨，这太监领着随从走了，把这鸩酒撂这儿了，那是准备一两个时辰之后再回来。这个东西一撂到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她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干脆拿着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您保存自己的这条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我，那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忠说，娘娘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娘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忠说的那么做吧，您带着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忠一把夺过这壶来，咣咣咣咣。

公公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那儿了。于中喝下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衣服您给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中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中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中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公理！”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这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啊，说这里边还有个于中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于中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槐一想，可能是于中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妃，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于中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里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槐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妃死了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呐、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

0: 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寇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只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只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他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窝在那喊，他窝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的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宸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面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呀，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宸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的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的根源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都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往朝中递呈奏折参这庞太师，皇上一看呐，这边是我的爱卿包拯，那边是我老丈人，所以这皇上只能当个和事佬，罚庞吉3年不给开支，然后让庞吉跪倒在地给包大人赔礼。包拯能怎么样啊？只能把这件事化为乌有。包大人谢了恩之后，皇上散了朝了，文武官员回家，天子呢回归内宫。因为包大人累的累病了，这回病体痊愈呢，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包大人事情太忙，5-6天没上朝，就在内阁把公事料理了。这天呢，突然间圣旨传下来了，传旨的正是宫中的大总管陈琳。老班班来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哎呦，是陈公公，圣旨下。包大人赶紧跪倒在地，陈包拯接旨。包大人，圣上传的是口旨，在修文殿召见，臣

张纸。包大人站起身形，随着陈琳来到修文殿。皇上正在这坐着呢，包大人跪倒参驾，咱们书不细表了。皇上赐了座位，包大人谢恩，然后落座了。皇上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抱歉啊，你六日没有上朝，朕如同失去股肱，不胜忧郁。今天见了包青，心里才觉得痛快。包大人赶紧站起来了，臣偶染风寒，有劳圣虑，臣何以敢当啊。包青啊，你坐下讲话，臣谢座。包大人这才二次落座。皇上手捋胡须，包青啊，你的参折之上曾经提过几次议事展昭，不知道展昭是何如人也。万岁，展昭是个侠士，臣包拯屡蒙此人救护。想当初臣赶考的时候，路过金龙寺，遇见凶僧陷害，要没有展昭把臣救出来，臣就不能为国效力了。后来臣奉旨陈州放粮，路过天昌镇，有刺客相福前来行刺，也是南侠展昭展雄飞把刺客拿住。万岁，南侠展昭前几天在庞吉庞太师花园中捉住妖道行疾。刚说到这儿，皇上晃了晃身形，点了点头，好啊，看起来展昭不单跟卿家你有恩有交情，他的武艺一定是超群的了。万岁呀，要论起南侠展昭的武艺，他有三绝。哦，哪三绝？讲来朕听听。万岁，第一，南侠展昭展雄飞剑法精奥，那是家传的剑法。第二呢，他打出袖剑是百发百中。第三，他有飞檐走壁之能啊。好啊，宝清啊，朕早就想选武艺超群之人，今听宝清之言，甚合朕意，不知道展昭现在何处。南侠展昭正在臣的衙中，既然如此，明天宝清你把此人带到常入，朕要亲往乐舞楼看一看展昭的武艺如何。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然后跪倒在地。万岁，臣告辞回衙。好吧，包青啊，你回去吧。包大人站起身形，出了修文殿，又来到内阁，把国家大事办理完了，然后坐着八抬大轿回到开封府府衙。大轿在公堂前落了轿了。开封府办事的官人把所有的公事回复了包大人，包大人下了轿子之后，来到大堂之上，又把公事办完了，退了大堂，回到书房，包杏儿就把茶献上来了。包兴啊，请展议事。哎，包兴出去的时间不大，陪着南侠展昭展雄飞来到包相爷的书房。包公起身相迎，两个人客气彼此十礼，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包公就把当今万岁的圣旨讲给了南侠。展贤弟呀，明天

经理随本阁入朝参见圣驾。哎呀，南侠展昭看着包丞相，心说我本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义士，我不愿意深入仕途。这句话可就没说出来，为什么？他跟包公有感情，再说包大人也是国家的一位忠臣。展昭虽然心里不愿意，可是包大人已然遵旨了，展昭只能说几句客气话吧。相爷，恐怕我展昭义不惊人，反而辜负了相爷您一番美意。哎呀，贤弟你可客气了，你的武艺圣上一定喜爱。两个人又说了些客气话，展昭退出来了。公孙策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全都知道了明天南侠展昭要入朝面君了，大家伙贺喜，又摆上一桌风风盛盛的酒宴，跟展昭推杯换盏畅饮一番。到了第二天五谷了，包大人乘坐八抬大轿，南侠展昭骑马，公孙策骑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骑着马随着伺候着入了朝了。仁宗皇帝驾幸岳武楼，何朝的文武官员全都陪着。天子到了岳武楼，升坐宝座了，包大人就把展昭、展兄妃带到丹池跪倒参驾。皇上一看，这个展昭二十几岁，年纪轻轻，气宇不凡，好。皇上呢就问了问展昭家乡籍贯，展昭是一一奏对，口齿清晰，声音朗朗。皇上高兴啊，马上传下口旨让展昭舞剑。包大人跟展昭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走下丹池。公孙策在旁边伺候着，就把宝剑递给展昭了。包大人往后一退，展昭怀中抱着宝剑，迈步二次走上丹池，跪倒在地，又给皇上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把这袍襟一掖，掐剑诀，抖剑袍，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把家传的剑法给使出来了。上边是当今皇上文武官员，下边是这些工人，王朝、满汉、张龙、赵虎陪着包大人，还有公孙策在这看着。好吧，看得十分清楚，一招一式把这口宝剑舞起来，上下翻腾，只见一缕荧光。刚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还能看得出来，展昭的身形随着剑走，舞着舞着，可看不出来了，只让你觉得眼花缭乱。嘿，这口宝剑削砍皮剁，勾挑拨刺，没有一招不精的。皇上点了点头，皇上都鼓起掌来了，大家齐声喝彩，好剑法，好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暗竖大指，真是南侠呀，没有一个不甘心佩服的。嘿，四爷赵虎叫了一声王朝，哎，王大哥，不愧南侠两个字，行啊，你慢慢练吧。展昭施展平生的武艺，把剑舞完了，收了招了，回中报约事，然后跪倒在地给万岁磕头。皇上传下口旨，免礼平身，谢万岁。展昭站起身形，大家一看，展昭、展兄妃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好功夫。皇上高兴了，这时包大人早已然来到岳武楼上，站在当今万岁旁边。
皇上看见包大人了，宝清啊，怪不得你夸奖啊，展昭真是好剑法。宝清啊，朕要看看他的袖剑功夫。万岁，展昭曾经说过，他的袖剑在夜里能打香头之火，现在是白天，是不是命人拿过一个木牌，也就是校射的木牌，上边糊上白纸，万岁，你随意在上边点上三个珠点，可以试一试展昭的袖剑，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好啊好啊，宝清啊，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其实包大人早已然准备好了，马上传下话去，王朝就命人把木牌拿来了。天子一看呢，这木牌上边糊着白纸，连一个墨心也没有，一点皱纹也没有，就拿起朱笔来，随便在这木牌的白纸上啪啪啪点了三个大点儿，一摆手，太监接过来交给指使人员，就抬下了乐舞楼。展昭一看这木牌，心说我应该把这木牌立在何处，因为这袖剑呢，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功夫不一样，每个人练的步伐也不一样，应该怎么打，我打袖剑跟你打袖剑就不一样。那么展昭呢，知道皇上要看，所以呢，他就让举着木牌这个人跟着自己走下丹池，自己斜行了走了20几步，来呀，就把木牌立在此处吧。正好皇上往下一看，看得很清楚。立好了木牌之后，南侠展昭面对乐舞楼跪倒在地，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看准了木牌上的红点了，然后一翻身，腾腾腾就奔着乐舞楼了，跑了有20步，一回身，啪，把左手一扬，右手随着啪这么一抖，嗖，噗，啪的一声，这支袖剑就打在木牌之上，然后啊，他又站住了脚，对着木牌又一扬手，啪，这二支袖剑也打上了。紧跟着南侠展昭一个卧虎式，把腰一弓，脖子一扭，由打嘎吱窝底下右手一抖，啪，这袖剑出去打在木牌之上，这木牌打得直晃。展昭展雄飞一俯身来到丹池之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草民展昭三支袖剑已然打完，请万岁龙目御览。皇上往下传旨，有人就把木牌拿到皇上面前，皇上一看，在木牌之上有三支袖剑，每支袖剑都是8寸长，都钉在这红点之上，皇上点了三个红点，三个红点之上是三支袖剑呢，最后一支由打木牌上穿透了，这袖剑尖都穿过去了。皇上在这看，文武全臣也看见了，包大人也看见了。皇上点了点头，真是绝技呀。包大人一看，皇上很高兴。万岁，展昭第三个绝技，他使得纵跃法，必须登高而用，得脱去长衣才能显得灵便。万岁，您可以让他上对面五间高阁之上，才能显示他飞檐走壁之能。万岁，请您登楼玉关。好啊，就以包青之见。皇上站起来了，皇上站起来刚一动魂，文武全臣跟着就动魂，大家随着当今万岁登上乐舞楼。
那一事呢早就

又把龙座给搬来了，皇上坐在楼上，包大人带着文武官员在旁边伺候着，天子用手扶着栏杆往下观瞧。这时候展昭已然遵旨把外边英雄场脱了，收拾利落了。天子很高兴，来呀，赐酒一杯，遵旨。御前太监说一声遵旨，给展昭展兄妃满满斟了一杯热酒。四爷赵虎就接过来了，双手捧到展下面前，哎呦，皇上可赐酒了。展昭接过来一饮而干，跪倒在地谢恩。然后呢，展昭站起身形就走到了阁下，转身冲着乐舞楼跪倒在地，重新参王拜驾，然后站起来。展昭一收招，包大人一看怎么先收招啊，再一看展昭展兄妃唰唰唰唰怒服贺行，就在这阁下唰唰唰唰徘徊了几步，突然间他身体一缩，腰这么一弓，嗖往上一纵身，就跟云中飞燕一样，唰的一下就落在高阁之上了。天子抬头一看，哎呦，这么好的功夫，怎么眨么眼的功夫就到了高阁之上呢？这些文武官员一听皇上夸，能不夸吗？展昭展兄妃也非常高兴啊，心说皇上，哎，你看看我展兄妃的本事吧。他走到了高阁这棵大柱子底下，双手把柱子一搂，身子一飘，嘖嘖嘖嘖嘖嘖，两条腿一飞，顺着柱子倒着爬就上去了。到了顶头之上，左手一攥，左腿盘在柱子上，把虎体一挺，右手一扬，夜叉探海式。天子一看呐，好，太好了，太好了！皇上一夸好啊，文武官员齐声喝彩，好啊！底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齐声喊。他们这一喊呢，这些宫中的太监都跟着喊，好啊，好啊，好绝技！大家伙瞧着，这时候展昭伸手抓住这船头，滴溜溜身体一转，把大家伙吓一跳。就瞧展昭转过左手抓住船头，脚尖呢就蹬住旁边这领了，两只手一倒把，下边两只脚一拢这布，又打东边蹭的一下就窜到西边去了，然后又有点西边蹭的一下又窜到东边去了，窜来窜去窜到中间，突然间双脚一拳，啪，一个卷身是往上一翻，这两只脚就勾住瓦笼，这身子平着往上一翻，啪的一下就上了房了。皇上都愣了，奇怪呀，奇怪，这个人身体这么灵便，哪是人呢？明明是朕的御猫啊。皇上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练武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侠展昭在房顶上听得非常清楚，就在房上跪下了，给皇上磕头，谢万岁。嘿嘿，包大人跟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文武官员全听见了，合算皇上说这句话，南侠一磕头说谢万岁，等于皇上就封了南侠展昭展兄妃两个字御猫。文武官员没往心里去，皇上挺高兴也没往心里去，包大人公孙策也没多想，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么一听，当今万岁脱口而出说了御猫两个字，你南侠展昭一跪倒磕头，这绰号就有了。从此之后，天下人全都知道
你是玉。

羽毛了。嘿，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天底下地上的有多少英雄好汉，多少奇才，多少豪杰，能扶你南侠展昭展雄飞吗？当然，这是后话了。引起不少能人出世，平定襄阳。现在展昭试了三亿了。当今万岁传下口旨，要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那么展昭能不能在朝中任职，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的传承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恋。

0: 冰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来接听96110。
1: 上回说到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在乐舞楼看了展昭的武艺，皇上很高兴，就传下口旨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包大人就带着南侠展昭跪倒谢恩，皇上驾转回宫了。包大人呢就带着这些人回到府衙，包大人到了书房更换朝服，换成便服了，立刻传下话去，让包兴准备好了四品五职官员的官服给南侠展昭送去。展昭立刻穿戴起来，跟着包兴来到书房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一看，本来南侠就非常精神，穿上这身官衣儿，哎呀，把这人又抬起来了。展昭要跪倒在地给包大人施礼，因为包相爷是一品当朝啊。展昭被封为四品御前带刀护卫，那差的品级呢？包大人赶紧用手一拦，就受了展昭半礼。展昭就跟包兴说，请你告奔内宅，在夫人面前给我代言，就说展昭给夫人磕头了。是，我马上进去禀报。包兴到了内宅，禀报完了回来了，夫人说了，老爷吕蒙斩老爷救护，感激之情都没法表达，日后呢还求斩老爷时时帮助相爷，给斩老爷道喜了。这个礼呀，夫人是万万不敢当。是是是，展昭只能恭恭敬敬说了几个事。包大人又跟展昭说，明天你要身穿官服上朝了，我呢在当今万岁面前就替你谢恩了，卑职谨遵君命。然后展昭就退出来了，外边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正等着呢。把展昭拉到屋中，展昭一看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公孙策说，怎么办？展爷，今天我们是挨着个儿的给您敬酒，那可不成。

可是知己的兄弟，你们要挨着个的给我敬酒，就是拿我当外人了。那您说怎么办？我敬你们每人三杯。公孙策说笑话，哪有你敬我们的呀？干脆我们呀把杯举起来一块敬你三杯酒，你要是再不干，那可就看不起我们了。好好好，谢过谢过。这样呢，大家恭敬三杯酒，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谁都夸展昭展雄飞的武艺。展昭呢一点也没有自满的意思，大家伙儿有打心里头佩服南侠。正喝着酒呢，包青一开门进来了，大家伙儿全站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成，包青摆了摆手，众位，实不相瞒，我可不敢相陪，相爷让我来请公孙先生。公孙策站起来了，什么事儿啊？公孙先生，刚才老爷进内吃完了饭，出来坐在书房里，就让我请公孙先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好吧，公孙策一抱拳，众位慢言，我先拜见相爷。公孙策就跟着包青直接够奔包大人书房。这几个人跟展昭呢，也不知道包大人传公孙策有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公孙策回来了，赵虎就问：“哎，公孙先生，相爷叫你什么事儿啊？”不为别的，一来呢是给展大哥办理谢恩的折子，二来呢，前天在修文殿，当今万岁召见包相爷，万岁爷呢说了一句话，说几天没看见咱们家相爷，就如同失了武功。相爷一想啊，国家需要人才呀，再说了，自从太后皇宫大庆之典呢，也应该高兴高兴，与民同乐，所以相爷呢就想让当今万岁传旨，加上一颗为国求贤，让我呀打个折底儿，请求当今万岁开个恩科考场。展昭这么一听，好啊，既然如此，咱们就赶紧吃饭，别喝了，吃完饭呢，贤弟你赶紧办你的正事。好啊，一个折底也好办，咱们赶紧吃饭吧。大家伙把饭吃完了，公孙策呢就马上回到自己的屋中，稍微想了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包兴呢就在外边等着呢，公孙策就把这折底交给包兴，包兴拿进去让包相爷看完了，包相爷点了点头，然后包兴交给公孙策，公孙策呢就给誊写清楚了，包兴就把这善就的折本交给了包丞相。到了第二天五谷，包大人带着南侠展昭来到了朝房准备谢恩，文武官员一看见展昭，都夸奖展昭的武艺。再一看，展昭穿上官服了，显得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好啊，忠臣呢当然高兴，万岁爷又得了一个贤良之臣。这时候呢，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天子临朝了。包大人先带着展昭来到八宝金殿跪倒谢恩，包大人呢随着就把加恩科的本章往上一递，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交当今万岁。皇上一看非常高兴，拿起笔来叫御笔朱批，马上把这道旨意发到内阁，让内阁抄，抄完了之后颁行各省。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道旨意呢就传到天下州城府县河洛码头官经渡口。官府呢是收到公文了，那么州城府县河洛码头官
江路口就粘贴出布告来了，当今万岁要加一个恩科考场。您想想，自由念书干什么呀？不就是想金榜题名吗？念书的可比练武的还多呀，轰动了天下，念书的全都

这个人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南边安善村的人，姓范，叫范仲宇。娶妻白氏玉莲，生个儿子叫金哥，已然七岁了。一家三口，虽然说范仲宇是个饱学之士，但是太穷，说句文绉绉的话，是个寒儒。这三口人呐，只能是混个饱饭，就不容易了。这天呢，范仲宇跟同窗学友慧文，这白氏娘子呢，在家中给做好了面条等着。一会儿的功夫，这位穷书生回来了。白氏抬头一看，自己的丈夫沉着脸，双眉紧皱。相公，你怎么了？不高兴？跟谁拌嘴了？哎呀！范仲宇叹了一口气，往这一坐，娘子啊，你是不知道啊，今天我跟同窗学友去会文，哪儿会得了文呢？他们把行李全都收拾好了，进京去赶考啊。没到考期呀，娘子，你不知道，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加了个恩科呀，全都张了赶考去。大家伙问我，说范兄，你去不去呀？圣上额外旷点呐，加了恩科了，你要去呀，你准能得中头名状元，独占鳌头。哎，娘子啊。咱们家中一贫如洗呀，我能去吗？我只好摇了摇头，含着眼泪我回来了。白氏娘子听明白了，这白氏也发愁啊。是啊，我原来打算给你攒俩钱儿，等到明年考期要到了，我陪着你进京赶考。一来呢，我给你就个伴儿，你身子骨不好，我也好好伺候你。再说我带着金哥也回娘家看看，自从我嫁了你之后啊，好多年没看见我娘了，金哥呢也没让姥姥见过。哎，咱们家穷啊，我攒了半天，上回你得那场病，攒了几两银子也没了。甭说恩科呀，就是明年到了考期，为期我也没办法随你进京科考啊。行了啊，谁让咱们穷呢，也就算了吧。两口子端起碗来吃饭，这顿饭可就不好往下咽了。虽然说算了，但是心里不是不惦记，范仲宇要真是进京赶考，凭他的才学真能得这头名状元。两口子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起床洗脸，啪啪啪有人叫门。范仲宇赶紧出来把门开开了，一看是自己老朋友，姓刘，叫刘弘毅。这个人好啊，又憨厚又耿直，虽然说五十开外了，这范仲宇呢总以叔父相称。这刘弘毅不干啊，肩板齐论弟兄，你呀就叫我一声大哥。两个人交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呢，这刘弘毅到范仲宇他们家，这白氏娘子也用不着回避。白玉莲一看刘大哥来了，赶紧上前见礼。这金哥呢也认识过来了，刘伯伯好啊，金哥啊你好啊，念书了没有？我爹呀天天让我背书。这刘弘毅坐下了，白氏娘子给沏过茶来。刘弘毅把茶喝了，兄弟呀，我今天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当今万岁额外旷点加了恩科，贤弟你知道不知道啊？您说，我要瞒别人可以，瞒您呢？

那是瞒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在您面前说句瞎话呀。您看看，小弟家中只能混个温饱，没有盘缠，我怎么能进京赶考啊？范仲宇叹了一口气，眼泪都快下来了。这念书的人就想着得中功名，去不了没钱，他能不着急吗？刘弘毅摇了摇头，贤弟呀，别着急，你要进京赶考需要多少银子呀？兄长，你要问我，让我难以启齿。你要知道，自打您弟妹跟了我之后，从来没回娘家去过呀。我要去赶考呢，您的弟妹也想陪着我回趟家，您说我们一家三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连算都不敢算呢。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讲，人生莫大于笑啊。弟妹回家看看她的母亲也是应该的，算算到底你们三口人需要多少银两。这范仲宇就算吧，算了半天，要照这么说呢，我们三口人一块儿奔京城，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呀。我没地儿借去，老哥哥你也甭着急了，算了吧，不去了吧。该着过穷日子，我们就吃这穷饭，就过这穷日子得了。这么办吧，你别着急，哥哥我替你筹划筹划，倘若要能帮助你呢，也是件好事。得嘞，兄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成情不过了。这刘弘毅站起来了，就要走。哥哥，就是家中的饭菜再次，你也吃顿饭再走吧。行嘞，兄弟，吃饭可是小事，进京赶考可是大事啊。我马上去给你张罗。站起身就走了。范仲宇就把这位刘弘毅送到门外，兄弟回去吧，你在家中别动魂，听我的消息。这刘弘毅走了，范仲宇回来了，看了看白氏娘子，白氏娘子摇了摇头，相公怎么能给刘大哥摊这么大的麻烦呢？啊，不能连累朋友啊。话是这么说，刘大哥是真心实意帮咱们的忙，你算算到底咱们花多少银子能省一两是一两啊。两口子算了半天，这一宿范仲宇也没睡着，白氏娘子翻来覆去也没睡着，一来丈夫确实有才学，进京赶考准能得中功名，二来多少年没看见自己亲生的母亲了，家中还有个兄弟呢，好容易熬到天亮了。起来吧，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在这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了半天，心里着急不敢说，一直等到太阳都到了正午了，啪啪啪有人敲门，范仲宇撒腿往外就跑，把门开开了，一看正是刘大哥，手里头还牵着一头黑驴，走的是满头是汗。嘿兄弟呀，瞧我这头驴呀，我老不骑他了，他呀不听使唤呢，累得我浑身都是汗。范仲宇把驴接过来拴到院里，大哥请进。两个人进了屋了，刘弘毅跟范仲宇分宾主落座，范仲宇不敢张嘴呀。刘弘毅挺高兴，兄弟呀，这事儿办成了，这也该找你走运。就有打身上钱搭子里拿出来一百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贤弟呀，跟弟妹带着金哥进城吧。哎呀，刘大哥呀，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呀。啊，您得跟我说实话，到底这银子从何而来，让我心中也明白明白。兄弟，用不着你管，
这银子呢是我跟好朋友借的，他不要利息，即便他要利息，有哥哥我呢。这银子100两，兄弟拿去。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倘若兄弟你进了城，进了恩科考场，名落孙山呢，你就别回来了，在京中住着，一来一往你也花不起这么多银子，你出入考场我也怕你着急。也好，倘若得中更好，得不中你也得点经验，到了明年又是正科，你呀准能得中，穷家富路你呀就都带着吧。哎呀，范仲宇点了点头，跟刘大哥交往这么多年了，知道刘大哥为人豪爽，你谢他也没有用。兄长，大恩不言谢，我铭记肺腑。兄弟，你要起身立刻就走，应该带什么东西马上办办吧，有了银子就好办了。好吧，你呀就准备明天走，我今儿也不回去了，跟你上街办理行装。明天呢我已然看好了，是黄道吉日，起身最好了。好好好。范仲宇呢就跟着刘红叶拉着这头黑驴出了自己家门，到街上置办行装。这白氏娘子也很高兴，就把家里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到了晚上，刘红义跟范仲宇回来了，收拾好行李，到了夜里三更天才睡觉。那么房子呢，还有一些粗使的家伙呢，就托着刘红义刘大哥照管。刘红义一宿也没睡着，折腾了一天，再加上借钱，如同折腾两天呢。这范仲宇惦着明天赶路，一宿也没睡着。白氏娘子惦念看母亲，也希望丈夫得中，也没睡着觉，就是金哥这一宿觉睡得挺香。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叔不说废话，收拾好了行李，白氏拉着金哥给刘伯父磕完头，白氏眼泪下来了。行了行了，我们昨天雇的车可能全来了，弟妹呀赶紧带着孩子上车吧。外边啪啪啪一叫门，果然昨天雇的车已然来了。这娘儿俩把行李装到车辆之上，就上了车了。这刘红义呀是千叮咛万嘱咐，范仲宇抱拳拱手，大哥您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范仲宇就把这头黑驴拉出来了，哥俩真是难离难舍呀。范仲宇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掉。这刘红义呀终究是岁数大，兄弟赶紧上驴吧，树哥哥我不远送了。然后翻身进门，啪的一下把门关上了。范仲宇含着眼泪骑着驴跟上这辆车进京赶考。这一进京赶考，范仲宇可就出了事儿了。那么出什么事儿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五行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传下旨意，加了一场恩科考场。书生范仲宇呢，加了穷，一位朋友大哥刘红玉帮助他，给他一头黑驴，又给他借了100两银子，这个家呢就交给刘大哥看着。刘弘毅如何照顾范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范仲宇带着妻子白玉莲、儿子金哥，这爷儿仨上路了。这范仲宇呢骑的是这头黑驴，就是刘大哥给的。这娘俩呢坐着车，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平平安安就到了京城了。找地方住下安顿好了，这范仲宇啊就跟妻子说，咱们俩先到万泉山看看你的母亲去。白氏娘子非常贤惠，相公啊别忙，咱们为什么来的？还是为你的考场来的，考完了之后心里踏实了，把事儿办完了再去也不晚。我都离开我母亲这么多年了，也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要是真去了，亲戚朋友都来了，你心一乱呢，恐怕就应付不了考场了。相公啊，你先安下心养养神，等考场完了咱们爷儿仨一块儿去，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范仲宇一听呢，自己妻子说的有理，这样的就塌下心来，就办这个应该怎么去考场、怎么投文的事情，咱们书也就不细说了。等到考场进了，天下赶考的举子全都高兴，为什么呀？皇上传下旨意，主考官是包拯包相爷。包大人至正无私，没有一点私弊呀。范仲宇考完这三场挺高兴，心说

这回我准能得中。看着妻子白氏，哎呀，妻子跟我一起来就是想看看他的母亲。考前贤妻体谅我，怕我分心劳神，现在考完了，我呀也应该体谅体谅贤妻，赶紧呐、去看看我这老岳母亲。这样就跟妻子白玉莲说了，白玉莲也很高兴，把黑驴喂好了。范仲宇呢又出去雇了辆车，跟这车夫说，你呀把我们送到万泉山，你就可以往回赶车了。这样呢，白玉莲带着儿子上了车，范仲宇骑着条黑驴离开了住所，把住所的门锁好了，直接就够奔万泉山来了。等到了万泉山的山根底下，范仲宇止住了驴，又打驴上下来，把你儿俩呢由打车上接下来，给了钱就让赶车的走了。爷儿仨呢拉着驴就进这万泉山，想着进万泉山一找就能找到白家，没想到找了半天找不着，问了问过往的行人，谁都不知道白家在哪儿。哎呀，范仲宇有点后悔了，你瞧，就不应该让这车走啊。想着到这儿有几里地，咱们一找就找着了。你说这得了，七呀，你抱着孩子骑着驴，我拉着驴，咱们一步一步往里走。就这样呢，范仲宇拉着驴，没想到走了半天，打听半天还是打听不着这白家住在何处，走得太累得很了。范仲宇说，这么办吧，你瞧，七呀，那儿有一块青条石，这驴呢也饿了，让这驴呢放个青吃点草，你呢带着孩子在青条石上坐着等着我，我去打听打听到底你们家在哪儿。白玉莲抱着金哥在青条石上坐着，这驴呢就放了青了，去吃草去了。范仲宇一个人就直接出了东山口，逢人就打听，逢人就问，没有一个知道白家在哪儿的。哎呦，范仲宇可就急坏了，找了半天没找着，又惦记妻子又惦记儿子，累得两条腿又酸又疼，就慢慢的往回走。等回到这青条石旁，范仲宇可傻了，自己的贤妻白玉莲跟儿子金哥没了啊！范仲宇往四下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金哥呀，金哥！这范仲宇喊了半天，山谷的回声有，但是没有人答应啊。范仲宇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喊干了也没劲儿了，可把范仲宇急坏了，就坐在青条之上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有人跟他说话了，这个相公哭什么呢？范仲宇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老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老张啊，我在哭啊，您看见没看见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吗？啊，没看见男孩啊，可看见一个妇道人家。老人家，这个妇人在何处？哎呀，没法说呀。你啊，听你口音不是我们当地人，告诉你，离这山有五里地，有一个村庄叫独虎庄，庄中啊住着一个侯爷，威烈侯，性格叫葛登云，这个人又凶又狠，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干跺脚惹不起他呀。刚才我打柴看见他骑着马带着一帮随从打猎回来，马上驮着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放声痛哭，他手下的恶奴家将就把这个妇人拉到他的庄内去了，拉到他独虎

壮啊。请问老张，这座庄院在山下何方？相公啊，你看，就在东南方。你顺我的手看，你看见那片树林子了吗？啊，老张，我看见了，树林子那边就是。多谢老张。这范仲宇呢，撒腿就跑啊。这个樵夫是个岁数大的人，想把他叫住，嘱咐他几句，再喊这范仲宇也听不见了。这范仲宇撒腿就奔了独虎庄了。也是，妻子没了，儿子没了，他能不着急吗？再一听说这个侯爷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恐怕妻子白玉莲被抢到庄中就坏了。那么金哥跟白玉莲上哪儿去了？因为葛登云呐，在独虎庄住，带着一帮恶奴家将进山打猎来了。大家伙这一打猎呢，就把山中的猛兽给惊动了。由打深山当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虎啊，他也明白，看这侯爷带着这么些恶毒家将，好几十口子，他就没过了。没想到他跑下山来的，由打这青条石旁经过，他一张嘴就把范仲宇的儿子金哥给叼住了。啊，这白玉莲哪见过老虎啊？老虎把儿子叼走了，白玉莲一着急，往后一躺，扑通一声就晕过去了。老虎把这金哥叼走了。这时候葛登云骑着马过来，他一瞧这一妇道人家，哎呦，长得真俊，来呀，给我带回庄去。葛登云手下恶奴家将就把白玉莲放到马上带走了。咱们单说这只老虎叼着金哥往西窜，蹭蹭蹭，那虎多快呀，越过两个小山峰也该着。就在旁边有棵树，树上呢有一个打柴的樵夫正往下砍这树枝呢，突然间看见树下窜过一只大老虎，这老虎嘴里叼着一小孩，打柴的樵夫能不救吗？手里头只有板斧，他拿着斧子就照着这虎头往下一扔，这个斧子正好打在老虎的脊梁背上，这老虎呢把腰一塌，他自然的把嘴一张，这金根就掉到地上了。樵夫一看猛虎受伤，蹭的一下由打树上跳下来，手疾眼快，抄起树下的扁担照着老虎的后胯，啪，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往前那么一窜，樵夫赶紧把小金哥抱起来，抱在怀里，一看这孩子还活着呢，这要再碰见老虎怎么办呢？得嘞，赶紧回家吧。把自己斧头捡起来掖在腰间，然后提着这扁担蹭蹭蹭往山下跑，一直来到西南，进了八宝村，到了自己家门前。娘啊，您开门，我回来了。从里边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把门开了。哎呀，儿啊，你从什么地方抱个小孩回来呀？娘啊，咱们到屋里再说。这个老人家接过扁担，把门开开，樵夫进了屋子，就把这金哥放在床上了。樵夫呢，把这斧子拔下来，往旁边一放。娘啊，有没有热水？有有有。老人家赶紧端过一碗热水来，樵夫就把金哥扶起来，让他喝了点热水，这金哥才缓过这口气来。吓死我了！这个老人家一看，这个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老人看见小孩没有不疼的，就把这金哥抱在自己怀里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樵夫就把经过的事一说。哎呀，
谢天谢地呀、啊！老人家摸着这孩子，孩儿啊，你虎口余生，将来造化不小啊！你一定是富贵绵长啊！别害怕，你住哪儿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告诉婆婆我。这小孩一看见老太太这么慈眉善目的，也就不害怕了。老婆婆，我姓范，我叫金哥，我七岁。哎呦，说得真清楚，有爹有娘吗？有啊，我的父亲叫范仲宇，母亲白氏。什么？这个老人家一听可就愣了，我问你家住哪里？老婆婆，我不是京都人，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南边安善村的人。你的母亲是不是叫玉莲呐？是啊。哎呀，儿啊，你可疼死我了，乖乖呀、啊！这个老妈妈放声痛哭，小金哥可就愣了。旁边站着这樵夫呢，樵夫也明白了，孩儿啊，我告诉你，我姓白，我叫白熊，你的母亲玉莲是我的姐姐，这个婆婆就是你的外祖母啊，你是我舅舅，婆婆是我外祖母。孩儿啊，你真是造化大，不该死啊！老太太紧紧地搂着金哥啊，这痛哭啊，白熊就在旁边劝，劝了半天，老人家止住悲声。孩儿啊，即使你的父亲母亲来了，为什么不上我这儿来呀？外祖母，就是因为找您来，我让老虎叼走了，幸亏碰见我舅舅了。那你们为什么到京城不上我家来呀？您听我慢慢说呀。这个小金哥就把经过的事情说了，七岁的孩子他懂事儿了。白兄你挺着急了，娘啊，咱们家离万泉山好几里地呢，您想想他们在山口这儿找，怎么能找得着呢？金哥啊，你别哭，今天天已然晚了，明天我进山去找你的父亲母亲。这白熊呢就把刀伤药找出来了，白老安人给这孩子洗了洗，把药给他服上了。白熊呢拿柴火点锅做得了饭，明儿仨吃饱了。老安人怕小金哥想他的父亲母亲，就哄着他，一边给他唱山歌，一边给他聊，慢慢的哄着孩子就睡觉了。第二天天刚亮，白熊赶紧掖起了板斧，提着这扁担就奔着万泉山了。到了青条石旁，看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白熊顺着声音一看，来一个人，满脸都是血，头发蓬松着，左手提着一襟儿，右手拿着自己穿的一只鞋。嘿，这个人光着一只脚，手里提着一只鞋，就奔这青条石跑来了。白熊刚要张嘴，这个人把鞋拿起来，照着白熊就打。好奴才，你打死老爷我，你把老爷我杀死，我跟你没完。这白熊一瞧啊，这个人怎么像我的姐夫范仲宇呀？你是我的姐夫范仲宇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为什么要杀我？拿着这只鞋就奔着白熊来了。他怎么疯疯癫癫的？干脆我呀，回家背着我的外甥金哥来认认，是不是他的父亲，我的姐夫范仲宇？难道说他把孩子丢了，真急疯了吗？凤汉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千万别走开，我一会儿就回来。他撒腿就跑，
回八宝村去背着金

歌，那么这人到底是不是范仲宇？确实是范仲宇。因为范仲宇着急，找不着妻子，找不着儿子，听着这老樵夫的话，撒腿就跑，就奔了独虎庄了。到了威烈侯葛登云家前，拍门要他的媳妇儿。这葛登云一听，好啊，找来了，马上定了一条计策，让手下人用稳军计就把范仲宇留下了。到了夜里，愣说范仲宇无故把他的家人杀死了，一声令下，上来几十个恶奴家将就把范仲宇给打死了。当时弄一箱子，把范仲宇装到箱子里，天还没亮呢，就让这些人把范仲宇抬到荒郊野外给扔了。该着范仲宇大难不死，这些人抬着箱子呢，抬到荒郊，什么时候了？天至五谷了。对面呢来了一群人，这群人是官人，干嘛的？报路的。因为范仲宇啊真得了头名状元了，这报路的呢得去报路。等到了范仲宇住的地方一看呢，门锁着呢，跟旁边人一打听，这旁边的街坊就告诉他们，这头名状元呢上万泉山去看亲戚去了。你想一想，报路的要给这状元报喜，他得得赏钱呢。这些人不辞辛苦就奔了万泉山了，要不然的话呀，范仲宇也活不了。暴露的连着夜的奔了万泉山，突然间看见前面有人抬着一只箱子，以为干嘛的呢？以为是小偷。漫山遍野，夜静更深的，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这俩人鬼鬼祟祟的，一看见暴露的，他害怕呀，他心里有鬼呀，就把这箱子扔了，撒腿就跑。这几个暴露的呀，以为是发了一笔外财呢，把这箱子抽去绳子，抽去杠子，把这箱子打开了，嘿，没想到这范仲宇死而复苏，噌的一下一挺身跳出来了，手里头一抄，把鞋脱下一只来，拿着鞋就打呀。这几个暴露的吓得呀，因为范仲宇披头散发，满脸都是血，干嘛的鬼呀、啊、这些暴露的全都跑了。范仲宇呢踉踉跄跄就来到了万泉山，正好碰见白熊。这书啊叫无巧不成书，这边挺热闹，那边呢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啊就更新鲜了。因为城里头啊有个鼓楼大街，鼓楼大街西边有个牧场叫兴隆牧场，掌柜的是山西人，哥俩，哥哥呢叫屈申，兄弟呢叫屈良。这屈申呢长得其貌不扬，又搭着呢这嘴胡子扎里扎沙，所以人送外号管他叫屈胡子。这屈胡子呀还有个毛病，每天都得喝，只要看见酒他可就走不动了，所以又得个外号叫酒屈子。虽然说他好喝，他可不耽误正事啊，不耽误正事，这回可出事了。这边是封了个范仲宇，这边呢屈身被害，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雄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范仲与疯了，碰见白熊了，白熊叫他呢，他也不认得白熊。白熊问他是不是范仲与，他也不知道。白熊呢一想，我回家赶紧背我这外甥，好认我这姐夫。那么说书的一张嘴也不能同时说两件事儿，该着是乱子。城里边呢有个兴隆牧场，哥俩屈身屈良是掌柜的。这个屈身爱喝酒，得个外号叫酒屈子，满脸胡子渣渣，所以呢人又叫他屈胡子。您别瞧他长得满脸胡子，心还挺细。别瞧他爱喝酒，买卖上的事儿他可真往心里去，他不耽误做买卖。有兄弟帮着呢，这买卖做的是滴水不漏。就在万泉山南边有个船厂，这个船厂呢是经营木头的木头商人在这存放木材买木材的地方。这天呢哥俩一商量，因为万泉山这船厂呢进了不少新木头，哥俩呢就想先去看看，没有中间人跑河呢，在那儿买木头就便宜点。哥俩商量好了之后，屈良呢就把这钱搭子拿出来了，里边装上400两银子，然后呢又帮着哥哥把自个儿家里头驴给牵出来了。他们家这头驴呢是头花驴，白毛的地儿挺好看，上面有花儿，是棕色的花儿，也有人管这棕色的叫绛色。这驴虽然好看呢，驴呀爱赶群儿，他在路上要看见有驴，嘿，他跟这驴赛着跑的追，如果一头驴都没有，就剩下他自个儿了，他溜溜达达的慢达四里的，就是不爱走道。屈身呢舍不得银子，所以这头驴他从来没换过。屈良帮着哥哥把钱搭子就放在驴鞍子上头，两边往下一搭了，屈身骑着驴就奔了万泉山，奔了牧场了。跟这卖木头的商人原来也认识，熟啊。看了看呢，这木料不太称心，行势也不对，所以呢就没买。虽然木头没买，俗话说得好，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木头商人呢就把这屈身留下了，在这儿吃点便饭，喝点酒吧。这位屈大爷一看见酒，这馋虫就上来了，往这一坐，左一杯右一杯，一边说一边笑，就忘了回家了。喝着喝着，猛然间一抬头，嘿，这太阳都快落山了，他着急了，还要惊虫呢，天晚了，天晚了，天晚了。然后起身一作揖出来呢，拉着自己这头驴就奔了万泉山了。他越着急呢，这驴越慢慢溜达，因为这一道上啊也没看见一头驴。屈大爷着急，骑着这头驴左一边右一边子，养金千日，用兵一时，你和我闹叉叉。没想到他抽着这驴，这驴急了，驴的两只耳朵一支棱，这驴叫唤起来了，四个蹄子窜起来，蹭蹭蹭，他这乱窜乱跑。这屈身呐，知道这驴的毛病，准是他听见前面有

0: 驴叫唤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跑起来。屈山往前边一看，嘿，前边果然有一头驴，是头黑驴。这头黑驴是谁的？范仲宇的呀。因为范仲宇骑的这头黑驴，他下了驴了，他的媳妇儿跟儿子坐在青条石上，他去找道去了，打听去了，不知道丈母娘在哪儿住啊，可把这驴就放了轻了。这驴在这吃草呢，这花驴听见驴的声了，这花驴蹭蹭蹭往起就窜呢。这屈大爷一下就让驴给颠下来了，赶紧爬起来，揪住驴的尾巴，拿这鞭子这头抽啊。往前面一看，嗯，一头黑驴。这头黑驴好吧，鞍颤俱全。他再一看，这驴比自个儿驴强多了。嗯，这是谁的黑驴？叫了半天没人答应。再一瞧，这黑驴才四个牙，膘满肉肥。哼，冲着某人，换了这头驴。他一贪财呢，觉得这头黑驴比花驴好，要真是卖了花驴，要买这头黑驴得搭银子。这屈大爷一贪财可就坏了，把这钱搭子由打花驴上拿下来搭到黑驴上，一扯这扯手，蹭翻身上了驴了。这黑驴一看有人骑他了，蹭蹭蹭往前跑啊，真快。屈大爷高兴了，嗯，得了便宜。突然间天变了，呜呜，狂风起来了，一阵黄沙往前一打，打的屈大爷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什么时候了？掌灯的时候了。哎呀，京城恐怕进不去了，这还有400两银子呢，这整得好，千边万全上，要是碰一个打梦工的，那才做够呢，找个人家行不行？他心里这么想着，往前面一看呢，前面有个大的山坡，南坡上有灯光。屈大爷下了黑驴，拉着驴拉到坡上一看，果然有一户人家，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呢。屈身呢拉着驴在这听着，里边谁说话呢？有个妇人，哼，嫁寒嫁寒，穿衣吃饭，你把老婆要饿死是怎么着？我嫁了你算倒了霉了。一个男的搭茬的，你饿着你愿意？你饿着我吃饱了吗？你倒没吃什么，你可有一点钱就灌这黄汤子呀，谁叫你不喝呢？我要会喝呀，我早就喝了。哼，你呀，行了行了，这是我的口头福。好啊，你既然爱喝爱吃现成的，索性啊，明儿我出去挣去，给你挣的黄汤的钱让你享享福。你可别胡说啊，你别瞧我人穷，我可是好人，我哪能让你出去给我挣钱去？哼，说得好听，有钱吗？你大街上就你这好人，那媳妇不挣怎么办呢？大爷屈身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这个妇道人家可不是好人呐。想不敲门，再往四外一看，黑呀，没有一处有光亮的。没办法，要碰见劫道的，屈大爷就傻眼了，拿起这鞭子就敲这柴门。借光，行个秀，借光。他使了半天劲，里边没声了。半天的功夫，就听里边这个妇道人家说话：“找谁呀？”“
1: 我是走路的，我是走路的。”“啊，
0: 天黑了，跟你老人家行个秀，方便方便，
1: 明天

0: 来来，请，加了座。
1: 嗯，还有一头河驴，
0: 拉进来吧。把门开开了，屈身就把这头黑驴拉进来了。这个男的把驴接过来拴好了，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拿下来了，跟着这男人进屋，往屋里一看，两明一暗，三间草房。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放到炕上了，然后抱拳拱手，啊，给大哥做个揖吧。哎呀，茅屋草舍，掌柜的你可千万不要见笑。嗯，好说好说。请问这位大哥贵姓高明，在哪儿发财呀？
1: 嗯，在鼓楼大街开这个兴隆牧场。还没领教你老人家贵姓。
0: 我呀姓李，单名一个字，我叫李宝。
1: 哦，原来是李大哥。哎，失敬失敬。
0: 好说好说，齐大哥，久仰久仰，请坐吧。您知道这李宝是谁吗？咱们前边可说过，包大人的岳父李天官派了一个家人跟着包大人上京赶考，那个人叫李宝，这个也叫李宝，就是一个人，这个李宝就是那个李宝。因为包大人被罢了职了，这个李宝啊以为包大人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呢就拐走了包公的行李跟银子逃走了。干什么去了？有钱了，花街柳巷啊。到这种地方银子可就不够花的了，等把银子花了，行李给当了，花完了，这个李宝呢就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店房，老两口子姓李，夫妻两口子就个闺女，这李宝呢就投到这儿当伙计了。老两口子一看李宝长得还不错，干活呢也还行，两口子没儿子，得了，心眼一软，就把他招了养老的女婿了。这李宝可是旧行不改呀，仍然是吃喝嫖赌，就活生生把这老两口子给气死了。他把这店接过来了，有这店了，肆无忌惮了。这个李氏啊也是好吃懒做这么个女人，没到一年半这店就关了，没办法了，他就一样一样的当，把前边的房子当了，家伙也当了，卖卖全都当没了。最后啊就在这山坡这儿剩下这么三间草房，可以说一贫如洗了。哎，偏偏遇见倒霉的这位屈大爷上这儿来投诉来了。李宝这聊着天一看灯里没油了，站起来上东里间去添油去，他媳妇在屋呢，低低的声音就问他，我说刚才他往炕上一放，哭通一声，什么呀？钱袋子呀。哼，钱袋子好啊，这回咱们可要发家了。发什么家呀？你呀笨死傻子，他一个人带着钱袋子那么沉，哭通一声，那里边肯定银子少不了，你问问他会喝酒不会，他要会喝酒，这事儿啊就八成了。咱们家你就存着有酒，灌他，把他灌醉了，我就有办法了。啊，好，这李宝出来了，他媳妇呢就把灯油给灌满了，给端出，然后又进去了。李宝把这灯给拨亮了，呵，大哥长大哥短的，因为媳妇儿有指示啊，让他蒙着银子。说着说着，李宝就问屈大哥，你会不会喝酒啊？一提这酒，屈大爷这哈喇子流下来了。嗯，半 夜三更。

有酒喝呀？我们家可现成的酒，实话对大哥您说，我就爱喝酒，什么都没有，我可有酒。对劲，我也爱喝酒，你跟哥是好朋友。这李宝呢，一听他真会喝酒，就站起来温酒了。家里边啊没什么，拍条黄瓜，捞点咸菜。这屈指一爱喝酒，不管菜不菜的，李宝就让啊，左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右一杯，把屈的爷灌的是酩酊大醉。连话都说不整了。喝着喝着，喝得前仰后合的，他把钱袋子往里一推，把脑袋往上一搁，屈身睡着了。他睡着了，李氏出来了。怎么样啊？醉了，醉了！他躺着钱搭子，这钱这银子瞪不出来呀。去，找一条绳子来。要绳他干什么呀？绳子，把他勒死不就得了吗？啊！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发财还胆小？你这小子，难道说老娘老跟你挨饿吗？哎。这李宝到了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就把绳子拿来了。这个妇人可真狠，把这破炕桌给挪开了。他一看李宝，李宝就剩下哆嗦了。哼，这李宝的媳妇就知道李宝不敢动手，他呢就把绳子抢过来上了炕，绕到屈身的里边，轻轻的就把这绳子由打他脖子底下递过去了，然后慢慢双过来紧了一扣，一点手，李宝赶紧上来了。这个妇人就把这绳头子给了李宝了，冲他一点头，李宝就揪着绳子了。嗯，使劲的，两个人往两下一使劲一勒，这个妇人还真狠，拿脚这么一蹬。您再瞧这位屈大爷呀，手也直扎实，脚乱蹬。李宝这时候虽然害怕，也不能不使劲了。要不使劲，他要活了更麻烦了。时间不大，屈身不动换了，动换了，下瘫了。李宝的媳妇儿赶紧把钱袋子抽出来，顺手往出掏，哎呦，一封一封的八包银子，400两啊！这个李氏可乐坏了，长着灯，李宝哆了哆嗦，拿着灯跟着媳妇进来了。这李氏就把炕面给揭开，就把这银子藏到里边了。出来，李宝还哆嗦呢。我说媳妇儿，这尸首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背着。现在夜静更深，你把他背到北山坡，往庙后的啪这么一扔，谁知道是咱们两口子把他勒死的。哎，这李宝也没办法，你上炕，你就把他给我周上了呀，笨蛋。这李氏呢上了炕了，把这屈大爷尸身一扶，李宝呢给他一后脊梁。这李氏就把屈身的尸身往李宝后脊那一搁。这李宝平常不干活，这屈身还挺胖，扑通一下，好家伙，连屈身的尸身带李宝全都趴下了。这个笨劲儿的，李氏过来要帮忙，半天才把这李宝扶起来，把尸身搁到李宝的后脊梁上。哎呦，我可真背不动啊，快点啊。李氏悄悄地把门开开，往左右看了看，没人，快走。这李宝咬着牙呀，背着屈身的尸身就奔这北上坡了。刚上去不远，看那边黑影一晃，哎呦，李宝吓得眼前吧嗒嗒冒金星，汗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汗毛眼全都张开了。

一闪，啪的一下就把死尸扔在地下了，撒腿往回就跑。我说你往哪儿跑啊？哎呦，把我吓糊涂了，刚才刚上北山坡，那边有个人，我把尸身扔这儿，我就跑回来了。我说你疑心疑鬼的，你忘了北上坡那还有棵小柳树呢，拿树当人真是废物。快关门快关门吧，我的祖宗。关门还有事儿呢。什么事儿啊？那头驴怎么办呢？留咱们家里是个祸害，那你说怎么办呢？连个主意你都没有，亏你是个男人，把驴轰出去。可惜呀，这驴也能卖钱。什么？你得了这么些银子，你还稀罕那头驴？轰出去！李宝赶紧听媳妇儿的吧，到了院子里，把这驴的缰绳解开了，拉着驴往外走。这驴到了门口，他不出去。这李时珍喊，抄起这门栓来，照着驴的后胯，啪！这驴哪知怎么回事，驴这么一疼，往外这么一窜，李宝就把手撒了。这个李时珍狠，啪！跟着拿起门栓，又给这驴一下子。这驴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的？”这黑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蹭蹭蹭往出一窜，就下了下坡了。关门，李时进去了。李宝只能听话把门关上吧。李宝进了屋，望着一站着，心砰砰砰着跳啊。这李氏倒挺踏实，我告诉你啊，甭害怕，明天早上起来照样上井边打水去，要是有人看见死尸啊，你呀、啊、也凑上去看热闹啊。李宝心说，我还凑上去看热闹呢，要把我逮走了，我可是人命关天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回书说到包大人往朝中递呈奏折参这庞太师，皇上一看呢，这边是我的爱卿包拯，那边是我老丈人，所以这皇上只能当个和事佬，罚庞吉3年不给开支，然后让庞吉跪倒在地给包大人赔礼。包拯能怎么样啊？只能把这件事化为乌有。包大人谢了恩之后，皇上散了朝了，文武官员回家，天子呢回归内宫。因为包大人累得累病了，这回病体痊愈呢，但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包大人事情太忙，5-6天没上朝，就在内阁把公事料理了。这天呢，突然间圣旨传下来了，传旨的正是宫中的大总管陈琳。老班班来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哎呦，是陈公公，圣旨下。包大人赶紧跪倒在地，陈包拯接旨，包大人，圣上传的是口旨，在修文殿召见，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随着陈琳来到修文殿。皇上正在这坐着呢，包大人跪倒参驾，咱们书不细表了。皇上赐了座位，包大人谢恩，然后落座了。皇上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抱歉啊，你6日没有上朝，朕如同失去股肱，不胜忧郁。今天见了包青，心里才觉得痛快。包大人赶紧站起来了，臣偶染风寒，有劳圣虑，臣何以敢当啊。包青啊，你坐下讲话，臣谢座。包大人这才2次落座。皇上手捋胡须，包青啊，你的参折之上曾

经提过几次义士展昭，不知道展昭是何如人也。万岁，展昭是个侠士，陈包拯屡蒙此人救后。想当初趁赶考的时候路过金龙寺，遇见凶僧陷害，要没有展昭把臣救出来，臣就不能为国效力了。后来臣奉旨陈州放粮，路过天昌镇，有刺客相福前来行刺，也是南侠展昭斩雄飞把刺客拿住。万岁，南侠展昭前几天在庞吉庞太师花园中捉住妖道行疾。刚说到这儿，皇上晃了晃身形，点了点头，好啊，看起来展昭不单跟卿家你有恩有交情，他的武艺一定是超群的了。万岁呀，要论起南侠展昭的武艺，他有三绝。哦，哪三绝？讲来朕听听。万岁，第一，南侠展昭斩雄飞剑法精奥，那是家传的剑法。第二呢，他打出袖剑是百发百中。第三，他有飞檐走壁之能啊。好啊，宝卿啊，朕早就想选武艺超群之人，今听宝卿之言，甚合朕意，不知道展昭现在何处。南侠展昭正在臣的衙中，既然如此，明天宝卿你把此人带到常住，朕要亲往乐舞楼看一看展昭的武艺如何。臣遵旨。包大人站起身形，然后跪倒在地。万岁，臣告辞回衙。好吧，宝卿啊，你回去吧。包大人站起身形，出了修文殿，又来到内阁，把国家大事办理完了，然后坐着八抬大轿回到开封府府衙。大轿在公堂前落了轿了。开封府办事的官人把所有的公事回复了包大人，包大人下了轿子之后，来到大堂之上，又把公事办完了，退了大堂，回到书房，包兴儿就把茶献上来了。包兴啊，请展议事。哎，包兴出去的时间不大，陪着南侠展昭展雄飞来到包相爷的书房。包公起身相迎，两个人客气彼此施礼，咱们书就不说废话了。包公就把当今万岁的圣旨讲给了南侠。展贤弟啊，明天请你随本阁入朝参见圣驾。哎呀，南侠展昭看着包丞相，心说我本是一个无拘无束的义士，我不愿意深入仕途。这句话可就没说出来，为什么？他跟包公有感情，再说包大人也是国家的一位忠臣。展昭虽然心里不愿意，可是包大人已然遵旨了，展昭只能说几句客气话吧。相爷，恐怕我展昭义不惊人，反而辜负了相爷您一番美意。哎呀，贤弟你可客气了，你的武艺圣上一定喜爱。两个人又说了些客气话，展昭退出来了。
公孙策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全都知道了，明天南下展昭要入朝面君了，大家伙贺喜，又摆上一桌风风

圣上的酒宴，跟展昭推杯换盏畅饮一番。到了第二天五谷了，包大人乘坐八抬大轿，南侠展昭骑马，公孙策骑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骑着马随着伺候着入了朝了。仁宗皇帝驾幸岳武楼，何朝的文武官员全都陪着。天子到了岳武楼，升坐宝座了，包大人就把展昭展兄妃带到丹池跪倒参驾。皇上一看，这个展昭二十几岁，年纪轻轻，气宇不凡，好。皇上呢就问了问展昭家乡籍贯，展昭是一一奏对，口齿清晰，声音朗朗。皇上高兴啊，马上传下口旨让展昭舞剑。包大人跟展昭说了一声遵旨，然后站起身形走下丹池。公孙策在旁边伺候着，就把宝剑递给展昭了。包大人往后一退，展昭怀中抱着宝剑，迈步二次走上丹池，跪倒在地，又给皇上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把这袍襟一掖，掐剑诀，抖剑袍，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把家传的剑法给使出来了。上边是当今皇上文武官员，下边是这些工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包大人，还有公孙策在这看着。好啊，看得十分清楚，一招一式把这口宝剑舞起来，上下翻腾，只见一缕荧光。刚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还能看得出来，展昭的身形随着剑走，舞着舞着可看不出来了，只让你觉得眼花缭乱。嘿，这口宝剑削砍皮剁，勾挑拨刺，没有一招不精的。皇上点了点头，皇上都鼓起掌来了，大家齐声喝彩：好剑法，好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暗竖大指：真是南侠呀，没有一个不甘心佩服的。嘿，四爷赵虎叫了一声王朝：哎，王大哥，不愧南侠两个字，行啊，你慢慢练吧。展昭施展平生的武艺，把剑舞完了，收了招了，回中报约事，然后跪倒在地给万岁磕头。皇上传下口旨，免礼平身，谢万岁。展昭站起身形，大家一看，展昭展兄妃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好功夫。皇上高兴了，这时候包大人早已然来到岳武楼上，站在当今万岁旁边。皇上看见包大人了，宝庆啊，怪不得你夸奖啊，展昭真是好剑法。宝庆啊，朕要看看他的袖剑功夫。万岁，展昭曾经说过，他的袖剑在夜里能打香头之火，现在是白天，是不是命人拿过一个木牌，也就是校舍的木牌，上边糊上白纸，万岁，你随意在上边点上三个珠点，可以试一试展昭的袖剑，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好啊好啊，宝卿啊，就按你的意思去办。其实包大人早已然准备好了，马上传下话去，王朝就命人把木牌拿来了。天子一看呢，这木牌上边糊着白纸，连一个墨心也没有，一点皱纹也没有，
就拿起朱笔来，随便在这木牌的白纸上啪啪啪点了三个大点儿。一摆手，太监接过来，交给指使人员，就抬下了乐舞楼。展昭一看这木牌，心说我应该把这木牌立在何处，因为这绣剑呢，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功夫不一样，每个人练的步伐也不一样，应该怎么打，我打绣剑跟你打绣剑就不一样。那么展昭呢，知道皇上要看，所以呢，他就让举着木牌这个人跟着自己走下丹池，自己斜行了走了二十几步，来呀，就把木牌立在此处吧。正好皇上往下一看，看得很清楚。立好了木牌之后，南侠展昭面对乐舞楼跪倒在地，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看准了木牌上的红点了，然后一翻身，腾腾腾就奔着乐舞楼了。跑了有二十步，一回身，啪，把左手一扬，右手随着啪这么一抖，噗，啪的一声，这只绣剑就打在木牌之上。然后呢，他又站住了脚，对着木牌又一扬手，啪，这二只绣剑也打上了。紧跟着南侠展昭一个卧虎式，把腰一弓，脖子一扭，由打嘎吱窝底下右手一抖，啪，这绣剑出去打在木牌之上，这木牌打得直晃。展昭展雄飞一俯身来到丹池之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万岁。草民展昭三支绣剑已然打完，请万岁龙目御览。皇上往下传旨，有人就把木牌拿到皇上面前，皇上一看，在木牌之上有三支绣剑，每支绣剑都是八寸长，都钉在这红点之上。皇上点了三个红点，三个红点之上是三支绣剑呢，最后一只由打木牌上穿透了，这绣剑尖都穿过去了。皇上在这看，文武全臣也看见了，包大人也看见了。皇上点了点头，真是绝技呀。包大人一看，皇上很高兴，万岁。展昭第三个绝技，他使得纵跃法，必须登高而用，得脱去长衣才能显得灵便。万岁，您可以让他上对面五间高阁之上，才能显示他飞檐走壁之能。万岁，请您登楼御官。好啊，就以包青之见。皇上站起来了，皇上站起来刚一动换，文武全臣跟着就动换，大家随着当今万岁登上乐舞楼。那一时呢，早就把龙座给搬来了，皇上坐在楼上，包大人带着文武官员在旁边伺候着，天子用手扶着栏杆往下观瞧。这时候展昭已然遵旨，把外边英雄场脱了，收拾利落了。天子很高兴，来呀，赐酒一杯，遵旨。御前太监说一声遵旨，给展昭展雄飞满满斟了一杯热酒。四爷赵虎就接过来了，双手捧到展侠面前，哎呦，皇上可赐酒了。展昭接过来一饮而干，跪倒在地谢恩。然后呢，展昭站起身形就走到了阁下，转身冲着乐舞楼跪倒在地，重新参王拜驾，然后站起来。展昭一收招，包大人一看，怎么先收招啊，
再一看展昭展雄飞唰唰唰唰

五福贺行，就在这阁下唰唰唰唰徘徊了几步，突然间他身体一缩，腰这么一弓，嗖，往上一纵身，就跟云中飞燕一样，唰的一下就落在高阁之上了。天子抬头一看，哎呦，这么好的功夫，怎么眨么眼的功夫就到了高阁之上呢？这些文武官员一听皇上夸，能不夸吗？展昭、展雄飞也非常高兴啊，心说皇上哎，你看看我展雄飞的本事吧。他走到了高阁这棵大柱子底下，双手把柱子一搂，身子一飘，两条腿一飞，顺着柱子倒着爬就上去了。到了顶头之上，左手一攥，左腿盘在柱子上，把虎体一挺，右手一扬，夜叉探海式。天子一看呐，好，太好了，太好了！皇上一夸好啊，文武官员齐声喝彩，好啊！地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齐声喊，他们这一喊呢，这些宫中的太监都跟着喊，好啊，好啊，好绝技！大家伙瞧着，这时候展昭伸手抓住这船头，滴溜溜身体一转，把大家伙吓一跳。就瞧展昭转过左手抓住船头，脚尖呢就蹬住旁边这檩了，两只手一倒把，下边两只脚一拢这布，又打东边蹭的一下就窜到西边去了，然后又有点西边蹭的一下又窜到东边去了，窜来窜去窜到中间，突然间双脚一拳，啪，一个卷身是往上一翻，这两只脚就勾住瓦笼，这身子平着往上一翻，啪的一下就上了房了。皇上都愣了，奇怪呀，奇怪，这个人身体这么灵便，哪是人呢？明明是朕的御猫啊！皇上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练武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南侠展昭在房顶上听得非常清楚，就在房上跪下了，给皇上磕头，谢万岁。嘿嘿，包大人跟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文武官员全听见了，合算皇上说这句话，南侠一磕头说谢万岁，等于皇上就封了南侠展昭、展雄飞两个字御猫。文武官员没往心里去，皇上挺高兴也没往心里去，包大人公孙策也没多想，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么一听，当今万岁脱口而出说了御猫两个字，你南侠展昭一跪倒磕头，这绰号就有了。从此之后天下人全都知道你是御猫了。嘿，你可要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呐、啊，天底下地上的有多少英雄好汉，多少奇才，多少豪杰，能服你南侠展昭、展雄飞吗？当然这是后话了，引起不少能人出世，平定襄阳，现在展昭失了三亿了，当今万岁传下口旨，要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那么展昭能不能在朝中任职，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
13: 为
14: 宗旨，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英出去了。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当今万岁仁宗皇帝在岳武楼看了展昭的武艺，皇上很高兴，就传下口旨，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包大人就带着南侠展昭跪倒谢恩，皇上驾转回宫了。包大人呢，就带着这些人回到府衙。包大人到了书房，更换朝服，换成便服了，立刻传下话去，让包兴准备好了四品五职官员的官服给南侠展昭送去。展昭立刻穿戴起来，跟着包兴来到书房参见包大人。包大人一看，本来南侠就非常精神，穿上这身官衣，哎呀，把这人又抬起来了。展昭要跪倒在地给包大人施礼，因为包相爷是一品当朝啊。展昭被封为四品御前带刀护卫，那差的品级呢？包大人赶紧用手一拦，就受了展昭半礼。展昭就跟包兴说：“请你告奔内宅，在夫人面前给我代言，就说展昭给夫人磕头了。”是。我马上进去禀报。包兴到了内宅，禀报完了回来了。夫人说了，老爷吕蒙斩老爷救护，感激之情都没法表达，日后呢还求斩老爷时时帮助相爷，给斩老爷道喜了。这个礼呀，夫人是万万不敢当。是是是，展昭只能恭恭敬敬说了几个事。包大人又跟展昭说，明天你要身穿官服上朝了，我呢在当今万岁面前就替你谢恩了，卑职谨遵君命。然后

展昭就退出来了。外边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正等着呢，把展昭拉到屋中。展昭一看，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公孙策说，怎么办？战爷，今天我们是挨着个的给您敬酒，那可不成，咱们可是知己的兄弟，你们要挨着个的给我敬酒，就是拿我当外人了。那您说怎么办？我敬你们每人三杯。公孙策说，笑话，哪有你敬我们的呀，干脆我们呀把杯举起来一块敬你三杯酒，你要是再不干，那可就看不起我们了。好好好，谢过谢过。这样呢，大家恭敬三杯酒，坐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谁都夸展昭、展雄飞的武艺。展昭呢，一点也没有自满的意思，大家伙儿有打心里头佩服南侠。正喝着酒呢，包青一开门进来了，大家伙儿全站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成，包青摆了摆手，众位，实不相瞒，我可不敢相陪，相爷让我来请公孙先生。公孙策站起来了，什么事儿啊？公孙先生，刚才老爷进内吃完了饭，出来坐在书房里，就让我请公孙先生，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好吧，公孙策一抱拳，众位慢言，我先拜见相爷。公孙策就跟着包青直接够奔包大人书房。这几个人跟展昭呢，也不知道包大人传公孙策有什么事儿。时间不大，公孙策回来了，赵虎就问，哎，公孙先生，相爷叫你什么事儿啊？不为别的，一来呢是给展大哥办理谢恩的折子，二来呢前天在修文殿，当今万岁召见包相爷，万岁爷呢说了一句话，说几天没看见咱们家相爷，就如同失了武功。相爷一想啊，国家需要人才呀，再说了，自从太后皇宫大庆之典呢，也应该高兴高兴，与民同乐，所以相爷呢就想让当今万岁传旨，加上一颗为国求贤，让我呀打个折底儿，请求当今万岁开个恩科考场。展昭这么一听，好啊，既然如此，咱们就赶紧吃饭，别喝了，吃完饭呢，贤弟你赶紧办你的正事。好啊，一个折底也好办，咱们赶紧吃饭吧。大家伙把饭吃完了，公孙策呢就马上回到自己的屋中，稍微想了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包兴呢就在外边等着呢，公孙策就把这折底交给包兴，包兴拿进去让包相爷看完了，包相爷点了点头，然后包兴交给公孙策，公孙策呢就给誊写清楚了。包兴就把这善旧的折本交给了包丞相。到了第二天五谷，包大人带着南侠展昭来到了朝房，准备谢恩。文武官员一看见展昭，都夸奖展昭的武艺。再一看，展昭穿上官服了，

风凛凛。好啊，忠臣呢当然高兴，万岁爷又得了一个贤良之臣。这时候呢，龙凤鼓响，景阳中状，天子临朝了。包大人先带着展昭来到八宝金殿跪倒谢恩，包大人呢随着就把加恩科的本章往上一递。御前司礼太监接过来呈交当今万岁，皇上一看非常高兴，拿起笔来叫御笔朱批，马上把这道旨意发到内阁，让内阁抄，抄完了之后颁行各省。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道旨意呢就传到天下州城府县河洛码头官京渡口。官府呢是收到公文了，那么州城府县河洛码头官京路口就粘贴出布告来了，当今万岁要加一个恩科考场。您想想，自由念书干什么呀？不就是想金榜题名吗？念书的可比练武的还多呀，轰动了天下，念书的全都知道了。咱们单说这恩科文书就到了湖广，告示贴出来惊动一个饱学之士，这个人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南边安善村的人，姓范，叫范仲宇，娶妻白氏玉莲，生个儿子叫金哥，已然七岁了，一家三口。虽然说范仲宇是个饱学之士，但是太穷，说句文绉绉的话，是个寒儒。这三口人呐，只能是混个饱饭，就不容易了。这天呢，范仲宇跟同窗学友会文，这白氏娘子呢，在家中给做好了面条等着。一会儿的功夫，这位穷书生回来了。白氏抬头一看，自己的丈夫沉着脸，双眉紧皱。相公，你怎么了？不高兴？跟谁拌嘴了？哎呀！范仲宇叹了一口气，往这一坐，娘子啊，你是不知道啊，今天我跟同窗学友去会文，哪儿会得了文呢？他们把行李全都收拾好了，进京去赶考啊，没到考期呀。娘子你不知道，当今万岁传下旨意加了个恩科呀，全都张了赶考去。大家伙问我说，范兄你去不去呀？圣上额外旷典呐，加了恩科了，你要去呀，你准能得中头名状元，独占鳌头。哎，娘子啊，咱们家中一贫如洗呀，我能去吗？我只好摇了摇头，含着眼泪我回来了。白氏娘子听明白了，这白氏也发愁啊，是啊，我原来打算给你攒俩钱儿，等到明年考期要到了，我陪着你进京赶考。一来呢，我给你就个伴儿，你身子骨不好，我也好好伺候你。再说我带着金哥也回娘家看看，自从我嫁了你之后啊，好多年没看见我娘了，金哥呢也没让姥姥见过。哎，咱们家穷啊，我攒了半天，上回你得那场病攒了几两银子也没了，甭说恩科呀，就是明年到了考期，为期我也没办法随你进京科考啊。行了啊，谁让咱们穷呢，也就算了吧。两口子端起碗来吃饭，这顿饭可就不好往下咽了。

然说算了，但是心里不是不惦惦，范仲宇要真是进京赶考，凭他的才学真能得这头名状元。两口子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起床洗脸，啪啪啪有人叫门，范仲宇赶紧出来把门开开了，一看是自己老朋友，姓刘叫刘弘毅。这个人好啊，又憨厚又耿直，虽然说五十开外了，这范仲宇呢总以叔父相称。这刘弘毅不干啊，肩板齐论弟兄，你呀就叫我一声大哥。两个人交往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呢这刘弘毅到范仲宇他们家，这白氏娘子也用不着回避。白玉莲一看刘大哥来了，赶紧上前见礼。这金哥呢也认识过来了，刘伯伯好啊，金哥啊你好啊，念书了没有？我爹呀天天让我背书。这刘弘毅坐下了，白氏娘子给沏过茶来，刘弘毅把茶喝了。兄弟呀，我今天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当今万岁额外旷典加了恩科，贤弟你知道不知道啊？您说我要瞒别人可以，瞒您呢那是瞒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在您面前说句瞎话呀。您看看小弟家中只能混个温饱，没有盘缠，我怎么能进京赶考啊？范仲宇叹了一口气，眼泪都快下来了。这念书的人就想着得中功名，去不了没钱，他能不着急吗？刘弘毅摇了摇头，贤弟呀别着急，你要进京赶考需要多少银子呀？兄长你要问我，让我难以启齿。你要知道自打您弟妹跟了我之后，从来没回娘家去过呀。我要去赶考呢，您的弟妹也想陪着我回趟家，您说我们一家三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连算都不敢算呢。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讲，人生莫大于笑啊。弟妹回家看看她的母亲也是应该的，算算到底你们三口人需要多少银两。这范仲宇就算吧，算了半天，要照这么说呢，我们三口人一块儿奔京城，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呀。我没地儿借去，老哥哥你也甭着急了，算了吧，不去了吧，该着过穷日子我们就吃这穷饭，就过这穷日子得了。这么办吧，你别着急，哥哥我替你筹划筹划，倘若要能帮助你呢也是件好事。得嘞兄长，有您这句话我就成情不过了。这刘弘毅站起来了就要走，哥哥就是家中的饭菜再次你也吃顿饭再走吧。行嘞兄弟，吃饭可是小事，进京赶考可是大事啊，我马上去给你张罗。站起身就走了。范仲宇就把这位刘弘毅送到门外，兄弟回去吧，你在家中别动魂，听我的消息。这刘弘毅走了，范仲宇回来了，看了看白氏娘子，白氏娘子摇了摇头，相公怎么能给刘大哥摊这么大的麻烦呢？啊，不能连累朋友啊。话是这么说，刘大哥是真心实意帮咱们的忙，你算算到底咱们花多少银子能省一两是一两啊。两口子算了半天，这一宿范仲宇也没睡着，白氏娘子翻来覆去也没睡着，一来丈夫确实有才学，进京赶考准能得中功名，二来多少年没看见自己亲生的母亲了，

家中还有个兄弟呢，好容易熬到天亮了，起来吧，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在这坐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等了半天，心里着急不敢说，一直等到太阳都到了正午了，啪啪啪有人敲门，范仲宇撒腿往外就跑，把门开开了，一看正是刘大哥，手里头还牵着一头黑驴，走的是满头是汗。嘿兄弟呀，瞧我这头驴呀，我老不骑他了，他呀不听使唤呢，累得我浑身都是汗。范仲宇把驴接过来拴到院里，大哥请进。两个人进了屋了，刘弘毅跟范仲宇分宾主落座，范仲宇不敢张嘴呀。刘弘毅挺高兴，兄弟呀，这事儿办成了，这也该找你走运。就有打身上钱搭子里拿出来10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贤弟呀，跟弟妹带着金哥进城吧。哎呀，刘大哥呀，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呀。您得跟我说实话，到底这银子从何而来，让我心中也明白明白。兄弟，用不着你管，这银子呢是我跟好朋友借的，他不要利息，即便他要利息，有哥哥我呢。这银子100两，兄弟拿去，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倘若兄弟你进了城，进了恩科考场，名落孙山呢，你就别回来了，在京中住着，一来一往你也花不起这么多银子，你出入考场我也怕你着急。也好，倘若得中更好，得不中你也得点经验，到了明年又是正科，你呀准能得中，穷家富路你呀就都带着吧。哎呀，范仲宇点了点头，跟刘大哥交往这么多年了，知道刘大哥为人豪爽，你谢他也没有用。兄长，大恩不言谢，我铭记肺腑。兄弟，你要起身立刻就走，应该带什么东西马上办办吧，有了银子就好办了。好吧，你呀就准备明天走，我今儿也不回去了，跟你上街办理行装。明天呢，我已然看好了，是黄道吉日，起身最好了。好好好，范仲宇呢就跟着刘弘毅拉着这头黑驴，出了自己家门，到街上置办行装。这白氏娘子也很高兴，就把家里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到了晚上，刘弘毅跟范仲宇回来了，收拾好行李，到了夜里3更天才睡觉。那么房子呢，还有一些粗使的家伙呢，就托着刘弘毅刘大哥照管。刘弘毅一宿也没睡着，折腾了一天，再加上借钱，如同折腾2天呢。这范仲宇惦着明天赶路，一宿也没睡着。白氏娘子惦念看母亲，也希望丈夫得中，也没睡着觉，就是金哥这一宿觉睡得挺香。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叔不说废话，收拾好了行李，白氏拉着金哥给刘伯父磕完头，白氏眼泪下来了。行了行了，我们昨天雇的车可能全来了，弟妹呀赶紧带着孩子上车吧。外边啪啪啪一叫门，果然昨天过的车已然来了。这娘儿俩把行李装到车辆之上，就上了车了。这刘弘毅呀是千叮咛万嘱咐，范仲宇抱拳并手，大哥您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范仲宇就把这头黑驴拉出来了，哥俩真是难离难舍呀。范仲宇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掉。这刘弘毅呀终究是岁数大，兄弟
赶紧上驴吧，树哥哥我不远送了。然后翻身进门，啪的一下把门关上了。范仲宇含着眼泪骑着驴跟上这辆车进京赶考。这一进京赶考，范仲宇可就出了事儿了。那么出什么事儿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巷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仁宗皇帝传下旨意，加了一场恩科考场。书生范仲宇呢，加了穷。一位朋友大哥刘红玉帮助他，给他一头黑驴，又给他借了100两银子。这个家呢，就交给刘大哥看着。刘弘毅如何照顾范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范仲宇，带着妻子白玉莲、儿子金哥，这爷儿仨上路了。这范仲宇呢，骑的是这头黑驴，就是刘大哥给的。这娘儿俩呢，坐着车，一路之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平平安安就到了京城了。找地方住下，安顿好了，这范仲宇啊，就跟妻子说，咱们俩先到万泉山看看你的母亲去。白氏娘子非常贤惠，相公啊，别忙，咱们为什么来的？还是为你的考场来的。考完了之后心里踏实了，把事办完了再去也不晚。我都离开我母亲这么多年了，也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要是真去了，亲戚朋友都来了，你心一乱呢，恐怕就应付不了考场了。相公啊，你先安下心，养养神，等考场完了，咱们爷儿仨一块儿去，不着急这一天两天的。范仲宇一听呢，自己妻子说的有理，这样呢就塌下心来，就办这个应该怎么去考场、怎么投文的事情，咱们书也就不细说了。等到考场进了，天下赶考的举子全都高兴，为什么呀？皇上传下旨意，主考官是包拯包相爷。包大人至正无私，没有一点私弊呀。范仲宇考完这三场挺高兴，心说这回我准能得中。看着妻子白氏，哎呀，妻子跟我一起来就是想看看他的母亲。考前贤妻体谅我，怕我分心劳神，现在考完了，我呀也应该体谅体谅贤妻，赶紧呐、去看看我这老岳母亲。这样就跟妻子白玉莲说了，白玉莲也很高兴。把黑驴喂好了，范仲宇呢又出去雇了辆车，跟这车夫说，你呀把我们送到万泉山，你就可以往回赶车了。这样呢，白玉莲带着儿子上了车，范仲宇骑着条黑驴离开了住所，把住所的门锁好了，直接就够奔万泉山来了。 等到了万全山的山根底下，范仲宇止住了驴，又打驴上下来，把娘儿俩呢又打车上接下来，给了钱就让赶车的走了。爷儿仨呢拉着驴就进这万全山，想着进万全山一找就能找到白家，没想到找了半天找不着，问了问过往的行人，谁都不知道白家在哪儿。哎呀，范仲宇有点后悔了，你瞧，就不应该让这车走啊。想着到这儿有几里地，咱们一找就找着了。你说这个得了，七呀，你抱着孩子，骑着驴，我拉着驴，咱们一步一步往里走。就这样呢，范仲宇拉着驴，没想到走了半天，打听半天，还是打听不着这白家住在何处，走得太累得很了。范仲宇说：“这么办吧，你瞧，七呀，那儿有一块青条石。这驴呢也饿了，让这驴呢放个青吃点草。你呢带着孩子在青条石上坐着等着我，我去打听打听，到底你们家在哪儿。”白玉莲抱着金哥在青条石上坐着，这驴那就放了青了，去吃草去了。范仲宇一个人就直接出了东山口，逢人就打听，逢人就问。没有一个知道白家在哪儿的。哎呦，范仲宇可就急坏了，找了半天没找着，又惦记妻子又惦记儿子，累得两条腿又酸又疼，就慢慢的往回走。等回到这青条石旁，范仲宇可傻了，自己的贤妻白玉莲跟儿子金哥没了啊。范仲宇往四下一看，一个人影都没有。金哥呀，金哥！这范仲宇喊了半天，山谷的回声有，但是没有人答应啊。范仲宇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喊干了也没劲儿了，可把范仲宇急坏了，就坐在青条之上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有人跟他说话了。这个相公哭什么呢？范仲宇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老爷子，是个打柴的樵夫。老张啊，我在哭啊，您看见没看见有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吗？啊，没看见男孩啊，可看见一个妇道人家。老人家，这个妇人在何处？哎呀，没法说呀。你啊，听你口音不是我们当地人，告诉你，离这山有五里地，有一个村庄叫独虎庄，庄中啊住着一个侯爷，威烈侯，性格叫葛登云，这个人又凶又狠，抢男霸女，无恶不作，老百姓干跺脚惹不起他呀。刚才我打柴看见他骑着马带着一帮随从打猎回来，马上驮着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放声痛哭，他手下的恶奴家将就把这个妇人拉到他的庄内去了，拉到他独虎庄啊。请问老张，这座庄院在山下何方？相公啊，你看，就在东南方，你顺我的手看，你看见那片树林子了吗？啊，老张，我看见了，树林子那边就是。多谢老张。这范仲宇呢撒腿就跑啊。这个樵夫是个岁数大的人，想把他叫住，嘱咐他几句，再喊这范仲宇也听不见了。这范仲宇撒腿就奔了独虎庄了。也是，妻子没了，儿子没了，他能不着急吗？再一听说这个侯爷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恐怕妻子白玉莲被抢到庄中就坏了。 那么金哥跟白玉莲上哪儿去了？因为葛登云呐、在独虎庄住，带着一帮恶奴家将进山打猎来了。大家伙这一打猎呢，就把山中的猛兽给惊动了。有打深山当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虎啊，他也明白，看这侯爷带着这么些恶奴家将好几十口子，他就没过了。没想到他跑下山来呢，有打这青条石旁经过，他一张嘴就把范仲宇的儿子金哥给叼住了。啊，这白玉莲哪见过老虎啊？老虎把儿子叼走了，白玉莲一着急往后一躺，扑通一声就晕过去了。老虎把这金哥叼走了，这时候葛登云骑着马过来，他一瞧这一妇道人家，哎呦，长得真字，来呀，给我带回庄去。葛登云手下恶奴家将就把白玉莲放到马上带走了。咱们单说这只老虎叼着金哥往西窜，蹭蹭蹭，那虎多快呀，越过两个小山峰也该着。就在旁边有棵树，树上呢有一个打柴的樵夫正往下砍这树枝呢，突然间看见树下窜过一只大老虎，这老虎嘴里叼着一小孩，打柴的樵夫能不救吗？手里头只有板斧，他拿这斧子就照着这虎头往下一扔，这个斧子正好打在老虎的脊梁背上，这老虎呢把腰一塌，他自然的把嘴一张，这金根就掉到地上了。樵夫一看猛虎受伤，蹭的一下由打树上跳下来，手疾眼快抄起树下的扁担，照着老虎的后胯，啪，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往前那么一窜，樵夫赶紧把小金哥抱起来抱在怀里，一看这孩子还活着呢，这要再碰见老虎怎么办呢？得嘞，赶紧回家吧。把自己斧头捡起来掖在腰间，然后提着这扁担蹭蹭蹭往山下跑，一直来到西南进了八宝村，到了自己家门前。娘啊，您开门，我回来了。从里边走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把门开了。哎呀，儿啊，你从什么地方抱个小孩回来呀？娘啊，咱们到屋里再说。这个老人家接过扁担，把门开开，樵夫进了屋子，就把这金哥放在床上了。樵夫呢，把这斧子拔下来，往旁边一放。娘啊，有没有热水？有有有。老人家赶紧端过一碗热水来，樵夫就把金哥扶起来，让他喝了点热水，这金哥才缓过这口气来。吓死我了。这个老人家一看这个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老人看见小孩没有不疼的，就把这金哥抱在自己怀里了。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樵夫就把经过的事一说。哎呀，谢天谢地呀、老人家摸着这孩子，孩儿啊，你虎口余生，将来造化不小啊，你一定是富贵绵长啊，别害怕，你住哪儿啊？姓什么叫什么呀？告诉婆婆我。这小孩一看见老太太这么慈眉善目的，也就不害怕了。老婆婆，我姓范，我叫金哥，我七岁。哎呦，说得真清楚，有爹有娘吗？有啊，我的父亲叫范仲宇，母亲白氏。什么？这个老人家一听可就愣了，我问你家住哪里？老婆婆，我不是京都人，我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南边。

0: 善村的人。你的母亲是不是叫玉莲呐？
1: 是啊。哎呀，儿啊，你可疼死我了，乖乖呀！
0: 这个老妈妈放声痛哭，小金哥可就愣了。旁边站着这樵夫呢，樵夫也明白了，孩儿啊，我告诉你，我姓白，我叫白熊，你的母亲玉莲是我的姐姐，这个婆婆就是你的外祖母啊，你是我舅舅，婆婆是我外祖母。孩儿啊，你真是造化大，不该死啊。老太太紧紧地搂着金哥啊，这通哭啊，白熊就在旁边劝，劝了半天，老人家止住悲声。孩儿啊，即使你的父亲母亲来了，为什么不上我这儿来呀？外祖母，就是因为找您来，我让老虎叼走了，幸亏碰见我舅舅了。那你们为什么到京城不上我家来呀？您听我慢慢说呀。这个小金哥就把经过的事情说了，七岁的孩子他懂事儿了。白兄你挺着急了，娘啊，咱们家离万泉山好几里地呢，您想想他们在山口这儿找，怎么能找得着呢？金哥啊，你别哭，今天天已然晚了，明天我进山去找你的父亲母亲。这白熊呢就把刀伤药找出来了，白老安人给这孩子洗了洗，把药给他服上了。白熊呢拿柴火点锅，做得了饭，明儿仨吃饱了。老安人怕小金哥想他的父亲母亲，就哄着他，一边给他唱山歌，一边给他聊，慢慢的哄着孩子就睡觉了。第二天天刚亮，白熊赶紧掖起了板斧，提着这扁担就奔着万泉山了。到了青条石旁，看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脚步声音，白熊顺着声音一看，来一个人，满脸都是血，头发蓬松的，左手提着一襟儿，右手拿着自己穿的一只鞋。嘿，这个人光着一只脚，手里提着一只鞋，就奔这青条石跑来了。白熊刚要张嘴，这个人把鞋拿起来，照着白熊就打。好奴才，你打死老爷我，你把老爷我杀死，我跟你没完。这白熊一瞧啊，这个人怎么像我的姐夫范仲宇呀？你是我的姐夫范仲宇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为什么要杀我？拿着这只鞋就奔着白熊来了。他怎么疯疯癫癫的？干脆我呀，回家背着我的外甥金哥来认认，是不是他的父亲，我的姐夫范仲宇？难道说他把孩子丢了，真急疯了吗？凤汉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千万别走开，我一会儿就回来。他撒腿就跑，回八宝村去背着金哥。那么这人到底是不是范仲宇？确实是范仲宇。因为范仲宇着急，找不着妻子，找不着儿子，听着这老樵夫的话，撒腿就跑，就奔了独虎庄了。到了威烈侯葛登云家前，拍门要他的媳妇儿。这葛登云一听，好啊，找来了。马上定了一条计策，让手下人用稳军计就把范仲宇留下了。到了夜里，愣说范仲宇无故把他的家人杀死了，一声令下，上来几十个恶奴家将就把范仲宇给打死了。当时弄一箱子，把范仲宇装到箱子里，天还没亮呢，就让这些人把范仲宇抬到荒郊野外给扔了。

该着范仲宇大难不死。这些人抬着箱子呢，抬到荒郊，什么时候了？天至五谷了。对面呢来了一群人，这群人是官人，干嘛的？报路的。因为范仲宇啊真得了头名状元了，这报路的呢得去报路。等到了范仲宇住的地方一看呢，门锁着呢，跟旁边人一打听，这旁边的街坊就告诉他们，这头名状元呢上万泉山去看亲戚去了。你想一想，报路的要给这状元报喜，他得得赏钱呢。这些人不辞辛苦就奔了万泉山了，要不然的话呀，范仲宇也活不了。报路的连着夜的奔了万泉山，突然间看见前面有人抬着一只箱子，以为干嘛的呢？以为是小偷。漫山遍野，夜静更深的，两个人抬着一只箱子，这俩人鬼鬼祟祟的，一看您暴露的，他害怕呀，他心里有鬼呀，就把这箱子扔了，撒腿就跑。这几个暴露的呀，以为是发了一笔外财呢，把这箱子抽去绳子，抽去杠子，把这箱子打开了，嘿，没想到这范仲宇死而复苏，噌的一下一挺身跳出来了，手里头一抄，把鞋脱下一只来，拿着鞋就打呀。这几个暴露的吓得呀，因为范仲宇披头散发，满脸都是血，干嘛的鬼呀？这些暴露的全都跑了，范仲宇呢，踉踉跄跄就来到了万泉山，正好碰见白熊。这书啊叫无巧不成书，这边挺热闹，那边呢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儿啊就更新鲜了。因为城里头啊有个鼓楼大街，鼓楼大街西边有个牧场叫兴隆牧场，掌柜的是山西人，哥俩，哥哥呢叫屈深，兄弟呢叫屈良。这屈身呢长得其貌不扬，又搭着呢这嘴胡子扎里扎沙，所以人送外号管他叫屈胡子。这屈胡子呀还有个毛病，每天都得喝，只要看见酒他可就走不动了，所以又得个外号叫酒屈子。虽然说他好喝，他可不耽误正事啊，不耽误正事儿，这回可出事儿了。这边是封了个范仲宇，这边呢屈身被害，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新中国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代表性传承人。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书咱们说到范仲宇疯了，碰见白熊了，白熊叫他呢，他也不认得白熊，白熊问他是不是范仲宇，他也不知道。白熊呢一想，我回家赶紧背我这外甥，好认我这姐夫。那么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说两件事儿，该着是乱子。城里边呢有个兴隆牧场，哥俩屈身屈良是掌柜的。这个屈身爱喝酒，得个外号叫酒屈子，满脸胡子渣渣，所以呢人又叫他屈胡子。您别瞧他长得满脸胡子，心还挺细。别瞧他爱喝酒，买卖上的事儿他可真往心里去，他不耽误做买卖。有兄弟帮着呢，这买卖做的是滴水不漏。就在万泉山南边有个船厂，这个船厂呢是经营木头的木头商人在这存放木材卖木材的地方。这天呢哥俩一商量，因为万泉山这船厂呢进了不少新木头，哥俩呢就想先去看看，没有中间人跑河呢，在那儿买木头就便宜点。哥俩商量好了之后，屈良呢就把这钱搭子拿出来了，里边装上400两银子，然后呢又帮着哥哥把自个儿家里头驴给牵出来了。他们家这头驴呢是头花驴，白毛的地儿挺好看，上面有花儿，是棕色的花儿，也有人管这棕色的叫绛色。这驴虽然好看呢，驴呀爱赶群儿，他在路上要看见有驴，嘿，他跟这驴赛着跑的追，如果一头驴都没有，就剩下他自个儿了，他溜溜达达的慢达四里的，就是不爱走道。屈身呢舍不得银子，所以这头驴他从来没换过。屈良帮着哥哥把钱搭子就放在驴鞍子上头，两边往下一搭了，屈身骑着驴就奔了万泉山，奔了牧场了。跟这卖木头的商人原来也认识熟啊，看了看呢这木料不太称心，行势也不对，所以呢就没买。虽然木头没买，俗话说得好，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木头商人呢就把这屈身留下了，在这儿吃点便饭喝点酒吧。

七大爷一看见酒，这馋虫就上来了，往这一坐，左一杯右一杯，一边说一边笑，就忘了回家了。喝着喝着，猛然间一抬头，嘿，这太阳都快落山了，他着急了，还要惊虫呢，天晚了，天晚了，天晚了。然后起身一作揖出来呢，拉着自己这头驴就奔了万泉山了。他越着急呢，这驴越慢慢溜达，因为这一道上啊也没看见一头驴。屈大爷着急，骑着这头驴左一边右一边子，养金千日，用兵一时，你和我闹叉叉。没想到他抽着这驴，这驴急了，驴的两只耳朵一支棱，这驴叫唤起来了，四个蹄子窜起来，蹭蹭蹭，他这乱窜乱跑。这屈身呐，知道这驴的毛病，准是他听见前面有驴叫唤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跑起来。屈身往前面一看，嘿，前边果然有一头驴，是头黑驴。这头黑驴是谁的？范仲宇的呀。因为范仲宇骑的这头黑驴，他下了驴了，他的媳妇儿跟儿子坐在青条石上，他去找道去了，打听去了，不知道丈母娘在哪儿住啊，可把这驴就放着轻了。这驴在这吃草呢，这花驴听见驴的声了，这花驴蹭蹭蹭往起就窜呢。这屈大爷一下就让驴给颠下来了，赶紧爬起来，揪住驴的尾巴，拿着鞭子这头抽啊。往前面一看，一头黑驴。这头黑驴好吧，鞍颤俱全。他再一看，这驴比自个儿驴强多了，这是谁的黑驴？叫了半天没人答应。再一瞧，这黑驴才四个牙，膘满肉肥，冲着某人，换了这头驴。他一贪财呢，觉得这头黑驴比花驴好，要真是卖了花驴，要买这头黑驴得搭银子。这屈大爷一贪财可就坏了，把这钱搭子由打花驴上拿下来，搭到黑驴上，一扯这扯手，蹭翻身上了驴了。这黑驴一看有人骑他呢，蹭蹭蹭往前跑啊，真快。屈大爷高兴了，得了便宜。突然间天变了，狂风起来了，一阵黄沙往前一打，打得屈大爷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什么时候了？掌灯的时候了。哎呀，金城恐怕进不去了，这还有四百两银子呢，这整得好。千边万泉山要是碰一个打梦工的，那才做够呢，找个人家行不行？他心里这么想着，往前面一看呢，前面有个大的山坡，南坡上有灯光。屈大爷下了黑驴，拉着驴拉到坡上一看，果然有一户人家，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呢。屈身呢拉着驴在这听着，里边谁说话呢？有个妇人，嫁寒嫁寒，穿衣吃饭，你把老婆要饿死是怎么着？我嫁了你算倒了霉了。一个男的搭茬的，你饿着你愿意？你饿着我吃饱了吗？你倒没吃什么，你可有一点钱就灌这黄汤子呀，谁叫你不喝呢？我要会喝呀，我早就喝了。你呀，行了行了，这是我的口头福。好啊，你既然爱喝，

爱吃现成的。索性啊，明儿我出去挣去，给你挣着黄汤的钱，让你享享福。你可别胡说啊，你别瞧我人穷，我可是好人，我哪能让你出去给我挣钱去？哼，说得好听，有钱吗你？大街上就你这好人，那媳妇不挣怎么办呢？大爷

0: 没有一处有光亮的。没办法，要碰见劫道的，屈的也就傻眼了。拿起这鞭子，就敲这柴门。借光，行个秀，借光。他使了半天劲，里边没声了。半天的功夫，就听里边这个妇道人家说话：“
1: 找谁呀？”“
0: 我是走动的，我是走路的。”“天黑了，跟你老人家行个休，方便方便，明天自有重谢。”这个妇人说话了：“
1: 你等着啊。”
0: 屈的也在外边可等了半天，才看见灯亮，一个男人打着一个灯笼出来了。“
1: 干什么的？”
0: 屈身赶紧做了个揖：“我是走道的，天晚了，天晚了，没法走了，哎，行个休，明天早上起来，哎呀，重力相信。”“
1: 哦，
0: 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请，加了座。”“
1: 哦，还有一头河驴，
0: 拉进来吧。”把门开开了，屈身就把这头黑驴拉进来了。这个男的把驴接过来拴好了，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拿下来了，跟着这男人进屋，往屋里一看，两明一暗，三间草房。屈身呢就把这钱袋子放到炕上了，然后抱拳拱手：“我给大哥做个揖吧。”“哎呀，茅屋草舍，掌柜的你可千万不要见笑。”“
1: 嗯，好说好说。”“
0: 请问这位大哥贵姓高明，在哪儿发财呀？”“
1: 嗯，我在鼓楼大街开这个兴隆木厂。”“还没领教你老人家贵姓。”“
0: 我呀姓李，单名一个字，我叫李宝。”“
1: 哦，原来是李大哥。”“哎，失敬失敬。”“
0: 好说好说，齐大哥久仰久仰，请坐吧。您知道这李宝是谁吗？”“咱们前边可说过，包大人的岳父李天官派了一个家人跟着包大人上京赶考，那个人叫李宝，这个也叫李宝，就是一个人，这个李宝就是那个李宝。因为包大人被罢了职了，这个李宝啊以为包大人没有出头之日了，所以呢就拐走了包公的行李跟银子逃走了。干什么去了？有钱了，花街柳巷啊。到这种地方银子可就不够花的了，等把银子花了，行李给当了，花完了，这个李宝呢就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店房，老两口子姓李，夫妻两口子就个闺女，这李宝呢就投到这儿当伙计了。老两口子一看李宝长得还不错，干活呢也还行，两口子没儿子，得了，心眼一软，就把他招了养老的女婿了。这李宝可是旧行不改呀，仍然是吃喝嫖赌，就活生生把这老两口子给气死了。他把这店接过来了，有这店了，肆无忌惮了。这个李氏啊，也是好吃懒做这么个女人，没到一年半，这店就关了，没办法了，他就一样一样的当，把前边的房子当了，家伙也当了，外面全都当没了，最后啊，就在这山坡这儿剩下这么三间草房，可以说一贫如洗了。哎，偏偏遇见倒霉的这位屈大爷上这儿来投诉来了。李宝这聊着天，一看灯里没油了，站起来上东里间去添油去。他媳妇儿在屋呢，低低的声音就问他：“

刚才他往炕上一放，扑通一声，什么呀？钱袋子呀！哼，钱袋子好啊，这回咱们可要发家了。发什么家呀？你呀，笨死，傻子！他一个人带着钱袋子，那么沉，扑通一声，那里边肯定银子少不了。你问问他会喝酒不会？他要会喝酒，这事儿啊就八成了。咱们家你就存着有酒，灌他，把他灌醉了，我就有办法了。啊，好，这李宝出来了，他媳妇儿呢就把灯油给灌满了，给端出，然后又进去了。李宝把这灯给拨亮了，哼，大哥长大哥短的，因为媳妇儿有指示啊，让他蒙这银子。说着说着，李宝就问崔大哥，你会不会喝酒啊？一提这酒，崔大爷这哈喇子流下来了。嗯，半夜三更哪有酒喝呀？我们家可现成的酒，实话对大哥您说，我就爱喝酒，什么都没有，我可有酒。对劲，我也爱喝酒，你跟我是好朋友。这李宝呢一听他真会喝酒，就站起来温酒了。家里边啊没什么，拍条黄瓜，捞点咸菜。这屈的爷喝酒不管菜不菜的，李宝就让啊，左一杯右一杯，左一杯右一杯，把屈的爷灌的是酩酊大醉。连话都说不整了，喝着喝着，喝得前仰后合的，他把钱袋子往里一推，把脑袋往上一搁，屈身睡着了。他睡着了，李氏出来了，怎么样啊？醉了，醉了，他躺着钱搭子，这钱这银子瞪不出来呀，去找一条绳子来，要绳子干什么呀？傻子，把他勒死不就得了吗？啊，人命关天，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发财还胆小，你这小子，难道说老娘老跟你挨饿吗？哎，这李宝到了这时候也顾不了许多了，就把绳子拿来了。这个妇人可真狠，把这破炕桌给挪开了。他一看李宝，李宝就剩下哆嗦了。哼，这李宝的媳妇就知道李宝不敢动手，他呢就把绳子抢过来上了炕，绕到屈身的里边，轻轻的就把这绳子由打他脖子底下递过去了，然后慢慢双过来紧了一扣，一点手，李宝赶紧上来了。这个妇人就把这绳头子给了李宝了，冲他一点头，李宝就揪着绳子了。嗯，使劲啊！两个人往两下一使劲一勒，这个妇人还真狠，拿脚这么一蹬。您再瞧这位屈大爷呀，手也直扎实，脚乱蹬。李宝这时候虽然害怕，也不能不使劲了，要不使劲他要活了更麻烦了。时间不大，屈身不动换了，动换了下瘫了。李宝的媳妇儿赶紧把钱袋子抽出来，顺手往出掏，哎呦，一封一封的八包银子，四百两啊。这个李氏可乐坏了，长着灯。李宝哆了哆嗦，拿着灯跟着媳妇儿进来了。这李氏就把炕面给揭开，就把这银子藏到里边了。出来，李宝还哆嗦呢，我说媳妇儿，这尸首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背着，现在夜静更深，你把它背到北山坡，往庙后的啪这么一扔，

谁知道是咱们两口子把他勒死的。哎，这李宝也没办法，你上炕，你能把他给我招上来呀，笨蛋。这李氏呢上了炕了，把这屈大爷尸身一扶，李宝呢给他一后脊梁，这李氏就把屈身的尸身往李宝后脊梁一搁。这李宝平常不干活，这屈身还挺胖，扑通一下，好家伙，连屈身的尸身带李宝全都趴下了。这个笨劲儿的李氏过来要帮忙，半天才把这李宝扶起来，把尸身搁到李宝的后脊梁上。哎呦，我可真背不动啊，快着啊。李氏悄悄的把门开开，往左右看了看，没人，快走。这李宝咬着牙呀，背着屈身这尸身就奔这北上坡了。刚上去不远，看那边黑影一晃，哎呦，李宝吓得眼前吧嗒嗒冒金星，汗毛唰的一下立起来了，汗毛眼全都张开了，身子这么一闪，啪的一下就把死尸扔在地下了，撒腿往回就跑。我说你往哪儿跑啊？哎呦，把我吓糊涂了，刚才刚上北山坡，那边有个人，我把尸身扔这儿，我就跑回来了。我说你疑心疑鬼的，你忘了北上坡那还有棵小柳树呢，拿树当人真是废物。快关门，快关门吧，我的祖宗。关门还有事儿呢。什么事儿啊？那头驴怎么办呢？留咱们家里是个祸害，那你说怎么办呢？连个主意你都没有，亏你是个男人，把驴轰出去。可惜呀，这驴也能卖钱。什么？你得了这么些银子，你还稀罕那头驴？轰出去！李宝赶紧听媳妇儿的吧，到了院子里，把这驴的缰绳解开了，拉着驴往外走。这驴到了门口，他不出去。这李氏真狠，抄起这门栓来，照着驴的后胯，啪！这驴哪知怎么回事？驴这么一疼，往外这么一窜，李宝就把手撒了。这个李氏真狠。跟着拿起门栓又给这驴一下子，这驴心说爷们我招谁惹谁的，这黑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蹭蹭蹭往头一窜就上了下坡了。关门。李氏进去了，李宝只能听话把门关上吧。李宝进了屋，望着一站着心砰砰砰着跳啊。这李氏倒挺踏实，我告诉你啊，甭害怕，明天早上起来照样上井边打水去，要是有人看见死尸啊，你呀、也凑上去看热闹啊。李宝心说我还凑上去看热闹呢，要把我逮走了，我可是人命关天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5: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

0: 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5: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我想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眼病患者呀，治疗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这个信任危机。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源于前两天我接到的一个电话。

患者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浮光散之后啊，效果呢非常的好，不仅仅是眼压平稳的好，而且呢视力在用药三个月之后从原来的 4.1 改善到了 5.0， 完全可以实现生活自理的状态，患者很开心，打电话呀和我说了很多，其中呢就提到了这个信任危机的问题，说是尹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我很坚定的选择和您一起走相信您吗？因为您和我之前见过的大夫不一样，我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之前一期不落的听您讲课，听了半年多的时间吧，我就发现您无论是面对任何一个患者，您都会很耐心的把这个疾病从头到尾的给大家讲解一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怎么解决？您给的每一个方法，食疗方也好，都不是随便给完就得了。针对每个患者，您都会对号入座的给予指导，包括说这个方子用多久，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您都是事无巨细的和大家伙交代清楚了。这个让我对您呢非常的敬佩，因为您让我们每一位无助的眼病患者心里有底了，不恐慌了，不害怕了，让我们坚信我们能好，所以呢我们愿意和您一起走。说实话呀，当时我听了这位患者的一番话之后，我确实很感慨，所有他说的这一切我并不是特意那么去做的，这也是恩师南人托雅老师教会我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面对眼病患者，比起专业的职业素养，更重要的就是信任，没有信任，任何的治疗到最后都无法取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现在的很多眼病患者一谈到眼病的治疗会恐慌，会害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过往大家治疗治的是稀里糊涂的，就拿青光眼举例子，到了医院输液也好，开眼药水也罢，包括很多人手术也做了，最后怎么样呢？好了吗？没好。他为什么我们还没好呢？其实我以前经常讲啊，作为医生说话要科学，要严谨，更要留有余地。任何疾病的发展治疗的解决，你要给患者一个明确的交代，而不是说一个青光眼患者来求助于你，你把眼压降下来了就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但是患者想要收获到的结果是你把我的眼压降下来了，我的眼睛得能看见呢，我的眼睛得不再继续疼了呀，要不我来找你干什么呀？我治病最终的目的是视力恢复，是今后眼压一直稳定，是我不再被失明的风险所困扰。但是医生在治疗的时候，如果不把这些和患者交代明白了，解释清楚了，患者是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对治疗失去信心了，就疑虑重重了呀？所以我一直说这个话，话无需多说，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做事儿的话，就是用疗效说话。所以我告诉大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他们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其药其方有其效。蒙药治眼奇方里边独含的五大治眼奇药，再加羚羊角呢负责打通干眼通道，麝香走窜充当开路先锋，携带着珍珠修复人参再生，牛黄解毒的强大药效直接进入到病灶，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全方位一体的彻底的打通干眼通道，它可以快速的解决

各种眼病症状的同时，去的是病根儿。波音复光散当中呢，五大国宝级的矿物药，能修复眼组织功能，外治症状，最终实现的是这对奇药奇方康复百种眼病的目的。什么是康复啊？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停药，不用再担心未来会有失明的风险，我们可以透亮的享受光明的人生。这种不可替代的疗效，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能够一路从草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最大的资本。所以说，一个患者好了，他会影响到身边的十个人，甚至是更多的人。如果治不好呢，他也会影响到周围的100个人。那我为大家申请这次活动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一方面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能够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另一方面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信任，一个信心，给大家一个治疗的定心丸和榜样。因为我们用疗效说话，用事实说话。今天呢，我呢想给大家呀讲讲这个高血压的眼病。为什么又要拿出来重点的讲呢？因为这个季节的原因呢，气候变化大，温差也很大，反应最大的就是这些个高血压眼病的患者。血管一收缩，血液运行不畅，很容易出现淤堵不通的问题发生。而我呢也说过，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有多细，头发丝那么细呀、那么细的血管能经受住强烈的收缩吗？可能很多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情绪一激动，这个眼底的血管啊就会瞬间的破裂。所以每年到了这个季节，高血压眼病都是高发的阶段。常见的眼底血管破裂导致的眼底出血，还有眼底血管的栓塞、黄斑变性、视网膜的脱落、继发性的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白内障等等吧，发病率非常的高。而且由于这个季节呢，老年人的活动量啊比较少，但是饮食量呢开始增大了，更愿意吃一些个油腻的肉类的食品，甚至过节走亲戚的愿意喝一些酒。所以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啊，都是高血压眼病的一个加重期，突发的失明率是其他季节的2到3倍以上。但是大家要注意观察，因为高血压眼病加重之前呢，它是有一些个先兆症状的。你比如说在用眼疲劳的时候啊，眼睛会异常的干涩，滴眼药呢也不能很好的缓解。还有呢，我们眼前会出现一些黑点子，特别是突然间出现一大块黑，这有可能是眼底视网膜血管啊开始出血。如果是眼底的动脉血管栓塞引发的出血，那如果发现不及时，可能呢会压迫眼底的视网膜，累积视神经，引发失明的。如果有白雾的，就是那些白色的云雾突然的突现，甚至突然看不见，有可能呢是视网膜的脱落，或者呀是视神经的坏死。总之啊，我们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早发现早治疗。因为对于高血压眼病患者来说呢，您就是在跟黑暗拼速度抢时间，就看谁的速度快，谁能第一时间把对方给控制住，否则呀确实是危机重重。我记得前几年呢，我只要有时间呢就会回到草原，尤其是每年的这个季节我必须要回去一趟。我在草原生活了可以说前半辈子吧，无论我走到哪儿啊，那都永远是我的家。所以每年的那达慕大会啊，我都会带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音复光散回去，送给一些个需要的人。因为草原

0: 源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是来源于草原，我们也要敬畏草原，并且呢把它还给草原。每年这个时候回去啊，我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患者。我回草原呢会住在自己的亲属家，那天我记得呀，老阿妈在生火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牧民骑着马到我亲属的这个蒙古包了。因为我一回到这个草原上啊，可以说这消息呢都是不胫而走。那么这个牧民骑着马他就赶来了，这个人非常的着急，骑马骑的是满头大汗的，也赶不上打招呼，进屋就拽着我走，说尹大夫啊，我老太婆这个眼睛突然之间的什么也看不着了，疼得厉害。我二话没说就跟这个牧民呢到了他家的蒙古包，当时啊他的子女都在围着这个患者，我看这个患者疼得在蒙古包里边直打滚啊，儿女们围在旁边也帮不上忙，有的小娃娃呢就害怕的哭起来了，可以说场面当时非常的混乱。蒙古包内呀不都是有硬硬的毡子吗？过去的人呢都应该知道，那个毡子呀是用羊毛蘸着羊油做成的，多硬多厚啊。但是当时呢已经被这个老大姐呀抓的就起了毛刺儿了，就疼到这个程度。所以家人也都很着急，说老人这个眼睛突然之间就什么都看不着了，全都是通红一片。他这么一说呢，我就知道眼底出血了。因为草原上的牧民呢得着高血压的也非常多，草原人爱喝酒爱吃肉，吃菜又少，脾气火爆，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几乎血压呀都高低不稳。他本身呢也有这高血压，这几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大鱼啊大肉啊牛羊肉啊这肯定没少吃啊，再加上陪孩子们玩，晚上睡得晚，休息不好，情绪波动激动，所以说这个时候血压就升高了，导致眼底出血了。首要的问题呢，我必须得先给他把这个血止住。怎么办呢？如果是在医院那就简单的多了，止血钳止血剂方法有很多选择，但是在草原上医疗条件相对较差，我们医生呢只能是随机应变，找到最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是草原医生厉害的地方，可以在不依赖任何医疗器械的情况之下，快速有效的就把问题呀解决掉。我让家属啊安抚患者，老阿妈呢平躺下来，然后啊我呢从随身携带的急救包里边掏出了棉签，找到患者的四白穴，快速的点压，大概是三五分钟吧，老大姐的疼痛呢就逐渐的减轻了，紧紧抓住我衣袖的手啊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我轻声的问了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怎么样了，舒服一些了吗？老大姐轻轻地睁开眼睛，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疼痛是止住了。我又赶紧地掏出了几味草药，蜜蒙花、龙胆草、白藜芦，这三味就是我之前给大家专门用于缓解高血压眼病的外用的熏眼的方子，就这三味药，让家人呢赶快煎煮成药液，配合给老大姐呀外用熏蒸。也就是20分钟过后，老大姐的情况彻底的就稳定了，眼睛和头都不疼了，而且呢出血也彻底的止住了。这就是外用熏眼疗法的好处，配合穴位按揉再加上药气熏蒸，如果方法得当，几乎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见的一切疑难和急性眼部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啊，我要强调一下这个穴位，这个四白穴它是九大经典眼穴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穴位，专门用于高血压眼病的治疗。四白穴在哪个位置呢？很好找，食指和中指并拢，中指紧贴 鼻翼的两侧，这个时候呢，食指的尖端可以在眼眶下面，然后摸到一个呢凹陷处，这个地方就是四白穴。为什么叫四白呀？四是四方广阔的意思，白就是代表着光明，所以这个穴位是眼病的特效穴位。按揉四白穴呢，可以使我们的目力复明，光明四射，改善视觉以及明目四方。为什么这个穴位这么神奇呀？大家可以呀，看一看它这个位置，正好是处于黑眼圈的这个部位。这有一个部位呀，是处于呢这个下眼睑，是皮肤呢最薄的地方。你看年纪大的人呢，这个位置往往都发黑，然后带有褶皱的。而小孩子的这个位置呢，白白净净的。为什么？因为它正好是处于眼底血管最为丰富的位置，也是最能体现眼部代谢好坏的直观的部位。所以说按这个穴位是可以促进眼底代谢，改善眼底血液循环的。而高血压眼病的患者呢，不就是因为眼底的动脉硬化导致血液不畅，毒素垃圾堆积而成吗？在没有能够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猛药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如果能通过外用熏眼疗法，自己按揉四白穴来促进和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和代谢，这无疑呀，是最保守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呢，自己在家就能操作，方法简单。但是我们在按揉四白穴的时候啊，尹老师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每个医生有每个医生的手法，我们猛医啊，在应用这些个按摩穴位的时候，叫做顺补逆泻，就是顺着一个方向。如果是眼底出血的急性期，或者是眼压不稳，那就要泻，你得逆时针的揉。如果是眼睛干涩难忍，那就顺时针的揉，补精气，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啊。那小病用小方，大病有奇方。在没有治眼奇方的情况之下，我也不会让大家干等着，我教给大家外用熏眼方法，穴位一定要记好了，找准了，方子记好了，坚持应用，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燃眉之急。那么如果说我的眼睛现在很严重了，我想尽快的治疗，那就争取机会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韵复光散。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可以双明亮的眼睛。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波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眼部病灶，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 民烦、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夫人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
5: 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啊，今天打电话是有好事跟你说呀。
0: 哦，是吗？有好事我愿意听啊，您说说吧。
4: 你真是实实在在的帮我治好了眼病啊，让我重见光明。你救了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我一家子人呐，真高兴。
0: 哎，瞅您这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啊。林老师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为大家治眼病，为大家服务，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些客气话呀，咱就不要说了。我呢，很想知道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年龄了呀？
4: 我今年都54了。
0: 啊，54岁，岁数不大啊。用了多长时间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波音复光散呢？
4: 用了有四个疗程了。
0: 啊，那如果说我判断没错的话，基本上现在眼睛好了。说说您整个一个眼睛的情况吧。
4: 我之前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后来是因为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了。我也没什么文化，平时的时候啊，做点家务活啊，干点啥的，看不清楚，不是磕这儿就碰那儿的，这活干不了了。老板当时都不想用我了，怕出了问题也还得负责任。我也没有啥文化，我这只能靠出苦大力呀。后来这家政活就干不了了，当时啊就感觉可能是这眼睛出毛病了，我就到医院去挂号看病去。医生说我这眼底视网膜上全都是小血管瘤、黄斑病变，说眼睛上面啊长了血管。我也不懂哎，医生问我血糖高吗？哎呀妈，给我问懵了。我不知道高不高，后来一测血糖，这餐后就15.9了。医生说我这个糖尿病眼病必须得治。不治的话，这眼睛以后就得瞎了。可我也不能回家躺着呀，不干活啊。哎呀，只能是一边干活一边挣钱治病。后来这活也干不了了，这眼睛啊越来越看不清楚了，走路都慢了。后来就不用我了。说我耽误干活，我就回家了，开始找些零活干。我还有两个孩子呢，一个上大学的，一个上高中的。老公也有病，走了7-8年了，我还有父母要管，压力真大呀。后来眼睛越来越严重了，双眼视网膜脱落，还引起了白内障。黄斑裂孔和玻璃体混浊，我做手术的钱呐，都是借的呀，严老师。我觉得这日子啊，真是太难了。最后这右眼前只有内眼角和外眼角有一点光亮，左眼前能看3米左右。说实话，严老师，大医院我去不了，没有钱治。
0: 明白。
4: 当地的医院我也去了。医生说别治了，这眼睛没啥希望了。
0: 您听我讲啊，您的这个黄斑裂孔呢比较严重，目前这个医院的眼科用西医西药的方法真治不了。但是呢，如果从中医角度治疗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五脏六腑之精气呀，皆上注于目而为精。中医强调肝开窍于目，肾主通经，一般糖尿病患者最容易堵塞肝眼通道，堵上之后啊，眼内的细胞呢就供不上 肝肾之精了，细胞逐步的就萎缩变性坏死，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
4: 哦、
0: 就产生了。我们顺着病根治疗是有希望的，而且呢不像您这个做手术花那么多钱。嗯，
4: 是还好遇到你了金老师，你就像是救命的稻草一样啊，出现到了我的面前呐、啊。我听了节目里你说有光感的就有希望、
0: 嗯、
4: 我这还有光感我还能治、
0: 嗯、
4: 结果治下来、
0: 嗯、
4: 我的眼睛越来越好了、
0: 嗯、
4: 我用药当天呐、啊，就感觉这眼睛酸劲减少了减轻了、
0: 嗯、
4: 一点都不夸张的说呀，第二天、
0: 嗯、
4: 这眼睛就亮多了。
0: 嗯，
4: 而且用药期间场外老师知道我家经济条件不好，
0: 嗯，
4: 怕我有压力，还特意帮我申请了帮扶活动，我订了四个疗程的药。
0: 嗯，您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必须得帮助，虽然说名额少，但是呢只要知道您的情况啊，就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助您的。
4: 是我特别的感动啊，现在眼睛治疗的特别好、
0: 嗯、
4: 看哪儿都行了，一点都不影响了。
0: 嗯，
4: 现在眼前大黑影没有了、
0: 哦、
4: 啊，能看20米左右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嗯，
4: 哎呀真的是有希望了，我觉得我现在有用了、
0: 嗯、
4: 而且感觉出去干活应该没事了。
0: 嗯，很好啊，我听着您说的这一切呀、啊、感觉到您这个生活又热气腾腾的了，又有希望了，真好。
4: 是啊是啊，前几天我们之前的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4: 他听说我眼睛治好了、
0: 哦、
4: 要我回去继续干活，我也觉得自己没事了，但是我得问问尹老师啊、
0: 嗯、
4: 你说可以了、
0: 嗯、
4: 我再去呀、啊、
0: 行，现在用药减量了吗？
4: 减量了，目前是1天2次、
0: 啊、
4: 从原来的15粒减到13粒了，现在减到10粒了、
0: 啊、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4: 还剩半盒药了。
0: 那减量之后这个各项情况都稳定吗？
4: 都稳定的。
0: 嗯，那可以去的，没问题，您现在身体的精力眼睛的情况完全可以去再干点别的事儿。另外到了这个年龄了，真的是牛马之年呐，上有老下有小的，不挣钱怎么养家呀，手里的药用完了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
4: 啊。好的，
0: 嗯，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好的，谢谢严老师，再见了，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眼部病灶，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5: 严老师，
0: 哎，
5: 我家是河北的，是个老患者了、
0: 哦、啊，
5: 治疗快4个疗程了， 你说这次活动没参加上，今天也是麻烦尹老师，看看能不能让我少买点盒用着也行，只要不断药就行。
0: 您现在手里是没药了是吧？
5: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咱们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一药难求了，很多地区就已经没有药供应了，一盒也没有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先别着急。
5: 行。
0: 今年多大岁数
5: 了？今年吧，75岁了。
0: 啊，眼睛是什么情况？
5: 我有白内障，还有这个角膜炎，青光眼，这个视神经吧还萎缩。
0: 嗯，
5: 我是在2019年的这个时候，因为白内障眼睛模糊到一定程度了，就选择超声乳化术了。
0: 嗯，
5: 可是这个手术啊，它并不成功。
0: 嗯，
5: 这个视力没提高还不说吧，手术以后还出现这个眼睛刺痛，怕光，流泪，角膜水肿，最后就是这个角膜炎
0: 啊。
5: 原来模糊是模糊，可是这个眼睛它不疼，这手术以后反而又模糊又疼了，医院又给我开了眼药水，脱白式眼药水，还有更洗洛韦滴眼液，让一起用，我开始用的时候感觉还起点作用，可是到后来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一点也不行，你说这是不是有依赖性呢？
0: 脱白式眼药水啊，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眼药水，就是脱布霉素眼药水。这个脱布霉素眼药水呢，它是无色淡黄色的一种透明的液体，适用于外眼以及附属器官杆菌株感染的局部抗感染的治疗，比如说像睑缘炎、结膜炎、角膜炎，它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和过敏反应，比如说眼睑红肿、发痒，有的人呢会过敏。但是您要知道您的眼病是什么眼病，您是白内障手术后形成了一定的炎症。为什么会产生白内障呢？是因为我们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啊，眼内的晶状体上呢堆满了垃圾，您的晶状体呢就浑浊了，就形成了看东西眼前白茫茫的情况。对您来说呢，您做手术把晶状体摘除了，干眼通道呢依旧不通，所以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再加上术后身体的一个损伤，要有炎性反应啊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您术后产生的这些个并发症。那这个时候您只用脱布霉素更昔洛韦只起到一个抗炎作用，垃圾毒素呢依然每天在产生，那你说这效果能行吗？就像我们家里边每天有人在往你们家里边倒垃圾，您天天扫管用吗？他天天倒，您得天天扫，所以说呢您得杜绝呀他给你们家里倒垃圾，天天霍霍你们家里。所以当时您用这些个药的时候，其实不是在除病根，也谈不上什么依赖性，所以说这个病啊始终是没治好。
5: 哦，林老师，这更糟糕的是到这个2023年的时候，我又查出吧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这青光眼呢打了激光也控制不住这个眼压，我又做了小梁切除术，我的眼压吧是下来了，可是呢我的这个视力吧已经是这个0.1了，这行动起来呀是特别不方便，一直到我遇到林老师的时候，我的左眼眼前就是暗黄色的，看不清人眼，右眼也看不清是黑影，你说看人他知道是人形，但是他分不清男女，
0: 人在眼前站着知道是一个人，但是是男是女穿什么衣服五官都看不清，是这个意思吧？
5: 是是是，自家人不说话我也分不出来
0: 啊。
5: 林老师，我听别人说这个眼压高这视力就下降的快，当我当时做这个手术以后这眼压还行啊，但是到最后他这视力怎么就一直降的这么快呢？
0: 眼压其实很平稳，但是您病根没去除，干眼通道始终不通， 会有不断的垃圾毒素。

不再侵袭你眼内的组织，所以这个时候呢，视力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么高眼压在刺激眼睛的时候，这种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影响视神经，形成的视力下降。您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毒素垃圾不断的泛滥导致的。我为什么说在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帮助大家先排毒啊？先排毒等于先做减法，你先把减法做完。

0: 用多少的好药，它根本送不进去。你就比方说让大家用的猛药支眼气方明目二鼠尾丸，我就是力求呢先帮助大家呀彻底的排毒，先给眼睛做减法，把眼内的毒素排出去，同时服药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了，这个时候眼内的毒素我们既能够外排毒又能够内排毒，再加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眼内的细胞进行激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就是做加法了，那么这个病呢就全方位的从根本上治疗了。所以治疗眼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你说我有晶状体浑浊了，我切了晶状体，我有高眼压了，我去开房角，我眼底出血了，我去打激光，靠这样简单的方法能把病真正治利索吗？治不利索。想治好啊一定要打通干眼通道啊，明白了吧？
1: 对对对，袁老师，我这不就是通过这个广播知道你了。
0: 嗯，
1: 我听你讲小病不大治。
0: 嗯，
1: 这个大病吧不小治。
0: 对，
1: 我一想我这肯定是大病了。
0: 嗯，
1: 这几年我这点退休位吧是没干别的
0: 啊，
1: 都让我治病用了。
0: 嗯，
1: 你说我要是这个眼睛好了，我这钱不就省下来了。
0: 嗯
1: 将来给两个儿子一分，我这当爹的吧也算是给孩子们出点力了。
0: 呵，
1: 结果这三天两头的吧花钱
0: 啊，
1: 有时候吧这钱还不够，还得儿子们搭一些。
0: 我跟你讲啊，现在你不要纠结这件事情啊，咱们啊作为长辈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啊其实也不是钱，最好的礼物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就是面对生活的困难一个人应该怎么样乐观，怎么样去积极的解决问题，迎难而上战胜困难，面对疾病呢怎么样在疾病面前不低头，然后做到非常的乐观，这个我觉得一种精神它是一种传承。那钱嘛多挣多花少挣少花的事儿，其实您是等于给孩子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将来孩子们在有能力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他们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就是跟爸爸去学习，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一定是以治病为重，当然我们治病的时候呢还是要选择正确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听严老师讲话特别实诚，你也是一个好大夫
0: 啊，谢谢。
1: 我就想再试一试。
0: 嗯，
1: 我要感谢严老师，我没多大的奢望。
0: 嗯，
1: 就是我的眼睛它不难受我就高兴了。
0: 嗯，
1: 这是严老师总算满足我的心愿了。
0: 嗯，
1: 我的这个眼睛刺痛就像有人用针扎一样。
0: 嗯，
1: 都忍受多少年了
0: 啊，
1: 可是吃了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
0: 嗯，
1: 吃上七天这疼痛吧就减轻了。
0: 嗯，
1: 效果是挺快的。
0: 嗯，
1: 我的眼睛以前老是流泪。
0: 嗯，
1: 哗哗的流，就像一下流出来那种。
0: 嗯，
1: 可是吧我用了你这个药以后，我这个眼泪是粘的。
0: 嗯，
1: 还不太好闻
0: 啊。那不就是排毒了吗？
1: 对，后来就感觉眼泪流泪它流出来的东西它少了。
0: 嗯，
1: 眼前这个亮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我能睁开眼了，也不怕光了。
0: 嗯，
1: 以前眼睛天天闭着眯缝着，不想睁眼。
0: 嗯嗯、啊，
1: 林老师，我知道你的这个时间紧张。
0: 嗯，
1: 我呢就跟您说说我现在的变化。
0: 嗯，好。
1: 左眼原来眼前是暗黄的。
0: 嗯，
1: 最近这半个月我能看到人影了。
0: 嗯，
1: 眼前它是白光了。
0: 嗯，
1: 不是暗黄的了。
0: 啊，
1: 你说我这眼细胞是不是被激活了？
0: 嗯。
1: 是不是就有希望了？
0: 啊，当然是。您现在的视力自己感觉到变化了吗？
1: 有变化了，提高了。
0: 嗯、什么变化呢？
1: 感觉这眼睛眼前都能看清楚人了。
0: 自己家里边人能辨清楚了，对吗？谁是谁都知道了。
1: 能辨得清楚了。
0: 啊，
1: 我的右眼现在也能辨别清楚了。
0: 嗯，
1: 在客厅里，光不太亮的地方吧，离得近一点，我都能看着。家人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们那个嘴在动弹。
0: 以前人站在你面前说话，你就能看一个轮廓，男女五官都分不清，看不着。现在呢，能认清家里人了，走近一点说话的时候，还能看到嘴在动，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挺好，恢复不错啊。
1: 这些日子吧， 我锻炼走路不拿

0: 打拐棍的，
1: 嗯，
0: 在屋里来回活动活动，
1: 嗯，
0: 能看到地面了，
1: 嗯，
0: 我外眼角这块黑也没有了，
2: 啊，非常好啊，视力在提高，通过治疗之后呢，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素伟丸当中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激活您眼内的视细胞，视细胞的感光长度敏锐了，成像功能加强了。您看东西不就越来越清楚了吗？
0: 对，严老师，
2: 嗯，
0: 我家里就剩三天的药了，
2: 嗯，
0: 哎呀，我这心理素质不太好，
2: 怎么呢？
0: 这次活动吧也没参加上，
2: 嗯，
0: 你的药太少了，
2: 啊，
0: 我这连觉都睡不着，我就怕我再这么等下去吧，我这眼睛又严重了，
2: 嗯，
0: 您可得帮帮我呀。
2: 我给你吃一颗定心丸，你要相信严老师的话。您注意听，您的情况已经用了四个疗程的药了，可以放心停药了，以后这个眼病也不会再反复了。只要你不着急不上火，不拿手使劲的抠你的眼睛，完全没有问题。
0: 哦，
2: 另外呢，以后很多地区呀，确实很难再供应药了，您这情况不需要再担心这些事儿了。
0: 好的，
2: 行，那就说到这儿吧啊，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呢，好不好？
0: 哎，谢谢严老师，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嗯，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你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严老师啊，
2: 啊，
5: 我就听着你讲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我买不到啊，这次活动我也没参加上啊，
2: 我也帮不上这个忙啊，现在药确实是买不到了，各地方的药都没有了，
5: 啊，
2: 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吧。
5: 你说我这眼病哈，前前后后啊都治呢六七年的时间了
2: 啊，
5: 你说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是急性地角型的青光眼，
2: 嗯，
5: 你说后来因为眼睛难受啊，难受不行了，
2: 嗯，
5: 我就去医院做激光手术去了，
2: 嗯，
5: 做完激光手术吧就不长时间哈，开始又犯了，
2: 嗯，
5: 一共前前后后犯了两次，
2: 嗯，
5: 慢慢的哈，我这个眼压就控制不住了，忽高忽低的，
2: 嗯，
5: 来回反复啊，老师，
2: 嗯，眼压就怕忽高忽低，因为这种忽高忽低啊，它反复刺激的会使咱们视神经的损伤特别严重，视力下降的快吗您？
5: 啊，哎呀，可不是咋的，我视力啊就越来越不行了，不光是前面看不清楚东西了，也看不明白了，
2: 嗯，
5: 这眼睛又胀又疼，
2: 嗯，
5: 最高的时候这眼压都40多了
2: 啊，
5: 就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因为眼睛不好就这样胀 啊疼的不行了，最后吧，
2: 嗯，
5: 连人都看不清楚了，
2: 嗯，
5: 后来我就也不上班了。
2: 正常人的眼压呀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眼压失控的时候高到40多呀，相当于是正常眼压的2倍以上。
5: 哦，
2: 所以这样的一个高眼压压迫您的视神经，形成视力急剧的下降，同时呢，
5: 哦，
2: 会形成视野的残损，您看东西就会看不全呢。
5: 对呀，后来吧，这眼睛呢就往正前方看的时候
2: 啊，
5: 能看清楚一点，不是那么完全看清楚的，
2: 嗯，
5: 这眼睛往左边看右边看，
2: 嗯，
5: 好像是呢用一个黑的东西糊住了一样，也看不清楚了，
2: 嗯，等于是余光都没有了是吧？
5: 可不是咋的，对呀，也没有余光了，嗯，而且吧这眼睛好的时候哈，啊，不胀不疼的时候就只能看到4米到5米那么远的距离，
2: 嗯，
5: 就眼睛一难受的时候吧，一胀一疼的话，最多就能看到呢3米来远，3米之外的东西我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2: 嗯，
5: 就眼压一胀一疼，哎呀，我这脑袋呀疼的老厉害了。后来我又去医院去检查了，说我不光是青光眼，视神经还萎缩了，视力下降。
2: 嗯，
5: 另外还有白内障。
2: 嗯，
5: 我还不敢做手术呢，那手术做了，视力能恢复多少啊，也不敢保证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2: 对，手术就是一个应急措施，你在哪儿做手术都。

0: 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有白内障，你通过手术的方式摘除了晶体，再给您装一个人工晶体。那么人工晶体呢，它就是吸收光线，不能过滤度光，所以只能是给你把病灶部位摘除了，但是起不到让您恢复整体视力的一个作用。另外手术之后呢，还容易并发其他的很多并发症，眼病的并发症。反正没做也对，我觉得
1: 是。你讲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丸不一样，所以呀，我也想试一下，但是呢，买不到这个药啊。这次活动我也没参加上啊。
0: 好药不怕试啊。首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丸呢，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子当中20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去激活咱患者的细胞，你看中医的情况就好了。而且说您这情况呢，首先要控制住眼压，使您的防水流出通道恢复清洁功能，这个时候通道畅通了，防水呢正常循环了，眼压呢自然而然也就下来了。
1: 是啊，我现在就想呢，赶紧用上你这个药，赶紧把我的眼睛得好起来呀。老师
0: 您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现在还有没有波音复光散，如果说有的话先用上波音复光散，场外的老师呢会给您一个行之有效的食疗方，先用上。
1: 哎呀，好，太好了，谢谢了尹老师，非常感谢。
0: 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吧。
1: 好的，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金老师呀，我这个眼病 已经非常严重了。除了您呢，就没人能帮我治好这眼睛。我这眼睛呢，想尽快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波云浮光散。
0: 好，我明白您的来意了。我看看您具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呀，今年68岁了。
0: 哦。那您的眼睛是到什么程度了呢？
3: 我是这个高度近视，都1000多度了，还有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做过手术。手术之后呢，我原来的那个近视镜啊，就一直没戴过，那两年呢，这眼睛呢，我感觉还挺好的，心里也可高兴了，那时候就想啊，这回手术做的挺成功的，彻底好了。可是啊，过了两年呢。有一天呢，那送水工，给我送装水的时候，我一使劲拿的时候啊，就这眼睛刷一下，哎呀，就黑了。
0: 是眼里出血了，还是网膜脱落了呀？
3: 医院大夫说，我这右眼睛的视网膜全部脱落了。尹老师啊，你说我这手术我都做了，眼睛看的也挺好的，怎么就一下子就全部脱落呢？
0: 您当初产生白内障的时候，说明干眼通道就严重阻塞了。现在眼科治疗眼病呢，它这个弊端就是哪儿有毛病治哪里。你白内障手术做了之后，以为眼病好了，但其实呢，就是干眼通道它依然不通，你的视网膜严重的缺血缺氧，对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已经不再坚韧了。当您在使劲儿拿水的时候，一用力呀，眼内的压力一改变。就会完全脱离。再说了，本来您就有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的人眼球变形嘛，它是橄榄球形状的，它在牵拉您的视网膜，所以说您这个网脱它是很突然的。网脱之后做手术了吗？
3: 哎呀，做了，打的那个硅油
0: 啊，
3: 后来那个大夫还让我在床上趴了3个月，还不能动，等着取硅油。
0: 打了硅油之后再没用其他的药修复眼内的组织，是不是？
3: 没有，可是取了那硅油之后啊，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到了2022年春天的时候，就是有点着急上火了，眼睛又得了虹膜炎，还有视网膜又病变了。
0: 干眼通道不通啊，眼睛是很脆弱的，

0: 身体有点问题呢，就会上眼睛上，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吗？
1: 是啊，这回眼睛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连一点光都看不着了。
0: 哎呀，您这个情况已经没法可治了。2022年开始失明，到现在已经4年多的时间了，时间太久了。
1: 可不是啊，尹老师，我现在就指着你了，你得帮帮我。那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走也走不了了，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得帮我呀。
0: 我想帮啊，但是我一直讲治疗眼病有光感才有希望啊。你完全失明的患者，说明我们眼内的细胞和神经已经坏死了，不是说您买药就好，我得要治好您的病才好啊。所以希望您能理解好吗？
1: 哎呀，理解，真能理解
0: 啊。我知道啊，您治病心切，今后如果有人说您这个眼病能治的话，您也不要相信。我不想您的眼睛在看不到之后，最后再把自己的养老钱呢再搭进去。以后呢，就尽量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其他的各部分零件，然后有一个好的心态，熟悉失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多攒点钱，这样的话呢，咱心里没有底。好，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
1: 哎呀，谢谢你，严老师，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从根源上摆脱眼病，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网膜脱落等重症眼病的克星。拨云复光散，方中矿物药靶向直达眼部病灶，快速对眼部组织修复、清毒、防腐，快速解决所有眼部症状。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五大国宝级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内外同治，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为每一位眼病患者点亮光明，送去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到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啊，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

领兵到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的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全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到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
这是何故啊？

哎呀，吴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呢。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来呢？不过吴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化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阴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哦，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

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哪知道这边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奔奔奔奔奔奔，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

0: 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hey, 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人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

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领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两军阵前这一打仗，他就看出门道来了。他发现殷红的这个宝贝肯定是阴阳镜，这东西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 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了。您这个宝贝徒弟呀，是特别的听您的话，不但没有帮我们，反而成了仇敌了。打着成汤的旗号，靠着宝物在身，是大失淫威呀。我们连吃败仗，现在呀，那个阴阳镜刷刷刷刷刷刷，一个劲儿的照我们呢，把我都照做脓血了。幸亏我本事大，要不然就死翘翘了。师伯耶，这事儿您可得管内。赤精子一听可傻眼了，此话当真？哎呦，这话我敢骗您吗？哎呀，这个畜生啊，临行之时我是怎样交代，怎么口不应心竟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像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他化作灰烬。哎呀，只可惜我把震动之宝都传给他了，那个宝贝阴阳镜就连我都对付不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呀，师伯呀，不管怎么说您得走一趟啊，要不然这事儿就麻烦了。赤精子点了点头，好吧，杨戬你先回西岐城，我随后就到。二郎杨戬点头遵命，一道金光回了西岐了。姜子牙一听说呀，赶紧就准备管驿吧。两天之后，赤精子也到西岐了，往这儿一住，他是唉声叹气，说这个殷红可杀不可留。姜子牙还得劝他呢，师兄啊，人心叵测呀，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往事就别提了，您抓紧时间把这小子给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这么办吧，我是他师父，怎么说他也得听我的。你放心，明天开兵见仗，谁也不用露面，贫道亲自出马，一切仰仗师兄了。第二天呢，殷红继续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吐狂言呢，姜子牙，你个老糟头子，棺材瓤子，赶紧出来受死啊！还有那个什么72变的杨戬，你也得出来，如其不然，我一怒之下攻打城池，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啪都给摔死啊！正在这儿大喊大叫呢，一看城门大开呀，没有兵没有将，只有一个老道缓步来到两军阵前，把拂尘一晃，孽障，你还敢发威不成？殷红没看清楚，还在那儿喊呢，姜子牙，你个老匹夫，老王八蛋，你哎呀！忽然之间这才发现来的是他师父赤精子，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紧把这个方天画戟给挂上了，在马上抱腕拱手啊，哎，师父，怎么是您呢？师父请上，弟子一拜。我盔甲在身，不能失一全礼，尤其是两军阵前，还万望师父您担待呀。不要说了，红儿啊，为师有一事不明，需要你来回答。下山之时我是怎样教导于你，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师父，您说了让徒儿我扶保江师叔，辅佐武王进武关前去打我爹去。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变卦呢？这师父喂，我想来想去，您老人家说的不对呀。我爹就再不对，他是我爹，我就再对，我是他儿子呀，哪有让儿子打爹的？您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啊。师父，您就放心吧，等我把姜子牙给打灭了，把西岐给打趴下，我就倒在朝歌城啊，那时候跟我爹是父子相认，我劝劝他得学好，把那个狐狸精叫妲己给掐死，给我母亲报仇雪恨，然后我呢继承我爹的位置，肯定我是特有钱特有钱，那时候我多送点钱，多买点好东西，多给师父您打酒喝，报答您的教导之情啊。师父，您别在这儿跟着瞎掺和了，赶紧回高山吧，享清福去吧。哎呀，孽障啊，你可气死我也。这赤精子可是气坏了，苍啷啷拔出宝剑，孽障，我取尔的狗头啊！唰，这一剑可就砍过来了。哎呦，殷红一看，哦，我师父翻脸了，那我也得翻脸呢，要不然我就吃亏了。就这小子晃动方天画戟，是大战赤精子。哎呀，两个人这能耐差不多少了，因为赤精子他没有保留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传给这孩子了，所以两个人的能耐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我跟我师父再要打斗下去，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了。哎，对呀，有那么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老师啊也是太实在了，把震动之宝阴阳镜都传给我了，哎，干脆我拿这镜子照照我师父，看看这老头到底结实不结实，哎，金照不金照。您说这小子多损呢，一伸手白不囊当中把阴阳镜可就取出来了，吓得还是死手，没拿白光那边照，拿的是红光这边照啊，这边一照化作浓血，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呀。他把宝镜往空中一举，师父喂，您瞧瞧这个吧，唰，红光可就照下来了。赤精子抬头一看，妈呀一声，心说不好啊，扭头就跑，日窜到半天云里头去，这才算逃脱了厄运呢。殷红这个乐呀，哎呀，哈哈哈，看起来有了这宝贝，我这能耐比我师父还大呢。我师父可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呀，哎呀，那说明我这身份地位跟三位教主差不多少了。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殷红啊，这是四大神圣。既然已经打了胜仗了，哎，收兵回营。这殷红乐乐呵呵，他撤了。赤精子低头搭了假的，由得云彩上头蹦下来，回到西岐城，见着姜子牙唉声叹气呀，哎呀，这是何苦呢？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姜子牙也不敢说旁的了，善言解劝吧。那么压下西岐城咱们暂且不提，
再说商朝

的大营。大帅苏护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又打了胜仗了，就盼着打败仗呢。看起来我这愿望还实现不了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摆下酒宴，给这二殿下得庆功啊。哎呀，这殷红啊。

上来。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报殿下得知啊，营门外来了一位道长，说要求见于您，是给您帮兵助阵的。哦，殷红一听，还有来给我帮忙的啊，快快有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心里头更骂街了，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又来帮忙的了。这殷红还挺客气，还有请，请啊，请你奶奶个爪吧。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他心里头着急，咱们不提。单说营外走进来一位道长，此人身不满八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上穿着大红，颈上带着一串念珠，乃是一串小骷髅，还有半块叫金香瓢，是人的半个脑袋瓜子。再看这个道长，眼睛、耳朵、鼻子里头啊，呲呲呲呲呲呲，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火苗子，就好像玩蛇吐信差不多少啊。殷红一看，哎呦，这位长得可真够吓人的。殷红胆儿大，还这么琢磨呢，两旁众将直哆嗦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这位这是妖精吧？这位呀，道长来到大帐。起手而言呢，哪一位是殷红殿下呀？啊，我就是殷红啊，不知老师您是哪座仙山何处洞府呢？今到小营有何吩咐？那位道长微微一笑，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遇到申公豹道友啊，请不下山，助殿下一臂之力。好嘛，这位又是申公豹给鼓捣来的。老道说了，他是骷髅山白骨洞的，叫做一气仙马元。这地方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一共有两座骷髅山白骨洞。头一座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石矶娘娘的居所。哪吒出世的时候建设骷髅山，大战白骨洞，把那老妖婆呀给整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一气仙马元是大老爷们儿，他也住在骷髅山白骨洞，哎，他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跟那石矶娘娘啊不是一座山，哎，一个洞。如果说骷髅山白骨洞只有一座的话，那麻烦了，这一气仙马元还得跟那个石矶娘娘还得同居，就这俩人都能不能坐怀不乱，哎，那还不好说了。咱们单说殷红啊，一看来了帮忙的了，当然是高兴了。马元道长啊，您是吃荤是吃素呢？啊，贫道从来不吃素啊。旁边妖道吕月过来了，哎呀，看起来咱们是同道之人呢，啊，贫道也是吃荤呢，来呀，苏侯爷给我们准备猪蹄子、猪肘子、大猪头，我们要啃呢。哎呀，苏护心说，这帮败家的老道，自从倒在我大营当中就啃猪头，现在把我那100多头猪啊脑袋都给啃没了。哎呀，这帮小子这是养猪场的克星啊，那没辙呀，还得伺候着人家。这一气仙马元吃饱了喝足了，就表了态了，哎，我不能吃白食啊，明天我就倒在两军阵前露露手头，哎，把姜子牙他们都给整趴下。大伙儿也想看看这位道长长得挺吓人，到底本事怎么样啊？书说简短，第二天到在了两军阵前。那么二殿下殷红呢，在后边给官敌料阵，带领着四个大徒弟，庞洪、刘府、狗张、闭环。妖道吕月也给官敌料阵，哎，也带着四个倒霉的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这帮小子一讨敌骂阵，
那么姜子牙只能

0: 亮队迎敌了。一气仙马元呢，狂傲的不得了，手掌着宝剑是嗷嗷的怪叫。姜子牙一瞧，哎呦，这道人长得怎么这么丑恶呀？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暴突，冒红霞，鞘中吐出玩蛇信，上下斜生利齿牙，大红袍上云光掌，金叶冠栓紫玉花，腰束紫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于西方是一家。姜子牙看罢多时，这才催动四不像到阵前问话。对面这一道长，你是何人呢？嘿嘿，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姜尚啊，贫道来到阵前，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可就到了，你拿命来吧。姜子牙火往上撞，晃动打神鞭呢，就想亲自出战。这时候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丞相，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把他交给我来。一马汤翻上来一员大将。姜子牙回头一看呢，哦，太熟悉了，正是黄飞虎的弟弟，叫黄飞彪。这是随着黄飞虎啊一起反五关来到西岐的。黄飞彪为什么出马呢？他心里头也挂道劲呢，自从到在西岐城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什么活都没干过，可以说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那么现在来个破老道，看着挺吓人的，还能让丞相亲自动手吗？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了。因此上黄飞彪催马来到阵前，晃掌中大枪就挡住了马元。这一气仙呢，嗷嗷怪叫，好小子，不管你是谁，我是收庄带包圆，看见吧你硬。刷刷刷，晃动宝剑就跟着黄飞镖是斗在了一处。姜子牙呢，拨四不像回归本队，观敌料阵去了。要是论真本事，这一气仙马元呢，比这黄飞镖多少还差点。他一琢磨，啊，干脆使用我的妖术邪法吧。再看这马元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念动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陈灵鸡呀。可了不得了，从他后脑勺飞出来一只大手来。他这大手啊，五个这手指肚就好像五个大冬瓜，咔嚓一下可就抓下来了。那黄飞镖能躲得开吗？连人带马都给攥到大手里头了。这手往回里头一飞，来到马元的近前。这马元一晃身形长大了，上主天下主地一大巨人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这黄飞镖连人带马就给嚼到嘴里头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路狠嚼啊，嚼得血沫子直流。光嚼还不算，他还吃呢，往下一吞，就把黄飞镖给吃了。哎呦，就这下可把西岐众将给吓坏了。好家伙，这是大妖精啊，他真生吃活人的。可叹黄飞镖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镖名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钢琴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0: 道插秧期需要十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